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咱高雄市蔡太太来点播姜书龙演唱的一首的歌曲，叫做《往那路，觅一路人之道》。

0: 好了，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带你高雄的咱一位蔡太太所点播，这讲述人所唱这首，讲了做女人的街道。今麦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小弟张天坤，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宁波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万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高雄快乐电台 FM97.5 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耶，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了，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7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依然是多云到好天啦哈。啊，局部所在呢，有一挂南山的短暂阵雨。过大过了后，这个山区依然同款哈，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旧历行到5月19日，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6度哈，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咱来个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一篇这个选举相关的报道啦。咱知影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一个当选着国民党的党主席了后，讲着话就对啦，互台湾人真反感。啊，伫这个选举伫年底11月28日特别登票的这段期间呐，当然做一个党主席的人，得爱四个去为伊的党员来徛台，来推销伊的党员呐。我所指的就是有参选到民意代表选举的这些党员，但是听你讲讲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差不多拢拒绝啦，对伊是拒绝往来户啦。啊，当然这个郑丽文伊家己认为自我良好啊，敢那亲像伊秘书讲伊讲的言论了，对啊，受到这个济济台湾人的支持。唔知讲伊即马已经是吼票房的毒药啊，阿嘛阁唔知人见笑的四个要去扛徛台，啊当然国民党即个只一寡吼参选人民意代表、县市长啦、县市议员啦，心肝头所想的就是讲即个党主席会当卖来卖来啦。但是如果伊呐唔知人见笑，唔知见笑能伊要安那写硬要来徛台、要来做工的过程当中呢？因家国民党家这群人嘛，只好点点也唔敢背两声。因是靠着吼啊党的机制，伫咧假情咧过日子的。因今仔日有在调人来参选呐，是爱看党的目色就对啊啦。当然，你对一个党主席吼，你若做出上大的反动啊，拒绝伊来家吼徛台，来家支持邮票的话，当然那叫见笑登笑去。有可能未来会出状况问题，嘛不一定啦吼。来，咱来个看这个唔知人见笑的郑丽文出来甲人徛台啊，人对伊的反应是安怎样？我看法啦。你讲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的路线足明显的亲中啊，啊，团村的比这个国民党党来看这事吼啊。这场大选的票房的毒药就对了啦。当然郑丽文对着人家批评啊，这件代志伊真袂爽啦，伊讲迄谣言呐、啊。结果昨昏出来吼，安尼讲邮票，甲因国民党这边人安尼邮票徛台，煞去予记者甲问到这个题目呢，煞见笑登笑去，甲这个记者问讲无啊，你是民进党派来是唔是安尼啦？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曾水雄就直接讲啦，讲郑丽文无论安怎样啊，拢要怪民进党啦。啊，那讲下一次选输啊吼，嘛要怪吼选民，拢总是民进党派去当票的，安尼就对啊啦。郑丽文昨昏展开了年底地方选举复选的活动，第一站就是来到台北市的文山区目沙市场啦，陪同。啊，这个议员参选人吼、哦，杨德道啦，来扫街啦。文山区是真传统的这个哪的选区啦。啊，当然过程当中有真侪民众诶，对伊热情啊，来加吼握手啦，啊是讲吼招要来翕相啦，一个有人吼摕着家己制作诶细行礼物送郑丽文啦。当然，在这个行程当中嘛，出现了一挂差轻的一名查甫人。在这个郑丽文来到现场的时阵，就对着郑丽文大声甲喊加油哦！啊，然后搁再喊一声共产党加油哦！哦，这种就是等于那个呛声啦。后续更加因为不满气，互人啊阻挡着道路呢，来批评吼、哦，这款的行为就是咧扰乱人民啦、啊。 佮讲这是公共场所呢？你敢袂当留一条我通路互阮行吗？这是共产党的作为吗？昨昏啊，即、這个伫即个菜市啊，啊，伫咧扫街的行径当中呢、啊，无安排联访啦，唔过。现场嘛是组织吼，真大批的这个啊媒体去甲翕相啦。有媒体就甲问啊，问讲啊，电力文听你讲讲，你是票房的毒药呢？吼吼，这种的传闻啦。结果吼，佮再甲问啦，问电力文讲啊，你是来咧拜票，还是来咧拜票的安尼啦？哦，电力文听一个已经叫咩气站袂掉，但是佮忍起来唔回答呢，后续。今日菜市啊，伫咧扫街的时阵，就对啊，佮有媒体追问这个啊，电力文就对啊啦。讲啊，你敢会感觉讲家己是票房的毒药吗？电力文吼，即回止战袂掉啊，同啊贵个同啊夹起来，见笑当笑去讲啊，无你是民进党派来的人呐、啊。哦，这个记者同啊点点，我那记者吼。我一定甲电力文搁再甲回话倒转去，讲啊！你电力文是民进党派，你去选国民党的党主席吗？哦，
0: 不啦，我讲我就是正面派啦，你讲安怎？
1: 当然，曾水雄对着这件代志表示，讲国民党即马上界大的问题，唔是电力文票房的保药，而是电力文是票房的毒药啦。而且是当来只要有人吼，那发烧的怪民进党啦，那有人砍卡烧，嘛怪民进党的对啊啦。曾水雄笑笑咧，讲讲电力文到底是票房的保证啦。去看这个国民党参选人的行程表就知影，嘴讲话啦，啊这个卡吼得爱老实啦，什么人吼排队邀请伊吼，什么人咧闪伊闪个哼哼哼，答案拢伫遐啦。这个政治上界老实的，不是那支嘴是行定啦，而且像是真保药，像是真毒药啦。看有偌济候选人三者啊，抢伊啊，要去徛台，安尼拍开看就知影就对啊啦。曾水雄质疑讲，记者问一句话，就变成讲民进党派来啊，那照这个逻辑就对。以后那选书的话，电力文是不是原来要讲讲啊？选民拢总是民进党派去登票的吗？咱讲实在的啦，这个电力文，你讲伊无人缘，佮选总主席佮选会到。郝龙斌、曾义兴，那要和伊比起来是无伊的坐的坐的坐呢？结果郝龙斌煞选输伊，啊！你若讲哪的铁票啦、军官票啦，照你讲，拢买登对这个郝龙斌的身躯顶去，一偏偏这个拢登对电的文下来。啊！你若一个做无人缘的人就对啊啦，是安怎样？有在调人选调着董主席啊？除非讲你买票啊，无团员讲有人买票啦吼。但是你若讲有人缘，是安怎样啊？国民党嘅这一挂候选人，大家拢无要好来徛台。
2: 迄个时阵咧选的时候呢，第二份也未出现咧啦，啊未出现咧啦，哎啦，所以也讲话啦，啥种种就对啦吼，也无人想讲后壁讲鬼拢离谱啊咧，就对啦。啊咧，当然伊当选主席嘛，啊咧嘛，啊当选主席嘅中间咧，对伊就做主席啊。他说来愈来愈讲，愈离谱哩咧，对。
0: 这个问题吼，实在是咱无了解伊的内幕啦。但是我所知的就是讲，这边国民党迄个党主席原本选举，大概是咧敬什么人呢？敬迄个罗秀文。大概是咧敬罗秀文，要叫出来选主席，安尼就对了。啊，但是电力文伊什么原因？哦，哎，当伊到底是连政这边者吼咧叮当，还是安那因为安那运作，咱都无了解啊吼。啊！但是你啊，看嘛，伊个董主席一个叫选调了后，吼、哦、吼，迄讲话愈讲愈出错了，对啦。啊，这个来讲是出错啦，但是对伊来讲，可能讲出心内话啊啦。哈、哦、哈，咧做一个骄傲中国人啊，吼、哦、啊，什么种种有诶无诶，什么死人骨头诶，都拢对嘴吐会出来，安尼就对。这种老话就对啦，吼、哦，无多啦，啊，咱就无要紧啦，爱吃就吃。像这个，咱之前就讲过嘛。电力文搞不好，到尾历史的定义就是啥？伊就是民进党派去排掉国民党的
2: 啊。他靠民进党的啊，
0: 你冇可能啊！但是这个历史拢爱经过几啊百当了，才有可能找出真相的对啦吼。哦啊，所以到底你这个在做啥物啊？这个电力文，所以原因伫迄个所在要补到这个程度。啊，你像迄个科工中心迄、那个。迄、那个咱较早咱也知影讲，伊是即种人，对不对？吼、哦，啊，你甲看卖，啊，顶日啊讲唔对话， 从咱的这个将军的过往，啊，杀起军生笑。啊了后呢，东江的下岸，伊就家己发文回失的，回失的，哦，讲讲了无好势，哦，反正失的吼。啊，但是迄、那个迄篇啥啦，我无要报，你敢知影？因为咱太了解伊，这个人今仔讲的，明仔载伊就吞断伊啊，明仔载个解啊，真正我要着。啊，隔工尔突然间，即马来已经讲唔对啊嘛，对唔对？吼，啊，人家酸嘛，规个连一批网络上也是咧，言论上一片的迄个，我也不要讲，迄、那个骂甲真正歹听的就对啦。啊，结果伊伫下暗的时阵呢，怎啊伫即个伊家己的面册去发一条道歉文啊？那就对啦，吼。啊，讲道歉嘛，唔是讲做真正做道歉，但是简单我就讲伊会检讨就对啦。吼、哦，简单讲就是安尼。但是隔工突然间讲安尼。记者去甲问这个代志的时阵，讲我话无啥物唔对，我现在都在道歉。嘿，这老话真正就是老话哩啊，足厉害呢！迄无二四点钟内底，家己讲出来话，家己吞断去的呢。嗯，哦，啊，甲你讲，我话无唔对啊，我是因为即阵的时间无够啊，对唔对？啊，无我本来是要讲啥，大家对头到尾，甲听到尾，讲靠，时间无够，时间足足的啊，还无够。嗯。哦，对唔对？啊，所以你讲有人搞雕哥要搞我曲解我的话啦，啊，砸头起尾，啊，人家都规段拢甲你报出来啊，是倒位甲你砸头起尾啊？哦，是倒位甲你曲解你的意思？所以这老啊，就是老啊嘛，对唔对？就无法度啦。
2: 伊家己唔知伊讲的话啊，那写作
0: 啊啦。系啦，啊，你当然一般来讲，你嘛过几档啊，较推翻家己的话。
2: 对啊。
0: 何其如讲阿星啊，讲我拢无要出国，因为我不爱摕中华民国的护照。欸、我嘛得爱等加那一段时间，那足长足长，至少嘛等三四十档啊了。我甲突然间偷偷走去
2: 出国，吃老人
0: 哦，系啊，吃老啊，古仔人未要紧啊，那讲你走来出国，但是你唔是啊，你今仔你讲我绝对唔出国，明仔载就睡出去啊，这小行啊嘛。哦，我真正是老啊，中来老较无法度啦。我还讲从哪个？自古以来一句话啦，物以类聚啦，物以类聚啦，就三款物件吼，就含三款物件做伙安尼就对啦，一定家家归棍的就对啦。
2: 哦，是
0: 你看，你看那个火神的占赛吼，伊就未去招买啊，做伙来占啊。哦，对不对？一定是火神报火神，
2: 火神招火神啦。
0: 绝对未去招买
2: 啊！干鬼啊！
0: 啊，鬼啊！火神啊！你啊，白茶瓜都什么冻？啊，就是白茶瓜冻嘛。哎，人国昌本来就是足够推翻家己的话的人嘛，
2: 对啊，对啊，
0: 所以规栋拢嘛讲阮这种类型的，先讲起来悲哀啦，啊兼可怜的，对啦吼，这来大家咪来练一下啊吼，送一下啊，好啊，怎啊咧？这个就做啥咧？咱这个电视单位型的节目，哎呦，讲到咱台湾人俱乐部。但是这边是水顶兄啦，啊，这边是水顶，这另外一个我那名嘴就对啦，哦，含含水顶兄常常拢会出现，咱看到的，我拢做名的吼。啊，这个还是讲讲柯中信这个人安那起来，你敢不知？当时南部一个足有名的电台叫台湾人俱乐部，唔是让伊做来宾呢，是时间怎好伊呢？
2: 哇，
0: 把时间好伊来做主持呢？
2: 有那遐清楚哦？
0: 系啊，对啊。我予伊去主持咧，啊主持甲到尾也较叫台联这边只甲扣袂去做部分区的呢，对嘛个？人个时间替咱算好够多啊！
2: 对对对，
0: 伊唔是变台联部分区卡来咱的节目哦，伊是阿哥咱的范一可华，
2: 根本就阿未有出名呢。
0: 对对对对对，啊伊一个学者的身份，就是写讲啊，伊对这个就是在一可华这个物件，好严重啊啦，台湾这边死啊啦，台湾中国话安尼讲阿姐哈，哦对唔对？人讲到足清楚，当时台湾人俱乐部唔是叫你来做来宾尔呢，是规个节目作教好你呢，两点钟的时间，和你去抒发你的见解、你的看法、你的啊，即卖美丽美上跳美什么人，就是台湾人俱乐部，尤其是阿星啊，哦，那大刚来我给你认一下啊，你咪讲我都对不起阮时代啊，拜托的，卖阿星做官。我跟你讲哦，大家有兴趣有闲，你去喜树啊问看卖啊。喜树啊问一下，喜树啊有一间宫庙，无足大间，啊嘛无足细间。内面佛寺天上圣母妈祖娘娘，但是请你注意看伊顶面迄块牌匾。吼，迄叫做地迄落迄落迄落迄落迄落地户宗亲呐。
2: 地户宗亲哦。
0: 地户宗亲。
2: 庙，
0: 伊是庙。伊是庙，但是伊个后殿就是阮爹家下一挂迄个神座。啊， 一般拢是叫电视宗亲。
2: 哦，电视叫
0: 啊不电家宗亲。
2: 电视较济啦。
0: 嘿啊，正室啊是讲叫做正家哦，还、是啥一回？用一种电户宗亲的是艺术啥？你敢不？艺术就是为了祖先做官啊。哦。这也是用迄个户啊。
2: 嗯。
0: 嗯，老哥，我咧讲，反正咱讲，为了咱的五虎千岁，
2: 对，
0: 哦，五虎千岁，哦，对不对？这有做官才会使啊，这有做官才让这田户庄亲委员，你去意思我看卖啊，我讲去，我惊一个，我惊一个了，讲哦，啊，这真正是阮爹家的，
2: 啊，不是去求个大庙呢啦，
0: 无算大庙，他就是庄亲庙啦，
2: 哦，
0: 就是讲头前有后世新庙，哦，啊，后壁面有迄种叫做。地家的宗亲的铺啊啦，什么种种有诶无啊？新主牌啊，伫个所在地家，诶、欸，我较早嘛做官开档去地府呢，
2: 地府对啦，都有官户啦。
0: 这乌白户你
2: 做官过啊？
0: 系啊，迄搭做官较会使呢。啊，了后佫听着人甲我报，
2: 系啊，
0: 拢叫我去弥陀，
2: 去弥陀，
0: 嗯，去弥陀，
2: 弥陀阿弥陀回来呢？
0: 弥陀不是迄弥陀啦，咱高阳迄个弥陀啦，
1: 哎、哦，
0: 高阳迄个弥陀就对啊啦，哦，高阳的弥陀，地藏府，
2: 地啥？
0: 地藏，
2: 将军的将，将军的将
0: 哦，地藏府叫我去金庙看卖下一个，
2: 哦，
0: 嗯，结果一个是地藏府，
2: 哦，
0: 真正下地，阿星阿这里地，
2: 嗯，
0: 将，将军的将，府，地藏府，
2: 嗯，
0: 庙嘛不是真大间，但是整理到够清气。
2: 嗯，
0: 地藏府里面中学生迄阵什么人咁呐？
2: 上
0: 地府大将，
2: 地府大将是谁啊？
0: 地府大将就是地府大将，
1: 不是地仙公啊！
0: 地府大将，啊，我问隔壁，隔壁讲啊，这拢地家咧拜啊！
2: 哦，
0: 哎，点样啦？
2: 拢地祖先咧，
0: 哎，都拢地家咧拜对啊！地府大将，我唔知我地家较早我那请到对
2: 边，
0: 啊，这个地府大将都可能牵过来到喜丘啊。是啊，那我咧叫做田户宗亲啊啦。
2: 哦，
0: 我就看安尼过来就对啊啦。吼，是啊，那变成田户宗亲啊，就对啊。吼，可能就是田户大将，这个是将军啊，他在做个将军。
2: 做个将军
0: 诶，应该是安尼。头下伫咧讲啥？头下咧讲考中士，无代无志，搞人家祖先拢拖拖出来，还是您继续休困。好，还是还是老啊，真正有影可怜，讲唔对诶，认错就好。对不对？至少迄个老啊嘛，甲你减一点点啦。哎，讲唔对个了，先认错，隔天去推翻。我啥代回事嘞？我无唔对啊。啊，人喺头前写唔对个迄个章啊，那离结婚日啊，已经破呀，你敢知影？
2: 是啊，是。
0: 人家我用晒唔能食上济啦。
2: 可能是
0: 可公忠信。
2: 为着要做这，你不用哦，真正哦。
0: 够悲哀啦！啊，盈盈的红安尼，起起来去消遣，啊，唔是干那话尔呢？电视个影响咱水电影，影响咱偌大。啊，昨咧讲你诶，迄个名嘴，用用作记袂起来伊个名。咱讲较清楚，时间点拢甲伊列出来咧。什么时阵来上节目诶？什么时阵来安那诶？安那，清清楚楚，当我讲，当我讲。哎，啊，你甲想看卖？啊，你用讲安尼袂啊啦？啊，你家己 FB， 阮朋友传伊诶 FB 截图互我看了滴。迄几下卡是骂几年诶，就对。安尼伊无差啦。
2: 无要紧啊。
0: 哎，无要紧，安尼啦，刘彦宏安尼骂甲安尼真正。
2: 哦，呵呵呵真正，
0: 哎，恁客家的人，你嘛家己迄个收收的，好唔好？
2: 客家，伊是靠到你啊，
0: 伊
2: 不信你啊。
0: 啊，我身边嘛一个客家，歹势，肯定无关的，无关系，无关系，你讲跟咱柯耀林无关。
2: 我这柯耀林不讲啊，
1: 别当用生的，安尼讲啊，那安尼地雷文唔算，你见小心。
0: 啊，地雷文叫阮早就甲踢出中心啦，阮早踢出你啊啦。
1: 搞不好，含你嘛无血关系。
0: 我就是听，我刚刚知我唔是地河的子孙俩，因为地河是太监嘛，无得你老师啦。我刚知啊，你。
2: 过来，金刚过来。
0: 金刚过来，刚下来。

0: 就是已经七十外，
1: 好、
0: 哦，七十外，
1: 好、哦，七十外岁时阵，
0: 哎，听这收音机，听阿星安尼在讲的，有一个小寡滋味哦，我搭甲卡电去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啊，食了过，两三日，就是欢迎的，
1: 哦，随欢迎啊哈，啊，你的体质足紧的吼，
0: 哟，啊，三日，我食了过，啊，个小寡是哩超高滋味，
1: 超泡泡味啊，
0: 哎，啊，我再甲林小姐讲。佫加送两罐啊！我阿你食了，我都佮你送了就对了，还佫送两罐啊！啊，两罐佫食了，伊讲就小心点，你食安那，讲安尼，大后就安尼，唔得佫加送十罐嘞，无有较俗无？咱都老岁仔袂赚钱啊！哦，哎，他讲安尼，我问看卖，啊问讲，要送我几罐，送我几罐？十罐来，啊十罐食了。佫再买十罐，
1: 好安尼哦，
0: 安拢仲不买，
1: 好安尼二十外罐去啊啦，
0: 啊，
1: 二十外罐去啊啦，
0: 啥货拢仲食差不多六箱啦，
1: 六箱，
0: 六箱啊多六十罐呢，
1: 好安尼哦，好，
0: 嗯，
1: 哦，啊你阿未讲讲你身体是安那个食这呢？
0: 啊，这我跟你讲啦，我买无这个气喘是拢食，八一树的药啊，啊我都有迄个灌布嘞，
1: 好好好。
0: 啊，我后生住伫金宝桥哩。
1: 好，金宝桥哦。
0: 哦。啊，我伊啊甲伊灌宝汤啊，我拢伫八里树。
1: 还拢西药呢？哈。
0: 啊，
1: 西药哈。
0: 西药对。
1: 是。
0: 啊，食食嘞，卡食伊啊，带来古。那听见许多，那我搭怎呢？食了，搭阿拉姑姑去一串问讲，小宝宝你西药就带拢无来。
1: 哦。
0: 我身体差不多了。讲阿是安那，我来讲安尼，我国去要看咧。
1: 安尼吼，
0: 对不来，甲我前景甲我接去看哦。
1: 好安尼吼。
0: 啊，看看咧，讲阿你搭怎样食这个？我咧听阿兄弟讲，大家讲，啊，食了，听了有些滋味，也那也袂。啊，那食食的，等做阿人弄，做阿无去啊啦。
1: 安尼吼。
0: 嗯。
1: 哦，啊，今麦卡拢改善掉啊。
0: 啊，拢改善掉，食这几多？
1: 嘿。
0: 也改善了，讲讲，比较好。
1: 安尼吼。
0: 诶，那就讲。日本啊，做啊，搁在
1: 是是，
0: 啊，美国搁在偷偷等啊，啊做，啊，你讲我都，咱是国民好毕业呢，咱要带当遐名了啊。
1: 你去那个八一树的病哦，替咱的这许多山去哦，医生看，医生查这物件就对啦。
0: 对。
1: 哦，安尼吼，哦，真好啦吼。
0: 啊，我都吃好以后都爱补啦。
1: 是，感谢。
0: 安尼。
1: 安尼好啦哈，安尼谢谢阿莹哦，那多啊少年嘞，多啊有机会啊，阿福仔再来，我们家姐姐。
2: 好嘞，感谢啊！今嘛是咱圣山公司好意为咱赞助咱广告的时间哈。呀，咱广告的时间当中呢，啊，咱听众朋友啊，那是讲啊，在注意甲听这个做见证啦哈。呀，咱有真济啊，咱圣山公司的好朋友啊，长期的使用者。呀，有真济人呢，打开始拢是讲，哎、啊，听看卖啊，讲啊，这广告到底敢那像有效呢？啊，无我来甲买一个机器看卖啊，好。买一个经济看卖啊！哎啊，当然咱产品袂当红失望啊！吼，当然咱的产品都在照起工来，所以食了有效果了，上重要是本身爱有耐性了，对吼，爱有耐性，因为咱常常咧强调，咱这部中所推荐介绍啊，咱的产品并不是药啊，对吼，唔是药啊。你袂使讲我今仔日这个所在疼啊，我食两遍啊了，我这个疼特别随好去，吼，安尼真实的，咱真正做袂到安尼。但是你若有一个耐性，和咱的产品会当一步一步慢慢啊来给你做一个调整，那安尼我。相信啊哈，阿爸所产生的效果，真正会当让你非常的欢喜，甚至会当变成讲是咱足好的朋友，兼拢出去外口，你甲咱斗小报哈。所以呢，咱即马本身啊，这个文明的社会，大家讲到文明能力，拢会一半骄傲讲，啊，咱就是人民的智慧，才会当让咱走入文明的社会。但是文明的社会当中，伊也对伫阿爸出现了真济这个所谓的文明病。哦，啊，就是讲有一寡只个镜头，伊是过去从来唔捌发生诶，但是即马讲拢总咧呈现出来就对吼。咱伫了介绍需要咱圣山公司诶喜多山，欢喜诶喜，多笑诶多，山顶诶山吼，主要就是讲来调整着咱诶体质，来调节着咱诶机能，补足咱诶营养，来维持咱诶健康吼。 提供予咱家己一个最自然健康的新方向吼。咱健康专线0800-0500-6688哈，啊，咱再欢迎来多多做一个使用，感谢。
3: 0800-0500-6688哈。这个电话是咱全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清赏。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即回会当来个金十四寸，将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蒙特焦，热天也无摊那钱领，金一支平底的钱领。你要经圣山公司啦，另外阁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金30粒。你要甲经5700手工纯棉的薄薄一领，这拢会用钱。咱一道经一项未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5罐独家送1罐以外，同款有提供加些产品要来做清赏。咱买5罐的朋友呢？你这回当个挑选一支保温瓶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冷炸出炸你要啉都有。你要个经验落来啊，一打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单向的棒子，一打内底有半打的包装，经目子的洗三经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啦，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微观就得对啊，然后0800-0500-6688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啊，真好听的日语的歌曲，大川英俊所来演唱，叫做《免奈啊一道里无眼千鸟》。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哦，按转这边贵个叫贵转刷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来。
1: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这个民进党的秘书长啦吼，用个齐国勇呢。最近这段期间就开始咧无用啊啦，因为伊爱负责今年十一月二八县市长大选相当大的责任啊。咱知用过伊顶一阵啊，去和党主席赖清德兼总统的赖清德，安尼甲叫来看秘书长，唔是无目标，唔是无目的个啦。当然，负责这个县市长这场的大选，对伊来讲，这大头正当哦。这你若无相当的勇气，包括吼相当的这个智慧，是无法度人看呢。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是无着选举啦。你若讲已经选举过啊。将这个用格带入来，这个民进党给伊换秘书长，有可能伊大头就较无遐尼那重。但是见面随入来，伊就爱负责吼每一个县市长的县市长的参选人，看上吼要安怎样啊吼啊去安排。譬如讲吼，伫咧初选的过程当中啦，电话民调啦吼啊安怎样啊啦吼，种种吼这代志足济啦吼。啊，当然，选举慢慢已经逼近啦，媒体无着伊一定会甲问真侪话吼。咱这篇来甲听看吼，媒体安那来咧甲问。你讲面对着年底的地方的选举大选，民进党呢，目前已经啊杀出着十九名的县市长的候选人参选人啦。当然，对着这个选情的评估，民进党秘书长啦，伫昨昏表示，伊对每一个县市拢有信心。每一个县市拢会尽力吼来甲赢倒转来，要伫十一月二八呢开出吼一个真水的成绩单出来啦。这嘛是伊担任秘书长的工课。民进党伫这个昨昏下晡啊，召开了一场台湾好生活。民进党2026年啊，地方选举政绩，包括共同政见发表记者会。当然包括总统赖清德、党主席啦，啊，佮有这个秘书长齐国勇啦，包括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政策会执行长吴思瑶，另外佮有政策会首席副执行长李俊毅，哦，这是这个李鸿禧的公主啦，吼，伊的后生吼李俊毅嘛拢有来出席。啊，当然媒体见面一问到，就是年底是场选举，恁民进党有什么款的打算，就安尼做啊？询问啦。啊，当然包括吼啊，会问到吼，齐国勇问讲啊，恁民进党伫今年年底十一月二八打算县市长会当摕几席啊？当然，齐国勇伊就安尼回答呢，伊讲伫伊的心肝内，每一个县市拢爱做着上好的，伊对吼啊，每一个吼县市拢有一定的信心啦。你甲我问讲吼啊，对几县市？会当选掉掉对归息就对啊啦，徛伫民进党的立场，每一个县市，我拢全力要甲赢倒转来。齐国勇伊指出咧，讲民进党提名十九县市，拢会尽最大的气力，将每一个县市拢甲赢倒转来。因此呢，未去评估讲要提归息啦，也是讲吼啊，对归息县市一定爱赢啦，而且是抱着吼强烈的信心来往进前行。啊！伊嘛强调在一月二八呢，得爱开出水水的啊成绩单啦。这是伊担任秘书长唯一的工课，嘛是伊即马应该咧做的工课。听众朋友，即马咧换党主席、换秘书长，含古早无同呢。古早国民党的，你都来换一个秘书长就对啊啦。啊，关于咧安怎样啊吼啊，做奸犯科，因党内对他咧贪污啦、腐败啦，啊是咧吃钱啦，啊咧买票用掠着，嘛拢无代。我会记以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秘书长，敢那亲像宋楚瑜嘛，捌做过，做过国民党的秘书长咧。透视地人啊，捌看因讲为选举啦，啊为因党的败，迄个一寡吼败害的人物就对啊啦，做一寡歹台来落台，来回事咧拢唔免。 即马无共啊啦，即马县市长的选举啦，立委的选举啦，总统的选举哦，迄、那个党主席加秘书长，这两个是迄、那个属于是啥物？要安那讲啊？就是两个人互相吼扮演的角色是足重要啊，就是跟咱安尼讲。
0: 无，民进党自古以来都有一个文化传统啊，就是那败选的时阵有无吼，党主席落台啊，啊后壁当然啦，伊的秘书长啥
2: 拢台，规个拢啊爱做伙做落来。
0: 对，而且国民党较早打开始看到民进党有这个传统的时候，讲一句啥物话话好笑，讲落台是咧投票责任吗？不是咧承担责任啊？唔搞笑的，意思我继续做啦，对啊。所以存在
2: 你的话，你较想我国民党讲迄落话，
0: 啊，伊就是无迄个区别啊。啊，后来慢慢影响，慢慢影响。人讲哎，啊，民进党呐，选书拢大了，袂咧负责任的咧。啊，恁啊，算数是这个杀迄、那个，迄、那个灭迄、那个，啊，迄、那个杀迄、那个，
2: 你免落台啊，因都差不多算数啊，免落台啊。啊，
0: 所以即马国民党我那开始咧，之前就开始恶啊，就对啦。我那算数的心头，那为了较薄咧，免落一下台啊，那个对。嗯、啊，好啦吼，啊，其实选举这个物件，咱简单讲啦，也是一句话啦。头前的民调，大家都去参考啦，哦，参考得啦。啊，但是啊，那要安那算，要安那嘿，咱这边是地方性的选举。就是九合一吼，啊，地方性的选举内底，主要就是咱各县市你家己的选的县市，你要什么人来给咱
2: 做，对啊，
0: 哦，要给咱做这咱的市长，还是要县长，还是啥？是咱各县市家己决定嘛，哦，啊，先啊，就算讲，嗯，我介意某咪人，哎呀，但是我的选区都无伫遐，
2: 嗯，
0: 啊，我就无法度啊，哎呀，啊，我明明足讨厌迄个人，啊，我选区嘛无伫遐。我嘛无多，我就讲系当负责，就是食两届，即个甲结掉安尼，卖后去你啊，嘿啊，
2: 大人嘛，大人，
0: 阮大人我有法多啊，吼对不对吼？啊，食两届，咱来小，有法多，啊，即个阮感觉无声呢，足巧，食两届真足巧啊，嗯，伊讲啊，树底啊，走行停啊，点点拢无啥物声，无新闻对伊来讲就是好新闻，你听意思啊？啊吼，啊食两届，我看你啊，好啊，算了啦，你三。你咧选举，我第一个看吼，有啦是有小可咧扭筋无唔对啦，但是吼，即摆互恁这个电力门加持落去到底，我连咪死啊！啊，来，0800-0500-6688吼，上山公司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进广告来。
2: 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所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都要介绍咱信南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产品了，对啦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对啦，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在你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降时。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的，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 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没变一切，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得当下了掉。狐狸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餐几笔三片，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掉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那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1: 咱今仔日提这个新闻。

0: 美国人开的。
1: 开钱去了后，一切英文就是伊加的巴拿马两国底下咧互相吼啊分离啦。嗯，啊那本来就唔知道，就无个继续讲落啊。嗯，但是一直到个后手，唔知对一任的总统卡特，迄个美国偷刀了。嗯，当时讲啊归去啦，这条这个运河巴拿马运河，当啊吼行等于互你巴拿马，互恁国家家己经营啊。有可能美国也赚大钱啊，无需要再靠一条咧吃钱啊。但是伊当时有签一个约啊，这个约签的都是美国和巴拿马签的，都是讲我规行和你英文，你袂当做别人，袂当和别人做伙英文。殊不知过无外久，中国当借这个机会介入移民，当将巴拿马运河的英文权全部当啊落起来，变成钱，因咧收啦。当然，含巴拿马政府唔知有合收无，我唔知啦。和美国看是讲安内对，白纸黑字呢。迄当时卡特含你签约的时阵，就是讲恁家己去经营，唔通和别国入来经营咧。你即马煞当做好中国，美国总统袂爽啊。川普爬起来讲，这条运河我要甲摕倒转来。啊！你若要和我提到回来的时候，恁别用大炮把你弄，啊！看你要安那，乖乖，即马个偷到回来，中国啊，恼死啦！即马继续又个回到回来，美国的手内面继续咧收钱啊！啊，听你讲就对啦，讲川普拍算讲吼，钱吼，讲未来呐，收过一条运河、运河的准价就对啦，拢要吼，什么打波个再打波，讲要收几倍、赌几倍的钱啊！这吹讲吹讲，有影安尼扯，无咱嘛唔知啊。看就是安尼，听众朋友，这就是敢敢敢唔敢尔。你今仔日哪个继续和奥巴马、克林顿这两颗笨蛇来做美国总统的话了？第二，伊嘛难拍定，底下看中国底下咧收巴拿马运河的过河钱啊，伊嘛点点连背一声都唔敢背。川普背起来，我就是安尼甲你冲。
0: 啊，所以川普这个人本来伊就是介意伊的人物吼，非常的介意。啊，讨厌伊个人物，
1: 啊，你讨厌伊个人，你别讲啊，咱妈爱无理，你靠我同讲啊，咱啊有理你嘛别动啊，
0: 无啦，啊，就因就推理，咱若要介一个人，会当找出两百种理由，但是你讨厌一个人，会当简单找出一万种理由。
1: 啊，就像柯文哲安尼，尿头脏，骨髓加迄个，即摆看尿头脏，就要塞落，
0: 就要塞落哦。啊，对啦，所以这个物件其实伊来因哦，迄当时想那美国会先巴拿马。
2: 阿婆莫怪阿死哦，痛啊，都要扑流流。
3: 阿公，唔是紧张，我最近拢唔得稳呢，每天都阿死爆。
2: 哦，
3: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关呢，愁死杂团。铁桶唔记未收，后尾铁桶老阿死切脱咯。
2: 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要做得放心了。
3: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佮阿去高铁企业阿死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5: 无钱；
4: 气温阿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贷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5: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4: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6: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葫芦菜一家兄弟好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嘛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6: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

安全甲温舒，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公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听众朋友，别墅湾区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漱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气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7979450079，感谢你。
1: 好嘞。感谢联播国电台刚相差播了后，能够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来，即马咱继续进行着，要来进行着咱张忠义张老师的单元就对啦吼。嘿，今仔日咱张忠义张老师呢，要来咱大家报告，就是讲，这个全世界眼中啊，因是安那看咱台湾的，哦，你看看一阵啊，台湾安尼唱甲咁样掠下调，安尼就对吼，嘿，张老师，这个有咱这看有咧失调，我袂记即摆敲电话呢，啊，咱即摆来敲，张老师做连线啦，哈。

0: 电台刚相差不了后，即马咱个转来到咱节目嘅现场，要来进行咱张庄宇张老师嘅时间就对啦吼。来，咱今仔日张老师要来同阮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以色列吼，这个以色列吼，这边这个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吼，啊伫中东遐弄甲安尼规个密密麻麻。啊，张老师要讲讲以色列，可能是要讲伊嘅历史啦，啊甲因嘅民族性嘅款。
1: 哎，好嘞，
2: 阿伟，
3: 张老师，
1: 张老师你好，
2: 张大哥，
1: 潘姐，
2: 阿先兄，小林兄，甲咱空中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张老师午安，对。
2: 全世界190个国家，按咱要讲命运的罕见哦，以色列绝对是排在前三名啦。为什么安尼呢？咱来个卖个讲远的，甲讲近的，就是讲。伊在历史世界大战战后第三年才建国，1948年的5月14日建国。建国的时阵是不得已的建国嘛，因为选联合国有协议讲，伊甲巴勒斯坦一人一边啦，啊，卖互相冤家安尼啦。啊，所以建国，你知影第二天发生什么代志嘛？第二天阿拉伯七个国家联合军队甲拍，第二天就甲拍哦。伊拢无准备，国家内底嘛无军队、无武器，结果人七国联合起来甲拍。啊，这七国内底有两国的武器是相当精良的武器啦。第一就是埃及，第二就是约旦。因为埃及跟约旦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嘛，啊，英国有配备最新的武器。啊，佮盖那乱烧钱，因为军队内底毛英国的一款顾问呐，啊，所以埃及跟约旦迄时相是会拍，加上了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包括了伊拉克、黎巴嫩跩，啊，跩当年为的是原来是拄啊好建功尔啦，历史个代志以后才建功尔，迄为的原来是无啥有见到人啦，啊，敢若拢民兵，啊，但是七国合起来，原来惊死人呢。40000外的军队，内底有30000名是有见到来的，啊，有10000名的巡视，一关的诶补充的最后勤支援的安尼啦。以色列那边的巡临时抽调出30000多军人呐，内底有法度修建的，敢那20000尔。啊，所以后勤支援10000人安尼，双方的武器差完那些，军队差完那些，而且在。以色列想都没有想到的情况底下，七国合起来个拍安尼，结果这场战争持续未头到尾10个月啦。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当然是节节败退啦，节节败退。但是联合国内底感觉讲，安尼拍落去嘛不是办法啦。即马历史世界大战才结束，啊，恁又搁开始拍，二度双方不甲离开，离开掉，你再不讲，双方都卖拍，卖拍，卖拍，即马停火。停火一个月，双方冷静落来安尼啦。啊，各国拢袂使卖武器给因，各国拢袂使卖武器给因啦。啊，安尼的时阵，埃及甲约旦那边的时阵，感觉相当的迄款的沾沾自喜嘛，想讲即下特动啊，咱武器赚得好啊，以色列就无武器嘛，无军队啊。啊，结果以色列休困一个月，你知一个月以色列做啥物代志无？因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全部都回来了，为17个到36个全部都要当兵，所以临时马上从2万个可以打仗的军队，一个月内底变成6万个，加上了40000的后勤支援的部队，一个月内底变100000的军队出来跟对方修建。要买火箭机，美国不爱买，美国讲，阮就反对恁互相烧台嘛。啊！以色列讲啊，无我买火箭机来喷农药做卖杀哩。伊讲我会啦，啊，你若要买喷农药火箭机会使哩啦。去甲美国买喷农药火箭机，啊，个运输机内底导航武器，啥物拢去予美国甲把它拆掉了，啊，才卖以色列啦。啊，以色列讲啊，你要安怎？结果选伊后来找了2条路，一条路就是去甲法国买武器。因为法国历史世界大战去有德国打党对塞歪嘛，啊，所以英国啦、美国，伫战争的后期拢有为空投作者一关的武器去法国给因啦。嘿，历史世界大战后一群，嘿武器全部落英啊，哎，法国人都要求先提出来卖，提出来卖以色列啦。啊，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捷克，捷克本来是去有一关的 德国这边控制啊，所以伊生产足侪德国嘅武器嘛。那知影李斯克在建完的时阵，伊去哦共产党去俄罗斯那边是纳进去共产集团内底啦。啊，所以德国块武器原来是坑了也用嘛，因为共产集团内底有家己武器的系统嘛。所以这个时阵，法国加捷克就偷偷啊卖武器给以色列啦，但是未使公开卖哦，原来是未使公开卖。而且佫敢讲，阮钱是无爱收现金，你就要摕金啊，摕黄金来甲我换呢啦。以色列啥是拢摕黄金去甲伊换，而且拢过招数的方式去甲迄款咧摕出来武器安尼啦。所以短短一个月内底先，军队增加到10万人，武器大炮啥物拢买啦。双方开始佫拍第二回合，第二回合为7月份拍到10月份，以色列就占赢，联合国佫出来啊讲，当然，袂使佫拍。到落尾阁拖5个月时间，必进入第三回合。这边的时阵，以色列是赢啦。虽然是接建国的第二年人就甲拍，啊，结果以前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伊照常赢，但是也是惨赢，你知无？输的人是惨败，赢的人是惨赢啦。我那拍系列的，啊，联合国讲好，即马大家未婚哦，好势拢袂使阁拍。这是第一遍的中东战争啦，伊建国以后的第二天了，第二天就甲拍呢。过来经过迄款的八年以后，1956年的时阵，为了苏伊士运河，这边是英国、法国甲以色列合起来去拍埃及啦，因为埃及要将苏伊士运河甲冻起来嘛。这三国讲袂使，英国甲法国有迄款经济顶头的利益啊，落来通过遮，啊以色列原来落来出海啊。无你只即点也未通过，以色列无法度出海啊，所以三国合起来选吼，啊加埃及拍啦，这边作变的，这边的时阵哦，10天内底就结束，10天尔，10天呐、啊，10天就结束。完了，在联合国的条件底下讲好，双方拢各让一步，啊，埃及赢了政治顶头的胜利，因为以色列必须要退出这个区域，啊。英国、法国、以色列赢得实质上的胜利，因为苏伊士运河被打通了啊！你雄风龙赢了，这个是赢了民主，这个是一个赢了面子，一个赢了理智啊！你啊，十天这是第二次的中东大战，第三遍接着吃了啦。第三遍是在1967年，也就是以色列建国还不到20年，只有19年的时候。啊，一般的阿拉伯世界哦，偷偷集结军队啦，要来打以色列啦。以色列知影以后先，先下手为强，为6月7号开始打，离48点钟内底将埃及的空军打下了90%，过来打约旦，过来打叙利亚，短短6天内底结束了整个战争，6日战争啊，历史顶头叫做6日战争，6天的时阵就打。这边的选手啊，以色列大赢啦，大赢一得到什么呢？为埃及遐得到西奈半岛，还有加沙走廊，为叙利亚遐得到戈兰高地，为约旦遐得到一款的约旦河西岸跟一款的耶路撒冷。你看这边的选以色列实在大赢，你知无？啊，互伊占到以后，联合国佫出来讲嘛无效，伊占到以后，伊就无要佫行人啊啦。嗯，这是第三遍的中东战争，但就是6日战争。过来第四遍的是阿拉伯世界唔甘愿啦，想讲嚯，你当时甲我你闪电甲我突击，今晚话我找一个机会来，我来个闪电甲你突击安尼啦。所以在6年以后，1973年的赎罪日，赎罪日的是一关的犹太教的赎罪日啊。这刚一选吼，完了出手甲拍，要甲偷袭啊。照道理来讲，啊，你准备好要搞一关的以色列偷袭啊，要报顶边第三次六日战争的迄元首啊，应该是拍赢啊。结果20天内才结束，为10月初六拍到10月26日，20天结束，以色列个大赢。所以以色列两方为开始建国以后，到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拢变以色列赢了。以色列就是讲因。少年人会从世界各地回来，为17岁开始哦就要当兵哦。咱台湾的话，你怎么叫当兵啊？因17岁，而且要投入战场哦。啊，然后以前36岁，17到36岁都要当兵，36到42岁要做后勤补给的工作，原来是最兵本最熬魂之丸的。 四十二个以后才免做兵啊，呢，这是以色列的政策啦。在这情形之下，以色列度过足坎坷的这四遍的中东战争，到第五遍、第六遍时，就较区域性较细。第五遍是甲黎巴嫩这边的一只巴勒斯坦的游击队之间的纠纷。啊，第六遍是差不多一年外以前，唔是迄款的。迄边阮哈马斯迄边的时候，入去以色列啊，掠甲因拍，啊，搁掠因的人质，掠几落百个倒转去迄边啊呢。我就讲我天哪，安尼敢那双方吼，敢那冤仇唔知结偌重啊？为什么会结这款冤仇呢？普通人讲啊，战争结束了结束，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咱来讲伊的历史，讲这三千年以来。以色列的人是偌艰难的度过这三千年流亡的生活啦。为三千年前来开始来讲起，全世界文明大概在三千多年以前开始进入文明状态。文明状态就是讲拢有文字，会当记载当时确实发生过什么代志，这叫咱叫做文明啦。啊，当然讲啊，四千多年前、五千多年前、六千多年前，难道无人吗？不会啦，因已经离遐吼，已经生活五年、十年、过了十万年，已经生活了好几十万年啦，只是古早的款的。国拢足小，有当啊百外人就是一个小国，百外人是一个小国安尼啦。全世界拢是安尼哦，唔是讲以色列迄边安尼哦。中国你会记得未？在夏商周，这三千年前夏商周迄时吼，迄时你讲夏朝伊迄唔是啥是皇帝哦，伊迄是一个共主，就讲不拉百个小部落啊，其中负一个上界大部落当成伊的共主，啊，共主迄个是夏朝的皇帝。啊，过来商朝商汤伊也嘛是七八百个小部落的一个共主，到周朝周朝更加明显，周天子是八百路诸侯的一个共主啦，所以周朝有一个周幽王啊，为了要听伊的一个关内妃子褒姒啊，就干呐烽火台甲点烽火台，火甲点到倒啊，烟就扑起来，八百路诸侯全部都过来集结要来擒王啦。秦王就是讲要来救皇救王啦，你啦，迄种八百个诸侯、八百个小国尔啦。后来中国时代春秋战国以后的时候，八百个国家就是拍到百外个，佮以后佮拍到三十外个，佮以后拍到剩七个，叫做战国七雄。战国七雄以后，秦始皇吐出来将其他六国灭掉，为秦朝秦始皇开始才建立真真正正一个完整的一个帝国啦，无在迄之前拢是小国小国说啊，古拢不拉百个啦。印度嘛是相关哦，印度到今嘛有八百种地方语言，你知无？
3: 啊，
2: 印度的地方语言有八百多种。
3: 哦，
2: 印度早期的时是两三千个小国，后来往他拍来拍去，拍到剩八百外个小国，维持了将近一千年，都是这八百多个小国。啊！要拍你拍我，啊！无法度搞安怎？我拍你嘛，无法度给你安怎？维持一个恐怖的平衡。所以印度有八百多种地方语言，到今嘛还够玩。
3: 嗯，
2: 啊！你讲啊，全世界这款古老的文明，像中国啦、印度啦、吼、哦，啊个埃及啦，啊个啊个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呐、啊，这拢是相关，拢是三四千年以前，啊，拢是足侪一款迄小国，讲过来称个小国安尼啦。啊，这过来小国落来，直直拍到落尾，像中国是到落尾秦始皇才扑出来，变成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红一个帝国安尼啦。啊，咱讲，啊，咱今麦要来公告以色列，公告伊朗，因迄所在到底是安怎？
3: 嗯，
2: 所有的文明一定为和，那无和，伊就无可能产生文明啦，因为人落来啉水嘛，啊，落来靠河来种伊的农作物嘛。啊，所以你一定在湖边才有很多人住在那啊，产生了文明嘛。中国就靠黄河时的文明摇篮啦，印度靠恒河，埃及靠尼罗河，而中东地区是两条河，叫做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啦，咱讲的两河流域啦，这两河流域就形成了整个巴比伦的一关的王国出现了、啊，所以世界四大古国的是埃及、印度、中国跟巴比伦呐、啊。你讲啊，巴比伦跟伊朗有什么关系？
3: 是
2: 巴比伦就是你即马伊朗这所在，四千多年前已经建立的一个帝国啦，就是巴比伦帝国安尼啦。 这巴比伦到了尾旋，完啊，动不偌久，动三百年尔，啊，就搁叫其他人消灭，啊，消灭的旋，规个地方就陷入各种势力纷争啦。比如他，比如他拖到了一关的西元前，一关的就是即马2700年以前，迄时阵已经有足侪国家出现啦。这个国家内底跟犹太人有关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啦。以色列国，以色列圣经顶头啦，圣经顶头家己咧讲啦，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有十二个后生，哎，这十二个后生叫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十二支派经过了几百年以后，碰到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人物，领袖人物叫做扫罗啦。扫罗这几头走龙龙板，扫罗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帝王，建立了以色列国啦。扫罗也一关的好心叫做大卫王啦，大卫，大卫选哦，比老伯哥厉害，把整个以色列国哦，把它扩大到哦，足快这所在啊你。大卫有一个好心叫做所罗门王啦，所罗门，所罗门。所罗门的选哦，这三个周身三百拢是非常的一关的英明啦。当然，所罗门死了以前，哇，以色列就变南北两个国家，北边的还是叫以色列，南边的就是犹大国啦，犹大国。这两个国家无偌久以后的时，去等着北方来一群人，那群人就是亚述帝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亚述帝国，先将一关的。北边的以色列国甲灭掉，南边我那个出现一个新巴比伦帝国。这新巴比伦帝国跟咱拄只讲的巴比伦帝国无同，但是因拢有同款名。新巴比伦帝国就灭掉了南边这犹太国啦。为这开始的时阵吼，以色列人开始动到逃亡啦。这是2700年到2500年前，犹太人就开始在逃亡。为什么呢？亚述帝国的时候是足要求哦，将一关的以色列人掠来是当作奴隶，当作奴才啊，甲因拍，甲因刑，啊，甲因一关的捡重税，啊，反正无就将因当作人安尼啦。以色列人来逃亡啊，因为短短在无偌久的时间的时候，竟然去哦亚述帝国杀死了几啊十万，你喜欢？那2700人人，2700年前，那几十万，那是不得了的人数啦。以色列人讲光招咯，而且跑四散各地啦。到了尾，这亚述帝国跟一关的新巴比伦帝国，这对犹太人很不友善的这两个帝国，被一个国家把它灭掉。那个国家赫赫有名，叫做波斯帝国，波斯人。
3: 哦，波斯。
2: 哇，波斯真的有出名啊。
3: 嗯。
2: 波斯是。转世改对以色列、对犹太人最友好的一个统治者啦，波斯帝国。波斯帝国赶快召集世界各国的犹太人讲：，不要紧，恁个等下恁原来住这所在，哦，啊，你交税金给我就好啊，啊，我会甲恁斗三工，哦，我互恁读书、互恁教育，佮帮助恁安怎做生意，我知影恁做爱做生意，哦，啊，我安怎呢，互大家安尼生活会当愈来愈好。所以波斯帝国对以色列 是有恩的哦，伊是对伊上盖好哦。后来，这波斯帝国去由亚历山大帝国灭掉，亚历山大帝国后来去由罗马帝国灭掉，罗马帝国后来分西罗马跟东罗马，分别为亚历山大也好，罗马帝国也好，拢对以色列拢相当的反感嘛，唔知啦，对犹太人都反感，拢足甲糟蹋嘞，足甲欺负安尼啦，所以犹太人到处又开始逃跑了，逃跑了以后，等到西罗马帝国结束。变成了所谓的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侵华寡尼哦，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全部都是在欺负犹太人呐、啊。到了被东罗马帝国人在一关大航海时代初期十六世纪的时候，去由来自土耳其的鄂图曼帝国已经取代了。鄂图曼帝国前关系所在关西巴瓦尼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啊。鄂图曼帝国完了对犹太人那些相当的交代啦。所以以色列人为讨到尾，跟他等着波斯人对伊较好尔，村啊拢对伊相当的歹啦。所以唔只走去世界各国拢走去找死路安尼啦。到历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时候，英国人讲，我就要帮助以色列人来复国，啊，所以改斗三工，啊，斗三工的结果讲，反正恁赶紧搁倒转来，我甲恁保护。 我把你们当殖民地，我给恁保护。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完了作讨厌一关犹太人啦，台西作个犹太人啦。台西作个犹太人以后的时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完，德国输啊，输的时候换中美英法输是赢。中美英法输来在讲，安尼袂杀的啦，咱嘛是都要和以色列来建国啦。当时建国有两个考量啦。第一个就是英国提议的，因为英国对以色列上好嘛，甲讲安尼啦，你若要担家吼建国，但你原来所在建国啊，家都拢巴勒斯坦的人住伫遮，啊，你随建国都是一定就随小台嘛，这就变公安怎？啊，你变安怎？讲啊，无安尼啦，我来非洲遐找一块土地，阮英国离非洲足侪殖民地啦，土地足怪，提一块土地互你当下建国，安尼会使无？以色列人该拒绝啦。这几转这个策略这个决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都歹讲的，可能历史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以后才有好多回头来检验讲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啦。你说当年在咱家己的所在啊，问题你家己的所在都是沙漠啊，那环境也没得多好啊，不会比非洲好到哪里啊，而且你四面全部都是你的敌人啊，都要给你拆家路北的啊，你若去非洲啊，无定着免二十年，你以色列就变非洲王啊。所以，但是结果算作，即我讲的拢是假设嘛，历史是无法度假设呀、啊。唔知道到底这款选择、这款决策是对啊唔对啊？迄个敢那当年蒋介石和共产党拍一尾狗，滴了走，滴了走，走啊无数的人走的时，考虑讲啊无要搬去岛，有两个考虑，一个就是讲啊无搬来海南岛。另外一个就讲啊，无搬来台湾，这两个咧考虑规波吼，决定未落案啦。决定未落案时吼，到老百姓讲啊，决定来台湾。中央日报有一个老白记者叫潘启恩，将这消息甲报出来，随个来去关啦。我都无对外面宣布，你哪会使直接对我宣布讲要去台湾？潘启恩是新闻界足优秀的一个前辈啦。电视记者咧报告新闻时，都爱看过潘启恩目睭看一个时，会当报三分钟拢免看过。看伊是偌老白的记者啦。啊，像即款事先共抢报的这吼、個，以前台湾嘛，阁发发生件事件啦。台湾以前有一个电视台叫做华视啦。华视早期有一段时间，伊晚间新闻是六点半开始啦。有一边蒋经国带一名记者去厦门访问啦，啊，为下昼去参观晴天厅啦，或参观一关花岗石医院啦，去食饭安怎安怎，啊，伫咧播嘛，啊，播啊到四点的时阵，其中有一个华视的记者，华视的记者有做些拢军人出身的嘛，伊甲迄直升机吼，一关咧支援的直升机，迄驾驶是董聪的啦，伊讲，同学，我家拍好有一个胶卷，你甲炸登伊。这关的台湾，啊，华视也派人去上山机场，甲你接安尼就好，拜托者。伊讲好啊，电脑有啥物问题？华视派人的时阵，从这交钱提去清理好时阵，六点半报告讲，蒋经国今仔日下昼日都参观安怎？四点夜晚准备安怎？金门遐的电视福建是看会到，福建看到的时阵开始甲弄爆，噼里啪啦，迄爆甲弄落去，蒋经国差点只用弄死的金门。结果，迄、那个华视的记者红提去判滚翻，所以这新闻提前报了啥呢？咱个回转来讲，咱讲教官的公告整个破事的是讲，伊弄的时吼，大家拢叫伊破事啦。到当时才开始叫伊弄呢，安尼一路行起来的时，到1935年破事有一个国王，国王叫做李塞肯，李塞肯讲，恁唔好叫阮破事啦。阮的名叫做伊隆啦，以后恁拢改阮叫伊隆啦、所以1935年才叫做伊隆啦。啊，讲伊隆台语是毋是叫做伊隆？其实毋是，台语落来读叫做哀隆。台语迄伊落来读哀，比如讲伊甸基金会，伊甸毋是讲伊甸咯，落来读哀甸基金会，迄是台语落来读哀，
1: 是，
2: 落变成读哀隆啦。为什么哀隆呢？因为波斯人还是伊朗人，因公因的祖先是雅利安人呐、啊，雅利安跟伊朗，以汉尼以中文来讲， 完全不搭嘎的两回事啊！你给我打一个两块嘛的，阿利安、艾隆、阿利安、艾隆、阿利安、艾隆，全是亚利安就是伊朗，伊朗就是亚利安呐、啊。接着刚刚跟董条的时阵，安史之乱，贵助于去为回合下就十万的大军来平定安史之乱。回合的是咱即马大，咱讲的新疆啦。但是新疆人明明的是维吾尔人呐、啊，怎么会是回合人呐、啊？
3: 是。
2: 你若看汉历，看中文一点看不出来。你若讲台湾话，甲读看嘛者，维吾尔台语叫做维吾尔，啊回合回合。回纥跟维吾尔傣语是一模一样，其实维吾尔人就是唐朝的回纥人，回纥人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维吾尔人了。
3: 嗯
2: 嗯。现在国傣语去读就会准啦。
3: 是。
2: 我个讲这一关的台北有一个所在叫做孟加啦。
3: 嗯。
2: 连前因阿公在台湾通书顶头讲孟加叫做孟加啦，独木舟的舟，舟字边，而且孟子的孟，
3: 嗯、
2: 啊，第二个是舟字边一个甲乙丙的甲，孟加啦。但是有一个中国人是一关的浙江人易永和，伊来台湾找刘洪要去做黑油，伊有为来台湾南边行到北边，伊写一个游记叫做《拜海记》哦。伊讲这所在叫做马革啦，马的是口字边在一个麻烦的麻，啊革的是口字边在一个葛先生的葛。
3: 用
2: 马革跟孟加有什么关系？你给我带一点看嘛噻。
4: 马格马格马
2: 格马格马格，其实就是一模一样。
4: 马格，
2: 所以咱台语哦，真的可以通的哦。我讲这个，你讲韩国人最厉害是咪跆拳道？
4: 跆拳道。
2: 咱北京话讲跆拳道，台语讲跆拳道。韩国话安怎讲？跆拳道。韩国话跆拳道叫跆拳道哦，跟咱台语一模一样哦。咱秋天也选有枫叶啊，枫叶。北京话就叫枫叶嘛，台语人叫做盆啊叶嘛，韩国话叫做盆，韩国话枫叶叫做盆，
4: 盆、
2: 哦、就是跟我们的枫叶一模一样。韩、
4: 哦、
2: 国人咧讲谢谢先讲讲，罗兰，
4: 罗兰
2: 咯，唔是讲谢谢哦，罗兰。啊，一关苦力讲鼓励，咱台湾人早期讲鼓励，我来叫鼓励、
4: 哦，这鼓励。
2: 哎、欸，你看台语实在有够厉害。
4: 嗯
2: 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出里面的机构啊，这污染那是安尼。后来人讲到移动，因开始1935年以后，因讲阮叫做移动，安尼移动，移动因最早就是追溯到最早最早的一个巴比伦帝国4000年前的巴比伦，一路走下来就是在原来这个地方，在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跟幼阿拉底河，就是今麦移动。啊，明明移动恁的祖先就曾经是对以色列最友善的啊。啊，怎么现在会打成这样子啊？啊，以色列，你为什么一直不放过伊朗呢、啊？以色列讲无法度，伊有核子武器，我一定要个手术在个流血杀，啊，无我根本活袂了去嘛。我都规工在咪咧芒刺在背，啊，你嘛袂使怪以色列有这款想法啦。啊，伊朗人讲，哎、欸，你是白眼狼咧，我的祖先对你上加优先，啊，你定来要来拍我，啊，所以双方在。国际关系政治来的地缘政治战争民族的生存有很多因素我那无道理人讲啦，无道理人讲，然后想着讲咱台湾在目前的这情形之下，在咱的地缘政治因素底下，台湾人如何安身立命，今晚再和咱好好来思考。时间的关系，
3: 谢谢
2: 报告，
4: 感谢，感谢邓老师，
0: 谢谢。

0800-0500-6668 齁。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正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红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红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会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啦。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韩国啦、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萃取，超临界的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给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在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的萃取物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萃取物。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诶，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着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有法度人有效人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才会这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拢会流失掉，哦，这拢爱注意啦吼。佮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萃取物，这个小米草的萃取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萃取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则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啊，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着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顶顶，拢有法度能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哦，能做一个吼、哦，真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更流透，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互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佫有大豆吼啊，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这个大眼睛诶，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佮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人和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咱屏东过先生来点播啊，新烟潮这首歌，人生卖价高。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个咱做接听哈、哦。来，来个看一下这篇新闻的哈。哦这单我甲咱报过吼，讲有一个叫咧炼油的公司，讲叫做中炼油脂啦。啊，这中炼油脂生产出来这个大豆沙拉油啊，讲放出讲内底去验到迄个一级的致癌物啊，即讲叫做苯变比啊吼，还是苯偏比啊，那就对啦吼。那一个化学名称就对。啊，超过标准达四倍以上啊。啊，拢总呢生产出1300吨的这个油品啊，讲已经流入到一挂足有知名度的遐厂商吼，像迄个泰山沙拉油啦、福寿沙拉油啦，还是福茂等等这些大厂，啊，影响到18项的油品啊，迄落着。啊，即卖呢，一个在差异的下油吼，哇，食了啦，差了到底搁较济，这真知名的食品啊，莲花厂就对啦吼，这莲花吼。那个广达香啦、啊、桂冠啦、啊、美食家啦、啊、普丰啦、啊，啊，有什么老协珍啊、广达盛通、大卖家等等，刷落去参5000级的饭店吼、哦，金华酒店啦、啊、连锁的咖啡店路易莎啦、啊，啊，有这个寿司店，就是真鲜寿司嘿吼、哦，那个回旋寿司嘿就对啦吼、哦，啊，个牛排的，就是贵族世家啦、啊，哦，等等安尼大大小小。至少224间啊，拢业者拢去用着这种所谓的有这个苯偏比的这种了，做啥致癌物的油安尼啦。我即马政府清楚呢，赶紧啊要求讲紧回收倒等啊，叫回收等啊，讲回收一撮撮啦尔啦，讲差不多用去啊，讲回收一撮撮啦对啦吼。啊，这代志吼，这个新闻吼，大家应该看到都对。啊，即马呢拢总回收偌济呢？回收到5747公斤呐、啊，5747，啊，头下讲伊生产偌济，1300吨，哦，1300吨的就对啦吼。啊，即马较单回收5000几，等于回收5吨外了对啦吼。啊，即马搁咧继续追查，啊，看咱个较济回收倒转来啊，袂安尼吼。啊，即马这个物件到底是安怎会产生呢？其实我拄则甲查一下吼，伊个唔是迄个油脂厂去人添加的啦，唔是添加，就是讲你这个大豆吼、哦，要炼做沙拉油之前，爱有一个加温呐、啊，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遐步骤。啊，你用的时候，若是温度控制无好势，还是倒一个环节小可出问题，伊就自然会产生这种一级的致癌物吼，叫做苯偏比这种物件了对吼，所以这不是啊添加的，不是讲这乌心厂商吼，啊我家己要共添加是安怎样啊？不是，伊是自然伫咧炼制过程当中无注意，可能温度控制无好，怎自然产生出来？啊，这是第一点啦吼，啊第一点就是讲，啊伊产生出来了，这物件伊当然，因为我无添加物件，我哪知影讲咧炼的过程当中许造这出来，啊当然后来知影赶紧通报嘛。啊，通报咱的政府一定就是第一要求紧下架，啊下架，啊刷落去呢，就是查伊的顶油、下油、中油，啊全部总查就对啦吼。啊，愈查煞愈恐怖啦吼，愈侪种，但是大家免紧张啦吼，咱免紧张吼，因为这个物件，我讲真诶，你若无食薰就卖惊啦，快把紧吼，嘿嘿吼。啊，这个经过着，这个就做啥查血到这样时吼，有一个疑问，我一直咧想无，像头仔咧讲诶吼。这个就做什么福茂啦，吼，还是什么咧福寿实业啦，还是泰山呐、啊？哎，这拢算大厂嘛，对不对？
1: 嗯。
0: 啊，这大厂拢甲同一间退休，啊，伊甲变成着伊个人的牌子。安尼讲起来，你无论买倒一间，嘛是拢买着一间油啊。嗯。你讲听我意思啊？
1: 对
0: 啊。对啊，你这啊，谁来？所以你人家讲啊。我感觉这倒一间会较好，啊，就是讲啊，结果因全部游玩拢总是同一间来诶、嗯嗯嗯。啊，其实因都免遐坐牌子啊，就一个牌子就好啊。
1: 啊，生意人就是安尼、啊。
0: 拢共迄个油了，对啦。
1: 阿兄，其实吼、哦，咱伫外口食着做些物件，品牌卖讲啊。比如讲，我是大金食品公司，
0: 嘿，
1: 我咧做汤啊饼啦，吼、嗯，做胖啦，有诶无诶食啦。
0: 嗯，
1: 我叫做阿三哥啊。
0: 嗯。
1: 食品公司啦。嗯啊，但是其他嘛，迄个安博德、食品公司啊，啥物咧上主食品公司一大堆食品公司拢做有名啊。啊，其实这个安博德含上主伊，其实伊家己无咧做，伊就是直接
0: 就是
1: 阿三哥啊做出来，啊，就用我的牌啊。你想，伫咱台湾有做这夜店无？起码为着要做副业无？哦，啥物咧？啥物咧？迄个大米啦，啥物咧？
0: 拌面
1: 啊，有诶无诶？啊，你啊看讲，我靠哟！啊，这个人靠开食品公司，
0: 可能开食品公司诶，对不对？
1: 因诶面嘛，拢北京诶食品公司做。啊，我著好，譬如讲阿星，你若要做这道诶话，对啦，伊著阿星拌面啊，讲诶阿星当时要开食品公司啊，啊，原来嘛是拢同款，
0: 对啊，会员拢同经啊，哦，对不对？
1: 啊，所以你若钓这，就是全部大家拢钓这啊。
0: 所以第一点就是讲，第一，这不是所谓的恶心油啦。咱先爱讲一下吼，这不是所谓的恶心油。啊，虽然对身体是有害，但是我那量爱食足济啦。哦，所以较免烦恼安尼就对吼。啊，即马政府已经在做啊，吼，我今尾也真有啊，初有讲过啦，烧这个1300吨，打6500吨我等来呀。我剩的拢食掉，我倒落去啊。
1: 倒得啊。
0: 啊，所以这个物件我加落。
1: 啊，就像你讲的，讲无食温就无要紧，免惊
0: 啦。对啦，哎呀，无食温就无要紧啦。哦，嘿，这生癌免得烦恼，生得能烦恼哈。哦，好啦，好，啊，这是这个了，这即马在下，啊，即马就是讲在查啥呢？即马赶紧咧查一种是唔是有效的，一个午餐的迄种
1: 啦，
0: 一个公司。或者是医疗运送啦，是三后作为啦，诶，这就对啦吼，啊是长脚机构好，即个专门呐，啊拢要查就对啦，看到底有摕到这个油啊无就对啦吼。
1: 不做这戏啊，
0: 来啦，啊咱嘛是搁讲一句，
1: 应该死的啊死的伊啊啦，
0: 对啦，
1: 啊食未死的伊嘛是一个话，这个世界真相啦。
0: 所以，即刚才讲一个，伊唔是恶心去添加的吼，伊是咧连接过程无意中，所以要造出来的，伊的主人产生就对啦吼。啊，这不是大家拢一定安尼，是你温度啥个控制也无好，吼、哦，还是压缩控制无好，吼、哦，这都有问题。
1: 啊，那这就是证明这个沙拉油没价钱了。
0: 本来炒的可能没价钱，可能沙拉油掉在灶卡里，阿拉卤啊卤未起来，啊，搁再滴油烧水泼了，就洗下就一当当啊，哦，对不对？哈、哦，好嘞，进广告，是个倒等来，好来，感谢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啦。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还有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眼啊、青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密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济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 看雜誌看報紙當當塞塞，有可能啊，在咧上班的過程當中用到目睭啊，所以咱黃斑部這個所在的血紅素甲玉米紅素，伊會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到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血红素、甲玉米红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血红素、甲玉米红素，当然包括吼啊侪侪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也佫有。

0: 当用油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讲吼啊，制药出来为着对啊啦，你用冰箱时诶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食入面有可能食无甲一半，其他拢倒透出去，无采工。所以要食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食都无唔对啊。0800-0500-0500，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来讲过一段了。咱0800-0500-0500的电话，下午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
0: 那那个看是咧气象报道啦吼。你讲伫太平洋，即条巴威，即条风台经啊，伫彰化生成啊。啊，当然，伊个强度吼，一直咧增强当中啦。即卖听讲已经变强度个啦吼，未来嘛有可能变强度啦吼。啊，目前即卖即个情形，到底是会对台湾入来，还是来到台湾东部遐附近，这个打东啊，北边，同啊对日本、韩国去无，咱都唔知呀。因为他们讲吼，啊个离有相当一个距离啦。啊，我记即个风台以前个河名，应该是叫做。那个梅沙呢？啊，即马说这个梅沙说含巴威吼啊，掉点到病啦。看你无啥啥也唔知呀，反正即马人咧安尼讲巴威，我系记巴威这条事，当时讲要对南平、对海南岛啦、对香港去的迄点咧。
1: 不，巴威梅沙是迄条。
0: 对啊，即马
1: 对海南岛去的。
0: 即马短，
1: 不要即条是巴威。
0: 哎呀，变讲一个短怪怪，你无见反正这条
1: 就是巴威了，
0: 有可能应用到就是巴威啦。
1: 对
0: 巴威。两马竟然给你扒落呢，要注意哦。
1: 这真正啊，这咧增强的速度讲非常的紧啊，就对了哈。长打形成，今仔日已经大家变中度啊。所以这个气象专家大家拢在接着。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3: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我们举杯庆祝。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3: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咖南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0: 6.7，
1: 快乐红虾
0: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鸿贤调查起，永山永光文永山永乐文永山同的基隆文永山保安文永山永转山永山安巡永南文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7月13号，农历是5月19号，今天是星期五哈。啊，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用山用国文，用山用力文，用山同志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26-0336。啊，即马两个风台形成哦，吼、哦。啊，气象说讲今年第九个风台即个包围啊，会在2点已经正式增强变成中度风台。而且因为这环境有利发展啊，最近吼、哦、这两日都要再升级哦，变成强烈的风台啊嘞。在这个同时吼，菲律宾西方热带性系统，我来讲这时间正式增强为今年第十号风台，叫做梅沙风台啊。气象署预估，这包围风台将会下礼拜拜五、拜六，都、就是车十载吼，搁一礼拜吼、哦，最接近咱台湾啊嘞。到时全台湾各地将出现有雨无稳定的天气吼。气象署表示讲，中度风台这包围目前正持续向西的刷动，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个下礼拜拜四，包括琉球以东海面，而且包围风台未来关键走向将完全决定伫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强度吼，高压强度安尼吼。如果下礼拜拜四过了后，包围风台的路线也有可能出现北转安尼。虽然目前北转的角度参具体路线依然充满变数，不过下礼拜拜四开始，台湾环境水气啊会升增加，北部、东北部地区将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安尼吼。所以讲，到下礼拜拜五、拜六，就是讲一礼拜了吼，七十载啦，八月最接近台湾的时阵，天气啊，将会逐步稳定啊呢。气象所提醒我，下礼拜拜三、七八开始啊，基隆、北海岸、东北部、恒春半岛沿海有可能出现长影，前往海边要特别注意啊吼。只讲今仔日下在2点，参八月风台东部跨过变成风台火顶，也够今年第十个风台的这个面纱吼。梅沙风台目前在北纬17.1度，东经109.8度，正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慢慢地向北的进行。而且梅沙风台未来发展空间相当有限啦，预估后续啊将会往海南岛方面的刷动，对台湾天气目前看起来未造成到直接的影响啊吼。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公共告人员啦，好消息啦，各位调整薪水啊吼。这公共告人员行政议会昨排办啦，公共告员工待遇提升的方案，明年开始啊，依照一定无同款啦，唔是主管职务哦。将加薪水啊，5.88%到9.98%。啊，那主管吼、哦，主管调整幅度是6.39%到11.56%呢。包括公共教啦、技工啦，啊，这工友啦，还有药品、药果人员啦，差不多72万人啊。哦，这个大概薪水拢加掉就对了吼。这两段式的加薪水，行政议会长已经通过每年公共告待遇调整方案。今年七月初开始啊，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是各调整20000块，增加2000块啦，哦，各增加2000块。以这款通过的整套薪水的计算，每年搁再同案调整薪水4%。哦，这是政府头一次采用两段式的加薪水啊呢。行政的人事、行政总署就讲啊，希望和基层人员对加薪水更加有感觉。差不多72万人啊，哦，这次拢有加到薪水就对了。
最基层呢，哦，基层最高会当加卡9.98%，要加10%哦，要加10%哈。这是7月开始哦，专业甲主管拢加级，升国增加2000块啊。公公搞每年调薪薪水头有4%哦，头有4%呢。主管最高加加10%，加加10%。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安定港口》。这个苏律师的中州了两金票房，完了干杯！永山永乐园，永山同一支永园，永山保安园，吼，交替收听。为你牺牲，为你忙。

你所以说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澳门知名博缴啊，德进集团啊，好啊，又咱台湾呢博足大哦，博足大，即马都世界杯卡球比赛吼，哦，即马来台南嘛，设这个机房啊呢，趁着世界杯卡球比赛登行的时阵吼，侵入咱台湾呐，秘伫台南市哦，一处民事啊设置的机房，然后提供线上博缴，热度大概落去博缴啊呢。而且透过地下换钱，将不法的资金啊洗钱汇出国外。台南警方啊，也来攻坚啊，抓到主要嫌疑人林俊德，啊，佮德进集团的董事啊苏应炳等八人哦。我这里攻坚啊，到昨为止拢抓到八人啊呢。初步估计不法所得啊，跋筊金额哦，超过新台币几百亿的哦，几百亿的。专案依照组织犯罪跋筊洗钱罪嫌扩大伫咧侦办。这个德进集团是澳门知名跋筊的机构，近年来澳门啊严打着非法跋筊犯人啊，集团经营采取地下化，我那加用跨国际化，咱家跟跋这集团啊伫台湾呐、啊、来扶持着总代理林俊德，参集团的董事所线索人数合无啊。趁着今年都啊，即马登行的世界杯卡球比赛签到的热条，伫台南市一处透天的区面试吧吼，加些跋筊机房呢，然后佫透过兑换换钱的方法，将不法的资金洗钱啊，洗出国外，借出啊，规票洗钱方式咋子办呢？台南市第四分局昨日摕着搜查表，攻坚这个面试吧，当中查过着。内底有几啊十台电脑主机啊、校册，抓到姓林的男子，还有姓苏男子以及服务会计这辈人呢。其中有几啊名外国人哦，将初步估计过了这校册哦，跋真大哦。这集团啊，哦，这集团这跋筊不法金额，恐怕超过几百亿、几百亿的哦。但是呢，专案是跨境的犯罪啊，金流复杂。将刷下来清查工作需要啊，哇，真会亏力的。目前靠完设备已经全部封存了呢。交由科技人员数位鉴定，侦办人员里面讲，姓林男子、姓苏的男子，这人涉嫌重大啊。哇，这苏应炳啦、林俊德啦，这主谋呢吼，依照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取消了侦办。这网络跋筊犯罪哦，实务上啊，拢是透过一站一站的代理，利用人头靠着出入多金啊，是毋用透过地下换钱，将不法所赚的转出境外抓洗钱啊呢？这会触犯着洗钱防治法啊，最高会当判个十当啊，并可一亿以下这罚金啊呢吼。这跋筊大呢，跋筊大。台南市第四分局吼，这个无简单啊，来破案掉嘞。澳门啊，德进集团来台湾插旗啊，地下跋筊机房呢，竟然来到台南的所在，现场查到的电脑设备啊、校册，而且抓到八人。警方清查嫌疑犯的身份时，意外发现讲啊，主要嫌疑犯是这苏应炳啊，是德进集团的董事。也定时啊，就是集团总裁，就是艺人呐、啊，安以轩，而且红仔陈永莲哦，吼陈永莲。德进集团真是澳门规模庞大跋筊中介机构，主要业务是申报各大五六场所的贵宾厅，提供高端客、多客、信贷啊，够资金结算。陈永莲身价达到几啊百亿啊，伫跋筊界吼。有高度的影响力啦！参安以轩艺人结婚了，更加和这集团频频上新闻版面啦呢。陈永莲啊，早年移居去移民去到澳门啊，对跋筊业基础起家啊，凭着累积的人脉，创立了德进集团啊呢，一步一步建立了跋筊帝国，而且跨出房地产。但是澳门这几天持续对不法跋筊展开大扫荡，大猎人。啊，这陈永莲哦，原来被澳门司法机关抓到。澳门初级法院
在这三人前将这单英年判十四当有期徒刑，也就是艺人啊，这艺人安义县的洪仔啊判十四当徒刑。这案件上诉了，澳门终审法院啊，在这个准人做出最后判决，将单英年就是艺人安义县的洪仔单英年啊改判十三当啊。但是呢，以其啊黑社会这条罪啊呢，不法经营跋筊罪，以及加重轻涉黑金罪这罪行啊呢。台南的一个警察队长担任集团董事的姓苏的男子，过去就捌协助处理内部资金的调度、校务的稽查，还有海外古店的拓展，负责统筹系统啊，建立确保庞大金流啊。不过，即个姓苏的男子伫台湾被抓到，是毋是因为伊这德进集团高层新闻伫台湾伫咧活动呢？这部分需要再厘清了呢。后续呢，将针对着被查扣的证据进行交叉比对啊，而且你情况是不是有在地帮派协助暗号啊？呢，是不是有参恶毒的挂钩啊？呢，哦，这真的规模有够大呢，吼、哦！华侨集团、德进集团的当属比例的集团的总裁官呢，是这艺人啊，安义县的洪仔陈英莲啊，当然第二门啊，今麦被判十三档啊。这个是台南去抓到地下签到站，利用这个世界杯考的比赛，我签到金额高达到几百亿啊！呢吼，伫台南设这个机房啊！呢，这是这个澳门啊，华侨集团来到台南插旗在台南的所在，即番抓到白人正扩大的进办。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咱分林刀辣，这杨先生有哩刀辣布店有办，我老干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会之用丸，搞台收听，祖庙雷魂。

0: 那很动动。
1: 好好好。
0: 他见了他啦。
1: 好惨哈。
0: 他被是不接我来家啦。
1: 好好好。
0: 一家子。
1: 好。
0: 他就要说被是不接我那。
1: 好好好。
0: 我这边都很壮观嘞。
1: 好对啦，嘿。
0: 这边我是唔想开心啦。
1: 好。
0: 我都很壮观嘞。
1: 好好好。脚好都被壮观嘞嘞。
0: 他那个那卡乌。
1: 嘿。
0: 啊是嘞。
1: 好
0: 头几我头壳安尼讲嘛，
1: 好头壳讲，
0: 安尼讲安尼讲，我就安尼听安尼听安尼听，阿叔讲啊，安尼对来讲阿公会阿公爱在，
1: 嘿嘿，
0: 在
1: 嘿，
0: 安尼听安尼听，好阿叔边讲，自己食一边，自己食一边，
1: 好吃保养的哈，阿即马食这头壳较未讲啊哈，
0: 阿食会在，
1: 好会在哈，
0: 食会在，
1: 嘿，
0: 阿叔边一罐来食，
1: 好好好，
0: 一罐来食，我浪即马食苦不食，
1: 好好，
0: 即马较多。
1: 好，啊！你用神通的只有你吃头壳讲，吃这有差不？
0: 有
1: 吼，较未讲
0: 啊
1: 啦吼。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安尼吃咱的产品拢吃了真好呢。
0: 拢真好。
1: 好好，
0: 啊你
1: 拢吃这三行就对啦，哈。
0: 啊，用刮完是阮头家。
1: 好，恁头家咧吃保养安尼吼。
0: 用刮是那自己刮一次吼。
1: 好，较疲劳安尼要吃保养的吼。好，恁住伫关庙啊？
0: 比亚头。
1: 好，比亚头啊，好好，阿边那挺好哩啊。
0: 我先来。
1: 好，等太太啦哈，我吃好就赶到介绍呢哈。
0: 啊，食食拢都好，是哪样？
1: 真
0: 好。我一直用的话，我一直食。
1: 是。
0: 不，我就是再一食，再一食，再一食。
1: 是。好。
0: 系啊。
1: 啊，食较真好，食较即马要顾要白拢做主人啊。
0: 我白过来不看，我白。
1: 好。
0: 已经了白过少安来。
1: 好。安尼吼。啊，即马做个行路，做个爬楼梯啊啦吼。
0: 系啊。
1: 啊，你恭喜啦。
0: 啊，到那姑，那阿拢做好姑，做好。
1: 好安尼。
0: 哇，
1: 好好好。安尼吼。
0: 啊，那我即马来食好，我就食保养诶。
1: 对对，那好，今日就食保养，一日食一盖就会使啊，哈。
0: 我都开钱，加开钱啊，好
1: 对
0: 啦。
1: 对，啊，就身体健康上重要啦，哈。好，谢谢你哦，
0: 好，
1: 好好，再见，好再见，哈。
2: 送你完啦，哈。我就是头啊，吼，
1: 去
2: 手就是安尼去存着筋，去
1: 存
2: 你讲说的，那存着筋啊，总啊，一阵都袂啥甜。
1: 嘿嘿。
2: 啊，本来是要讲巧，然后拢无去啦。
1: 嘿嘿。
2: 啊，无去也是，总啊，这个两棍吼，好，我这两棍生不起是两三年啊，拢唔敢去开刀啊，拢话安尼疼疼疼着。迄阵我都唔捌去听新闻机啊。
1: 嘿嘿。
2: 我那班吼，我这个卡袂开啊，一阵子。可能我六十万都讲
1: 咧。安尼哦。
2: 拢硬食药，卡贵药，我都买得起
1: 啊。啊，开啊，这钱我拢食不好得对啦。
2: 不好。我到听到拢袂惊，拢用白呢。
1: 好好好。
2: 怎啊看破？怎啊问左边？怎啊坐啊？开几米开刀？
1: 嘿嘿。
2: 啊，这么开刀哦，是专掉的手吼，无去用巧，然后去注射，注啊，拢蒙成拢好未起就对啦，那边稍微就抢救啊，那么
1: 好。好好好，
2: 我讲哎呦，我这么惨啊，那我这个手唔在边啦，啊，这么吼。等伊从啊提只心机，唔堪病哦，啊我比较专，我比较听啦。
1: 好好。
2: 啊，我听到恁的广告哦，我早起就较听，早起就开听，啊，现在都无聊，怎啊倒啊未白见？
1: 好好。
2: 啊，怎啊早起就较听？啊，听到有一天，哦，我坐在我台湾左边讲，哎，你去给我看这款尿的木梅油啊，吼，我听人安尼
1: 健康
2: 哦，好用哦。
1: 嘿。
2: 啊，伊讲，哦，广告油啊，大家嘛足好用。啊，你这阵要开价值啦？
1: 嘿。
2: 迄会要过足多诶，比价值。
1: 好，
2: 行，安尼两三个月经过吼，我就继续安尼聊我家姐，聊我家姐。
1: 嘿，
2: 啊姐姐吼，我那足信心啦，
1: 嘿，
2: 是无感觉偌济啦，
1: 嘿嘿嘿，
2: 起码去分解了，
1: 嘿，
2: 我得去叫阮一个大汉诶，拢讲过，伊讲拢无三百，我食讲拢无影。
1: 好好好，
2: 我叫阮先做囝吼，
1: 去甲你买，
2: 去甲我买，买一罐，
1: 用三用两罐，
2: 用两罐。
1: 好，
2: 啊我起码得听恁讲有同味，
1: 同味只有两下爱配合来食。
2: 啊我总爱讲你讲。买一罐用的完，那一罐捧回了。
1: 嘿嘿，
2: 安尼，哦，阿姐就搁安尼，感觉有感觉有感觉，哦，今仔日翻身吼，
1: 嘿，
2: 这只手吼。 哦，都较袂听，无困无一秒间，即、這个脚头就全部落去安尼。
3: 好好好。
2: 哦，听啊，挡挡袂掉就对了。
3: 好，啊，即马就只有改善啦啦哈。
2: 哎，啊，即马吼，我就一直一直甲食，一直甲食。
3: 嘿。
2: 食那么罐瓜吼。
3: 嘿。
2: 哦，一支手都达达拢会记啊啦。
3: 好，会记啊哈。
2: 哦。也差不多有两小罐啦啦。
3: 哦，安尼啊，含
2: 我存到入边去哦。
3: 好，安尼哈。
2: 哎，啊，即马头有两小罐，啊，我下自己食了啊吼，以前吼。就是阮做件罐罐做罐的，
3: 因为反正你食了真好嘛，食无偌久啊吼，食一阿罐尔。
2: 食了我吼足有功效的啦，
3: 安尼吼，安尼甲你恭喜啦。
2: 要甲恁做见证哦，较袂晓讲话啦，较歹敲电话啦吼。
3: 歹势啦，电话较
2: 济。一支迄手吼，使有够功效有够好啊，比我去用迄罐头师傅一抓起拢九八呢。
3: 安尼吼。
2: 来看我安尼吼，知影我伫食恁的药啊啦。
3: 安尼啊，
2: 唔讲好，你伫后悔足紧呢。
3: 好好。
2: 讲我拢有伫食药呢，我甲恁爸恁拢无爱听。
3: 好好好好。
2: 有影，迄老伙仔吼，较无钱啦。啊，话拢较无相信。
3: 嘿嘿嘿嘿。
2: 啊，但阮一个细金吼，伊袂分人人工啦，会面啦分大，阿家不能大。
3: 好。
2: 伊在做。这个回民的老母吼，进沙拢在吃，
3: 好好好，
2: 拢
3: 我那拢吃咱的生片的，
2: 拢吃咱的生片，
3: 好好。
2: 迄个皮吼，伊在讲讲伊的手麻痹啦，伊在吃完了拢有效啦，啊不是个慢慢，伊都慢性病啊，拢吃不能吃个，
3: 好，一直夹病啦，
2: 夹病，
3: 但你都爱吃的呀。
2: 啊嘿，啊因阿妈因老爸沙，你吃讲好，阮沙在吃够香嘞，啊因拢今嘛拢。机会讲唔看啦，
3: 好好好，
2: 安尼啦，我讲够伤咯，迄只足伤啊，讲嘛佮足伤本吼，啊无些你爱使，安尼。
3: 啊，有好少要紧啦，
2: 啊因，哦，人因咧食咧较无解掉啦，啊那是我一个乌巴桑哈，
3: 对啦对啦，你看你较早你开了十几万拢无效，哦，啊怎话呢？
2: 都是钱得噶，
3: 系啊，
2: 总啊真正无本嘞，
3: 啊你看，
2: 食噶无本，
3: 你看你食咱年嘛食一两盒尔，你看都改善遐济
2: 啊。啊，那以前啊，你知影人食。对啊吼，我免去开刀。
3: 对啊，俺嘛免开遐侪钱刀头。
2: 太是啊，
3: 吼，
2: 是一百起啊，
3: 安尼吼，
2: 他得开刀卡。
3: 马紧啦，马紧，啊，即马赶紧食吼，食好好
2: 理解。我就是讲安尼，好保养吼，好客气吼，太温顺啦。
3: 对啦，对啦。
2: 啊，人我即马感觉心脏吼，特别结实嘛。
3: 好好好。
2: 啊，较少夜起安尼，一直食一直食，我拢从来不是夜起安。感觉迄阵无滴食少药啊吼。是阮后尾行去到水神经，过三医生去到台南城，啊，无敢自己食，无用一套药来食。哎呦，到尾回来，医生甲我讲，阿婶，你敢要住？住院？我讲要等死啦！我一个吼两点出来，甲诊我啦，
3: 是
2: 啊，啊，我切落呀，我变出来。
3: 好，啊，结果你即马在咱阳山用两万块，今晚即马心脏也靠得啦
2: 吼，
3: 啊，较袂急心嘛，就对啦
2: 吼。袂急心，啊，较袂夜起。
3: 好，安尼差足济，还阁继续食啦。
2: 系啊，恁的药足聪明的啦。
3: 好，谢谢，再见，哈哈。
4: 来介绍阳山永乐丸，这重精神、勇气会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行着着都稳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哦，遐长期拢个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哦，这种得退化啦，吼、哦，咱呢啊老人啊，这种情形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历丸买来较食，壮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久久袂了，久了爬袂起，屈了爬起，当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啊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就啊，行到都温柔起，两脚袂止啦，这吼，这拢食咱的阳山养德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痛遐痛，四十腰五十轻，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硬，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听，吼，这拢食咱的阳山养德丸。重精神勇气的骨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特别讲那过游览车，阳山永乐丸，阳山永乐丸。 有咱用山同的止痛丸，这中药从市面上来接近两年啊，纯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咧清肺有通胃路的，肺呐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呐，上最好。胆固醇歹上多，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三酸甘油酯上悬，就是讲血有上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止痛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让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安硬硬硬硬，阿妈滚来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就要买来较吃。清肺有通的咯，个人病会啊，会拿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就用完，市面上看咧几斤两两，用纯中的这 GMP 大车，装咧清肺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外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就用完。啊，你俩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别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高味吼，那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咱都吼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问，用价用上诶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用山用力丸，用山通血止痛丸。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给咱伫台南啊，台南这个盐埕吼，这个科鲁斯的中正路的顶边药房，我老干买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补肝丸、用山用肝吼，交替收听。淡忘的爱人。

台南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林怡锦啦吼，林怡锦比空格协商的较早做台南县，啊，个台南市议员，啊，个立委进来，伫十几档期间呐，三领议员，啊，个立委的公费助理费，哦，拢总三领1412万外。这立委林怡锦虽然有缴回犯罪所得，不过台南地院的长破我那个判处当哦。判伊七当有期徒刑啊！合议庭说明讲啊，林怡锦身为啊做过了党的议员，做过了党的立委，对助理费唔是民意代表的实质补贴，应该是做清楚。可是高达到十几档的时间，杀出着千多万的助理费，唔是讲一时阵啊，失过如恶化的事件。那你里面讲有较轻的？会经营就对了，意思说你这个十几档啊，不是说最近啊，你都不知道这助理费本来就不能白用，所以说他没多少用到刑法第59条减刑的条例，不能减刑哦。林怡锦说他会再上诉争取合理的裁判结果，当然是判决书后又参律师讨论细节了呢。民进党廉政会主委柯仲安表示，依照廉政条例，一定爱处分，一定爱处分。只讲停管多久，需要有台开会讨论啊。吼，侯伟廷表示讲，林怡锦伫检察官进行的时阵，也坦白承认犯刑啦，而且有缴回犯罪所得1412万外。有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第八条第二项前段规定有甲减刑，但是无多适用刑法59条减刑规定，是将一个重罪就对了吼。你们讲林怡锦啊，犯着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机会诈出债务罪，拢总有6条罪哦。各处3当8个月徒刑3条罪，4当6个月徒刑3条罪。而且地大公权4当6条罪，合并应该执行7当有期徒刑安尼。地大公权4当所有犯罪所得没收安尼。所以讲啊，看起来林怡锦哦，或者2028年要选立委啊，目前看起来呢困难哦，困难啦吼。讲这个另外一面比较啊，林怡锦的台南永光服务处主任盛的入住。我来比法官前面讲，参林怡锦犯了强调罪，但是伊唔是公务员呐，无犯罪所得，会当发生较轻啊，依法减轻其刑，合并判刑入住2当，缓刑5当。呀，判决书来指出讲，林怡锦诈领助理费的方式有3种，分别就是一切人头助理。虚报为公费助理，申报所得的薪水，包括加班费，还有助理费啊，报较低，吼、哦，给薪水报较悬就对啦，吼、哦。啊，挂名助理为做文书，这部分无诈领，无诈出款人，相关的诈领款人作为人比钱啊，服务处啊，各位个人支出使用啊呢。检调专案小组是伫昨天啊8月2日所查立委啊林怡锦啊，伫台南永康吼啊，一个台北国会办公室、台南永康服务处，带位足侪人啊，透明身份。立委林怡锦啊，被谷底啊100万交保，当100万交保，限制出海出境。检察官去年早会侦查将个起诉林怡锦立委，还佫伊私人个助理嘛呢？这林怡锦吼，立法委员啊，林怡锦伫台南永康生活老资格诶，立法委员、市议员啊，做过几落届啊，做过立委，即马是现任的立委，是台南市第四选举区啊，就是台南永康新市新化这区啊，现任立委啊呢，曾经连任6届台南县市议员哦，连任6届，啊伫。6当前当选立委啊，2024年连任嘛呢？让他搁在2当了，2028年立委选举，伊是不是会当选呐？吼、哦，这变数真大吼、哦，看起来那困难重重哦。吼、哦，这是有关台南市的
立法院啦、啊，林怡锦吼，三年千外万的助理费，长比判党员判七档，判七档。民进党廉政会讲啊，会依照啊往例啊，一定爱处分的对啊，阿要如何处分法？会处分外档啊？是不是因为着因两党了立委选举啊，国家呢进驻国家呢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侯中兴电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咱在这个新北市哈，新北市这杨院士有咧新增建昌药房，然后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同的剂量、阳山永冠丸、阳山保安丸，拢来收听。落花前。

0: 啊，紫红山吼，我咧讲恁的迄养力丸哦，
1: 嘿，养生养力丸，
0: 嘿嘿，确实袂歹
1: 啊，好用哦，
0: 安怎好用你敢知？我食一个即回，要做方要落雨拢唔知啊。
1: 好好好，安尼哦，好，不得透落雨拢水灾哦。好
0: 笑咧，
1: 都系咧生下呢。
0: 啊，脚趾头怎会落去？
1: 哦，脚趾头啊，好好好，
0: 拢爬袂起来，佮脚头弯吼，
1: 嘿，
0: 拢安尼酸甲咧，要爬楼梯足艰苦的。
1: 好好好，
0: 啊，我食一罐大罐的
1: 养生养力丸。
0: 嘿嘿嘿，还佫再食一罐细罐啊！
1: 好好好，
0: 啊，即回要做风咧落雨，拢唔知啊，
1: 拢袂生气，袂夹起来就对啦，
0: 吼。系啊，
1: 哦，安尼甲你叫你。
0: 一罐迄啰，迄啰保安。
1: 哦，用三保安丸，过目睭诶，嗯。
0: 嘿嘿。
1: 啊，你咧食安怎用三保安丸？
0: 保安丸我都目睭雾啊，好啊，那啊，较早拢伫日本吼。
1: 嘿嘿。
0: 啊，我拢踮伫地下室咧
1: 工作。
0: 工作。
1: 嘿嘿嘿。
0: 啊，住一个久吼，毋见着日头啊。
1: 好
0: 好好。台湾看日头遮的那炎哦，然后烧拢
1: 八月几，
0: 八月几啦，啊就去防检查讲我散光
1: 啊，好散光，嘿嘿，
0: 啊我同爱赶恁的保安员来吃。
1: 姐姐有差无？
0: 有啦，
1: 哈、哦，即马未无啊，
0: 即马较未无啊，
1: 啊较未惊光啊呢，
0: 嘿，好好，
1: 啊姐姐安尼啊，
0: 嘿，姐姐安尼啊，我食习惯
1: 咧，安尼还阁继续食啦，
0: 有，啊我迄落有只骨松的用力丸，
1: 嘿，用啥用力丸？
0: 食一罐大罐，
1: 好，
0: 一罐细罐，
1: 好，啊姐姐即马拢好起啊，
0: 要过来关哦，
1: 哈，
0: 不过我袂领钱，无钱，
1: 好，真客气啊，你看你食到真好啊，哈，
0: 系啊，我咧讲。啊！我食一个，当然要做风，要落雨，煞唔知影哩。
1: 吼，安尼较好啊！吼，无那正常气象台即嘛袂
0: 啊
1: 啦！
0: 吼，袂啊袂啊！
1: 安尼，有啊，食好讲到介绍啦。
0: 我介绍啊，迄话介绍
1: 哦，
0: 讲迄台子有咧广告，迄拢嘛骗人啊！安怎都安怎，我袂确实我有食过。
1: 嘿啊，你看你食较正。
0: 啊，你若好气到。姐摸你就去看
1: 对对对
0: 你还没被摸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五六点就转来，
1: 哈
0: 哈哈！啊，话拢讲伊脚袂行，
1: 哈哈，
0: 安怎都安怎，我就甲报吼。
1: 嘿，
0: 话会听啦，啊话吼，话讲伊要关，
1: 但是较无信心啦，啊话
0: 有信心，讲拢互电台听较惊。
1: 哦，啊，咱的身体
0: 有影
1: 的，对啦，啊，当然好好歹啦。
0: 对啦，对啦，我无，大家拢歹啦。
1: 对啦，
0: 看来食看卖啊，
1: 有，
0: 大家先啊，唔要食，你食习惯啦。
1: 对对对，
0: 我就食快好，啊，看大家看我在运动，拢在美丽啊。
1: 嘿嘿嘿嘿。
0: 我捌我也捌去甲人参加印地操啊，
1: 好安尼哦，
0: 系啦，
1: 好好好，你今日
0: 几岁啊？你敢知？
1: 几岁啊？
0: 七十一咯，
1: 哇哈，
0: 七十一，
1: 七十一岁啊，哦，我听未出来就对，哦，不简单哟。
0: 我跟人去参加印尼操，伊讲哦，你跳得足美丽啊！
1: 好，
0: 我讲你就去食迄多少啦？
1: 养生养力丸啦，
0: 哈！
1: 好，你食较真好，即马无亲像气象台安尼。
0: 系啊，
1: 脚趾头袂酸痛啦，
0: 哈！袂啊，
1: 袂啊，我有那袂酸痛，
0: 哈！袂啊啦，
1: 好，
0: 脚头有要爬楼梯拢好势啊！
1: 好，
0: 我迄天跟人去参加迄落啥，迄款挂羊团哦，
1: 嘿嘿嘿，
0: 去花
1: 去拜拜，
0: 去咱迄落青山尾啊，遐爬偌悬的，敢知？后腿砍爬两百外
1: 几
0: 几砍呢？
1: 哦，安尼。
0: 我嘛安尼一家遐少年啊，爬爬伊够位，我嘛够位哩。
1: 好安尼，
0: 我
1: 简单。
0: 我讲你看人往去遐爬两百外层，我们是安尼爬。
1: 好。
0: 阮阿伯讲阿伯喘，
1: 听
0: 我讲诶，食恁诶药丸阿伯喘。
1: 好，心脏较有力啦，吼，较袂喘啦，吼。
0: 啊，佮阿伯酸，即脚有即拗拢就好拗诶，无较早一脚落来，啊，再佮一脚安尼呢，一
1: 脚
0: 砍安尼袂当就好人安尼。
1: 好，啊，今晚你改善遮济吼，
0: 好，真感谢你，
1: 好，永生永留啊，刘红介绍哈，谢谢谢谢，好，啊，永生帮我暖食，把酒布刷给我，那有改善啊啦
0: 哈，
1: 好，啊，你搁继续食，
0: 好，红酸，
1: 好，南京咯哈，好，啊，你搁你恭喜啦，谢谢你啦哈，
0: 嗯，
1: 好，谢谢你，再见再见。
2: 吃麻椒、青麻椒、麻椒金，咱的用三补安丸吼，补片的补，用三的牌子。 咱人啊，上了年纪人较有花啊吼，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花吼。你会感觉讲话透早起床啊，目睭就安尼模糊啊，生肖老麻油安尼，目睭规个拢安尼湿湿淡淡黏黏呀呀，这就是咱这个眼底有在退化吼。啊，所以讲透早话就用面巾温一个淡甲，目睭切切的，目睭才看会清呢。这种眼底的退化。用三波眼丸吼，目睭模糊、生涩、老白有老黄、老灰啊吧，看未清、看未明。目睭前面是蚊啊，飞来飞蚊影响吼。目睭前面是雷公线啊，闪电似的似的安尼。这种吃咱的用三波眼丸吼，这种是飞蚊影响的吼。阿伟手术白来将车，讲起来我目睭个足够雾，我足惊跟足啊老白有些吼。啊，这种吃咱的用三波眼丸吼。目睭定时时淡淡点点，而且眼底的退化啊，色昏意啦，看眼睛啦，看不清，看不明，模糊生涩，老毛有这哦，这种吃咱的阳山补肝丸哈，补片的补，阳山的白做，顺中也这这，咱这种 GMP 大小，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咱先来顺中药 GMP 大药厂的阳山的白做，补片的补，阳山补肝丸。那咱用三用了完，这赶快弄嘛是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啊！吼，重精神，用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未落，骨未落，背未起呢，屈了背起，蹲阿妈坐，肩无软化，特别垂一下坐，楼梯背无能敢喘屁屁。啊！你啊，走到到到，温落去，软脚袂起来，吼，骨骨袂落，骨袂落，爬袂起来呢，吼，会软脚袂起来，爬了腿足够喘的，酸了痛症，四十一五十斤，酸骨拢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用三用六丸。

啦。最明显安尼，阿妈棍安尼硬下硬下，阿妈棍的中国讲，底安尼卡嘛手臂，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血呐通袂过，作用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用三同的去用完。孙中也在这 GMP 转起来哦，从那轻微有痛会咯，会拿轻筋的零会咯，循环好，就连身体的减少做些毛病，用三痛会止痛丸。啊，那讲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要复健，两米加的个只效果继续紧。用三用六丸，用三同和止痛丸，先过去了，这个声音听这小卡严重诶，两味加了卡只，用三同和止痛丸，用三用六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控六。肌肉控制三三六，台南控制肌肉控制三三六。以上是台南世界新闻，用三用官员，用三用立官，用三同的去用完，用三保安员，用三用抓散，用三安心用老员，用三目击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制肌肉控制三三六。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之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6: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7: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6: 遐严重哦。
7: 对啊。
6: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8: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10: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用山用寡完，用山

永乐园、永山同的基隆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泉山、永山安溪永南园、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来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拜神所金鸿分所金门杂一堆这单位吼，连手插掉，就是到判刑变当判确定的啊，雕牌好野人啊，黄克成啊，下面一五十万的代客，透过人抓集团安排啊，啊，偷渡坐趟啊出去啊呢，吼，偷渡到中国大陆，专案除了黄克成教员，包括五名偷渡集团的成员，一并拢移送法办。检察官将涉案男子依照违反国安法，另外五个人依照违反就出国以及移民法，统统起诉啊呢。这是今年啊农历正月初六，新历二月二号，海顺金门沙一队甲华新队伫火凤港一片安检勤务时阵吼，化工啊，姓肖的船长驾驶的自用船舶形状怪怪，结果全面检查发现讲，这只船啊，吼内底有密层啊，有改造过，突破涉入骨力到暗色的这密层了，当场叫出了气道要逃走出境省的男子哦，这要坐汤啊出去的。转来由金门地检署检察官徐祖涵指挥警巡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讲45省的男子是台湾知名服饰雕牌创办人呐。因为违反银行法，哦，这案件就是个判刑，意味着刑八当六个月。姓的男子研判家己将会被通缉，为了闪避刑期，走去金门啊，然后大上山安排坐汤啊，偷渡要过大陆。为了闪避追捕哦，姓的男子不但将骨力及手机啊调整到飞行模式，逃避定位，也秘密。黑暗的密床内底，要用绳啊，将床挂，啊，佮有倒手的啊，手骨头佮绑做伙，以增加开窗的困难度安尼。不过，可能叫查缉人员抓到安尼吼。专案小组发现，讲这集团犯罪成员横跨台湾、金门、福建，犯罪分工尽有，将过程拆解为先期接合、人头口罩代收、陆上运输、住宿聪明。还有海上运输这环节，为了防止自行外泄，成员当中采用单线联络，而且金额号称啊，依然被专案小组抓到，而且将伫台湾不法集团全部一部归案了呢。这查缉队咧讲啊，后续将针对着中国在岛嫌疑发布通缉，而且透过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互助协议的机制。请中国方面会当协助一波啦，走去大陆这通缉犯咯，会当安尼遣返等个台湾调查呢吼。啊，这些亲像攻击伊美啊，绑架中山店，被检举讲装饰伪装监视器镜头涉嫌偷窃，什么地检署顶个月就指挥啊，伫。丁丁哥的五人指挥警方搜查，发现讲攻击线索伫新北市三处分店，确实有拆除监视器的痕迹。怀疑讲绑架中山店的经理陈志敏，朱信生，然后被主管董英杰指示机啊完工拆除。问问了后，这两个人被拘啊禁见入准啊呢。不过，这负责人哦，攻击的负责人王朝伟啊，伫检警所在证实的吼啊，听到风声呢。飞机坐来飞中国大陆上海，今嘛唔敢倒转来啊！伫中国上海，新闻地检署警队发布通缉，啊！这王朝伟被列为警政署未了要犯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空的二六空所三三六，伫国泰电池有导航领先技术的这飞凌科技公司啊，伊60岁高级主管杨正明啊，在中国企业唯一所入驻啊，而且接触探出了相关的技术，为了贪图高额佣金吼，竟然私底下介绍股东卖股票。也留下公司的机密资料、完整的股东名册，和中国公司渗透、挖角。同地检署则违反营业秘密法，将涉案男子甲起诉呢。吼，这是桃园的新闻消息。好，
高中心电视台南控制26-336苗栗县33位姓吴女子，去年四月因为参现任的翁婿讨论离婚，还有诸如监护权问题，翁仔某发生冲突了后，哇，算作啊，这个人真有够烦啦！想讲大家要做的事，要同归于尽啦，有这种念头啊呢？结果你徛家啊，将十岁后生甲欺负死，还有两岁查囝，我来甲欺负死。然后啊，伊只自杀，不过伊自杀家己死无去啊，被救回来。这案件警方瞄了电话里心里了，侯义廷伊只两个大人故意对峙，同犯着杀人罪，判处生活入住合并应该执行，因为多刑判30年安尼，30年。这33岁瞄了这查囡仔生活入住。1906年参前翁离婚了后，家己请囡仔。113年再婚了后，佫生了一个查囝。114年离婚开始，因为参现任翁婿讨论离婚以及监护权安排，到处发生冤家啊，家庭关系紧张啊，情绪含袂低调啊。去年四月，清明连续假期期间，两个细汉囝由老爸安排到阿公阿嬷徛家第站一段。无参圣奥路主做一段，连续假期结束了后，圣奥路主干那先接回十岁后生，两位查囝又按无倒转来。去年四月初七透早，33岁圣奥路主趁着后生困起时，用枕头啊对十岁后生啊对鼻甲嘴唇甲吸咧，甲吸无死安尼。随后佫到年末引导吼，接回着这个两位查囝。各以同款的方式，我那对嘴甲鼻甲用枕头怎啊吸来，甲吸不死啊呢？然后两个囝拢叫吸死了，伊家己要自杀，结果警卫上去救，伊煞救倒来，死无去呢。这合议庭啊，人民讲这查囡啊吼，哇，这老母心肝有够恶毒。这其实他拄着代志，拢冇救助的管道啊，而且两个较只细人。一个看两岁，一个十岁，啊，这两个细汉囡仔拢有其他家长买当照顾，确实家己因为情绪失控，啊，个报复的心态，剥夺子女的性命，犯罪情节重大啊！客观，这个客观上啊，这无符合减刑的要件了，对啦。所以讲，判30年吼，判30年啊呢。那老婆真正有够恶毒哦，真正有够恶毒。这是苗栗的新闻消息。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林宏宪聊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咱伫台南新化这个安生屋里，新化中山路交叉边后台有旁，我老板卖永山永乐丸，永山同志用高台收听。另外，玉正这个。齐鲁斯吼，有哩破海同药房，我老爸用山用的丸，用山保安丸吼，拢爱收听这首歌曲《初恋》。

你想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个地感的沙拉油的风波啊，哇，这愈演愈烈呢。公布最新的检验报告吼，中年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也检出三种多款芳香族的这个碳氢化合物，就是人讲 PAHS 超标准的对了。哦，这超标作多哦，哦。台东市食安处总公布问题品量增加到18项啊，22个配合啊，哦，这有问题，这沙拉油讲的低碱的沙拉油流向到咧200个通路去呢，啊，拢大牌呢，包括这王品的啦、联华啦、广达香啦、桂冠啦，还有美食家啦、老协丁啦、康达圣通大卖家、精华酒店、路易莎。还有争先贵族世家等等啊呢，这外界担心讲问题以外，是不是流向学校营养午餐？特别是教育局清查22间校五个上旬曾经使用问题药品，现在只查出32间校曾经使用。顶官员感叹讲，含国家认证的药品都系出问题啊！哇，这都严重嘞，什么人啊？包括这食安呢？吼、哦！这风波啊，愈延烧呢，敢那愈严重呢吼！大豆沙拉油涉案的风波扩大，卫生部日前接到油品代制厂中联油脂的通报，高达到1300公吨大豆沙拉油啊，验出讲啊一级的致癌物，本品比啊含量标准超标4倍呢。嘿，那不是讲下游的厂商？啊，这南桥油脂家己送去化验嘛，加一道把关啊！这件事件根本都无人知啦，业者自主管理已经破功啊呢。如果那无南桥再验一届啊，问题油啊，恐怕早就全部流入市面上，可能大家拢食了波多来啊呢吼。啊，中年油脂供应泰山、福寿、啊个福茂油，或、哦、这种大品种呢，大品牌呢。那大豆沙拉油啊，这大豆沙拉油第一届自主检验拢合格，但是南桥油脂因为自主管理再多委托外口去检验，竟然检出有问题啊，超标准4倍啊呢！佮通知中联中心去送验第二届，才确定讲无合格，而且通报识别书啊呢吼。啊，这个、问题油量啊，总量够达到1300桶，那换成18公升营业用的汤装的底油啊，差不多72000桶哦。广泛伫夜市啊啦、小食店啦、哦、便当店啦、餐厅啦吼、哦，啊，这种来伊每公2公升家庭包装过剩，应该相当于65万罐。卫生部应该赶紧啊公布流向啊呢吼。起码刷10万的问题吼，含这加品牌、加出名品牌沙拉油都会出问题哩吼，这真正唔知虾米会加一哩吼，这是低盐的沙拉油，起码风波延烧流向着超过200个通路啊呢。最近咱来加，当然要小心结束了吼，要小心结束了呢吼。另外。跨国的运毒集团呐、啊，去年年底对泰国寄送一个国际包裹来台湾，海关发现讲品名是银银瓜，银银瓜包装底下来咧，竟然藏着大麻毒品。刑事警察局公务报告顺线追查，抓到负责收贿39位姓氏的男子，以及顶手53位姓赵的男子，等2人啊，查到市价超过20000万呐、啊。会当我30000人来吃6公斤的大麻呢？专案依照毒品违法这条呢，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目前已经侦查终结起诉在，刑事局侦查大队啊，去年12月7日接到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对泰国进口的国际包裹内底查到28包，讲是营养肝啦，结果内底藏着大麻毒品。6公斤外企图用营养肝的气味
暗坎嘛，一毒坑的一片啊，这高安的片洞，怎个片呢？刑事局立刻组成专案小组，报请北京的指挥侦办呢。警方调查，涉嫌嫌疑人去年年底透过通信软体，参与的大量假声讲是寒天的刀的毒枭巨魔啊，由寒天的刀的这负责，这名称呢，寒天的刀啦，负责地位啊，对泰国寄送国际有毒的包裹啊呢，毒啊毒包裹啊。招收大麻毒品，闯关入境，涉嫌滥收伫台湾负责收贿，所以让你着赚20万的报酬啊呢。专案小组以会作人啊，一路监控，毒包裹寄送到桃园市一处社区大楼，管理员因为唔捌虚构收件人的故收，毒包裹被退回当地邮局，涉嫌当过来的了才到邮局去领。而且，所以前往一间家具行，将毒包裹到开车伫路边咧等的顶手姓张的，姓张向为了测试是毋是有，就是靠警方跟踪暗示，还过会将先将车咧开到桃园市龙南区即处停车场去藏，过一点钟了才等来开车，结果被现场埋伏的警察枪外得个掠去，将这姓氏的躯体交还。检查过核实了后，申请拘押吼，姓氏的核准。目前专案侦查中的起诉，而且确定追查其他共犯啊呢。或者泰国个呢，警告你来讲，表面讲是经营官啦，结果内底藏着六公斤啊，大麻毒品，这起价头1000多万啦吼，啊他两个人即嘛比例掉，吼比例掉。这位来欣赏首呢，这首是日本歌曲。这首日本歌咱这认得吼，这个杨露树的认得，这条傍晚了，刚买阳山永德湾高台收听，要伫台南这咖喱兴吼，咖喱的王太太，我的咖喱安尼的傍晚了，刚买阳山永德湾阳山同会吉永湾破住。破做这位太太，我那调研的旁边阳山保安员吼，还有咱高雄红山林太太吼，我哩一心农业帮，我那干杯阳山杨立官，阳山同志哦，阳山保安员，阳山杨官，拢小摊的帮过咱做欣赏。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

0: 开本就等于相顺啦啦。
1: 哈哈。
0: 啊，阮头家讲，甲我着唔通去相顺啦。
1: 哈。
0: 我伫咧听收音机，听干咧，甲我着看起伊样好听。
1: 哈哈哈。
0: 安尼啊，我那咧咧讲讲，完全嘛听，完全嘛讲，啊无你食啉风诶。
1: 阳山保安员。
0: 哦对。哈。啊，伊讲我食两罐尔，啊我着清鲜咧，啊个要食食保养。
1: 好，恁大姆讲伊食两啊，阳山保安员即马食较会清鲜啊，着对啦。
0: 诶。
1: 好，爱甲玻璃纸安尼。
0: 哦。食阳瓜丸就差，我不过我看阳瓜丸啊，保安员安尼啦。
1: 好，啊恁大姆食阳山阳瓜丸是咧食安怎？
0: 伊讲这个嘴的苦啊，
1: 好好好，
0: 啊我嘛吃啊，
1: 好，哎，姐姐跟我餐，
0: 有啊，
1: 好，好皮啊，
0: 我吃，我一礼拜啊啦，
1: 好，吃一礼拜都餐呢，
0: 哎，
1: 你哦，
0: 哎，
1: 用山用光丸吃嘴苦，
0: 哎，
1: 嘴大，姐姐有改善啦吼，
0: 有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嘿，
0: 啊，迄个白酒油啊吼，
1: 嘿，
0: 嘛差真多啊，
1: 我差足多，用山保安啦，啊，无你本地白酒咸啦，
0: 我头先去整起来吼，
1: 嘿。
0: 就是迄落八蚊啊钱，
1: 好八蚊钱，嘿，
0: 哦，拢迄蚊啊一顺一顺，你来背来背啦，
1: 好好好，
0: 啊再背背来怎结雾啦，
1: 好好好，
0: 雾拢无啥含看电视，也无啥看，
1: 好，
0: 吃鸡翅也无啥敢，
1: 好，安尼做危险呢，
0: 嘿，都无啥敢吃，暗时唔敢出，
1: 好好，
0: 我就安尼念安尼念，阮老话在讲，啊再去阮在转嘛，好啦，无你习惯你碰咧碰咧来吃嘛，
1: 用三包温暖哈，啊你食这食几啊？
0: 我早食第一下尔啦。
1: 啊，食茶了就有差呢，
0: 吼、
1: 啊你即摆差足侪啊呢，
0: 吼，
1: 目睭较袂雾啊。
0: 啊，你看人的面吼，
1: 嘿，
0: 啊，皮肤会清，
1: 吼，较清啊吼，吼，
0: 啊，你看电视也皮肤清，
1: 吼，安尼吼，
0: 啊，你即个种看你外口吹晒也皮肤清，啊，袂像讲咱雾雾，
1: 吼吼，
0: 啊，即个我咧记着讲，妈妈，你系看人拢目睭叫微微啦，啊，我等你后袂见得，
1: 吼吼，啊，即个较袂啊啦吼，
0: 啊，即个皮肤清啦，
1: 皮肤清啊，
0: 好侪啊，
1: 足侪吼，你家强，啊，你唔好食一盒尔。用山保温暖吼，
0: 系啊，甲用关哇，
1: 好，用山用关哈，
0: 我那食两块，
1: 好，两行，
0: 我转嘛的话，讲你这个食两块，
1: 好好好，
0: 你那都看你的关微无太好，
1: 嘿，
0: 你食两块就较
1: 紧啦，对，哈，好，安尼，甲你恭喜啦，食较真好呢，哈，
0: 啊，谢谢你，
1: 好，啊，恁到底对呀？
0: 阮是住伫安家店，啊，阮那买拢在。
1: 吃了好，今晚免收拾了啦哈，好，给你恭喜啦哈，阿边阿请好你呀，
0: 哇，
1: 嘿，
0: 哇，这个黄秘书啦，
1: 好，黄秘书啦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
2: 听，脚边也酸疼啊！
3: 哎，脚边会酸疼。
2: 敢那气上台？
3: 哎，搁会麻。
2: 啊，搁会麻呢？
3: 会麻，吃敢就不要紧。
2: 不要紧哦，这个吃拢有效，用得完嘿。
3: 用得完啊，我那吃麻，那不要紧。
2: 哎，我那会使，你得那配合通的剂量来吃吧，搁较紧呐。
3: 哦，
2: 有影。
3: 是哦。通的剂量完。
2: 嘿呀。
3: 有啊，我拢吃你的药啊，我吃，无甲你靠应尔尔。
2: 啊，吃得怎好？
3: 吃得袂歹。
2: 好，啊，这酸疼。
3: 啊，我今日把阮小弟吃了。
2: 好嘞，啊，你脚尖酸疼，敢好呀？
3: 啊！都今即马，搁开始搁咧食，又搁坐落咯。
2: 好，
3: 又搁坐落啦。
2: 坐落先啦。
3: 啊！
2: 坐落先。
3: 都转好去啦。
2: 好。
3: 一到坐落转袂搁热啦。
2: 好，即马食较好热了，得坐落了，对啦。
3: 有啦
2: 有。哦，用了完咯。
3: 用。
2: 即马生了好热了，对啦吼。
3: 啊！你谢谢啦。
2: 好啦，你食几罐啊？
3: 哦，我食几罐咯。
2: 好。
3: 你可以尔那食几罐咯。
2: 来，食个东西一个啦吼。
3: 对
2: 啦，
3: 好。再一个对啦。
2: 晓啦晓啦，好，谢谢哈，再见再见。
0: 啊，我买两罐大罐的，搁一罐小罐。
2: 好，感谢你，感谢你，
0: 啊，食下就袂歹啦。
2: 好，你得食哪？
0: 然后就啊，酸疼。
2: 酸疼呢？
0: 啊，啊，我刚刚心中的菜哦，八老肥哦，啊，八老香哦，我。总飞机刚好到三机头，我穿啊，
2: 起
0: 码较袂。
2: 起码用两只只袂穿啊，好心脏较正常啊，
0: 正常，
2: 袂穿啊啦哈。
0: 这个吼，我刚刚哎穿起
2: 的。起穿的对，
0: 好，好差啊。
2: 我那有差，好，安尼恭喜你啊。你食偌久啊？
0: 是哈。
2: 你用两只偌久啊？
0: 我都管提醒我是哦，我最爱听你的红电台啊，听你的哦，我做新闻，我拢冇得去听咧。
2: 安尼好，
0: 是的。那一波时啊，那冇得去听。
2: 好，安尼好，感谢你，嘿。啊，姐姐，那我差了点啦。
0: 有啦，我讲提醒我就，
2: 嘿，
0: 我就管血管来治我嘛。
2: 好。
0: 血管食药就讲干嘛贵，我食了干嘛袂歹。
2: 袂歹，好。
0: 我个管管大管，啊，今麦这个管就管大管，个成几条啊？
2: 好。用三用一碗汤。
0: 啊，多 在北港啦。
2: 好、哦，在北港呢。
0: 好、啊。去行省官
2: 了。好、哦，对了，行省我对了，是啊，是啊，是啊。
0: 我把他的那个熬的那些给他管。
2: 啊，你好。
0: 好。拜拜啦。
2: 拜拜啦，好好，那恭喜你呢。好，谢谢，再见，好，来去等，再见，
4: 我爱管完事，那叫大管细管，我管完那七八管啦。
2: 用三两管，
4: 啊加用六管，
2: 还用六管，
4: 嘿啊，食料都真好啦。
2: 是哪里食哪？
4: 伊都迄阵想讲伊拢读册啦吼，食头路啦，安尼有啦。
2: 好，
4: 安尼有啦，我是惊讲靠肝火啦吼，我怎管用肝哦，安好食。
2: 好，
4: 啊，即摆来伊都听讲伊迄腰骨啦，都伊拢会酸啦。啊，我就安尼就听你在播吼，我是拢唔捌在讲口音的啦。
2: 啊，你食了好东西一个啦。
4: 啊，就安尼吼，我就去甲灌火回家啦。
2: 用三两元。
4: 系啦，我灌两罐，迄度用六元大罐的回家，啊，灌三罐，迄度用半元大罐的回家。
2: 好，
4: 我头啊是灌一罐细罐啊，惊伊食袂下嘛。
2: 好，
4: 两罐细罐啊，食就真好。
2: 真好吼。
4: 啊，真好，从啊过来吼。
2: 哎呀，是咧喝安内。
4: 啊，都转好去啊。
2: 好去呢。
4: 嘿。
2: 又过生日好呀呢。
4: 嘿。
2: 好。
4: 啊，都转呢过来我。遐久啊，我有打电话去恁公司啦吼，恁的迄大概不是公司啦，恁台南遮啦。啊，都阮一个大姊伫台中啦。啊，伫台中伊迄本来就小可有一个血骨底啦。啊，了后在血骨底哦，啊伊安尼。算一条骨落，啊！迄阵讲要去手术啦吼，再甲讲你个现散病手术，迄两骨一条骨落就使手术啦。
2: 好好好。
4: 安尼啊，我昨下遐我都想讲，我管阮孙啊，叫一下都袂歹啊。啊，袂歹，我昨下甲夹一罐细罐啊，迄落用着元气食啦。伊讲我那拢酸甲拢行路拢无得通行。
2: 好。
4: 我昨下甲夹一罐细罐啊，去落食，食了讲真好啦。
2: 好，真好哩。
4: 一罐细罐啊，食了尔就甲讲，哎呦啊，我食了吼，差足济，讲头啊在食吼，规日讲真艰苦啦。
2: 我又给你讲，我见
4: 啦。啊，我伊有卡电话来，啊，我讲是这个啊，不过我听口音讲，家里食拢会
2: 欢迎啦，
4: 欢迎。
2: 是啊，又给你讲。
4: 是啊，你不要紧，你甲食。
2: 是啊是啊。
4: 啊，今仔食食嘞，你叫我请大家食，我本身我唔捌你啦吼。啊。啊，我就是拢叫。叫阮孙仔家食，
2: 好，
4: 唔捌得咁可以啦。
2: 系啊系啊，
4: 阮孙仔食了真好，啊我是报足济咧食熬啲西芹咧吼，我啲朋友啲西芹，阿头啊，头啊，我是想要甲报，啊阮孙仔就打工阿妈，人因头家吼，买学学别食你定看唔通，食了也好得，吼啊，即摆阮孙仔打。最济，我说昨呢，我那成功掉啦，咱是好意啊，
2: 是啊是啊，嘿嘿。
4: 啊，今仔昨呢，昨无甲报，啊，伊昨啊在洗身，啊都那较快话，伊就通来我家啦。
2: 哦。
4: 啊，通来我家，我咧讲会听，我讲一个啊，伊就合作，我想要甲伊讲吼。啊人阮孙啊吼，食人食了都安那真好，啊我寄去阮大姐食，真好安。啊，即摆伊就讲安尼好啊，安尼无我来灌一罐细罐来食看卖啊哩。
2: 好好好。
4: 哦，啊都灌一罐细罐啊，食了袂歹啦，啊袂歹，遐久啊，搁再去灌一罐大罐的啦吼。
2: 两三两粒丸。
4: 嘿啦。
2: 好好好。
4: 灌一罐大罐的，灌了。讲过世先，讲先生问伊讲，讲你有食什么药啦？
2: 吼，
4: 伊我也唔敢讲啦。伊讲有嘢医生，你若甲讲食什么药，有嘢伊会问到啊，是无？啊，所以唔敢讲啦。他唔敢讲到尾啊，伊讲，你甲讲无要紧啦，吼。这吼，我感觉你这回讲伊本来就是讲拢洗五六斤啊啦。
2: 伊个
4: 一礼拜都爱洗三盖啊啦。啊一盖讲拢洗五六斤，有时啊洗洗吼，讲拢无够，再得个另外买迄个什么虾去咧煮啦。
2: 我世界混你咧，吼。
4: 嘿啦，安尼啦，啊即马就讲伊拢足无元气啊，他迄个心脏拢足无迄个，啊我咧解报讲下，人这对迄个心脏啊真好啦，
2: 吼。中立完，
4: 嘿啦，啊无你食看卖，哎即马食只，就是讲细菌啊食了，佫挂毒菌的，啊讲细菌，迄医生问伊讲，啊你是安怎？ 讲伊本来一届去洗都要洗五六斤，讲即马去洗讲，一定洗三斤外。
2: 好、哦，安尼差足多哦。
4: 哎呀，差足多啦。
2: 身体叫做好啊啦吼。
4: 嘿、哦，阿公咧，新年咧，甲问伊，唔敢甲讲啦，都来咧学阿听。
2: 好、
4: 哦。哎、哦，新年问我讲，哎、欸，你有乌白车？你食什么药啊？伊说都我惊着啦。讲，无啦，我无食啥药啊，都恁老开我食，我都食安尼啦。
2: 唔使食啦，唔使食啦，养料食啊，食好啦吼。
4: 哦阿姨，伊唔敢甲伊讲啦，所以人想讲伊省胃的，拢会弯肚啊。
2: 系
4: 啦，所以就是迄日咧，早起那关来吼，我伊也暗嘛啦，啊我啊迄个我啊讲，啊我甲恁甲阮足济，啊我啊报足济甲恁食啦。
2: 系咧吼，感谢你。
4: 是未讲可以，我是会报人食呢。
2: 好，感谢，吼，安尼就会使啊。
4: 好，
2: 谢谢啊。
4: 好，再见。
2: 再见。

财政部来公布着113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初步核定的统计全册，去年因为所得净额是零啊，免税额整体户差不多310万户免税额，但是高所得的吼，因为会好利用啊，关键啦、医疗啊、靠缴的屏幕。免缴税明显增加，有四户啊，有四户一年当所得超过2000万，结果竟然一工人都拢无缴税金呢，哦，真厉害，真好骗税。另外一方面，因为年收入10万以下，免税额的户数增加16000户，显示讲低收入户啊更加多啊，无钱嘛是更加无钱啊。所以咱台湾社会吼，真正。好业还如好业，啊散的嘛是要去加的加散，无阿多咧吼。贫富啊，好业散相差愈来愈大，好业如好业，散的嘛是加散。啊，所以讲和平上有咧产生相对的剥夺感嘛咧吼。这综合所得税是各类综合所得税扣除免税额，各项扣除额所得的净额。那依据着累计吼，依据着结果的累计的扣税啊，所得的净额是零的啊，免缴税。除了看起来去年啊，所得净额是零的吼，例如讲去年拢赚无半角的啊，那免税户的户数啊，真侪哦，有310万过5000户，比112年佫增加15000户。一年当增加0.5%，占总体啊缴税户数的45.3%哦。那对这个数据来看呢，一年当所得200万以上免缴税的户数634户啊，比较昨年335户成长要较高些。那那收入超过1000万免税额的户数有7户啦。但其中2000万以上的一个人的免缴的户数竟然有4户，比去年增加2户，吼、哦，这我来讲哦，撇税吼，也要利用啊，这话算合法的节税就对了吼、哦。这是一年当收入10万以下的免税吼，增加16000户啊，一年当所得超过2000万的，竟然有4户，我拢免缴税金的啦。哦，这我来讲哦，漂水啊呢。啊，另外有一名吼，两日目睭拢无看，这盲人呐、啊，这老先生啊，一年年岁都啊有啊啦。最近规划要财产分配时，竟然意外发现讲，伊户籍资料内底竟然登记有两个啊，家己啊，将来都毋捌见过面的后生查囝，互伊当场。惊一条啊！经过安排，亲属鉴定 DNA 啊，证实讲啊，互相并无血缘关系啊。老先生可能向法院提起了法定啊，法人分身注入技术哦，这边买了8000万财产的呢。啊，这判说的讲，老先生是伫1970年代，算讲是50几当前啊，参明看就小河结婚啊，不过。平康就早伫1980年啊，就离家出走，就是讲伫结婚无外久，我结婚了10冬，就离家出走，到即马都30几冬唔捌见面啊。还有留下三个后生三囝，由即目睭拢失明，而且老先生咧照顾，家己咧抢即三个囡啊。阿母即几冬来差不多过了10冬来无咧联络。啊，是到个2004年啊，22当前，这女方啊突然间出面要求讲要参与离婚，双方才正式的办理离婚的手续。因为这老先生有得着家族遗传性的夜盲症，目睭无看呀，视力渐渐啊在恶化，后来完全目睭拢无看清明去啊，目睭拢失明啊呢。近年来，伊啊当然啊。都后悔啊！为了安排啊，人啊，过身了的财产要安怎分配？
出来的人家合作的经历也好这资料，无想到讲啊，襄阳发现讲火车店面竟然一个登记有两个后生长假，分别出世伫1999年，一个二零零四年。但是这个阿安啊吼，这个两个目睭拢失明无看，这个老先生完全唔知讲两个人的存在啊，更加从来都唔捌参两个人共同生活过安尼。厝内底人进步联络，这对兄妹啊。而且安排接受 DNA 亲属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啊，小明哇，根本这点都不是个囝呢哦，证实这对兄妹啊，不是阿安那的亲生骨肉。欢迎心里的时阵吼，啊，这阿安那吼，另外一名亲生囝出庭作证啊，表示讲啊，因老母离家出走的时阵，家己的年纪还阁真细汉，差不多无一家人共同生活的记忆。尾啊，几冬来足少参老母联络，到甲因兄哥过星期吼，办理继承停税顺，而且因为联络老母，你头一下知影讲伊老母另外有一个后生查囝伫外口参人生啦，啊，等来互因这翁啊原地翁做变老爸就对啦。但是担心因老爸受够刺激，因此啊，一直唔敢甲因老爸讲安尼。啊，是到甲2020年吼。他就到到去年，他们老爸开始讨论财产几岁都有岁了，80几岁了，担心今后日后会回来做财产，而且坦白承认这件事情，老爸知道了后十分的震惊，也知道头一次知道我火车店面竟然还有另外两个后生查囝让他做变老爸，这样他们就安排 DNA 鉴定，果然这两个不是亲生囝。依照民法规定啊，翁仔某婚姻关系存在的期间出生的后生查囝，法律原则上指定是婚生子女。不过只要会当提出证明讲啊，唔是亲生，就会当提起豁免婚生子女之诉，也讲这对后生查囝啊，这唔是亲生，袂当得了财产呐。既然 DNA 鉴定明确。确定讲啊，排除亲属血缘关系安尼，加上证人证书一致，所以讲啊，这个阿安啊吼，这個、老先生啊，两个目睭拢失明无看，到到去年才知影讲两个后生查囝会存在就对啦。提高时间，完了符合法律规定，法官引出里面讲两个子女虽然伫婚姻存续期间出世，并不是啊啊，因这个。母啊，甲阿安那所生的就对了。因某伫外口参人生生，当下该报户口做个囝呢，或做变老爸啦。因此判定讲两个人唔是这个阿安那的婚生子女，唔是个亲生囝，所以我们袂当得个财产啦，吼，袂当得个财产。哦，这是的，咱台湾的新闻消息吼。这吼，这跟你讲，啊，得罪只要因翁目睭都无看你吼，失明的，啊，都离婚是十几冬啊啦，尾下才知影户籍内底竟然嫁两个后生查囝，要当下甲分财产啊，第二年检来搞的，哇，这两个确实唔是亲生查囝，当然都袂当我分财产啦吼。台南即摆我那有接吻啊呢。进度最近的第一期啊，哪里计划？最近将的电轨光发包作业，高龙局表示讲，时间分作前期作业以及接吻主体时间，年底将会成电轨沿线、公线迁移，还有即在迁移路线、文化中心到大桥车站，在台南中华东路、中华路这段吼、哦，啊，这路段对去年在咧做人行道，所以进入接吻前期作业。面对可能交通黑暗期的交通局，强调采分工来做安尼吼，降低对市民交通生活影响啊。台南第一期代替大桥站往南延永康中华路甲东区中华东路甲东区文化中心，由中华东路甲东门路交叉路口，沿东门路往东到仁德区中山路仁德转运站，转两8公里外设立10座高架的车站。一座仁德机场，工程为这个行政与公共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工程费差不多312亿外哈。世界新闻林鸿宪的主持，听一只音乐演奏，让人进攻歌。

绍这位阳山阳历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青县永吉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济啦，吼，肩膀两块要垂下济，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两下行到都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阳山阳历丸吼。咱人啊，像那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龙少来保养啦，养生养了完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行无两下要吹啊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了啊行到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吼，这种吃咱的养生养得完。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村，阿来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心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德丸哦，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溜痛，咱的阳山阳德丸，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阳山阳德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要咱阳山同个是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个资金了了，孙中个这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通胃路个，肺那清金德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了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个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酯伤悬，就是讲血有伤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诶，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阳山通诶，只要买来个吃，增加咱好诶胆固醇、气血油，可能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食硬食，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不好。阳山通的只要买来客吃，清肺有通胃咯，个人平肺啊，肺那清跟着点肺咯，循环好。阳山通的只用完，市面上个只几年呢，用孙中的这 GMP 大全，装咧清肺有通胃咯，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阳山通的只用完，啊，你俩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米高的个只效果继续紧。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阳历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现代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阳历丸。咱来介绍阳山阳历丸，这壮精神、勇气会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巴济，行无两下要垂下济，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啊行到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也长期拢系这种卡骨薄的情形吼，这种的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嘅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历丸买来食，壮精神，养气嘅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久久袂落，久了爬袂起，屈了爬起，蹲了巴济，行无两下要垂下济啦，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你啊，行到都温柔起，两脚袂止啦，这吼，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德丸，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抽遐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0: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9: 哦，
10: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9: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0: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葫芦菜一家中美好康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3: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平湖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2点整。
17: 5, 4, 3, 2, 1, drop.
18: 快乐 talk show.

大家午安，こんにちは，我是红丽。时间12:40啊，吃饭休困时间到咯。今天来到7月3号，好开心哦，快乐的小周末。今天是星期五，好，大家有没有心情稍微比较轻松一些些呢？那个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啊、说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可能也是比较接近山区啦。昨天也是有喷了一点点，下了一点点哦。其实只要雨是不会影响到说什么哪里淹水啊，哈、哦、啊，那来一场午后的这个雷阵雨、及时雨，其实对于降温是还蛮有其功效的啦。哦，好，那现在要注意的是什么？现在要注意的是下个礼拜说有一个风台。这个风台哇又强又大，而且可能还有叫风神、哦、风神的这个风真的很讨厌多、哦啊、现在看他这个路径应该差不多是后礼拜拜四拜五吧、哦、可能跟我们接近、啊、也不一定、哦、有可能也拜五拜六、啊、总而言之真的这个、进入到台风季咯。然后我们现在也都有听到台北市消防局在呼吁大家、哎、防台准备要做好啊，平常时、哦、可能你的出来宾、哦、盆栽啦比较高的什么门窗啊，到时候都稍微要检查一下，哎，来这个风台哎，怕会说真的风力很强。记不记得去年好像有一个风台啊，吹到呢、哦、很多大厦呢呼呼叫，甚至那玻璃都破掉，那风大到真的不行，对不对、哦、所以其实、台风不要来是最好啊！万一真的直扑台湾而来，我们也是要有好的防台准备、哦、去、哎、正面迎击、哦、因为可能一直台风在形成嘛、哦、啊，常常都没一定对着我们台湾来、哦、日本也是不加可怜、哦、好，来说到油、哦、哈哈，哎呀，大家都吃进去了对吧、哦、这个国内的沙拉油含致癌物、哦、那现在引发了食安危机。我们是不是已经有很久好像觉得说嗯，这个食安危机的这种意识、哦、没有，觉得诶食安还好吧，台湾应该还好吧。以前、哦、诶不有以为这个问题啊，不要来是不是有那种乳制品，就是什么那个饮料店哦，相关的乳制品的问题，或者是说什么塑化剂什么等等的，但是刚刚说进步的国家也是在食安这方面一定要一直把关、啊、那我看今天台北市长蒋万安他说现在已经清查之后确定哦，台北市22所学校都有用到问题批号的油品，那现在已经要求全面都停止使用，而且通知家长了。现在台北市政府也会针对商圈、饭店、大卖场、餐厅全面来稽查，而且要预防性的下架、哦、这是中联的油脂他们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的这个事件，而且啊，这个其中超标的好像还超过原来的啊这个标准值的3倍以上、哦、好，这是台北市长蒋市长说啊，第一时间的赶紧的好好啊，个包括台北的大饭店、哦、其实一些知名的餐厅啊，小吃店更不用讲，早餐店更不用讲哦。谁没有个一餐是在外食的？好啦，你就算真的全部都是在家吃、在家煮哦，金妈妈写欢乐呢哈，因为那个油品，除非你真的完全都避开、哦、否则的话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全部都已经下肚了。那新北市长侯友宜侯市长他今天是说新北市的卫生局还有教育局也是第一时间就联合出动，那查了74家的通路哦，而且所有的通路都已经没有发现这个批号的食品用油。那如果这种、哦、其实消息一出来，然后那个卖家店家、哦、他们马上知道这个油问题，大概在下架时间也很快。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你没看到的、哦、你去自助餐店大家都会吃自助餐嘛，大家可能弄去几挂小吃店阿姨、啊、还是说你夜市、哦啊、一些这个卖炸物的也一汤油一汤油、啊、到底上面油我跟你说只有卖家自己清楚，他舍不舍得的这个去换掉、哦、如果他能退货他可能会去赶快换掉啊，万一退不掉货 我觉得应该是会加减用哈。
好啦，总而言之，新北市政府是说他们也是全面稽查学校哈，阿根团膳的业者现在都已经没有库存了，整个食品的食材登录系统，然后呢也把稽查的项目跟抽验的过程加上那个货品的来龙去脉啊，退换货的资讯，欢迎市民朋友都可以上网去做一个了解哦。啊，侯市长也说对于食品安全的把关绝对更严格的落实，更严格的把关，希望大家都能够吃任何东西食用的安全。其实吃真的跟你呼吸空气一样，我们不可能一天不吃嘛，你吃多吃少而已，而且食物的样貌很多啊，难免真的如果不小心你吞下去吃下去这样要怎样啊，当然也是有排毒的方法对不对？好啦，就是说多吃这个蔬菜啦齁。但我觉得你多吃蔬菜，你蔬菜自己买回来煮好了。你想说哎呀，我去那个小吃店，我去自助餐店，或是甚至我去那个素食店都吃菜。哎，你也会想到说他到底用什么油啊。对不对？好，你干脆就自己去买安心的油好不好，避开那个大家都可以上网看到那个中联油脂它下面的几家齁，就什么泰山啊、福寿、福茂等油品齁。都有啊，你去看嘛，等于讲你买十字花科的菜哈，什么花椰菜、高丽菜那些，还是可能回来自己烫青菜吧。另外呢，水果多吃一点好不好？水果也可以综合哦，就现在那个致癌物叫做苯骈皮哈，苯骈皮哈，它在体内代谢的时间呐哈，所以就是。芭乐哈、木瓜，反正就有高维生素 C 的哈，奇异果这个都可以多吃。还有多喝开水、茶哈、这个一样，因为那个茶还有含那个儿多素，还有多酚嘛，它也可以抑制这一类的这种有害物质的活性，也有助于抗氧化。所以你也滚水给啉寡，得比得给啉寡，安尼真好。啊，另外咱就是你就是蔬菜哈、水果，然后水多喝。另外自己如果在食用油买油品特别的小心啊，在烹调的时候也避免重复或是反复的一个加热啦。当然除了这些之外，那么是远离一些烟害好不好，二手烟啊那个拜白烟啊齁，排出来的废气啊等等的齁，其实那个环境当中也还蛮多那个苯骈皮它的主要来源的齁，你不要想说只有吃下去的这个油。好，总而言之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代谢机制啊齁，啊至少已经发现了，反正那四月份的时候检查说还是正常，没有异议啊。今嘛刚来六月七月哈，可能一点进检马龙加了加了啊，不用纠结，不用纠结，好不好？你还活得好好的，就是多补充啊，多补充维他命 C， 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之外，多喝水，多喝水，一天至少喝个1500到2000 CC 的水，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代谢是有帮助的哦。

现在天气高温炎热，所以北边的哈哈啊生理就好诶。啊，包括公司嘛是大卖场，那就这人你可以来得爱吹冷气，去纳凉的不？那我们也知道最近呢、啊，那个欧洲热浪来袭，不就单日就说热死很多人诶。那几天下来都是上千人就这样丧命嘛，无尽的长辈哦，公打灭处啊啊啊就热死了哦，因为因的建筑都很老哦，啊，那用几啊百年的这种建筑，你讲以前啊根本都无这种。空调的设备啊，加上什么你知不？加上电钱电费非常非常的贵，你装得起哦？哦，你说收到那个电费账单啊，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降温的方式啊，电风猛吹哈、哦，但是没办法，现在热浪热到这样啊，已经这个赞美掉啊啊，所以呢啊，惨惨的哈、哦、啊，赶紧的去买冷气，但是没有想到啊啊，这个说在法国很知名的大卖场哦，哎，说有上架20万台那个特价的冷气啊，还有电风扇，瞬间所有的巴黎民众啊，就到各个分店去抢哦。抢到多夸张，抢到说都在那边格斗、哦、上面这个格斗哎、欸，大家都不讲武德的啦，为着抢那电风扇，抢那这个电风扇，那个冷气啊，那吼，还有的人就抱着电风扇或那个冷气，就假装昏倒。反正重点就是不想要让别人抢走，哎，我现在要买的电风扇或冷气哦，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制品。唉，实在是跟咱家想的不同款，咱家可能都买得到齁，你也买得起，重点是叫不到师傅。对不对？哎，领导今嘛啦冷气啊，你刚刚阿里边换一台吼，嘿，安尼弄就耗电嘞，不是变频的，不是一级省电的，这你小贝讲好阿伯安尼惨惨牙一咬，噶换一台新的哦。你现在可能叫冷气师傅，你要排哦，哦，现在是他们的旺季大旺季，而且那个冷气师傅是从早就排班，一直到晚上，听说连六日都还在排，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家里要换要修哦啊，这个很多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些。在寒天的时候你不觉得冷气的重要，现在这样冷气本身重要对吗、哦啊、如果说这样跟法国这样说唱歌大家这样打到这样、哦、唉，实在是、哦、这个好吧，这个、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我们能够在自由民主的台湾这一块宝岛啊，觉得很开心，开开心心的在那边啊，你吹电风扇、吹冷气都 OK 哦。好，那刚刚有跟大家讲到说，下个礼拜嘛，哎，这洪台可能离咱上盖金啦，而且洪台哦，因为它的强度还在快速的增强当中哦，到今天晚上就有可能变成强烈台风的等级哦，而且那直接对着咱台湾，那直接尊重对过来，风雨都非常的强劲，到时候我们全台哈、哦、都是会受到影响的。我们之前的那个洪台，我们是它没有来，我们只有外围环流，你看雨就下成这样子。所以这次台北市政府，你那个皮绷紧一点啊，那个港湖区的好不好？上次有淹水的那个区域哦，来哦，啊，到底是什么款的情形？那淹水哈、哦，我就要查出原因呐、啊、哦。之前也下过很多雨啊，真的就是像我们昨天赖总统所说的，以前那个地方不常淹的。先前也下了好几次的这个像梅雨季，那也都没淹成这样啊，到底什么原因啊？因为下个礼拜洪台、欸、有机会，有机会哦，对我们台湾的影响不小。我觉得这个今天都已经礼拜五了，还是要做好防台的这个准备啊。因为今天洪台已经嘛个是中度，可是它应该今天晚上最快它就会变成强烈的洪台了，然后它的这个台风眼哦，还有整个结构非常的完整，快一些的速度一直在增强当中哦，有可能一点到强台的等级，强台听了就觉得有一点笑害怕。好，来啊，另外呢，这个日前不是行政院抛出了2100亿的那个国防自主无人机载具采购的特别条例吗？啊，送交到立法院审查。不过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受到蓝白党团的封杀哦。那今天呢，国民党团的总召傅昆萁表示说，好，就会把蓝白跟行政院版的哈、哦、这种无人机条例哈、哦、复为审查，而且在
今天稍早的时候已经也交付经济、财政跟国防三个委员会去联合审查。哦，那不错哦，今天朝野整个四个版本全部都复委审查了。诶，无人机条例没有人挡了，就不挡了。好，这国民党团呢，他们的这个无人机条例草案，他们是拟定六年要推2400亿啦，啊，采公务预算哈，逐年来编列，每一年就400亿，而且要求要跨三个县市的生产基地，四年内国产化要达到80%，这是国民党的版本。啊，民众党呢？民众党的无人机条例草案哈，它没有明定金额，但是它也是主张说每一年年度的预算编列，而且要设置国家无人机产业发展策略的特别委员会，每半年召开会议一次。所以这是民众党提出来的一个版本哈。那行政院版就是说，它的预计经费上限是新台币2100亿，哎，民进党是2100亿，然后那个国民党是2400亿哈，哎，六年嘛，啊，党年四。啊，现在行政院民进党的版本是说对今年的八月份开始，下个月一直到民国120年逐年的筹获滨海监测型跟滨海攻击型的无人机以及小型的自杀无人艇等等。那总而言之，这个行政院版，这个他们上个礼拜反正被蓝白挡了，那今天就整个可以复委审查，没有人挡了，朝野加起来四个版本全部都是复委审查。这是多大熊该心的消息，马好条件不用做了解哦。

0: 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2: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你即摆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快乐Talk Show。
15: 时间12:31，搁等下咱的这个现场，我是洪林。好，现在民众党的立委哦，他以前也是台联党不分区的立委哦，柯中信、许中信哦。那他在前天的时候质询国防部长顾立雄的时候，哎，就脱口而出啊，脱口而出什么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0年那时候，国军黑鹰直升机事故哦，然后那时候这个沈益民哦，因为那一个。直升机事故不幸哈、哦，这个坠机，他算是一架直升机上也不只是沈玉敏，还有他其他的哈、哦、那几位，那个飞机就失事哈、哦。那时候全国大家都是蛮震惊之外，也还蛮哀痛的，也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哈、哦。阿小北告伊爹前天质询国防部长的时阵哈，伊就讲啊，伊吼、哦，哎，沈玉敏伊爹少将的时阵，伊就熟悉伊啊。迄个时阵我一看到伊迄个名，伊叫沈玉敏嘛，他说哦，他会。一鸣冲天、啊、当然被大家笑说一鸣冲天，上面叫做一鸣冲天、哦、沈一鸣是一鸣惊人吧，一飞冲天吧，但是他把他讲成说一鸣冲天，好，这不管，他说哦啊，结果他真的那时候少将，结果他真的变成是司令了，冲天变司令，只是没有想到他会掉下来而已、哦、那他讲出这个话，哇，当然引起很多人觉得，你哪会说这样，而且沈一鸣他风评很好、哦、大家对于他这个直升机失事这件事情实在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悲痛，好像又让大家那个心里个插起来这样、哦、那在前天的晚上、哦啊、他就马上说，哎呀，这个他跟沈一鸣是十几年的好朋友、哦、他觉得说这个没有要消费他的意思、哦、那他以后讲话也会更小心谨慎、啊哦、反正他就前天晚上这样讲的意思，就让人家觉得说，哎，大概对的，以及的威哦，阿姨刚刚那个马加伯 cam 哦，那他纯粹是惋惜沈一鸣，他认识他那么多年哦，还为国牺牲，为国牺牲，他没有想要因为这样的直升机失事为国牺牲吧哈、哦，反正总而言之哦，这个许中信委员也公，他没有有意要拿这个国军的殉职将领的悲剧来作为闲话哈、哦，所以他在前天白天质询的时候，他这样讲，当然被大家批评，那晚上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啊，那我未来咨 询的时候，我会更加谨言慎行。好啦，这样讲就好啦，不是吗？啊，那你怎样啊？这个前天晚上回去就开始一直吃西瓜，好不好？西瓜吃很多，咱家家咧讲啊，爱食西瓜半暝啊，是不是爱缓解？这什么意思嘞？其实食西瓜半暝啊，缓解意思通常因为西瓜起码你若掉时阵就甜嘛，啊水分就多嘛，啊嘛就消暑嘛，尤其那个冰冰凉凉的西瓜，对不对？可是西瓜因为它很冷，很多人西瓜吃太多，哎，它那个。他开始可能会落瞎，会拉肚子啊，齁，所以才会有那种半暝食西瓜欢景，对不对？就是你食西瓜半暝欢景，那白天可能西瓜吃太多了，哎，晚上就要去拉肚子，腹泻跑厕所，就代表说，哎，本来 OK 还觉得美味，哎，啊，马上怎么急转直下这样，齁。所以呢，他在前天晚上的时候，他哎也还讲说他以后咨询会谨言慎行，可是他在昨天的时候，哎，他话锋又一转，然后又一直说大家断章取义，然后他根本不是那个意思，而且他也觉得他没有道歉的必要啊，这不是半暝啊缓解啊，不是什么，所以我们家公爷刚可能咨询了啊，那个假西瓜，就马上就说他没有道歉的必要。你讲到说你以后咨询会谨言慎行，我刚安内德赫啊，吼，阿里给人脏，吼，阿哥公啊，这没有道歉必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态度会180度的一个转弯，吼，所以让大家觉得说，啊，这个许宗信啊，来，我们来 Google 一下他的这个背景哦，今年才61岁哦。那他是台大的政治系毕业的，而且他也是少数几位咱台湾，他是后来到剑桥国际经贸的法学博士，本身就是念政治系，然后后来政大也有法律研究所的博士班，然后这个到剑桥去国际经贸法学博士，所以算是啊，这阿哥在台下的教书哦，阿里过去伊的这个政治倾向，伊嘛是较台派，伊甲陈昭之拢同款。可是你看，这两个陈昭之甲许宗信，基本上拢是民众党诶不分区的一个立委哦。那大家就会觉得说，这，而且年纪不大，才61岁哦。那当然，有的人就会觉得说，阿姨，是不是失言啊？要叫他下台啊？他为什么会补上这个民众党不分区？其实先前啊，本来这个位置是许春英呐，啊，后来许春英不是也这个一大堆有的没的那个问题，官司反正也出来，后来就换李珍秀，哇，李珍秀这下，李珍秀更是这个啊，那时候全台湾没有人不认识他哦，他的言行各方面啊，啊，李珍秀现在也这个资格不符哦，那所以他才递不上去变许宗信。那假设因为一时安内以安内吼，哎，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失言哦，哎哥，不是你出来说道歉不好意思，然后昨天又死不承认说断章取义，然后说你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情道歉，就让人家觉得说你的道歉也很廉价很不值钱，不，你到底是要道歉还是不道歉，你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形，对吧？啊，你来这几个法学博士，你来这事情，这样 你是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啊，你要因为这件事情，来卸任，我是还是说要辞去这个立委这个职务，我刚才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是不可能的事情，反正现在的名牌较高，然后大家妈妈叫叫的，吼，啊，就是安尼。就像那个蔡阿嘎的事件呐，啊，对不对？蔡阿嘎一开始如果诚心道歉，你就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呀，你还有后面那些事情。就你一开始道歉讲了，然后你隔天又要再发一支影片说啊，嘿，给你批评，还弄中共的同路人，那啊，就是自己又从自己的嘴巴讲出来，那个态度180度的大转变，然后等到大家就全部的人都看不下去听不下去，他现在又再来道歉，你看是不是那个道歉又不值钱又是廉价，然后让人家觉得说那你真正的道歉是什么，你真正的用意是什么，所以这件事情呢，许宗信，如果你觉得说这个没什么我的我靠，沈一鸣，我的炸弹也一鸣冲天，那在嘿啊，那在不会啊，那落得来哈，你是很 很轻松的讲出这样的一个事情，你都不会觉得不妥，那我们也是尊重他，尊重他好不好啊？这个可受公平，我看到好多人都一直在骂他指责他啊，真正讨厌的是民众党这个党呢，还是对于许忠信就觉得说啊，你过去是台派，因为你看他以前也是我们台湾俱乐部朱麒麟呢，曾经是主持人哦，因为那时候那个台湾人俱乐部这部还蛮长，就是这个他在那时候以前 ACFA 的时候他有他的一些主张跟理想，可能也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听过这许忠信，以前都叫柯教授嘛，呵呵呵，现在变成这样，没关系，这就是人生，有人都有他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像现在陈昭之也变成这样啊，陈昭之更夸张的是什么？民众党不是说他们不分区的委员啊，一个人就做两年吗？陈昭之他还可以继续做呢，吼，其他人都下来，他说没有没有，他跟主席有约，他跟柯主席他们有约定，好不好？人工升职法啊，这是这个党啊，你说他变最多的，哎呦，郑丽文以前是民进党的嘞，嘿。哦，那现在啊，我们都看得出来哈，不止当上了国民党的党主席哦，还跟这个习主席握过手啊，沾沾自喜，觉得他很伟大呢。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g B 秀静。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2: 福禄在锦家，中磊何康来喽！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5: 我们举杯庆祝！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0: 你即摆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快乐 Talk Show。
15: 来，时间12:46，搁等下咱的这位现场，我是洪林。哎，说到李阳哦，这位运动部的部长哦，那在去年9月9号上任嘛，哈。出生之犊啊，不畏虎，这还真的是哦。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哦，啊那个体坛啊，水很深哦，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天地吧，哈、哦，哎，外界的人很难进去，哈、哦，为什么？因为你若无体育相关的，哈、哦、啊，你想要讲真正你去了解，哈啊，你去改革啊，这可能真正嘛是难事啦，哦，你说叫任何现在一个没有体育专长的人，哎，进到那一块，哎，你还真的不知道要从何做起，从何改善起。那既然我们国家已经成立了运动部。哦、当然就是、哎、要让整个国人、哦、在运动方面你说能培育选手也好或者是说大家对运动事项等等的、哦一个热情、哦、专门来运动这样也是很健康、哎、李阳他自己以身作则呢每天去上班都是这样跑步啦、哦、那他自己、哦、也是一个球员、哦、在体育界也打滚了多年、哦哎、是这样讲也真的没错而且他一直说他自己不是天才型的选手哈，伊、哦、都、就是诶、很努力型的哈、哦、啊，没有想到诶、欸，你看阿妈天公天公人哈、哦，跟王麒麟两个安尼啊去跑奥运金牌，拿了一面奥运金牌就已经很难了，还拿两面，这实在是哦，这命格奇特。 人生也难得有这样子，哎，奥运，世界奥运呢，这是全世界的可以金牌，这个哈、哦、羽球双打真的不容易了哈、哦，所以要来这运动播的金泽郎，你等着看好戏哦。你看在运动的体育界里面哦，比他年长、比他资深、比他有经验的比比皆是。不过他上任之后哈、哦，哎，先前他不是就删减了体育相关的预算哈、哦，三亿哦，不是三千万，三亿哦。马去查讲过去哦，啊，这十几年来有一挂特定的协会哈，引、哦、动一些补助啦，一些资金的运用，他就直接哦触动了原有的一些哎，如果你要讲政治有派系，那么体坛里面也是有派系嘛。啊，你把一挂医生拢砍掉三亿，你是嘛是踩了人家的线了，人家你也很不爽的啊。好、哦、好，他砍了这三亿的这个预算，他认为他是替民众来把关，对不？那这编这个预算都是钱要花在刀口上，哎啊！如果我这个体育，我这个运动部的部长，我自己没有来严格把关，那可能也只能任你们这些原有的协会啦，资金怎么去运用，怎么去补助，外界都不了解。好，总而言之，他就砍了相关的预算三亿。那再来呢，他还宣布了哦，新的这个空间租用要点，严格来限说，你必须要具有国际正式会员签格的签。那个资格的特定运动团体，你才可以来租用体育联合办公大楼。而且他租用哦，以前十几年前，哎，讲安尼一平800块，你起码要记得打这迄个走家你秀诶，所以他后来好像有增加到1000多，但还是很便宜。但也不是你随随便便要进来用这个空间，你必须要是具有国际正式会员资格的，你才可以来租用这个体育联合办公大楼。那所以呢，导致台湾的体育总会在内的等等11个，它不是非奥亚运的主流体育团体咧，他们必须要在今年年底就要来搬迁。那当然就很反弹啦，欸，我们本来在这里好好，你看11的团体现在要叫他说，啊，你三用哪里去其他的所在，啊，为什么李阳要这样做？因为哦，这个该要有场地哦，可以用的没有，反而花钱去其他地方租，然后听说一年的租金也是好几百万，所以他就会把现在现有的哈、哦、这些体育联合办公大楼，到底咱底下用几块土地的，哎，用几块场地的这些团体到底是什么团体，他就等于说，哎，伊嘛去好做一个盘整呐，哈，啊，当然要给挂出去，别当个底下继续啊这个办公的，就会引起反弹嘛，哦，啊，不止这样。他还强制要求各个单项协会，他们全面都要设立运动员的委员会，确保说，哎，你要有具备实战的经验哦，跟现役选手出任委员，打破过去都是由协会高层单方面的把持决策结构。我觉得光这一点哦，一定是李阳他自己过去是运动选手，他一定很有感，对吧？因为常常我们都看到什么协会哈、哦、啊，能不顾球员哈、哦、啊，上层高层他们自己决定就好了。因为什么？因为球员运动选手本来就很累了，然后呢也没有能力、哦、啊，人为言轻、哦、去讲些什么啊，然后就是由你们这些已经、高层把持了好几年，一直把持啊，然后弄阿北进步。所以啊，李阳已经嘛一个强制的要求、哦、你基本上各个单项协会你让他全面来设立这个运动会的运动员的委员会。那你运动员委员会里面你还是、不能就只有几个委员，你为什么能够当这个运动员的委员会的成员？你必须自己也曾经是现役的选手、哦、要实战经验的这些选手来出任委员，这样才有现在实际的一些意见可以提出来了、哦、所以呢，你看这整个决策的结构就做了一个改变了。那我讲的这些你是不是发现说，哎，他好像真的挡人才入围，而且在这个拔人的权力之外、哦、哇，这两件事就不得了了。你有一些哦预算拿掉了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也这、被迫，哎，他可能没有这些专长，只是因为他待很久，他是高层，可能他也要被迫走路。难怪是不是成为大家的眼中钉？尤其嘿，那不想要改革的啊，咱都一定行之有年呐、啊。啊，你这把几个小毛头，个几个李阳部长来，然后呢叫完这安那有那白金照，难怪会传出说他要请辞这消息，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说哪有要请辞。可是你看，就有人放出这样风声，是有人希望他赶快走，但李阳重申他会做好做满，好做好做满。我觉得李阳也真是不容易啦，我们真的也是希望说，以那在运动部这个 部长的这个位置跟角色，他真的能够哈啊留下些什么哈？不管是制度各方面的一个规范，我觉得对他的人生来讲也是真的很有意义。两届的奥运金牌得主哈啊，其实他那个钱也不缺了，因为每个月一直这样在领啊，对他来讲，他现在哦，那你看他也是先前好像这个已经从啊羽球退休，不过他就去学校教书。那现在既然当了政务官，我觉得就好好做啊。那只要这个啊赖总统挺你，好不好？院长挺你，哈、啊，继续做，全民挺你。你就是每做一件事情，你就告诉大家你的根据，你的啊有凭有据哈、啊，你的底气在哪里拿出来，相信你只要做对的事，正确的事，全民也都是会挺你的啦，哈、哦。哎，那呢，这类运动哈、哦，真的是不是只有在重大的赛事的时候才希望有好的成绩？它背后的一个制度还有政策相关，还真的是要有专业的人士立批来对啊，这几个条件，这几个改变，那的运动哎，开卡喝，大家恭喜不喜哈？哦啊，我来怎么讲着讲着，时间已经到了。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我是红林，先祝好听众朋友明仔在后日哈，周休愉快。啊，咱后礼拜一港机的时阵，空中再相会，嘛祝好听众朋友平安顺息。好，下礼拜一见喽，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无论在职业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们举杯庆祝。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13: 强力执法护市民，
1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联播网。
16: 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3点整。

0: 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报道新闻故事，加减啊来探讨四句七字吼，讲到几套啦？这种的节目别位无，有影呢？别位无呢？强啊，找无呢？人个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哦，看那咧唱歌啦，有啦，有诶较功夫诶，报者新闻啊啦，哎呦，讲者笑话啊啦，无亲像你安尼吼，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诶心内事，哎呦，搁夹夹哦，搁遐尼啊强哦，搁用四句连啊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尤其是你咧讲话迄种口音哦，哎呦，搁听着真下输咯，大家唔敢嫌啦。我讲真诶，看那这两天吼，咱咧四万单位诶啊。包括讲咱的杜沙藻胶囊是康明，拢总卖甲超贵，爱欢喜爱欢乐啦，因为是安那绕无回当啊，互人啦。啊，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我上届尊敬的这个可爱欧巴桑哦，互我欠一站嘛哈，啊是要欠偌久我唔知，回什么时阵要来，真正吼这无在条岸上，哎呦阿强哦，互你欠是无要紧。啊！若迄个茶梅，你都爱甲留的呢？有啦，拢总有捡起来啊啦！你像今仔日，咱来食过骨头的古秘书，我感觉讲上年纪的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真正爱食啦！敢若亲像讲，这间厝已经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你将来拢唔捌甲死啊个，唔捌甲顶翻过，你利用着这一摆、这一摆、这摆业界当中上界新的厝房，而且上界人人可贵，就是讲食素食的朋友，你会当食。你甲看讲过去当中，你若食素食的朋友，可能要食一个骨顶骨甲骨软骨嘞。哎，真正找无呢。哎，我食素食的吼，因为可能较要补充钙质，你钙质一世人都拢总无够啦。迄钙质上钙好的物件，就是踮在骨头内底啦。我甲你讲真的啦。啊，即卖吼，即踮在业界当中会有伊会当食素的，会当食补充钙质的。卖予咱的骨头含骚气的，就是骨密素，世界各国拢总有伫咧卖。我只后摆我定来讲，若买无。我多甲你买，因为啥来买无？因为哦，厂商唔提供予咱，咱拢用犹太介绍啊。人遐踮在药房内底是卖三千粒，是卖到下桥呢。你一工甲我食两粒，一工甲我食两粒，你会讲哎呦强啊！我多爬去你老尾顶烧香，即卖跍下来，爬起来，爬楼梯落楼梯吼，拢好势好势哦。啊强哦，逐工都准时讲新闻，无听的人你真正会新闻。一点钟故事长长滚，四句连啊，搁真好本。七字阿运来请安，听友咱是无分大细汉。节目若要听，就爱逐工。哎呦，这阿公阿妈甲阿强安尼，南安安呐，南安安。治安若要好吼，我甲你讲真诶，爱下功夫啊。歹徒吼，因为个个拢总入资了，啊，迄落骗小骗骗的吼，逐工有啦。啊，若抓到吼，厝啊，佫关无久啊，关无久，这就是咱台湾的司法啦，无啊多啦。来，拜五准时来报道新闻，开始来探讨四句七字讲几套，这种的节目别位无。阿强准时讲新闻，无听下人的新闻，一点钟久长长滚，四句连啊真牛笨。啊，七字阿运来请安，听友无分大细汉，节目要听爱逐工，阿嬷甲咱揽安安。啊，治安要好下功夫，歹徒个个拢入主，食毒开车逐工有，诈骗的新闻逐工有，抓到处罚关袂久啊，关袂久，咱台湾哦，讲咱台湾哦。是诈骗，包括讲贩卖着毒品的舞台，就连外国人哦、喔，都想讲要来咱台湾发挥呢。阿强，敢有影安尼？你甲看讲，迄走逃走的外劳就好啊啦。即卖拢哦一挂帮派吸收呢，啊吸收要创啥？啊好用啊，叫伊去作案啊，叫伊去运送着毒品啊，叫伊去做车手啊，叫伊去拍人啊，叫伊去杀人啊，叫伊做人头啊，叫伊去山顶凿迄个神木啊。做潮流，做山鸟鼠，拢总嘛是逃走的外劳啊！我讲台湾，你看啊，一个逃走的外劳，你都无材料处理，还是要换一个什么小政府就好啊啦？你甲看，减掉单位啊，这侦办着吼假投资啊，真正诈骗，就是讲投资，甲你讲拢是假的啦，真正是要骗你的钱啦！意外去查出着家己人呢。什么叫做家己人？警官嘛有啦，警员啊嘛有啦，哈！警官甲警员啊有啦，配合着诈骗集团来骗人民百姓的辛苦的 欸，我的冠军哦，你唔知哦，替诈骗集团哦来烧营养汤啦，烧什么营养汤？就是将着代志甲烧掉啦。哎呦，将着大条的代志甲你烧变成小条的啦，小大事小烧变小事，小事直接怎甲你烧烧烧的了后变无事啦。什么？这种头讲都官说啦，什么是官说？就是吼、哦、用家己的阶级啦，我是警官呢。警官啊，强啊，你咧办这件案件，哎呦呀，恐惊你啊！你看来办这案件是要赚到什么时阵才会好个啊？先歇咧，先歇咧啦，阴暗阴暗啦，来迄啰酒家来食这烧酒啦，来遐食烧酒啦，规个案情我才讲互你听啦，都带去吼、哦，替诈骗集团约一挂举办着因个案件，这警员去遐啉烧酒，去遐带查某，主要目的是要创啥？就是讲叫升班的人员啦，升班的警员啊吼，唔通阁继续追查。你若阁继续追查吼，若去抓到后壁的主谋的话吼，咱后摆红包是要甲啥物人摕？即摆你甲看啦，我们出乡啦，好拉倒啦，暗时啊拢行酒家兼酒店啦，拢主动拢有人来付，拢来纳钱，拢来人来买单咧。咱尻川跋跋着做咱走，掺查某都带去困，这一工来开起来拢几落十万咧。这是咱面顶的头家，给咱一个福利呢。而且佫逐个月吼，佫有收费的通好摕，拢比恁领迄落死薪水吼，加出着几落倍，佫几落倍呢。看来要领一个警员的警方的薪水，你是踮在台北，要踮在大都市是要哪买一间厝啦？有的警员来甲听听嘛，有影吼，真正头壳全去收费呢。这严重的代志，警方是安怎摊的手路，这么粗会去用抓到？啊，若讲错就错啦。啊，若要下吼，有人你那个无巧啦，迄下啊落地下，迄都啊下了会水开啊。你看迄有诶下到即摆拢无抓到呢。你看讲诈做诈骗集团咧，贩卖着毒品诶啊，上面顶啊，上面顶诶主谋永远都抓未到呢。人伊都手路油啦，伊有法度做断点啦。有诶讲，搭即摆白鸡遐尼侪是要哪做断点？啊，我著讲吼，即歹徒高高头壳拢入猪。你若治安若要好，都爱下功夫。啊，诈骗集团的逐工有，啊，抓到吼，处罚过也怪无久，抓十二个啦。这十二个依照贪污罪吼，甲依上法办两个收押禁见，毋是警官就是警员，够牛哦！我甲你拍拍手啦。哦，参这做诈骗集团的嘛，一条龙的服务呢，你要安那抓啦？警方正手抓，警方倒手放啦。有警方咧烧烟仔汤呢，有警官咧烧烟仔汤呢，你永远都抓袂到主谋啦。这个手甲你伸入去司法的内底啦，继续贪啦。政府官员带头骗，摕一摆钱薪水安尼足久的，这一挂表面拢是正义之士。私底下花天酒地，为着钱，为着色，甘愿去做败类，无耻之徒啦！这危害着警界门风呢。人迄有警方警官吼，认真的有够济呢，都是一半个啦，一半个去拄着参像这种的啦，各行各业拢总是有啦。这应该就真正就爱拍趴掉啦，拍趴好死啦，枪杀啦，毋是干那死我尔啦。安排饭局带查某，啊！我讲这警方的手路哪会这么粗？他会去用抓到，结果踮在迄歹徒的手机啊内底啦，去查出着讲有十二名的警官甲警员啦。啊，不管是都咧联络啦，要去倒一间酒家，要去倒一间酒店，因暗要食啥？怎个查某有水无？啥物时阵要送金？啊，代志处理了有好势无？都日时穿制服，暗时啊吼做诈骗，顶贩卖着毒，啊，歹看啦！手路这么粗是，你用电话你嘛知影讲，你做警方，你咧掠这歹徒，拢嘛大部分证据吼要提供给检察官，拢嘛踮在电话内底，看是赖啦，看是微信啦，你外口将着一挂这讯息拢甲删掉，你拢甲调调出来啦，啊你！要明知影讲证据拢伫咧手机啊内底，你用手机啊咧联络着，啊莫怪出代志嘛。啊，这若较贤个，若亲像我， 我绝对袂出代志，我袂出面啦。拢嘛爱有一双白手套，一支白手套。人若要摕钱予咱，我遮无咧收哦。我遮无咧收，甲我无得收吼，这就差真济啊呢。人个红包若要如何咱，油水若要摕予咱啦，我遮无咧收哦。甲我无咧收，这差真济呢。我遮若无咧收，代表讲别位也有咧收啊。较早吼，收这个红包的文化，大家都知，因为油水济嘛。啊，即卖油水上界济，都是啥？都是诈骗啦。就是贩卖着毒品啦！啊，我咧讲哦，一般警官、警员啦，会冒险去配合着诈骗集团，去配合着贩卖着毒品的，去共烧烟仔汤处理代志啊！大部分啦，十个八个九吼，拢是安那，拢是爱博爱阴的啦，死好啦！较早我一个阿兄，做一个警察，做到险啊！无在了退休呢，因为是啊，伊爱播啊，爱播到南山做哦。哎呦，我捌一摆，我甲你讲真诶啦，我甲伊去食羊肉咯，迄天拄拄啊吼，食羊肉咯啦，搁去茶店啊啦，搁去酒店啦，啉三摊啦，迄差不多二三十年诶代志啊啦，拢总无买单啦。我讲，哎呦，啊来到恁即个所在，拢听啊签，拢听啊写。唔爱签你嘛，无提来签呢。要签单嘛，爱写一个强阿强签，这张单算我的呢。无啦，哎呦，三八兄弟有，啊，这也着签。你甲看，咱一个教会啊，尔大家都亲好吼。唔是看他讲哦，有酒通好啉，有小姐通好揽呢。桌仔顶着搁换两万块的消费，又在咱分呢。啊，咱哪有可能讲中到这两万块？两万块甲分互完，咱来遮吼是咧提这消费，提这消费啦。咱都若分一两千块，万八块炸的裤袋啊，唔是烧烧。一斤你若炸万八，一暗就炸偌济啊？三斤店啦，一暗就炸五六万块啊啦。嘿哟，你开免惊咧。哎呦，阿强哦，嘿嘿，啊，这你也知影哦？你唔知我讲互你知啦。足歹看，足垃圾鬼，啊无法度，因为钱太芳了啦。真济一寡做警官也好，做警员的都挡袂掉着这个钱的芳啦，钱实在有够芳。你甲看，讲真嘞，啥物物件上介垃圾鬼，比恁兜的马桶搁较垃圾鬼呢？比恁兜的马桶搁较垃圾鬼呢？比外口公用的马桶搁较垃圾鬼呢？看那细菌上济是啥？都是现金，都是新台票呢。但是都。知影讲，迄细菌有够侪，上介垃圾，但是就上介芳。有警方，有警官，替诈骗集团烧烟仔汤，进前嘛有历史呢。敢讲无检察官，敢讲无法官啊？我合理怀疑吧。我讲一个上简单诶啦，阿强装卡囡仔啦。地方啦，倒位有教堂好播，大家拢总知啦。每一个所在都同款啦，独独啥物人唔知，都派出所唔知，派出所唔知啦。你若去地方的吼，你凊彩若看到一个落过路的人，也是讲看到一个交警的好啦，囡仔兄，啊恁这个砖头倒位有教堂好播？嗨，啊若你问到，我算就问到人有。看你是要博十五，啊是要赢输赢啊，啊是要捡一个红点哦，捡红点遐人比较较侪，阮阿公阿嬷逐工都伫遐咧报道，啊是要算家己自旺，啊是要博一个麻雀啊，啊嘛有迄落塞档啊，嘛有迄落乌鸡啊条，你若问我，我就上解知啊啦，看你要博啥物物件，我拢甲你带到位，好安尼哦，你逐项都知哦，这也毋是新闻啊，像阿强讲的吼，大家都知，都干那派出所唔知啊尔，啊他也唔知。钱在香啦，台湾真济诈骗犯，减掉啊，放松和过关，才走去国外，无人管。你敢知影现金啊，当作枕头，伊贴关关啦，有诶有够嚣掰，迄钱拢总是人民百姓辛苦钱退休金啊，好骗骗去。 人伊当做枕头咧困啦，当做棉被咧加啦。钱个枕头山你捌看无？钱做眠床你捌看无？贪心，你想要取钱财，别坑啊！了后你才知。台湾的法律哦，更加制裁。这种的新闻我报予咱全国知，台湾社会都真正有够恶。政府有咧讲大恶在扫恶，啊，境界内底你甲看是遮尼恶，恶白两道都恶食恶啦，恶的食白白食恶的，大家都食来食去啦，大家清好吼。迄吼踮在暗间啊内底是扫偌好，你敢知？我来讲二时穿制服啊。暗时啊吼啊，二时安尼穿迄个制服真好看哦。暗时啊，那迄个制服脱掉的时阵哦，内底是足歹看哦。利益互相来挂钩，有诶个人诶资料拢外流，替人担罪搁乌白斗，外界怀疑在心头。台湾诶法律受批评，法条安尼定甲规处经。累犯重判伊毋用，啊，若有关系吼，讲判缓刑。啊，强啊！你对这世事的辩论实在是足好，尤其是用这四句连啊来做收尾，你真正是讲甲对啊！我拢徛踮在中啦，我做一个新闻主持人，我都爱徛喺中立，徛喺台中啦。主席上位讲叫做台中，啊，强安那讲啊，就台下的中啊，这是一个未猜啦。主席就位，伊就是徛伫台下的中号，就是要互你要台中啦。啊，你安尼遐敖细细，甲对要未猜去，违背法令的一大堆。议员呐无够力，伊就找立委。乌西律师吼，讲心内有鬼，嘛有迄个乌西法官咧，乌西检察官、乌西警察咧，心内有鬼，脱逃啊，才来走哦，警察队正手抓回来，嘿，人个警官就去烧烟啊，汤头甲甲你烧烧的，烧烧的，哎呦嘿，这唔通阁查落啊啦，查北京啦，啊，这分数提也未悬，恐惊你咧，这若要讲起来。这算咱家己的呢，家己的呢，迄有诶吼，诶，规矩诶警察人员，想要做一个好警察哦，嘛无机会呢。你若无摕，你都无在条点在即个派出所诶生存啦。较早是拢安尼啦，即摆就比较较少啊啦。台湾真侪诈骗犯，检调放生来过关，走去国外无人管，现金做成贴关关，啊贪心想要取钱财，逼空了后伊才知，台湾的法律经济财，阿强报予全国知，台湾社会有够乌，政府大力在扫乌，境界内底嘛真乌，乌白两道乌吃乌。利益互相来挂钩，个人的资料拢外流，替人担罪乌白斗，外界怀疑在心头。台湾法律受批评，法条更加规处经，累犯重判伊毋用，若有关系判缓刑。啊，违背法令一大堆，议员无力找立委，乌说警方心有鬼，脱逃才来走予警察队啊！警察队好来，这代志先按下。今仔日上界重要就是这个古秘书已经到位啊！今仔日我阁用犹太计甲恁做犹太好唔好？强啊！啊是要安怎犹太犹？啊你嘛讲哦清楚！哎呦，有当时啊，若听你咧报这个新闻，听到安尼哦，哈，规身躯都疑疑准咯，听到真唔甘愿咯。咱纳税金的钱吼，拢去饲一挂只败类，一挂只笨手，招数啦，招数啦，鬼爷啊，娘啦！啊，准讲少数嘛袂用你啦，你税金无纳我的济啦，我一年税金哦纳要到几千万的啦。哎呦，阿强惊死人，一年税金纳要到几千万的，你唔知哦、喔？来，要安怎犹太？稍等下再来讲。听众朋友吃了好，用了好，吼，得甲咱做见证啊！我恁大家听看卖啊！啊，你有甲我买迄个古秘书呢？你买几罐？
1: 两罐。
0: 你买两罐哦、喔。啊，你吃了好无？古秘书。
1: 好
0: 啦。啊，那好。
1: 袂歹啦，
0: 安那袂歹啊，
1: 啊，都有迄感觉袂歹啊。
0: 你啊，你为什么要来食古秘素啊？
1: 我咧看人大拢在用啊，我想食看卖。
0: 啊，食看卖是都有改善。
1: 啊，走路好走啊。
0: 你讲安那？
1: 行路好行。
0: 哦，行路较好行、哦。有、
1: 嗯。哦。
0: 食几罐啊？食几罐啊？感觉讲行路加足好行。
1: 应该买一罐咧。
0: 食一罐去啊？
1: 嗯。
0: 啊，你即卖来买是要买第二罐咧？
1: 嗯。
0: 哦，行路较好行、哦。
1: 嗯。
0: 啊，都有当时啊，定定欠费啊，甲恁讲歹势。
1: 哦。
0: 不过你若听我咧广告的时阵，就代表有费啊。
1: 哦。
0: 昨真侪人来叫，拢叫无费呢。
1: 哦。
0: 啊，拢咧等今仔日咧。
1: 等
0: 今仔日。嗯。哦。啊，两罐安尼，我再甲你发落啦，好不
1: 好？
0: 好啊，好啊。哦，食食，走路较好行吼、哦。
1: 嗯。
0: 好，安尼吴妈妈，谢谢。
1: 好。
0: 用这来佚佗啊。
1: 好。
0: 好，再见，再见。来，阿强哦，啊要开放红灯机啊，吼，也袂哩啦。我先来唱一条歌。哦，你参广告都遐熬拖病，啊，做节目无一定爱广告呢。但是主持是水，广告是鱼啦。哦，我常常讲主持是水，广告是鱼啦。这两项拢袂当欠其中一项啦。朋友讲要听一首温泉乡的吉他，听完了后，我再来讲要安怎甲恁犹太哈。

只绝情点点来离开，伊呾啊愈大愈难，老厝伤心。

0: 喂，你好。
1: 阿强你好，你好，嘿，阿你我妈妈要跟你讲。
0: 哦，好来，哎呦，这又好惊。
1: 哎，你阿强哦。
0: 阿母啊哦。嘿，
1: 阿真多谢吼，你个药啊哦。好。我给你吃三包迄个，我迄个，迄个什么古米素哦，吃三包吼。好。好溜溜啊。
0: 好溜溜啊。
1: 嘿，拢未疼。
0: 哦，会当靠卡溜啊就对啦。
1: 嘿啦，我给你连吃三罐啊。
0: 好安尼吼，
1: 阿母佫来叫地下鱼啦。
0: 我甲你讲，阿母哦，我物件卖甲掺恁囝都主动
1: 摕，你学落啦。
0: 恁囝主动敲来甲我买物件吼，啊你甲看啦，你若骨头的问题，若食食脚骨，若加脚会行，敢无足好？
1: 我脚袂行嘞，看开了医生拢袂行嘞。
0: 安尼哦，
1: 今麦食哩脚骨哦，食哩啥物骨泥素啊，食三罐吼，都食两罐都咧会行，啊三罐都。
0: 我咧讲哦，
1: 好啊，无咧听。
0: 阿母哦，你都爱加食几阿吧哦，后摆
1: 继续食个啦，
0: 后摆继续会行啊。你后摆若要买，叫恁囝买予你食啊。
1: 好啦，我八十六岁个呢。
0: 安尼哦，
1: 啊，佫爱顾一老个九十一岁呢。
0: 吼，啊，恁迄囝哪会遐友好吼？比我较友好呢吼。好，阿母，你稍等一下，嘛。感谢，你甲看，这人个囝是安尼啦。买给老母吃，把老母身体顾到这呢，用替老母打电话，恁家的囝是如何？哎呦，唔通电台买物件哦！啊，若唔通电台买物件，你市面上哪有较好的？你爱买回来啊！你爱买回来啊！你爱买回来，把你的老爸老母顾身体啊！你唔但是敢那一支嘴在那讲，我跟你讲啦，你是因为唔愿开支，唔敢开支啦。那对老母那搁较好，对老母身躯上开搁较侪钱，你会更加好个啦。这个钱你唔通欠啦。过来就是讲，食老啊了后，上介惊就是介只流失，尤其是女性朋友，你生过惊了后，人讲落几枝花，就是代意思讲你的身体愈来愈惊下坡啊啦，惊啦生完了后啦，尤其是介只个流失啦。人我有咧食牛奶，人我有咧啉介片，食介片呢。你吃的都未赴伊老掉的，你补的都未赴伊老掉啦。即卖上钙新的哈，爱尔兰的红枣钙，你吃落去啊，伊吸收度啊，是比一般外口的牛奶甲钙片啊，加出着80%-90%。所以讲，这个物件你唔免吃，互你吃吃，互你的骨头未含烧，你骨头若未含烧的话，你就徛会条嘛，徛会久嘛，你就屈会落嘛，你就爬起来嘛。你唔只有法度爬上楼梯，各位啊，即参食素食的朋友都会当食哈。我上界骄傲就是这一点。阮老母已经食有够济阿伯啊啦，一天食两粒，敢那参照一间厝内吼，你顶甲死啊伊同款来。即点在世界各国先进的国家药妆店一盒拢卖你3600块，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吼？古秘书，你看那个听这个名，就是讲要点在短时间内底，和你的骨头的密度保护有够，你骨头都未含烧。你骨头若含烧吼，我前下毛访问到这张医师咧讲咧，你规身躯的酸痛了了，哎呦，酸到敢那亲像针伫咧胃，痛到敢那亲像鸡伫咧剁椒。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7，0800-889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你若买一盒的话，我就称一斤草莓请你吃；你若买两盒的话，我就称两斤草莓请你吃。一盒是3600块，3600块，药房拢总是统一的介绍3600块。你卖讲3600、5600，你都爱买啦。但是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阿强现场注文的，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互你食一个月份大，食一个月份大。我今仔日邀台你每一个朋友一盒2500块，食一个月份啦，你免开3000啦，你若药房去买一盒，咱等于讲咱只通啊买两盒嘛，你长时间甲食足好了。你就像我老母啊，拄食阿母啊，讲哎呦阿强，感谢再感谢哦！我食几落阿金粿了后，感觉讲超好，参迄囝都认同替老母敲电话啦。你看人个囝是安尼啦，恁个囝是如何？囝若毋甲恁顾，若毋甲咱顾，咱家己顾嘛。古秘书，你敢无希望讲你个骨头会当订单？ 唔只有法度脚行手行养性命，人要招来去佚佗，你唔只惊会处理，后顶唔只下会过，唔咪产生一只破白鸡啊同款呢。0800889887，今仔日吼，看啊97盒，甲恁优待一盒2500块，你若阁未晓买，我也无法度啊。买一盒称一斤草莓，请你食；买两盒称两斤的草莓，啊，这草莓无你嫌少啦。我甲你讲啦，古秘书实在真有稀罕咯吼。都参阮老母讲阿强哦，这你也好好啊推广啦，上届好是逐工广告啦，阿母啊，我都含慢讲啦，无人买，有阵无人买嘛无要紧啦。但是若一个人食，伊就会报三个、三个、报五个。你像阮老母嘛替我报有够济呢。你若要注文的，你金卡即卖是犹太价2500块，够差没？才会当请你食。0800889887，0800889887，古秘书已经来啊！古秘书已经来，今仔日同款犹太价一盒2500块以上广告。

0: 喂，你好。喂。
1: 喂，阿勇阿强啊。
0: 嘿，我阿强你好。
1: 我爱两盒。
0: 两盒古秘书吼。
1: 对对。
0: 今仔日接来啊，娘，我咧讲吼。今仔日接来一个97盒啦。
1: 哎，阿强好是讲卖完。
0: 一定卖完，搁卖超过哦。你像昨个杜莎早嘛讲卖一个超过，但唔知要安怎才好。啊，你若卖超过吼，迄若较慢来注文的爱等有诶吼。较无耐性诶吼，等到尾啊，拢会气性低呢。啊，我拢会互骂呢。嗯。
1: 对哇，就是安尼啊，有啊，消完啦，然后就免咯。
0: 你捌买过无？古秘书你捌买无？
1: 唔免买呢。
0: 哦，你稍等下，你稍等一下来，用我电话满线哦，0800-889-88-7 0800-889-88-7咱的古秘书今仔日已经来啊，但是今仔日较无完满的，就是讲看那97盒吧，尔。喂，你好。
2: 你也
0: 强呀。哟。
2: 啊，恁应该化妆品干无出
0: 来。哎，你稍等一下哈，来，你若讲到迄吼，进前买的物件，那阿未甲你寄，阿强甲你讲一声歹势，因为小姐包未起。今仔日哦，敢若敲电话要来讨即礼拜买的物件，要未寄的一堆啦。我都透早来吼，都听到迄个胶带咧贴啪啪啪，啊咧啪，规透早。我讲敢有遐济回糖哦包？哎呦，搁还搁一堆啦！啊，逐工都有人敲来咧讨货啦，啊，那是要安怎啊？包偌济算偌济啦，实力啊！即有那印证着讲，咱的听众朋友对咱的信任。你参像讲，今仔日这个食骨骨头的，真正足好。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预防你后摆食老啊，你后食愈老啦，互你脚骨会当愈会惊咯，安尼敢无好？而且我阁再一摆甲恁强调啊，市面上咧食骨滚滚的产品是真正有够济，太多假啦。但是大部分拢是错的啦，看来咱的古秘术是错的啦。喂，你好。
1: 哎，阿强哦。
0: 好。
1: 阿强哦。好。我买古秘术买三盒。
0: 人拢买一盒两盒，你就买三盒。
1: 啊，我参阮囝要食。
0: 啊，你安尼，逐项拢互恁囝食，啊，恁囝有替你倒出来无？
1: 有啊，伊出来，哦，我无。四五
0: 个哩
1: 了，
0: 安尼吼，
1: 系啊，
0: 哦，你那哩买拢真大个，
1: 哎，真
0: 济，
1: 你
0: 哪
1: 知？
0: 啊，我听你的声音，我就知你都住中和啊。
1: 啊，对，
0: 对食健康的吼，加食一丝啊，你甲看讲这两天啊，这个毒油啊，
1: 哎，我知啊，
0: 恁家有无？
1: 无，我拢食迄个你的油。
0: 好，那安尼就无话讲。
1: 对啊，我问你吼，在时啊，两个是拢在时啊是。
0: 啊，唔
1: 是啊，
0: 食。会使哩，拢会使哩，只要两
1: 个。我拢食饭
0: 饱食嘞。拢无要紧啦，我明仔载出来讲这毒油吼，爱食我爱食偌济，啊，是啊，那是一级的低感，无你稍等一下啦。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订迄个古秘术。
0: 好，要几盒？
3: 两盒。
0: 稍等一下，两盒我切两斤梅啊，请你食，多谢你啊。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一日加买两盒，才几个人起来买啊？尔，无到50个呢。所以讲，有当时啊，我都感觉讲真嗨，真怨叹，未招运呐。啊，你若我遮若买无，你去药房，尤其是若愈大间个、愈大间个内底，愈有得卖。你就规盒甲摕去问药剂师，讲恁家敢有没有在卖这个啊？有，这个现在这个时机哦，当掉啦，就是大家拢会知影讲要食这個啦。较早吼，你都爱日本啦、美国买倒转来，即卖台湾有引进，啊，若电视电台是由着阿强做授权。不过你若去药房个买是3600哦。喂，你好。
1: 强，我问你哦。
0: 好。
1: 啊，若下晡时啊啊。三
0: 点
1: 我
0: 啊吃，
1: 要紧
0: 无？
1: 要紧啦。
0: 未解胃哦。未啦，
1: 未解胃，
0: 嘿啊。
1: 好啦。你无甲变哦，我拢叫你个哦，逐项拢叫。
0: 我敢会去做迄落会解胃的物件来买你哦？
1: 对
0: 啦，嘿啊，吼，阿母啊，好，你做你放心吼。
1: 好啦。
0: 好，谢谢，喂，你好。
1: 你阿强。
0: 嘿，我阿强，你好。
1: 你今仔日个？
0: 好，你稍等一下，你电话举咧哈，阿母多谢你哈。 啊，天气热，莫跑跑走哦。哦，足热，水加啉一丝啊哈。啊来，啊来，啊来，啊来，来外口听吼。今仔日你甲看拢买两盒袂，即有几偌济通我卖？喂，嘿，你好，
2: 你好，
0: 嘿，我阿强。
2: 哦，阿强，嘿，爱古秘书。
0: 要买几盒？
2: 我买
0: 两盒。哦，啊，今仔日拢加买两盒袂呢？我就甲伊厂商讲哦，你敢袂当一摆安尼加拨一丝啊？伊讲无啦，你拢共卖迄落犹太鸡。啊！天气恁遐有真热无？恁遐有真热无？
2: 有
0: 啥会真热？无啥会真热，安尼你即个唔惊热的吼吼，足热的呢！即你爱水加啉一丝啊哈！小等一下，小等一下，讲无啥会真热。我昨透早，透早四点外吼，我就出门啊。啊，从四点外出门有啥物好康的？是来公司咧上班了，一般我拢四五点就出门啦。我那楼卡的管理员讲：“哎呦，等等的，啊，今仔日有哪要去上班？我讲无，今仔日要先来去拍一个球。啊，四点我要去倒拍球，去到球场五点拄拄啊好天光开球。啊，他来拍这个时阵呢，啊，较凉凉啦。啊，我是唔惊热啦。吼、哦，到六七点的时阵哦，就安尼哀悲叫娘咧，唔是我啦。哎呦，阿强哦！”那像这六七月啊、七八月啊，尽量莫少拍球啦，这会热死哟！啊，你水敢早有够？啊，我搁买无买水？啊，你实在要来遮，是要吹大号死哦！我那咧拍球吼，迄矿泉水大罐的，我拢啉两三罐，啉两三罐的。你一罐啊，细罐水你都无买，我着搁分一罐予你。啊，水加啉一丝啊啦！啊，平常时啊，有当时啊吼，有那爱曝真日啦，唔当干那秘喺厝诶啦。热是热，但是有当时啊，日头咧曝真好呢，迄算一种排毒，一种循环嘛。干那亲像讲哦，一种食物链共款。啊，咱人一定爱有当时啊，有那爱曝日头啊。啊，你若唔出外嘛，袂用你呢，喂你哦。
2: 喂，阿强呀。
0: 哟。
2: 我咩会呢？还袂出来。
0: 哦，我跟你讲包未起，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一位。
4: 阿强仔呀，
0: 嘿你好，
4: 买两包啦。
0: 谢谢，多谢你哈、啊，来喂你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哈、啊，你看今仔日咱的古秘书，大家拢甲买两盒，你若买两盒哦，这店在药房的是卖你7200块，卖你7200块，今仔日哦。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甲阿强登记注文呢？你甲买一盒，买一盒，唔捌买过，你买一盒，因为一盒都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我阁送一斤茶梅请你吃。啊，你若买两盒的，我称两斤茶梅请你吃。啊，你听好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吃的爸爸妈妈，你今仔日若来甲注文。药房要卖三千粒，迄伊个代志，我阿强犹太你一盒2500块就好，2500块食一个月份，我予你每一个月呐食完了后，予你有感觉讲，哎呦有差哦，有差你就有信心继续食啦。啊，唔是讲一盒、两盒、三盒都食会好哈、啊，你也会记哩哈、啊，你长时间甲食，予你个骨头较定单嘞，予你个骨头袂含烧，都袂规身躯，有当时啊有呐引起着酸痛，喂你好。哎、欸，你好，我阿强。
2: 阿强呀、啊，哎、欸，我听讲阿强，我食只阿妈滚筋哦，安尼烧热个，安尼艰苦个，安尼甲阿公，我买只古秘素来食有好
0: 无？你爱食看，我唔知，啊，你敢有去予医生检查看哩？我咧讲吼。
2: 歪
0: 气啊！阿妈滚歪哦！
2: 阿
0: 妈
2: 滚讲，我不要讲啦，反正规工安尼阿妈滚。
0: 啊，你那歪不是啊？你那歪正平都叫人甲你敲倒平倒啊！
2: 不可能啊！
0: 啊！我咧讲你食看卖，唔知会惊讲你迄个骨头密度无够哦。
2: 对
0: 呀、啊嗯，你要吃看看好不好哈、
2: 啊？
0: 啊，你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5: 哎、欸，
0: 哟，
5: 哎、欸，
0: 嘿、欸、阿强。
5: 我
0: 买一罐啦。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啊，你迄敢若咧看电视呢？敢有咧听收音机？啊，你搁会晓敲电话来买？我甲你讲哦，即卖44分啊，44分啊吼。因为今仔日敢若来一个97盒。啊，我定定甲即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讲，你若上年纪吼，即个古秘术就敢若参像厝诶咧贴砖啊共款。地基我先甲你拍好知，砖啊嘛着爱贴，嘛着爱撕啊去。 哦，啊！你一天甲食两粒，敢那摊上一天贴两块砖啊，一天贴两块砖啊，贴久来了后，规间厝哦，钉丝啊、衣柜了后嘛会无同款，嘛会较硬，嘛会较坚固，安尼知无？啊，过来就是讲吼，我常常我会骄傲啦，真济一寡食素食的啦，嘛有真济一寡师兄师姐呢，伊拢食素呢，敢那想着讲要食骨骨头的。骨头含烧，骨头怕吹无。啊，那迄电视咧广告吼，哎呦，都爱个杀动物阿弥陀佛。喂，你好。
4: 我要一盒。
0: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哦，嘿。电话举咧哈，来外口听吼、哦。来，啊你呐，唔捌买贵，拢买一盒就好啊。吼、哦，买一盒。喂，你好。
2: 喂。
0: 喂。
2: 嘿，我想
0: 讲
2: 买
0: 古秘书。好啊，你想买啊？这胖唔捌买过迄款。
2: 嘿，我也唔捌买咧。
0: 哎呦，啊听偌久啊哈？
2: 哦，我是听足久的啊。
0: 哦，安尼哦，啊听我听我安尼咧背听了会下无？
2: 会啦，我想逐天慢慢听。
0: 啊，逐天听吼。
2: 嘿啊，嘿啊。
0: 谢谢，感谢啊！你稍等一下哦，嘿。
2: 好啊。
0: 啊，听了那未下，再较接来甲指导一下啦。
2: 好啦，
0: 哦，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好啦，你这有哪阮中部人啦，哎呦，听到介亲切，好啦，好啦，敢那参照咱台湾话足艺术啦，强啊，啊，今仔日来到这，来到贵宝地，啊，你是要啉茶，啊，是要啉饮料，啊，是要啉咖啡，啊，是要啉烧酒，啊，凊彩啦，凊彩，你唔通看这凊彩这两字呢？这两字吼，我跟你讲啊，是有外乡土味，你敢知？凊彩的意思就是讲啊，在主人的意思啦。看你要请我食茶，请我食咖啡，请我食烧酒，拢由在你做菜决啦，凊彩啦。这敢无听到，实在足有人情味。喂，你好。喂，嘿，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嘿。
2: 嘿。
0: 嘿，有啦，有在听啦。
2: 你那个啥？我买
0: 一盒是
2: 配
0: 了古历
2: 书哦。
0: 啊，你稍等一下来，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哈、啊。一盒一盒，你若唔捌买过，买一盒就好哈、啊。一盒3600块，今仔日犹太2500。啊，若捌买过，拢买2500，拢买两盒，两盒上济两盒来47分啊，后手剩较无10分钟久的时间咯、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阁简单讲一下，为什么？我讲真诶啦，你若食素食的朋友啊，你看若讲要食一个吼，骨头莫含烧，要食补充钙质的，你参像羊乳钙啦、牛奶你也拢无咧食，喂，你好。喂，哎、欸，你好，好、哦，要几盒？啊，好，稍等一下嘛，来，即卖电话拢外口的小姐去接嘛，想煞统计一下，莫逐摆拢接超贵啦。你看看啦，今仔日哦，几通电话，阿强哦，规礼拜啊，货拢还袂摕来呢，还是咧创啊想哦，啊，都接一个超贵，啊，超贵，你那咧登记安尼死啊，啊，都无在条统计啊，那我多啦。啊，这个古秘书，古秘书，尤其是吃素食的朋友啊，吃素食的朋友啊，我跟你讲，你钙质若无够的话吼，骨头先含烧。啊，你唔通看这骨头含烧呢？什么叫做骨头含烧？骨头含烧就是骨头先过头怕啦，味道无够啦，骨头无够订单啦，嘛引起着筋骨的酸痛呢。啊，你要知影讲，你的骨头是不是有含烧？就是讲骨头味道是不是有够啊？无够，即卖病院拢有仪器同我检查啦，正一都是正常。你若负1.5以上啊，就代表讲吼，你的钙质流失，尤其是女性朋友啦，上50岁以上哦，10个8个大部分拢总会啦，因为迄个钙质的流失啦，伊咧老吼比你食的佫较紧啦。有诶讲，哎呦，我虽然无食素，我拢有咧食钙片，有咧啉牛奶，哎呦，甚至有诶讲，我有炖大骨在食，迄拢已经上万啦啦。我甲你慎重介绍啦，爱尔兰的红枣钙。这点在爱尔兰内底是受保护的，因为即卖科学家研究着讲，天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原型食物，参食素食的物的朋友都会当吃，伊是素的哦。你吃落去了后吼，迄补充着钙质啦，比一般的钙片咧吸收哦，加出着几落十倍啦。伊无可能讲放互你直直收、直直收、直直收，伊有时间性的采收。唔只讲即卖先进的国家，这本地是咧做予囡仔咧吃，当吃的。 即卖无人咧订鸡、订鸭、订粉饺、订饭加吧。结果大家才知影讲啊，唔是干啦，讲囡仔咧食好啊，尔吸收紧。所以讲，咱的古秘书，古秘书一天来，伊这六十粒装的，你一天甲食两粒，会当食一个月粉大大大哈。我搁再一摆甲恁讲，是药房咧卖是3600块，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现场登记注文的吼，我这个上届亲爱可爱奥巴桑，你甲食几啊把经过看卖啊？你去甲感受看卖啊？你会讲啊，有影啊？尤其是食素的朋友吼，你进来，这素食的，你无听唔到的，素食的会当互你食食骨头订单呢？哦，食食后摆骨头未含烧诶，都是咱诶古秘术，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毋捌买过，拢买一盒就好。后手时间嘛，剩无几分钟久来，无过三五个就好啊啦，毋敢过画十个啊啦，画十个一定超过啦。过三五个朋友靠来甲咱助眠就好哈、啊，因为阿强安尼有法多甲恁服务啦。啊！你等下买回去，会记哩哈，一天吃两粒就好哈、啊。喂，你好。
5: 喂。
0: 哎、欸，你好。
5: 阿强哟。
0: 哎。
5: 我是吃足久啊啦。
0: 好好，马紧。
5: 啊，我所有食嘛，就食那都拢你的啦。
0: 是是。
5: 啊，我有心脏病呢。
0: 哦，
5: 啊是。我今日嘛在车有听到。
0: 哈、啊，你的收音机。
5: 我有心脏病呢。
0: 你的收音机莫开遐大声。
5: 阿哥。两个脚头有啊，开过就是开来无好。
0: 哦。
5: 安尼昨昏昨日捡两杯菜落去，今嘛阁未行。
0: 哇哇哇哇哇！啊，你那，你那规躯规躯拢歹了了。
5: 手咧手，啊去照照好子宫症，讲说啊神经小块退掉啊，小块硬硬跌落会使哦。
0: 哦。
5: 但若要要拔刀手的肩胛头无法度拔。
0: 哦。
5: 如果来吃，我就吃讲心脏，会使无？
0: 我这无咧吃心脏的呢。
5: 啊。
0: 我无咧吃心脏的呢。
5: 啊。
0: 我无咧吃心脏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你看来要听收音机吼，无法度跟我讲啊。我这无咧吃心脏的啦。啊，我本地要推出吃心脏的迄个 Q Ten 哦。喂，你好。喂。我歹势甲你切掉伊吼。咱遮目前无咧食心脏啊，有是讲咱咧四万单位的吼、哦。喂，你好。
6: 喂，我咧靠地有朋友伫买爱，啊伊未晓敲电话。
0: 即卖我甲你讲哦。
6: 嘿。
0: 我看他最近看他接到要来甲买地下油的吼。哦、嗯。有一堆啦，因为新闻咧报迄个毒油，你稍等下，稍等下吼。平常时吼有诶买袂落，但是即卖看到这新闻，大家稍前买。喂，你好。
7: 你阿强晓。
0: 有。
7: 你
0: 才给我挂掉电话。啊，是你啦！啊，我都手震，我等下吼，我等下手镜头啊加两支啊起来。
7: 无啦，安尼都是话歹做工课啊。
0: 袂啦。
7: 恁妈妈是安怎才来话生你这路安尼？
0: 啊，我都甲你讲地藏卡，地藏卡，我咧讲你招恁翁去地藏卡生到，我多生一个阿强出来啊！哎，有影你搁笑，你唔相信吼？我搁简单讲互你听，我安怎出事的啦吼？阮老爸啊，去阮老母啊，因家去啊做长工啦。啊，较早做工是毋是拢爱打本打，用本打打打中昼去互因食对无？
7: 嗯。
0: 啊，本地拢阮外妈咧打哦，到尾啊吼，阮老母一个去看到阮老爸啊，尔毋知是去杀掉伊个顶八卦，而且佫未消化，主动要打中昼转去互阮老爸啊食。啊，阮外妈足注意个哦。啊，有一天唔知是尿咧紧啊，是安那入面放一个尿倒出来，讲哎，啊两个拢无看，看来看到地藏摇的摇的阿强就出事啊！啊，真的呢？你讲笑？啊！
7: 我
0: 要
7: 爱一个吧。
0: 啊，我咧甲你讲生囝，你咧讲要买物件，你足心塞。
7: 啊无时间要到啊！
0: 啊对对，稍等下，对啦对啦对啦，啊无你连讲来去拄到阮美华阿母，你讲恁强啊讲。讲你趁恁老母啊无注意的时阵，就淹落去地脏卡，啊！一日出来，阮外妈讲，哇，啊，规定去了了伊啊，去了了伊啊，阿强就出事啊！喂，你好。
8: 喂。
0: 嘿，阿强。
8: 阿强，好。啊，我要甲你叫古丽素。
0: 好，买几盒。
8: 一盒。
0: 哈、啊，谢谢哈、啊，阿母哦，啊，加啉一丝仔水哦，嘿。
8: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感謝朋友的收聽嘛，感謝朋友的歡呼啊，即摆攏唔敢接一个心機，無可能安尼，逐工人安尼討會哦，一叫幾禮拜啊，會啊無看到位是咧創啥物物件，接一个超過無法度，明仔載再過來。

0: 方
1: 式，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哎，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码，安尼敢对？
8: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7: 安尼是袂安怎？
8: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9: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4点整。
16: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7: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8: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2-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廷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9: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平安，非常感谢咱空中朋友每一天伫下晡2-3点来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黄进有小弟林进的林秘书啊，以及咱林鸿廷林秘书吼，轮流伫空中为咱所空中个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咱空中个朋友啊，过年来对着咱这节目个支持甲捧场，感谢。今日个林秘书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要来提起的吼，是有关到这个啊，咱人拢不可能好嘛吼。那如果咱来引起这个痛疼的时阵，要安怎？所以痛疼的意思呢，就是讲，比如讲关节的疼，还是讲头壳的疼，肩胛头的疼，腰酸背疼，你人不可能拢好好啊。咱人生老病死嘛吼，拢一定

0: 发生的代志啊。啊，所以如果若发生这個问题的时候，咱应该是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处理？你秘书要跟咱漫谈呐吼，跟咱轻轻松松哦，要讲这個观念啦。咱大家拢知影，讲咱呐身体哦，拢无病。拢无病嘛，就爱来做身体检查，敢是？你拢无病啊，你人拢好，你爱去检查看你的血糖，敢有糖尿病无？你敢需要去检查你的血油，敢有胆固醇伤高？啊，我搁听你讲的讲，咱即摆现主席死亡率上侪，除了血路去塌着以外，搁有就是癌症啊。啊！这大部分人拢无检查癌症，拢人艰苦啊，足厉害，甲要检查嘛？是到底啥原因？但结果检查出来讲啊，癌症第几期啊？等下你艰苦啊，走去，你已经艰苦啊嘛吼、哦？你当然，你艰苦了后，你要走去这个检查，当然医生就甲你讲这個、是严重啊嘛。就是等到一个严重的时阵，你才去啊！因为感情初期是无问题，无任何艰苦啊。所以等到你想要去检查的时阵，当然就是拢比较袂记。所以伫这款的经营之下呢，那么咱大家拢知影，林秘书嘛在讲啊，无病吼，你嘛来食块营养哦，来检查看有生癌无啊？哦。拢无病嘛，要来检查看卖下哩，卖讲有病哦。那这个身体检查到底是对几项啊？呢哦，我头拄讲的观念真简单啦吼、哦。你拢无任何毛病嘛吼、哦，你嘛来检查看血糖伤高，够糖尿病无啊？那尿一个血压，看血压伤高，看高血压无？检查你的血，看你内底面的胆固醇吼、哦，三酸甘油脂。敢有伤高？好个胆固醇敢有够？啊，过来，检查小便看油脂敢有许歹个，结石无有发炎无，还是油脂功能到底安怎？我食饭营养嘛，来检查啊，拢好啊，人拢好。同款个情形，今日伊要组织套呢，要甲咱空中朋友讲讲，即个观念吼、哦，用伫个咱。酸痛的部分，这人好好拢无艰苦，拢总无艰苦。我问你，你拢脚头拢袂疼啦吼，脚头拢袂疼。你敢会去翕一张 X 光看脚头敢有退化？有啊无？你有这款想法无？我即摆都食到年纪才济啊吼，到底这脚头唔知磨到什么程度？虽然即摆拢总袂疼啦吼。我敢有需要来去翕一个 X 光啊？来看卖啊，这个头头乌的退化的程度到啥程度？我这两骨嘛拢未酸未疼呢，我两骨都那不未艰苦呢？你看敢有需要来去做一个 X 光，看我两骨到底有磨损无、崩伊无、有歪伊无、S 型无？有必要无必要？你讲？我拢好啊，讲有必要，讲这个观念嘛。你要等下有一天做病啊，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啊，那入到神经，脚规只脚拢麻去啦，脚头有痛到无法度啦，去找医生看啊，这个爱开刀啊啦，这个换人工的关节啦。啊，平常时啊，林秘书咧跟咱讲的讲，迄、那个病就是伫个小块还未开始的时阵，都爱去处理迄个预防的部分，你做有够无？你有无？你拢未听啊！你上年纪啊啦，少年的卖讲啦吼，少年都未听，脚头来变化，两骨来变化，机会其实无大。好啊，你上年纪啊，比如讲你六十岁、六十几岁啊，你来讲，你拢也未听啊！啊，你家己想的是啥？哦，我拢足好，我脚头足好，我两骨足好，我就问你，这脚头？小可一点点啊，无算，你看会听未啊？都到什么情形才会听啊？那当然是爱磨到某一个程度，脚头的震动去磕掉啊，磨掉啊，已经磨到一个程度，那个疼才会走出来啊。 有真济，即个时段来我看病啊，我看看讲，伊讲伊脚头乌即筋后壁面哦，即后壁面筋足酸呢，脚头乌啦后壁面即筋足酸，我讲我看，懵懵个叮当一下安尼哦，啊脚头乌小块曲啊啥个安尼，我甲检查个结果我甲讲，你吼、哦，你即脚头乌关节退化。伊讲没啦，无啦，无啦，我脚头都未疼，我都唔捌脚头疼，我这是脚头后壁面这个筋呐、啊，你酸疼唔是脚头。我讲啊，不然来个翕一条 X 光吼，哦，咱诊所都有 X 光，诊所 X 光我那无济啦，啊，我都为着这里看病需要啊，种目睭青眉咧看病啊，所以咱就摄 X 光啦。欸、我给你翕一张 X 光，看脚头有安怎？唔免啦，唔免啦，我脚头真正袂疼，不必要啦。你甲想，脚头拢总袂疼，拢好，无咧翕 X 光啦。即马小可咧酸疼，伊讲即甲脚头无关系啦，慢慢咧翕啦。我咧我问你，就甲当时，就甲什么款的情形，你才要来？翕这个脚头，你看，搞什么情形？再来翕这个脚头，拢歹去啊！要换人工，再来翕他脚头，安尼多简单。你脚头那翕 X 光，目的干那一项尔？诶，今嘛到底爱翕诶？爱开刀阿边安尼啦？那爱开刀吼，迄时阵来翕看敢爱安尼？啊，无其他拢免讲。如果换一句话来讲，你今嘛脚头小可无下算，无工作厉害。如果你即阵啊来个翕一个 X 光，知影哦，我脚头有较无酸呢，是虽然也阁正常，但是比正常较矮。即软骨有无酸啊？即脚头有会胖哦，有较矮去。家己知影一个。哦，啊知影结果面啊？哎、欸，我看，我照时间来做玻尿酸呢，啊来食迄、那个哦一寡用骨头的哦，骨碌靠啥面之类的物件。哦，这个啊，一寡算讲会当割骨头，骨头内底软骨骨在割的一寡油啊呢，啊，我也无方便讲啥吼，但很多人出问。那么，伫这款的情形之下，你就需要讲来啊，家己保养啊，哦，家己保养这个脚头有足侪方法通保养的，但是。你用目睭都给暗起来，我无要知影，我免啦，免翕 X 光啦，我脚头唔咧疼，而且后边咧酸，甲脚头无关系啦。即我是医生呢，即摆你来找我，我检查结果，我林进兴林医师甲你讲，你这脚头有危机啊，所以你后边跟筋才会酸，患者足侪患者吼，唔是一个两个。一个就跟你硬讲，这甲脚头有无关系？这是我后壁面筋的伤。那意思是啥？意思林秘书你讲唔对啦，我较清楚啦，你无了解啦，安尼。啊，林秘书敢今日去，才入去这个江湖咧讲看病呢啦。我从少年就入这个江湖，到即阵我算老江湖安尼，老医生安尼。啊，莫非你比我较清楚？你看病呢？你比我较清楚。哦，当然啦，有诶患者会想，我这干过偌久啊？你未比我较清楚啊？你敢那好？你看三分钟尔，你当然比我较无清楚。但是无一定是安尼啊。但你诶情形哦，林秘书从少年看阿怎样呢？哦，总是嘛爱有两步起来嘛，才有法度通啊，伫这个江湖生存啊。感谢呢。我比起来讲，这个脚头乌来讲。哎，脚头是啥？一般人咧想啊，脚头足简单，脚头就是安尼哦。你若徛起来吼，大腿的下脚啊，甲小腿的顶关，这一个关节就是咱的脚头嘛吼。你若徛起来，这两个脚头会小肚啊，规身躯的重量拢低落嘛，敢是？规身躯的重量拢低落嘛？啊，规身躯的重量拢低落。当然，这个 这两个小肚啊无，这两个骨头当然小肚啊无，这力量面啊，我结果是无呢，还袂使小肚的呢。这两个脚头有小肚，你即马咧行路的时阵，你甲想，这两个脚头有小肚咧行路的时阵，怎啊歪起的时阵，会去曲小曲啊袂啊？这一定要有一个胖啊！你脚头咧叮当则袂互相消磨，这这么简单的问题呢？这两个骨头袂当小肚的，小肚叮当会磨掉啊！安尼你听我意思，这两边呢，拢有软骨甲保护的咧，以外中间还佫有胖的。嘿 ，X 光翕的哦，都知影这脚头有诶胖大啊细，嘿翕了谁知影啊？谁输赢啊？但是你这个，像我咱徛条诶，咱诶时阵脚头有，像我会有胖，你嘛足奇怪，规身骨力量低落啊！啊，啥物件吼？这个脚头有够胖，未消肚咧，都是边仔诶筋甲扭掉诶。边啊，这筋包括肉，咱大腿、小腿这肉有迄个作用，个有迄筋，个规身骨个力提着。你讲咩？你讲摸一百公斤呐、啊？规身骨咱拢提着，提着到这脚头骨的时阵，这脚头骨都未使受骨啦。拢靠啥？靠边啊，迄筋个力在家己活开啊。啊，边啊，迄个家己活开。如果你今日个脚头骨呐真开哦，真正常哦。啊，边啊。筋哦，当然爱出力的，但是佫唔免轻出力的，就会当保持迄个脚头袂去受骨啊。如果今日佮你两个磨损到一个程度，这个脚头要震动的时阵，互相小寡会受骨受磨的时阵啦。哎、欸，你也袂感觉疼，你头壳内底也无感觉疼哦。边个筋你就随知影哦，要家己报告哦。主要经过量骨哦，这叫做脊椎反应啊。脊髓反应啊，都 spinal cord， 咱的两骨内底迄个神经哦，伫脑部叫做脑，离开脑部，我那赶快对脑部，怎啊对两骨落来去抓哦，叫做脊髓神经。这规抓脊髓神经，伫咱的医学上，我那叫做中枢神经呢。这我那是中枢，这哪？这我那是中央政府呢？中枢神经呢？这个中枢神经已经嘛对到这个两骨的时阵，这两骨做一下，伊个神经的时阵呢，伊就改做判断，然后甲反应，叫伊讲筋哦，肉哎扭较大个咧，无你吼、哦，你脚头有受骨哦。即卖听了这个命令了后，伊只脚头的筋就扭真难，因为惊你受骨。但是这个动作甲这物件咁。传到你的脑部去，你敢知影？无得搞会知，这小事嘛，这地方的小事，伊都处理者都唔免阁往上报啊，唔免甲你互你知影，所以你唔知啊。比如讲，咱手机碰着烧着，救上来对不对？手碰着烧救上来，好，手碰着烧救上来，这个手碰着烧救上来，这个救上来，这个动作哦，救上来，这个动作，咁你。去到你的头壳脑部，你知影讲烧，你才甲救上来。唔是啦，即伫个脊髓吼，就我咧讲啊，即个脊髓，诶，即个反应的时阵，都家己反应啊，都甲讲救上来啦。但是即个代志，敢那真严重啊，因为甲后续的动作有关系，你袂使去摸啊，去摸是你。头壳，你的认知，你叫伊去摸，你手指经过你的头壳叫伊摸的啊。即款你摸一个小，伊即嘛中间哦，一个脊髓就反应个反应哦，伊就救上来啊。救上来了后，哎，想想嘛唔对了，即嘛爱个报对你顶管脑部知影一个，叫伊手脉阁可以过摸啊，所以即有报去你顶管。所以你的情形是啥？你即个摸到小，你去摸是，你叫伊去摸的，你头壳知影，你叫伊去摸的。唔过，烫到迄个揪到倒来，迄个是无经过你的头壳底下骹的脊髓的反应倒倒来，就甲揪倒来啊！了后，伊再个报给你的脑部，你才揪倒来了后，你才知影讲迄烧啊，袂再个忘啊！而且足简单一个动作哦，这个脊髓反应啊。但是今日个加头小瓜 有咧受伤，哎，小可安尼，有较哇小可，哎，底下小可咧哭还是啥呢？哎，伊个筋扭完咧，经过咱的脊髓叫扭完，伊敢一定会甲你通知，你无一定知影，所以你袂感觉脚头痛，你袂感觉脚头痛。你的感觉是讲，我脚头都未定，我后边变成筋附近啦，不一定后边面。我咧讲后边面是真侪人是咧后边面，伊就讲无关系安尼。但其实边啊，脚头边啊，即系筋无大无细，只系筋的酸会定，即个甲即个关节是真大的关系。所以即个关节呢，包括唔是干那即关节的啊，伊包括关节内的胖，包括软骨，包括边的筋。这种造成的规个的观察，所以你观察你身体，你脚头有问题。医生即马我从少年做到即马，哦，江湖我那混久了呢，老江湖啊呢，我甲你懵懵看看，讲啊，你这就是脚头有问题啊。结果你一骨了甲引来啊，那不迄无啦，迄唔是我脚头没有问题啦，我是后边面的筋在酸啊，哦。这啥？啊！这我都唔代表甲你讲多一句哩，啊是像他都安尼规套，我甲你讲，我你听我咪样哩。啊，你敢一定都随听有？啊不，医生变哪做？无你，我问你，你我医生变哪做啊？你我一来甲你讲讲，哎、欸、呀、啊，你这脚头可能有问题，我来翕一个 X 光，我看查偌济。你之前来讲，原来讲脚头拢无关系，唔免入，拢免入。因为那是后边筋的问题，安尼我怎啊唔知要因啥？你甲你解说是肉肉疼啊，啊唔甲你解说，这是我医生的责任啦。啊，只有是啥？无要紧啦，去看脉啦，下晡排海啦吼、哦。好歹拢无要紧啦，唔知啊，你相信我？啊，你坚持唔相信，我就凊彩甲你开只药啊，等于你会止疼，我未止疼是。领导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哎呦，那医生就无医德啊！到迄个患者找你领导的代志，很歹势。我唔是你的医生，因为我如果那是你的医生，你来到底坐咧，你应该甲规身躯，包括你的性命，你都要交代我林进林林秘书，安尼你才来找我。你来到底跟我打问号啊！我讲的每一句话，这唔对啦，这唔是你敢会晓？你敢医疗敢会晓啊？你来做得通啊？啊！你著家己比我较牛啊！你著家己看要安怎啊？所以，迄是咧讲互你听，毋是讲你互我看，一定爱即款态度咧。你互任何医生看，你拢爱有即个态度。我听甲患者讲一句话：你若无相信迄个医生，对迄个医生若有存疑哦，有怀疑，都卖过去啊啦！你过去做嘛？你个起无性命交代，啊！你无相信你，你何必着找这個医生咩话？啊！医生都落死啊！我其他老东西比 Seven Eleven 更加济啦。我讲诊所啊，比 Seven Eleven 较济间啦。何必都爱来这间？你无放心的呢？我讲无呢，这万外间的诊所，我无一个放心的呢。啊，这几廿万的吼。医生哦，我无一个放心，安尼就你的问题啊啦，吼、哦，咁是，咁是啊，医生无甲半下你信任的，啊无你就加听咱的节目，哎，脑拄着一种安尼铁气的，你叫伊听咱的节目，听三个月啊，看观念未少，我改变无啊，咁是呢，如果听三个月过伊嘛，就小可知影讲，哦啊，这个医学生做安怎，哦，唔是咱想的，这医学我那有伊的原理甲深度。我那是都爱专家呢，我那伫，吼、哦，伫医学上，我那爱相当的研究时间了解啊呢，哎，无遐尼简单，三两句话，哦，啊，那这脚疼食这粒药啊啦，头壳疼食这粒啦，啊，拍卡像那先食这粒啦，啊，巴肚疼食这粒啦，我的医生跟你好做。哇！安尼那就个医院读七年，出来爱个去大坑病院爱去做住院医师做四档，安尼只勉强会当出来个摕着一张叫做迄时阵专科医师的执照。 那专科医师这叫得来不易呢，伊让伊读七年呢，啊，搁外口边做住院医师，爱做四当以上呢，才会当摕到，啊，搁考试拢卖讲啦，就讲时间啦，才会当摕到专科医师的这条，才有资格出来外口边开业呢，你知影阿无？做这医生很简单哦，啊，就像你讲的，都这条药啊，都咧食巴肚疼的，这条药食流鼻水的，这条药食少啊，那做医生做过做啊，那这差不多一礼拜都解决了，他都爱读加一年啊，搁实习。哎，其实咱身躯是千变万化人啊，事实不很简单。所以你要去找一个医生，你要把你所有的，你爱挖可以，你爱相信伊啊，哦，所以像这款情形，他都讲，哎，这脚头有问题啊。那么，你秘书讲，大家翕一张，是讲看卖啊嘞，唔免等我讲，你应该家己就爱讲，哎，林秘书啊，啊，我这里看哦，这样的脚无代无志，后脚紧会酸啊，啊，这脚头，但我都用60年以上啊。你看这干嘛翕一个看即嘛？而且脚头有损害到什么程度？你拢总无病，你嘛要甲检查，我都有讲啊。你拢无病嘛，要甲检查看身体检查看到底破坏甲经营安怎？了解一个家己的身体，了解一个。我头头讲啊，你要就医检查看有血有管无啊？有糖尿病无啊？你平常时尿一个血啊看？会也管无啊？看有无啊？咁就一定等较严重啊，才要来验。咱若无生癌，咱就要抽血检查看到底敢有生癌。即摆来生癌、肝癌足济，肺癌足济。拄着翕一个细胞 X 光，看家己细胞是毋是有问题？你看敢有需要？拢无病嘛？当年翕一张细胞 X 光来了解家己本身到底有啥问题无啊？即叫做身体检查。健保无法度啷个付，拢无病，健保无法度，拢总无病啦。健保无法度啷个付，嘛家己爱开钱来去摕，你看，安尼对不对？啊，你嘛好不容易脚头关节小可有问题，医生判断你会当用健保，甲你翕 X 光啊。你我写着啥个讲免啦，这无问题，我脚头我有自信啦，拢也毋捌听过，安尼咁对。所以。今天的节目讲几半部，是要跟咱空中朋友讲一个观念啦。包括你甲翕一个龙骨哦，到底有安怎？有歪意无？有疤？有疤意无？一疤甲一疤中间有怎啊？地变意无？啊，骨疤每一节有叫安怎无？好好人嘛，应该上年纪啦吼，我无讲少年啦。少年啊，你若除非讲你有车祸，还是有受伤跌落来，当然你爱定较早提早哦，爱做一个身体检查。你若讲一个好人拢无代志的人，细胞翕张 X 光，又翕一个龙骨、脚头乌，到一种年纪60几岁啊，你翕一个脚头乌退化经营安怎？这唔免都爱单听。这若有理由会当用电波，哦，安都上好啊。啊，如果若袂当用健保，嘛是家己爱开钱，几百块嘛，哦，几百块银尔。任何所在有，就是关爱你，就甲医生要求。伊讲我这袂当用健保，你讲我家己开钱无要紧啦，对不对？安尼观念听有，你今仔日这个节目是要甲咱讲，咱平常时啊，干那知影讲，已经有一个观念嘛，讲啊，咱身体检查无病嘛，来抽血检查看卖啊嘞吼。做一个健康检查，但今天在节目中，李秘书跟你说，那个健康检查是包括，你要注意的就是细胞 X 光，你的龙骨也很重要，龙骨的 X 光，你的脚头乌的 X 光，你的骨头受伤，要去做一个龙骨的骨质疏松，那种骨质疏松唔能去做用那个超音波咧做卡啥，还未准啊，还卖做啊，还积转啊， 都爱去做迄个量骨哦，全身型的这个骨质密度检查，骨质疏松检查量骨。那量骨啊，如果已经开刀已经歹去，无法度啷个做量骨咧，当然会当做这个大腿骨、大腿骨的骨质疏松。做脚的迄卖甲讲啊，迄就等于无做啊，做嘛，茫卖甲看结果，迄未准啊，迄对你来讲是加影响的，你唔茫做迄。啊，那已经做啊，你嘛唔通讲我做偌济啊，免讲啊，迄讲迄无路用，因为迄都未准。安尼空中在时代，你有了解今日我要讲的重点？如果今日个你安尼去无代志安尼？平常时拢无问题，拢无中途问题。最近呢感冒，哇少咧，咳两声。哎、欸，这机会呢，咳两声对不对？欸、医生啊，我这，你看，伊如果去镜头 X 光啊、欸，医生啊，你看这，加翕一张 X 光，你看安怎？但医生参详啊，你看安怎？你问医生，你加翕 X 光，我要检查看卖，哦。听起来都比医生较老，未使啦。好、哦，医生你看咯，我这少啊，有需要迄个就是光无，我当然无一定有需要啊。你都唔捌咧少，怎么样少一半声？你就真有可能就是感冒引起啊。感冒引起都细胞无问题啊，不过你都已经上年纪啊。如果你跟那个年轻，应该是免去烦恼这個。如果你已经上年纪啊，比如讲你六十几岁、五十几岁，就可能会肺癌嘛。尤其是食薰的人，因为肺癌机会愈大。哎，趁这个机会吼、哦，用健保，我健保叫无咧听吼、哦，有理由啊。我咧扫一个就是讲，哎、欸，还是有啥唔对？我咧扫啊，翕一个 X 光。哎、欸，病宜好报啊，阿妈有合理啊，没看有细胞问题无，都趁这个机会做一个身体检查。哦，反倒等下，医生讲，哎、欸、呀，你这来看看翕一个 X 光哦，伊有听到啥声音，还是有怀疑？我先加者患者，我直接甲医生讲，免啦，我细胞无问题，我平常时啊，唔捌咧扫，这一半声，这点咪好去，唔免你遐麻烦啦。这是观念问题，所以我今天去，而且是要跟咱空中好朋友讲这个观念问题。观念，你平常时啊无代志嘛，是都爱来个翕一个，佮何况佮有代志。哦，脚头乌小块咧酸，就照靠啊；两骨酸啊，就照靠啊。哦，这根本报会过啊，这有影咧酸都是假的。啊，趁这个机会。还是该翕一个 X 光，你甲当作身体检查，根本无必要身体检查付钱啊。但是咱都有病吼，这你有讲的过啊，感谢呢。如果你也无酸啊，无烧啊，无啥安尼，六十几岁啊，林秘书嘛要甲你讲啊，你家己开钱的、自费的，你嘛应该爱去做一个啊 X 光检查，唔是干那抽血检查呢，这是。啊，林秘书今天去要跟咱空中好朋友哈，啊，这个互相探讨是这个所在。哎，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跟咱介绍有关到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也能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
1: 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米芹，甚至这个综合比较面，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只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个药厂来制作，啊才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拨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我关机。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1: 我倒吼，从早起也倒，这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啊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再看我较好，爸爸。
0: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食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1: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食看卖啊嘞。我常常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变哪来选择。我林鸿平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0: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刚刚有小弟林进的林秘书啊，继续为咱所有广东的好朋友来主持服务开放现场的口音，各用0700-222-0000啊。你好，我林进的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4: 请问一下吼。
3: 你请讲。你的声音无啥正常，我伫空中甲你回答注射问题。嘿，你爱断断续续，你有问题，你爱所有问题。我吼，我空中甲你回答哈。我规日空中甲你解说，你也讲注射的问题。骨质疏松，普通来看，骨质疏松伊的，是严重性较多，一般爱看体质。第一，我跟咱空中好朋友讲的，讲他拄仔咧甲你讲骨质疏松袂使检查脚啊、脚掌骨的，叫做超音波的用水啊、超音波咧甲你做的，迄款的袂准吼、哦，啊，就爱倒咧叫做全身型的啊，骨质疏松、骨质密度检查的才准。迄检查出来了，有一个体质，迄、那个体质那是伫负2.5以下就是严重。如果一个体质，那是第二这个1.8跟两负1.8跟负2.5中间叫做中度。如果一个体质那是第二负1跟负1.8之间，咱叫做轻微。那么当然，伊的处理方法，既然骨质疏松就称嘛，当然咱需要需要加加钙质啊，啊需要钙质要来。骨头伊袂走来，就爱搁食瓦墙的 D3，然后这个钙钙走来骨头甲补起来。然后咱来欠男性荷尔蒙好，女性荷尔蒙也好，伊的骨头较容易疏松，所以食一个上年纪啊，都爱食一个荷尔蒙，这是标准的做法啦。那么但是即马有新的做法，讲来注射有无？那就较早林秘书都捌讲过，这个注射严重的人，我无反对你注射，因为注射事实即马研究起来有效果。 对注射对身体拢有一个伤害性，尤其是对腰子，所以要注射的人拢会检查个身体无问题才敢注射，惊去伤到伊。这个腰子啊，所以到底注射好唔好，我无法通直接跟你讲了，除非不得已。如果那不足严重，林秘书直接困难，用我头度讲的方法，安尼就去处理就好啊。好、哦，安尼甲咱解说。咱空中的朋友，你安尼听起来有清楚，对不对？好、哦，那么我唔知道你太多咧问啥，哦，所以我就各自所长可能应该安怎处理的啊？林秘书就伫遮吼，甲、哦、咱空中的朋友做一个解说，哦，安尼你较会清楚。好，太多伫咧解说中间哦，有真侪可应入来哦。那么因为我都无当啊听吼，歹势啊，所以啊无甲你接到，伫遮甲咱回信咧哈。那么同款吼，啊，咱来我那接咱空中好朋友，你个可用电话过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今仔日嘞可用看起来吼是非常的正常，无啥问题啊，所以大概有啥问题，你这里可用就袂要紧吼。那么有关骨质疏松的部分，林秘书当期拢甲咱空中朋友讲，就是爱食钙片，你骨质疏松就是。不管你注射或创伤，你这个骨头，这个骨头叫旧嘛，你一定要吃钙片的，你讲对不对？哦欸、我林今天林秘书，你有车讲话？
4: 林博士你好。
3: 你有车讲？
4: 我那个脚吼。哦，三暝咧救筋救筋。
3: 啊，你敢有定咧救筋？
4: 只久无啊，啊煞三暝啊救筋，啊煞只脚都行咧拢安尼硬硬起
3: 啊。哦。啊，真久无啊！对，我讲你啊，旧筋吼，真歹讲是啥问题，但是有一种问题就是叫做电解质不平衡啦，电解质啦。
4: 电解质。
3: 嘿啊，我是甲你建议讲，你会当考虑吼，来去检查一下，抽一下血检查电解质有问题无？尤其是有伫咧，你上年纪了欠钙啊，啊，过来就是讲有伫咧食一寡。油啊，比如讲降血压药啊，有它会引起钾不平衡啊，是啥？迄种会引起，弄会引起一个旧筋啊，你要注意一下。所以啊，去找医生麻烦，你既然旧筋就已经根本会当给咱付这钱啊，哦。啊去，
4: 我有在
3: 食
4: 迄柠檬酸钙
3: 哦。柠檬酸钙。
4: 你当时食成点呢？
3: 你讲。柠檬酸钙一早爬起来就，我刚刚讲的药啊，三粒做一只，荷尔蒙钙片加华翔的 D 三呐，做一只，哎，好、哦。
4: 啊，那只要水加，咱就出去行路啊，是水加，迄个牛奶钙钙。
3: 这那已经严重的人，你食牛奶无够力啦，因为咱食牛奶的目的是要增加咱的钙吼的吸收啊。啊！你既然有严重的人，咱就是都爱食这个柠檬酸钙，就已经钙质有够啊。你有食牛奶无？无重要啊。
4: 我食四十片啊。
3: 哦，安尼好啦哈。
4: 没有
3: 啦。留我时间给别人啦，你卖讲你安怎啦？你要问啥，我会当甲你回答。卖讲故事给我听，嘿。
4: 好。
3: 嘿，嗯。你好，我林金兴林秘书，你来插讲话。
4: 哦，林秘书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我甲你问一下，因为迄个去大京病院检查吼，啊讲骨质疏松，啊迄个，你着骨质疏松吼，啊一个月住一支十支下，啊，逐天住住一个月，迄健保的，
3: 安尼。对啊，头拄讲了，我嘛甲你讲了啊，嘿啦。嘿。若无严重无必要啦，啊若有严重不得已，我无反对啦。
4: 啊。
3: 好啦，啊我无意见啦。
4: 啊，你倒要紧。
3: 嘿，医生会甲你评估，伊会做身体检查，未伤着腰子有原则个。
4: 伊一天住一逐天住呢，啊住。
3: 我知影，迄度伊个治疗个方式啊，嘿啦。
4: 这
3: 个
4: 啊，健保个啦，啊一天住一支。
3: 好，我头拄解释了，我头拄解释了，那不得已，惊恐惊个个腰子嘿。
4: 哦，啊无是无要无啥。
3: 对，那严重当然我无反对哈。
4: 好，谢谢。
3: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秘书。 而且要甲咱介绍一味补充钙质上好的林朴素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伫咧付，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弄个改做食品。林秘书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佮甲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好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朴素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都专人为你服务，价格非常合理。林朴素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你好，我林金玲林秘书，你请讲。
5: 林秘书，请教一下，我迄阵早晨见见哦，大家做迄个超音波哦。讲我肝是纤维化，啊叫两礼拜去抽血，啊看报告，伊讲真是有乙肝、乙肝，结果无乙肝、乙肝这个现象。啊以后啊看啊，即个我要安那处理，不要伊讲爱半年到一年，即最终一摆安尼敢对？
3: 肝纤维化吼、以前较烦恼的是肝纤维化了，迄、那个纤迄、那个肝硬化了变纤维化。啊，较惊诶，讲变化变做肝癌、所以医生甲你检查有乙肝、乙肝未？应该这是医生是对诶。啊，检查卡起来讲无嘛，对不对？
5: 对。
3: 啊，无你每一年去做一个超音波，看有愈来愈严重无？还是较早因为破病了肝炎引起诶一个气啦？我常咧讲，因为我是一个发炎嘛，是安怎伊诶疤痕呐、啊，迄、那个疤痕，迄、那个纤维化本身无要紧啦。后壁迄个原因才是医生爱要紧的，比如讲检查看有乙肝、乙肝无，就咧看敢是迄引起纤维化嘛。如果若是，后摆佫继续较厉害嘛。啊，如果若无来找无原因，找无原因咧，你嘛一年检查一届，看是毋是每年拢同款，若无变化，啊无变化表示迄是较早毋知啥原因引起肝炎嘛，是安怎引起个疤痕？啊，咱即马就卖毋免去甲处理啊。啊，若是如果愈来愈厉害，医生还阁继续研究伊个原因嘛，唔是讲安尼就好啊，安尼理解吼、哦。哦，啊，所以你要配合医生哦，爱每年检查着。
5: 我个 GOP 十几年来拢唔捌超过标准，唔捌超。
3: 迄唔知影，啥物原因唔知，会当确定迄是因为肝有发炎所引起，曾经有一段期间。反正啊，迄、那个时间你无去甲检查 GOT、GPT， 你袂使讲你一世人拢无。你无不管是像我三个月抽一次血，我对家己的身体是三个月抽一次血，所以你唔知影，你唔通遐尼信心，你一世人拢唔捌肝炎嘛？安尼听有无？所以也是爱听医生的话。
5: 我提醒意思，我爱一年半年一年，刚刚可以追踪就对安尼。
3: 好啦，半年嘛，我建议回归追踪者。迄做超音波对身体也无排害啊，系啦，系啦，
5: 好，好，谢谢。
3: 脑骚问题其实卡电话吼，即个0800-001-009，这个电话是咱听友的服务中心，你有关于我的代志，也是咱产品的代志，你拢卡这个电话，伊就跟你讲啊，我伫接我林今天林秘书你的才讲话。
6: 我想问问讲，椎间盘突出怎么治疗？
3: 你讲椎间盘突出哦？
6: 怎么治疗？
3: 这个治疗歹讲，因为这有分做严重甲轻微。如果今仔你是足严重的，当然爱开刀啊，无法度，还其他药啊无当解决啦。如果你若是无严重吼，这是第一吼，复健有分做，复健有分做讲去复健科复健。或者是家己复健，啊，你若家己复健，通常椎间盘有问题，咱都爱小可拉一点仔单杠，啊，无一定爱扭到规身躯拢伫空中啦，所以坐椅啊，甲扭一下，安尼加加甲扭，尽量扭偌济算偌济， 让迄个两骨来当溜滴滴。哦，这是一个，这是家己定定做的这个附件。另外呢，会当找医生吃迄个肌肉松弛剂，把这个筋骨棒较灵的，卖扭伤按个用歪起安尼。哦，这你爱看严重性安怎？啊，酸痛的部分，我来当食一挂药啊，来治疗酸痛。啊，所以这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哦？你应该爱跟你的医生讨论，吃一点仔松弛剂，一挂止痛。如果那无严重啦，啊那这个无工作严重，家己做复健来噻，爱去找复健科去做一个复健，临时无关的
6: 啊。
3: 啊，对，艺术就是牵引，咱家己有，我跟你讲有。单杠这艺术嘛是千年的艺术啊！
6: 哦，单杠。
3: 嘿啦，单杠扭嘞，个咪是咪规身骨拢扭得哩。
6: 啊。
3: 啊，咁是，哦，安尼怎样哈？我林今天林秘书，你要啥讲话？
6: 哦，林秘书，哦，就代表我叫代表。
3: 来，你请讲。
6: 请讲一下哈。
3: 嘿。
6: 那个 GPDOT 四十啊，啊 GPT 是八十啊。
3: 嗯。
6: 安尼你较高，
3: 对啦，你有肝炎无？
6: 肝炎以前我努力追踪拢无啦，啊，即摆来较高。
3: 我唔知啊，你都爱定落追踪，啊，即阵啊无代表是高哦，啊，你来检查看肝炎无？啊，
6: 我
3: 引起一个 A 型肝炎，我那注意啊，如果哪种找无原因 GPT 高，我那爱考虑检查看有 A 型的肝炎无？
6: 哦，
3: 是，
6: 我以前是有迄个带源，迄、那个 B 型肝炎。
3: 安尼，你即马就是啊，有啊，你来讲你无。你想要讲你无？
6: 哦，我是讲啊，我也有迄个啦，有迄个抗体。抗原。
3: 带源无可能有抗体呀、
6: 啊。有咧，伊只。
3: 无啦，带源都无啊！你讲一句带源这两字出来，就是表示你身躯无法度通啊对 B 型肝炎产生抗体的人，才会使叫做带源啦。带源是一世人拢袂好啦。所以你讲的话已经不符合医疗啊！我唔知道要甲你印啥，你一定有真济所在误解去。哦，所以基本上你若带源的人，一世人拢有无可能的。爱注意者哈，你唔好阁讲你拢正常哈。哦，我林今天林秘书，你要听讲话。
6: 你好，林秘书哈，我请教你哈。我有一个乳房钙化哈，已经足久啊啦吼。
3: 乳房钙化无要紧。
6: 嘿嘿，乳房钙化无要紧。
3: 嘿嘿。
6: 啊，不过我这个胸、这个乳头这大家吼，拢乌呢，起码拢乌啊，足拢。
3: 啊，迄拢钙无关系。回来，你这个我先来跟你讲，你这个我头拄仔去请对，做转播。好，抱歉，我跟你回答，比这個乳头外口乌嘛，跟内底无关的。乳头上惊，乳房上惊惊生乳癌尔。啊，纤维唔忙我要紧张死，查某人真济人拢有这个乳房内底检查有纤维，我要惊死。其实纤维就是过去不有啥问题，即嘛就会好起，还是钙化，这拢是叫做好起的起的疤痕，真无要紧，免得爱紧张哈。那么医生会叫你讲啊，半年啊，一年哦，我检查一个超音波，我给你建议无要紧，去做无要紧，啊，但不用紧张啊。来，我林今天林秘书，你请讲话。喂。
6: 喂。
3: 哎，你请讲。
6: 林秘书啊。
3: 哎，是。
6: 啊，我给你请教者。
3: 哎。
6: 我给你请教者。
3: 哎，你讲啊，我有在听呢。
6: 啊，迄个我吼，就是椎间盘突出，伊讲我跌着神经吼。
3: 嗯。
6: 啊！我再试起来吼，拢会按按疼疼，啊，行路起来就袂啊了。
3: 嗯，啊，就是、啊、就是一个无讲非常的严重，唔再行起来就较好。
6: 啊，都讲我骨质疏松4.3了。
3: 负4.3还是4.3？
6: 梯子
3: 是梯子是负的还是正的？你袂使讲4.3呐，4.3就是正的意思，负的。负的负，正负的负，有一位坏的负，哦，负4.3是足严重的。
6: 安尼哦，啊，
3: 非常严重。
6: 我跌着神经啦。
3: 我你讲跌着神经，就有可能你的骨头因为伤过头疏，啊，你要帮你再去跌着神经。你真爱去看这個情形哦。第一，你若骨质疏松足严重，你一定要把骨质疏松给治疗好以后，还怎样？
6: 还加油啊！
3: 一定要加油啊！另外， 当时当时爱做复健个，我头头讲去看开无啊，该处理啊，那真正无法度该开刀爱开刀。
6: 啊，我吼、哦、去看两间个医生，拢叫我做复健啦。
3: 对啊，头头讲了啊，复健的意思是看会改善无啊。
6: 啊，我今麦就搁改请教吼、
3: 啊，
6: 我吼、哦、就是吼拢安尼，哎呀做。安尼吼，拢安尼吼，做啥骨头吼，拢安尼感觉安尼。啊，我食迄食品吼，你讲柠檬酸钙食品诶、啊，甲食迄，做健保开诶，做迄落维生素 D 三，安尼敢会用男做伙食？
3: 会啊，无紧，
6: 无紧哦。嘿，好安尼哦。哦，啊，我有食牛奶，我就较袂用食牛奶，牛奶较会。因我妈妈吼食牛奶，食甲拢结石啊！啊，我家己本身嘛捌结石啊，我就
3: 啊，我咧讲结石啊，是因为水啉伤少，甲钙质无关系。你唔通吼，因为安尼骨骨质疏松严重，佮无啥敢食有钙嘅物件。安尼你嘅骨质就愈严重，你钙爱食有够，水啉好有够，绝对袂佮结石愈厉害啊！
6: 安尼
3: 听我，时间嘅关系吼啊，林秘书佮无法同行啊，过来接咱空中好朋友嘅个人电话。哎，这个有艰苦，那么你无艰苦就爱去做检查，你有艰苦你一定必然就爱去做身体，哎 ，X 光检查啥的，了解家己到底即马退化到啥程度哈、哦。啊，时间咧讲话接续落去哈，是咱由地心座地国台地菩萨歌团师父由咱主持快乐广播网。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

0: 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0: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做农的，做海，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5: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8: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制造商总经理顾问，中生机构无一定经营许，成功排名不地方官兵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司机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謝長久收聽我們這個節目的人生人菩薩，再來我聽眾朋友跟我們同尊敬的阿彬總統議員，在今天的禮拜五小週末，祝我們大家五後平安，五後如意，五後快樂，非常非常感謝我們大家收聽阿彌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节目单元由着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三咪歌团，我上名地新座在空中和咱大家三个来斗阵。两位孙女啊，我叫讲今仔日唔免上节目，时间无够用，因为我的心愿，一生的心愿，主持节目三四十档，有关到老皮文产的问题，咱啊装订好势啊，三百分左右先上到位。特别甲空中的朋友讲啊，真感谢对着啊咧有关到曹长青老师啊来咧讲到啊高速扫描印尼本册。啊，是在助理甲我讲，讲你对阿扁总统、对曹长青、对本俄啊全力，我有哪叫人得联络本俄的家属，联络看会到，免哪就免来甲办这个纪念会安尼啊。

0: 吼，安尼啦，啊，人遐个人助理，这助理都无人捌因俩，讲啊，你也搁咧插，我讲人啊，吼，啊，食人一口，恨人一刀，曹长青同时为着台湾，啊来高雄。我叫伊来高雄演讲，国民党检举讲外国人袂使演讲，就罚50万，顶得。啊，人伊人情较大天，当阿比总统困难，伊甲袁宏斌教授电力来咧支援，我爱兴人的人情，所以曹长青来伫高雄，有家贵不得。私下甲我讲，未想春是好笑的，伊是读啊，即、這个台北大学，啊，结果了。流浪探国，未当回故乡，作秀做啊！即番就因为大大寒嘛，爱站袂掉啊，所以翁仔某来啊，过梅峰兄啊，来伊家来，咱就讲来遮避寒啊，未差不多两三礼拜啊，拄啊高市造庙公开宣布啊，拄啊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因太太。台北台啊，因为台北以前日本满洲国咧统治，啊，所以是教日文为先啦吼、哦。中国人教日文的为先，啊，生活也无足好，所以我当讲赶叫写一本册，啊，写出来，我甲赞助10万，了后我阁甲买500本，卖100外本出去，爱300外本，一本360块，等于我10几万统治下，啊，我无卖出去袂使。这两点钟，因为刘碧云参加一本郑家人的粗鲁话，一本郑家人的粗鲁话，囡仔人未使看，修道人未使看，啊，女性也未使看。我等一个简单讲，啊，所以这两点钟，我要讲大明国师刘碧云参顶刚现在讲的，我来念这本册意义。啊、圣元啊，咱的天道法律组圣元老前人呢，法有两个，一个发明的法，一个法律的法啦，吼、哦，安尼啊，伊这是发明哦，法律组的老前人，讲起我基本就爱因啦，因为向我熟悉20、30年，听我节目20、30年，鼓励我一再爱因出来，啊，所以因三件本，啊，伊要当道中来去供养，啊，我家己因一千本。1000本，伊甲我印彩色个，印彩色个一本来30-40块，你听无？因为我爱证明这本册，毋是好笑白扯。我咧主持节目个时阵，就开始咧讲啊。主持节目，建设伫地下电台个即嘛，民主电台个即嘛，30外栋要到40栋，这是事实。我伫拢咧讲刘碧云参，尾啊台湾个命运和这本刘碧云参煞卡掉咧，有牵连。甲印彩色个，我为着证明这本册毋是好笑个，将我当我时代啦、现代困难啦、做编书啦、流浪个学书、主持地下电台、过来快乐广播电台、过来当选5届公职，做到即所有啊，即个当我时代现代总干事等等，我来力来交代，甲我印彩色个类啦，彩色个本钱贵，所以这本彩色个。啊！那这本真客人的土话，这以前我含洪来先生，我着本身伫节目中着咧送啊嘛，吼、哦、啊！这本迄土话，囡仔人袂使看，小姐袂使看，有钱人袂使看，读册人嘛袂使看，这算我食菜人印这本咯、哦，罪犯天条了，吼、哦！啊！我即嘛为着要卖这300几本好处理，我本钱蹲掉咧。助理讲，伊我叫我卖差不多啊，安尼。但是我爱行人的人情啊，这所以我剩300本，我今仔日要读这300，速度较紧，简单读过。只要买啊，咱这本高士造庙哦，这我拢有签名吼、哦，啊，搁大约300几本伫咧吼，甲插上新捧场，我拢送大明国师刘佩云插。哦、我等一下要啊，请到实践大学，以及吼彭教授、彭博士，伊个几个鉴定过，啊，亲身甲我推荐。圣元老前人有哪，伊叫我印呢，伊也甲我推荐印长版做彩色个，你甲看这几本。所以前晚卖出去100几本，我无法度通去甲你补价，因为这两本的成本挂 你若寄印刷品的一本五六十块会胖去，啊，一定爱寄材质变一百。我无够迄个本，啊，挂这个到底安尼个开要一两百块出嚟，我无多，所以百几本买的人，恁功德无量，我直接甲咱深深安尼合十，甲咱讲阿弥陀佛，非常的感恩啊！你甲赞助买啊，即卖咧买的人，为今日去买的人，拜托你来买买买一本一个家父游资一百块，一本三六，我送你大明国书六百文集。你若要这本书本来，我读了后，啊，你等一下，若有需要买的人，这三百本发卖了，剩的我都有十外万几卖啊！我大量来印这本，看要安怎和人结缘。啊，拜托这三百几本，啊，加哦加到最后了，我有够浪费啦吼！人讲伊本册遐本遐，你签过印遐细字，老人看无吼？因为实践大学啊，这个。即嘛现实，伊嘛伫来入过咱的高雄市政府吼，啊，都来啊，有哪伫市政府啊，有哪同款来服务过，有哪算局长级的吼，啊，即个彭教授啊，彭博士伊甲我推荐书，我先读即个推荐文，讲我身为当年研究到即个经典历史甲敏感文献的人，我深深知影一部册可贵。不是讲伊是毋是真诶甲假，因为在这本册如何一代搁传一代人，互人去要读，互人去收存，啊来去相信，来去代代相传。伫漫长诶岁月中，啊会当互即个民心求得安定。有关大明国书刘辟文藏，就是即款诶版本，伊无法度互即卖学者。研究讲是毋是刘辟文伊个亲笔，但是伫真华人的世界所流传的经藏经典、善书、旧籍等等，甲民间所想的个文化见证，拢有刘辟文藏。你无法度证明刘辟文所传的迄本的册文、结文是真个啊假。今仔日为着这本册重新整理，会当来出版。不只是古文章重现，更是伫民间口口传一句一句的传统，加地方老人家所讲过的记忆再度出版。为我身为一个学者、学术研究来看，历史上的老师名辟文，是元朝甲明朝啊、开来辅导明太祖，成为一个要革政治人物。伊是一个魔术家，一个参谋家，一个文学家。伊有做一本册，叫做《玉离子》，咧讲天文地理、帝国，即系所有安邦帝国好法。这本册文献会当见证刘辟文写，为学界甲真阿个咧讨论重要的刘辟文著作。但是伫刘辟文老基，伊的名声极盛啊，当伫所有。在华人的世界，大力尊重，学界拢认为，在明朝尾啊，拢着甲即卖现代，真正即语言书、禅文、传奇啊、旧籍册、善书，拢是照重伊的名声。那就所谓刘辟文语言书流传的系统，其中用小笔歌、旧籍碑文，甲各种的刘辟文禅，拢是。为是后代的人照伊名，但是确实都有那有所对民间有所帮助，吼、哦。对于有民间是毋是照伊名来出版，啊嘛无法度证明讲这册是毋是刘辟文刘基所写。但是反映无同时代的人，为何刘辟文流传的册会伫民间流传不断？喏、哦，啊，而且呢，佮含以后啊，这个世局变化。人间变化，故来符合。所以，当咱啊读到这本大明国书六百文集，咱要用适当的态度来甲当作，唔是讲逐条逐条来去检验，但是确实到位的新笔和后代的这个见证符合，这是民间文化、宗教流传的一本非常非常值得保存的册，因为世道纷乱， 人心大家都来开始咧变化，一轮民抗人向前，养好惜着你的性命，兼祈福，会当消灾安定人心的一份作用的者。伫学术界的我研究来指出，台湾流传的老北文禅的版本，伫日本时代就已经咧流行哦。安尼，这本册是我读考到升官，民国73年的时阵，迄个是民国。民国四十三年，考到省公，无读册，去伫洪山公园，我捌讲过，伫啊，43进民国115年安尼啦，吼，流传。伫二战后，伫台湾流传，民间非常的流通，其吸引的所在，不在伊的身边，而是伫河道的这个困局、民心彷徨的中间，会当了解到今后的世界。安顿着安慰人心的这个生命的一本画的册语言，那用着这本册文字来看，会当证明这本册有伊的重要，唔是像古早文四书五经等等哦，系伫啊你的桌顶迄款，而是安尼非常啊会当获得民间来去解读的一本画语。外界来读的本内容，如这本册开头500吨后一块番薯地，千人卡万人客，同尾啊写一个我是老伯温，叫你万代孙，这款的语句啊非常淳朴有节奏，安尼不管讲你会听到安怎，开口就会当念啊吟诗啊，你就记掉咧。这款的语言唔是为着在读这人知识分子所写，而是下底。市井传舞，就是讲伫一般的啊庙埕广告啦，吼开讲暗会，伫广播中来去咧解说等等，伊会当透过着目耳甲目耳的界线，透过声音留伫人群之中。讲到这本册，今仔日会当过来见到天地来咧出版，咱啊深深感谢郑信祖老先生。伊伫30多年来，一再伫电台中来讲到这本书的内容起码。伊少年时阵啊，伫洪山啊，这个体育场讲啊，啊，看到一个泉州来伫台湾的老人家演唱，吼、哦、啊，而且啊，佮伊送一本《大明国书》老北文草的手抄本，伊记忆真好，背上唇边，规本拢会背开。此后。伊经过到伊做乐师、音乐啦，伫戏园做编书的工作、宣讲、广播兼参与政治，40多年来，这本册拢无离开到伊的脑海中，一再伫节目中来啊来咧说出，来咧流传，来咧解说，互搁较侪的听众朋友听到声，无看到本文，互人最动心的啊来哦。真感叹的，原来手抄本，因为经过啊厝的改建，经过50多年后，已经都根本就无当做啊。若毋是有迄款的惊人的记忆力，对着即款的台湾古文安尼出口啊，就会当啊成长。加上啊之前即本册要出版，有真正的听众朋友啊，第二波来讲，第二安尼来踢开。但有法度从这本册再度来见机文，87岁高龄郑老先生，原来这本古早传世文《老北文禅》来向前心力，这不只是伊脑筋的记忆力、记忆力的可见，而是对台湾文化真意的啊，这个情感意的可见。所以我啊，身为啊一个研究经史的一个学者。原为这本册出版，看作一处上等的保存。一方面是对老北文禅对本文的保存，一方面是对郑老先生一生啊所背诵演讲广播啊心血的保存。请读者若看到这本书，固然可以看到，那就有灾难以后要发生啊，结果事事对症如是。这个时代变更甲民间的信仰，种种有去符合的所在，这嘛是令人非常感觉敬意、敬敬意。更重要的就是 看到一位啊，中者八十七岁老先生用家己的性命收到这段文字，假使讲这本册啦无出来，永远都无伫世间流传，吼、哦、啊！愿这本《大明国书》六百文章一再版，和研究者更加就能观察民间文献的资料，和读者重新理解，好好来保存，吼、哦、啊！不但是靠着作者，也会靠着咱大家守护者。而且为着郑老先生啊，同款来收获了这本册啊，咱大家拢总是功不可没吼。实践大学通信教育第二中心主任彭信英博士吼，啊，这伊甲我写。另外，信源老先生伊叫我出册，我讲你嘛来甲我推荐，伊印三千本，我改印一千本，印上我讲这一千本印我家。的地址，因为这话套起会错会交的，啊，那电话印你啊，你食菜人你袂晓印，我直接甲讲，哈，啊，伊个我唔免读，我写我这本册内容一定爱读。先父早年经商日本，我含我的小弟小妹拢伫日本当客出世，伫阿嬷祖庙过身了后，交付随地1948年民国37年结束营业回台，迄、那个时为7岁，我7岁。因二战后，佫经过日不事件，百废待举，吼、哦，显得非常安尼，事事欠缺，事事困难。家父为着要互我学，因为当来学着母语，啊，佮学着国语，啊，总甲送入去教成国小读一年。先父便伫家己干妈店，家己的厝内开一间干妈店，吼、哦，啊，我写干妈店杂货店。因平常时啊，拢讲日本话。哦啊、为了学好台语，但是庄中拄好有人识到，按无咧教这，先母就叫我随着我的表兄暗时去学汉语，汉语就是台湾话。日时啊读朝鲜国小，暗时啊为三字经、清经簿、涉世贤文、古文观止、游学琼林学起。有当时啊，我用国语的课本，有那会啊用台语来念，从此拍。联合我一生往后的汉学、汉儒啊、汉学的基础，国小毕业了后考入省立洪山中学。每逢假日，我就骑脚踏车去洪山体育场，以前叫做公园啊，设有杂志。逐工早时啊，有各行各业来伫啊咧摆啊摆摊位做生意。当时二战后生活非常的困难，吼、哦，无啥物娱乐。啊！在时啊，拢有江湖卖画啦、杂志啦、广告的啦、变魔术的、唱歌迄个啦，啊，伫遐招揽顾客。每逢牛戏啊、牛戏日啊、牛戏的江山前话啊、红山三六九二四八一四七，我未记这里啊，未记这是对这个忌日哦啊，这牛戏日吼，拢、哦、是非常闹热。有一位啊，一类目睭失明的，伊家己讲伊是装。泉州的邓山客50多岁的老阿伯，长期拢拿一个啊，这个、大公园底下下界咧唱，吼、哦、啊，正脚打琴啊，倒脚讲锣啊，吼、哦、啊，徛伫啊咧古地椅料顶，唱着各种所有啊，这个戏调，吼、哦、啊，互人自由乐观，兼咧卖糜仔饼。当时我拄啊读初二，家中经济开感觉着袂歹，啊，伫迄个时阵我就。啊，买过、看过《封神本》《春秋战国》《三国志》《西游记》《大唐演义》《宋唐传奇》《水浒传》《大明侵略传》以及其他小说，诶，几大铺百几本的蜀山剑戟拢读过。常常伫戒严时代，被教官老师来甲查册，把我册都没收。啊，私下老师拢甲我讲，啊，我甲你没收着，啊，上级无下级，你着补下级给我。啊，若没收到下级的，你讲啊，上级来补来，安尼啦吼。啊，那闲我拢是啊，拜六礼拜走去登山爬演唱，啊，看伊演唱。但是伊所演唱含我看过的歌曲同款，我非常总体啊，种大心念调咧。因为伊咧讲的就是我看过这，哦，未吸引开始来着迷着迷。每天在时啊，排着册包，无去。洪山中学读册，走去公园听歌，后来听伊讲歌，后来被学校通知， 讲我欠过想这全部退学，好，我的老爸甲阮兄哥、阮娘哥加我啊、哦、四五足歹，安尼调来讲一顿了后，气得我开始切都唔读，因为当时信用真真歹过，后来开始做事。然后拄到闲的时间，拢吃去公园啊啦、旁登山爬场，嘛暗中请吃个赞助。登山爬暗中送我几落十本伊家己编的、家己写迄个歌曲啊，册名其中一本用手抄本的，讲做《大明国史立碑文段》吼、哦，用毛笔写送我。伊讲这本散文是泉州二丁五叔的小名五学书。甚至有复发的啦，吼、哦！老秀才所传呢，啊！我请个送钱开，啊！伊从这本送我，叫我保存好，叫我尽量背个，因为目睭伊无看啊，伊根本会背，留这本册对伊嘛无作用。买啊，目睭迄类有哪无只当去强强失明，我了解，吼、哦！啊，讲无一定将来这本册对你有路用啊。当时我当少年啊，十七八岁，哦，有汉那个基础。无偌久，规本册都拢差不多强强倒头白，加真外国会晓讲，去背开。我讲三十外当，你有听着？因为我自细汉就好出音乐，后来从拜师学西乐，啊，专攻着中音、低音的萨克松、铁纳。出书了后，离家出走去做流浪的乐师，走遍台湾各所在。因为我台语非常的流利，啊，有当时啊。那是无走场，就去啊，迄款的戏院做编书啊。二战后，国语片甲外国片开始在演，当时受教育的无济，影片无像即卖有即个翻译的字幕，佮互你有字幕，观众嘛看无无知影，所以每场当场拢爱请一个现场翻译或者编书啦。电影咧做，我当边啊也卖过咧感觉，其实我受教育讲到遐。迄英语片我家己嘛看无吼、哦，啊，我爸啊，甲我阿咧讲啊，大家会笑安尼，啊，拢一场啊，就七八句语言就对。后来因缘际会，我对政治非常有兴趣，而且当时伫四五六十当前，要用台语演讲，迄是非常少的吼、哦，所以我总跟随高阳关乌派老祖师爷，伊定我先生伫啊，得个廿几军啊。陆续被推荐担任瑜伽班馆长、议员、立委、县议员的选举总干事，全部当选，便奉着伊等我老先生指派，我去做当时党外吴大清吼啊，加县议员以及后来朱新武立委、刘文勇立委，加其他党外民进党参选人做总干事，前后二十几位全部拢当选啊，因为。我对啊，即、这个所有啊，即、这个乱堂道业、信业啊，有兴趣。有哪长谈二十外间的信堂、乱堂吼啊，甲道堂做双讲先说啊，用汉语解释的姓名下讲姓字。1996年，民国85年总统甲国民代表选举，立法院通过解除参选人的学历，我随时的参加第三届国大竞选。当时来担任着第几年区议员竞选国大总干事，结果阮三个人拢来高票当选区议员，后来改选立委，加即马还搁咧当当立委，啊，连续搁担任民进党党中央甲五届公职。这个时阵，我已经伫民主电台，人讲个地下电台开始咧主持台语的节目，啊，最后。媒体开放了后，为民主电台转入的快乐全国广播网，吼、哦、啊，含数十间的电台，甲第四台凤来先生合作做外籍节目，甲即嘛已经超过35档以上，并曾经获得新闻局长吴志强颁发全国甲南部最受欢迎节目的主持人。因担任国大代表、行政院顾问、高雄市议员、数届民进党的中评委，干那小学毕业，国语无标准，人拢称呼我草地国大而出名。忽然以后，我被大厦台角市圣海法师剃度出家，遵照使命啊，叫我以出世法、入世法双修，再度参政，担任公职加电台主持人。 秘书长将65栋长山伯所传的60分站，伫节目中35栋来一日来滴解说，非常欢迎。啊，听众一再要求要来出席，但原啊，这个原本已经经过1架至60栋以上，阮的厝已经改建，啊，已经做公务大楼啊，所有册根本就无当找去。后来女主持我愈惊吓，原来30多栋前，我少年伫60多栋前，老皮温惨啊，讲到即嘛，含台湾40栋后的天气变化全部符合。三十多年来伫台湾政治社会一再变迁，既然拢含老皮温惨有所符合伫咧，而且本人伫节目中一再来咧读过了这本册。后来经过一贯道啊，咱个啊法律组县官老将林朱碧一再鼓励，叫我着出本这本书，劝化世人啦，吼！但原本已经丧失，敢若凭着我个记忆，安尼一句一句，豆豆啊，搁定落来，有所遗漏，在所难免。真感谢听过的人，有人去带过来放我听，有人会去一个。伊个老爸放来大，啊，亲身过来才放我听，甚至我以前讲过，记载阁加到补足，但今人会当复印，吼、哦，啊，那是有啊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嘛，请各位指教。啊，最严压人员，话讲伤济压人员，请见谅。啊，我写87/87裸秀，吼、哦，啊，这个电信做歌团建设，这我的前提。但是我讲过了，我老皮文章再读一遍，吼、哦，安尼吼，好，三兵拜托教官一个，我做认真，啊，即嘛抽象成例外，吼、哦，啊，第二个抽屉，啊，物资去波动，啊，原物料去起价，拜托个抽象支持，有需要拍38289955，38289955，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紫砂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枕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食一粒，1罐1000，买2罐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扛白含西，又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
1: 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2: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九粒，食比较两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栓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的产品啊，老师要拜托你等下拍38289500，因为时间无够用，咱免阁加讲，拍38289500吼。啊，即问我来读老篇文章吼，我阁读一遍吼。啊，我读较紧。500栋后有一块闲置地，请人家万人客，到时出荒地。迄时乌牛占手，白马兼占地。食未老，大不头，死未臭，无人靠。天照白天，恶邪暴露，观察烟通徛，有厝无人徛。有厝无花粉，无人拜灶君。灶公坐底卧，好料的看你倒。厝边无熟识，见面乌白台。秀才满路行，乌哥坐大厅。你落车，风花轮，天下间四个顺。新厝白啊，无地菜，请人靠无目屎，家己抬探北来，好事好空事，玻璃仔寸金寸土买袂起，搬来搬去较惨死。海水倒流过翻条，老树孤掌村树头，经济过水对底流，生计拖腰到咱兜。阿公较济孙，老人变波轮，长山透风来，新生对你来，厦门透光汤，一空乌人人。头壳太有空，安怎找无方？一人一家呆，公妈随人菜，死人拜几拜，活人拖底袋，活人客死人，死人未生糖。忙波忙魂走无路，大声白地心烦恶，点油做记号，阎王找你无，空中浮灯桥，囝生无唔要，有钱买无命，赶紧找安娘。百万元月何物？甲天多命一定输。新鲜人就无命囝，众人老母救你命。大家心不倒头做，世间一惯咱想无。田园厝客高官听，赶紧落海拼输赢。家家户户想要生，到时相看拢唔生。请无三婆摊灯仔，春情啊夜倒徛归白。啊，囡仔无零糖好食，牛母煞来斗带囝。家工娶家囝，无人通洗鼎；家母无看影，出门有人请。剑光万里斩人头，飞去天顶无算敖。先人拍鼓有丝绸，乃无解过性命无。眼前功名报你知，爱做好囝答应该。田庄赤家找多次，京城冤家装卡去。做公做马分未清，阴阳倒变乌一边。 咱就改革学申请指点，眼前较袂用。申请路途会惊路，先入后返有前途。新民满是山，盼心的在做官，日子变好做，老人食愈过。食材拢是食厝内财产，骗了那应该不孝心无三顿烧，养好早囝半路游，即款子孙无地找，万年拄着无几回。官厅出钱是恁囝，饲大狗是无看影。你是君来，我是臣，五伦无分乱风尘。你是爸来，我是囝，啊，饲你大汉歹名声。讲惊子孙有原因，老人应该怕车恁大家骗孙是娘干哦，大家啊啊，迄、那个大家吼、哦、啊的婆婆，大家骗孙是娘干，又后头银两半甲空，三更半暝还未困，老母叫你早起床，爸母放七，爸母放好你，用哪个当做无代志啊？细囝拿离心，家当官听紧来滴。新人眼前何里摆？咱若有摆未期待，窗前拍开真好滚，转头白日得关门，开门开窗看别魂，关门无惊孙，新民各各拜，亲人煞烧害，新娘穿好衫，红鞋也无得看，喜事煞烧红，死人白包丧。啊！小看赛死牛，唔信性命无。老母目屎流，细囝唔知哭。时机已经到，到时无地好。咱拢共老母，跟咱拢共老母，因个无地讨。百万机会也得行，吹风捧日地人。啊！百万机会也得走，吹风捧日地人刀。啊！厝边隔壁无借问，带刀带剑甘你当，找无钱庄通借钱，钱庄孤家你摕钱，亲人会面一个手，性命亲人避免一个手，性命拍破变冤仇。天顶出声有当听，地府无闲看身影。啊，空阔大路无人行，人若行就会无命。鸡鸭两脚无当看，啊。啊！脚要手兴满是山，到时日头请也影。虽然家己顾性命，新衫加破胆来穿，查甫伴囝有德行，新鲜打扮普通人，劝恁做拜先唔通。大海空阔也无鱼，田旁远我过去，夜间马路吐乌烟，小姐唔食要做甚？马路骑着风火轮，大只乌龟马家顺，山崩地裂无厉害，天灾地变你就知。天落地网无地闪，妖魔鬼怪拢总来。借光化身万万千，救你化劫万大缘。老母疼囝紧来笑，唔通走入奈何桥。命运好歹扯一边，安宁救你较大天。娘囝手巾啊搞相公，一指天下万事通。头顶指着，头顶指着煞袂疼。咱拢做伙叫阿娘，众人老母会疼囝。看见大名好名声，我是老碧云，叫你万代孙。听五言大事贤，老传言选新鲜。随我行，随我练，随我到大前，积极如律令。尾啊，用彩色的相片，为着证明这本是有我小学的毕业的，这是老先生甲我写落吼。啊，甲我以前咧做牛郎的乐师吼，啊，以及啊，伫。以前未出过进前啊，来咧主持节目，甲当选全国十大主持人啊啊，即有奖牌啊，甲尾啊，我办各所在听友会啊，一二十大有咱只盼我去啊，即、這个当选国大三十当前吼，以前报道啊，严彬教授甲做一本超级国大传奇啦，那尾啊，李登辉总统我得甲咨询吼啊，后、啊、来。啊，因为有着本罗兄啊，我啊甲李登辉总统参加私下在咧食饭，伊拢一个月啊，伫问讲刘佩云安怎来，刘佩云参我讲，听一个月拢甲我寄五万啦吼，话讲我咧分几季，我将迄伊逐个月甲我寄部分收据，我印伫遐吼。啊，尾啊啊，但咧我伫党外时代，迄拢大家过兴趣啊吼啊，出家的理由。我做国大服务处的管政府的头前哦，啊，甲我这助理十几个，啊，甲阿扁总统的召见，阿扁总统受苦，我穿花袖衫，满路啊一路安尼停到底，小英总统的召见，啊，甲罗总统的召见，吼、哦，啊， 包括我咧做议员咧主持节目等等，啊，甲行政院嘅顾问嘅聘书，哦啊，拢甲印伫遮，啊啊，出家了后咧主持节目，甲印彩色嘅全贵本。另外一本庄卡人嘅粗鲁话，是以前洪来先生，现吼、哦、啊，你著知洪来先生拢做迄面嘅杂志，啊，我现含伊连播节目。啊，正确人的土话，我伫切报下，囡仔人未使看。我简单来讲，这本是早人唔通看，读册人唔捌咪卖看啦吼。啊，食菜人更加未使看，吼、哦。啊，我先讲的吼，那、哦、像小人的小、阔小啦、三小啦、煞小啦、好小啦，吼、哦、啊，包括啊热小啦。这款的字啦，安尼讲讲安尼啦，啊，比如讲做念头啦，吼、哦，啊，懒心啦，啊，懒惰，啊，懒惰的懒，吼、哦，是讲懒心、懒惰、懒惰啦，吼、哦，啊，独懒啦，吼、哦，啊，这啊，小人的小无啥小啦，吼、哦，啊，比如讲无彩小，小人的小啦，为何懒啦，啊，小卡村啦，戆念头啦，吼、哦。啊啊！这无草，小人的小无草无小，这里里国国的，我印几本的。啊，那买啊，咱啊拜托一本啊，顶刚买我讲前百几页，请你谅解，无多人甲恁报，因为我唔知影啥物人。啊，因为印一本彩色的，啊寄出去干那寄，你若干那寄又叫我爱五六十块，迄胖机无得做，一定爱啊宅急便爱食百货。哦，啊，搁印一本，我无多，你咪甲咱报价，咱先讲，算你的功德在天，啊，得甲草场金捧掉，后壁这三百几页，这一本三百六十，有买，啊，人送啊，这两本册，这本四本也无送，买你爱搁讲讲四本啊，我也买吼，就是这本台湾的粗鲁的，非常粗鲁的，迄我是念，有诶念较好听安尼啦，啊，其他诶记录个是。也是，迄个，啊是讲这若无伊嘛无采呢粗鲁话啊，即都无人咧讲啊，拢讲国语迄无滴啊。我以前装卡粗鲁话，我安尼伊甲捡起就对，吼、哦，伊嘛甲捡起甲写。你若要套这本书本啊，你爱讲，若无我无寄吼。这本是啊，白海蒙风啦，吼，这阮师傅来看，阮师傅啊迄边来看到，就叫我去几日他妈忏悔啊，吼、哦。啊，我那是拜托先甲高速扫描三百外本，啊，卖完了我得个十外万收入，这我钱已经付出了，吼、哦，这已经收得了，迄十外万我得个来印一本六篇文章，安尼啦，吼、哦，有需要的拜托，啊，你若要叫用寄，你也拜托给付一百块，吼、哦，咱先甲人讲的吼，三百六，啊，你给付一百块，安尼寄来，啊，这两本册，啊。大明国书一定甲你教，啊，细本啊，你无讲我无教，这都白系蒙风啦，这得歹听的话啦，吼，好，讲安尼，咱就会清楚啊，吼，先给我进广告，拜托三品高官之类，吼，啊，我先讲的就是讲这三百外本那是卖出去了，一条钱以外，我贵个过来印啊，这本大明国书六篇文集来去结缘啦，进不得靠，进得加三百。先总订三百外本啦，应该出去吼。佮讲一遍，买一本册三百六十块，送咱老皮文章四本啊！你来讲，你讲四本啊？得，讲一本四本啊，我也袂刷价，也是那寄来，你爱给付一百块，因为我佮留一百块就剩二啊六俩，我无钱通好了啊！吼啊！另外产品有需要，你佮拍过手枪，或者拍三八二八九千五，三八二八九千五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真吃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
1: 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块。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1: 本公司请甲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食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2: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佮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我都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
2: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盒百二粒，优待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
1: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邮袋一千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2: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两百五十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啊，拜托你来拍过手上。或者拍三八二八九千五，三八二八九千五。啊，我做歹势吼，因为今晚未拍几本出哩，啊，即咱无法度谈补，因为毋知卖啥物人啊。助理，咱即助理叫来讲过来讲啊，啥物人卖啥物单独价，即助理吼我啊嘛无法度人做吼，所以拍几个来卖去，请你谅解。讲得无良心，我欠你的情啦吼！以后若有想尽办法，我再来补。啊，即马无法度人甲你补，即马买这本书的人，我为着赶紧要讲出来，因为十五万定伫遐哩，十五万了，我再来印一本，大家来想办法，大家来看要安怎来去鉴赏吼！拜托啊，这本书的真难未歹，吼！啊，高速扫描，即本南北人咧赞助，应几千本人卖了了，我伫只拄无吼，哇，足歹势啊！所以啊，用到即本这个印南北纸，个印彩色的老证人，印三千本， 我讲啊，我啊在做，我服务处遮，我有印一千本吼，我有哪未交代志吼，安尼啦吼，啊，所以咧啊，挂起一本四本啊，头块不是四五十块成本吼，啊，咱啊，啊，而且这本册，这本增加人的土的，你也无当看，一千年后你嘛无当看。啊，十年后你无当，以前拢断去啊，到今拢断着。啊，咱毋是要讲即个泰国话，是咱爱去即古早，人个古早人种起来土话，吼、哦，迄、那个土话，迄嘛是算另外一种啊，迄、那个文化，吼、哦，基层迄个文化啊，迄、那个保存伫咧，吼、哦。譬如讲少年的时候无太少啊，你即马嘛无人在讲啊，即马讲这人嘛讲无受用，对不对？但是起码这是咱的母。无语的进前的原始的吼，这本我阁先讲，无随手甲你送，因为我吼食在人工送这本无哩，但是因为我是讲台湾话出身的吼，有套你爱讲，讲我买迄本，啊你若寄进来要卖加付一百块，讲你要啊迄本细本啊煞要卖安尼啦吼，啊那是买回啊，顺便阁买一本册360，有哪共款感谢你，拜托。这三百几本赶紧甲倒吹一下吼。另外，空中的朋友啊，咱的八月九日啊，在旧历的六月二七，伫农历的七月前礼拜日有一日流，七点半服务处集合，八点准时出来吼。有甲恁准备早餐滴嘞吼。啊，中途休困，要去这个河南川德官碑啦。啊，伫来到德山的午餐厅等一路啊，挽留到台中。啊，六星宫汉溪妈祖庙，这顺我讲答应的，我无错去袂使。啊，特别又有两台车无，拜托各位大家做来佚佗。汉溪妈祖做有名哦，倒转来来去家己蒜头文创园区哦。啊，两顿餐厅啊，在时啊，甲咱准备早餐，一个人2300，食素食的，拜托交代一下哈。哦啊，付一切所有费用100%来感谢你啊！啊，伫即几工的电视也一直咧播，啊，即拄则我都甲恁讲到遮，啊，各位阁讲一下，增加人迄本册吼啊，若无看的咱都卖吼啊，即个得先甲恁讲，我足惊，互人批评啦吼啊，即个泰国册你也咧印安尼啦吼啊，无法度，即就是讲我目的就是要保存这尔尔吼。有关中年幼稚大豆、大豆、大豆的沙拉油致癌的物件，啊，结果咧进贵青洞之外，流入面的福寿、福茂、泰山，啊，讲无论讲伫自助餐、下个营养餐，因为夭寿骨，因家己咧验的呢，因这里面油家己咧验的，进贵青洞的油啦，啊，收入来收几栋？两三个月都拢食了伊啊！即看我夭寿，即油了后个基础，佮经过因泰山的啦，经过服务啦，佮制造高级油，迄那一嘴的哎，过了十块迄落油，啊进入来几千栋的，迄带盐的油，家己讲化验袂出，因家己的化验，啊讲尽管化验有过，啊你佮进几千栋的，你免化验。吃死人不用錢，真的沒看，那個癌的油又經過製造過電視廣告，一罐賣了幾百塊，進入了幾千棟，一棟千七呢，一棟千七公斤呢，你看有夭壽無啦，到尾啊在南橋，我都洗南橋的水晶的三文，我都用水晶的洗手洗三文，人我面皮都還沒總起膏去，我都用南橋的水晶的洗南桥有哪有甲买？南桥有咱老咧做鱼，我知影咧做啥物，该验着报告予政府的。啊，若无知道看生硬，免看全台湾头了了，几千栋的油啦，看我夭寿，趁钱哦，有咱就较差不多咧。我若想着讲我当遮咧广告一包底薪250块，讲到啊，强强大心亏。真感谢七点钟甲咱讲遮闲话话，喏。啊，嘛请各位谅解，佮甲咱前买过百几本的人，请你谅解一下，哦，无法度能够甲咱补偿，吼。好，高个优待三件，我随个等等来开讲。
3: 风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我们去吧，去吧。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0: 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3: 免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6: 97.5，
2: 快乐婚家男
6: 92.3，
2: 快乐大台中
6: 89.5，
2: 快乐大台北
6: 89.3，
2: 快乐华东
6: 98.3，
2: 快乐配偶
6: 96.7，
2: 快乐红虾
6: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7: 时间下晡4点。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咱四点五甲五点的节目单元。啊，八十七位有哪个在这个节目中？我唔敢讲我尽职，我外尽职，但是我爱啊，我这个工作，我将主持节目当作我的生命哦。所以咧啊，一心一意，在我的人生过程中，目睭呢咧。安尼伫即个节目中，伫电台空中，咱结缘啊三四十天啊，挂地下电台、民主电台算咧，吼、哦，实在讲，那非常感谢。伫即本那篇文章尾啊，我有翕伊个当选第一名啊，当时新闻局长哦来甲我颁奖的吼，迄、哦、是1994年，民国83年，那八十三年。我都当选过迄个主持第一名，啊！你甲想，83、93、103、113，安尼就30档，啊！佮进前84年献到，就献到当选10大名主持人的第一名节目，第二主持迄阵嘛记啊，啊！94年的民国83年，啊！佮经过93、103、113，佮经过30多档后啊，所以咱的节目讲30、40档，确实唔是我家己本家规啊。啊，老毕文灿啊，照着彭教授、彭博士讲的，唔通伫我遮融无去。即本节目是我即马呾听，第讲伫我以前伫讲的地下电台，我就咧讲老毕文灿啊，喏。迄个你讲500档啊，迄阿扁做总统的时阵，嘛那只可能20多档尔。啊，尾啊，他会变到查甫娶查甫，查某娶查某，公妈公妈无得菜，你甲看嘛。哦，啊，很可做，很可比，以后甚至白也唔知，两个拢查甫，还是啥物人要做啊？咱做公啥物人要做做妈，哎嘛是费气死的这样哦。严冠龙教育我看嘛办无落呢啊。我是要因为他们因为要因为对啊，有那尊重吼，有那尊重。另外，有关到今年度总预算，啊，延宕300天了，进那个大礼台，哦，啊，所以无所不至责，连个新闻局，啊，是讲文化局，啊，是啥物会，啊，你讲个几十万啊，一年当个宣传费，啊，是啥物会，吼，啊。

0: 讲另外啊，即个医药费拢占一角。你看即看头一款，头一款的立法委员，我都想无吼。另外，对着无人机又问到立法院长，带着跨党派，韩国瑜去到是美国众议院院长召见，甲另外见到那毕恭啊，即重要人士要求咱家己台湾来提防。伫即马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已经拍啊，咧到遐咧起大心肺啊，敢若用无人机安尼造成因俄罗斯伤亡几百万的军人，即马因讲家己要搁提案出来，要用做预算，预算啊，像安尼个三百当无信，要安怎三百当无信？伊的意思理由足简单，我昨暝咧困，是因太会要改造安尼，因无咧讲是讲总统因也算到，遮个钱呐，伫因的手内，所以入币，你人讲普世囡仔过花灯都爱钱啦，所以空中的听友，我相信每一位咱大家拢会当用智慧去断定，在野党反对行政院用特别用特别来去支援无人机的发展，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理论足简单，就像安尼是会甲你作答。一年当新闻局发言人200多万，一个月10000几块，拢归零。结果了年的外要收军呢，拢总用同款，拢用同款的理由，用大的啦，安尼写写的，所有的要三一角的，拢讲无必要啦，总打来打来打来，用安尼呢，唔是用假的哦。一局一局的工作无同呢，就比如讲新闻局、文化局、行政院发言人，工作无同，你还讲这条钱要甲你规个三一角，要让你无半块有理由。文化局4500万，拢总共三一角，有哪大条条的？文化局唔免这钱呐？我都想无啊，你讲我选这出來？感情你台湾人安尼想无，何糟蹋到这款呢？安尼你感情哪想无？总统行政院发言人伫第二文时代家己规定的，十外冬来，咱也无去甲加甲一工，安尼到遮拢甲切个一角。你甲看安尼干何哩？咱毋是逐工咧第二面第一来咧借乱着讲即个在野党，你甲看安尼干何哩？无依法来得信，顶得。在野党对着这个医生有私心偏心的啦，绝对是讲无咧讲。目睭呢？2028年后日的阮接见啊，这条字伫我的手内语，因的医生啊，伫因的手内语。伊这厂商，若要申请由广告来去投资，还是要补助什么三十一？那就我罗在行交一门教过，给干嘛都会当治疗担当。我看有闹类似这款的心态，你个想花莲电检署来举办的花莲反围选联手做伙反围活动，为家人怎办的？家人的检察官、家属们检察官这个花莲电检署全部新的人员调动。代理检察组长，因为检察组长甲进那个无通过，国民党无必要过，去下雄孙亮，所有第一站伫花莲，等人检警调调查局、检察甲检察官联合操会替管，花莲县开国有史以来就是拢买票的嘛，拢用钱在买，公开买就对。国检署花莲分署的检察长。安倍金指出，今年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花莲是五合一的选举，五的战绩。候选人真多，复杂性啊足悬，变动性真悬。有当只一票买咧，安尼为总为着这个市长在里买到里长，等等，为县长到乡镇长、村里长，结果性会做一遍百日落去买，所以咧。丁廷塔大错综复杂，蔡国秋骂老丁，看看弟弟， 为这个候选人，这个立场配合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这个配合的无同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结果类似这款的华人又属于来将来，自早当时黄信介老先生去啊元帅当政，迄个时阵我就伫电台咧主持啊，来去啊当选，了后华人。咱副总统小美琴等等，啊，我那底下开拓，我来去成就。伫即款这样的错综复杂，尤其是部分去做你们院长，绝对出头真济啊！所以，根据统计，2022年啊，华鼎公职的选举，华人有72个所在，未来所在，团团到场的147人，收压。7个人啊！2018年受理163件，侦办高达个327人，等等。今年10月28日，11月28日，咱今年是11月底选举，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花莲县由着检察总长位置花莲县茶会特别区啊，是在讲这個。华人已经无法无天啦！啊，华人的啊，部分日本人拢用无党来选啊，即嘛因为啊，前个党主席就讲要将即个无党的有哪共款，即个所有的啊，即鬼魂野鬼啊，吼啊，那种特别做一个，打算让部分去大袂开，公开党中央。安尼来底下咧底坐出头了了，类似继续，即嘛讲伊想要参选副议长，副议长就要选台中市长，即嘛后爬起咧副议长过，啊，都真正有影，都金光火体都无法哩啊哩。伟大乡亲，咱毋是干那伫遮，为着讲啊，民进党来大赢，顶顶毋是安尼，为着咱的国家的前途。为着咱的民主的这个成果继续代代流传落，相信每一位乡亲拢总同款都有这款的觉悟性，那对，咱袂使低级度啊！台湾这个国土400年来唔捌有东家做主地位，我一再强调，咱的台湾，咱的母亲，那就拥抱，那就。安尼对桥后诶，安尼那就地方小三，地方妻诶，做人个心不啊，台湾好莫得挂我上，台湾好莫得你我上，400年来从来毋捌东家做主过，当好咱啊，印度公司来伫台南来咧统治，一寡即所有诶嘛是得用武力来咧统治，来咧。地区啊，包括汉人甲原住民的统治，北部西日本啊，敢毋是安尼？后来东林王国，地仙公，阮地界祖师爷讲做延平君王，开台圣王，地仙公嘛是用武力的手段，而且原住民也并吞掉的，从来毋捌有一天是咱家己会当含原住民真融合宣出咱家己。今仔日若无民进党本土政权来伫台湾，生起土后啊，开后路根原住民这个名词也未出來。原住民是我做国台时阵用修改宪法的方式，现民进党国台代表100个，因叫做山地同胞呢。国民党将原住民叫做山地同胞，山地啊，拢讲山地啊呢，安尼原住民。大部分啊，你即马搁高雄市迄原住民票开查，咪拢国民党就较济，安怎选到国民党就较济？伫前晚，咱啊每年7月服务处拢有在发爱心币，有人在建议，哎，原住民的区里啊，咱着派几车币在互伊。我讲我着做议员，以前啊，这原住民的议员嘛，民进党当选。啊，像我做议员嘛，原住民的议员，民进党就办咯。所以咱个拨一部分哦，即原住民军人甲我讲，票证当时开较紧呐，开国开较紧呐， 唔系变民进党赢国民党诶，但咱未使用安尼去论述。我拄则咧讲诶，原住民即个名称是伫阮做国台建议，民进党阿扁总统执政了后，才有原住民委员会，才有原住民的电台。我唔是讲咧讨人情，今仔个原住民的票，你敢那点当国民党？即嘛现实两个，迄一天甲李四川新北市长徛台两个啊，原住民的两位，两个拢调完的啦，两个拢调完的。所以群众的听友，咱家己用理智去判断，唔是敢那一味听我的。中国当通过了啊，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世界各国已经拢开始咧。啊！公开在咧抗议，国台办调查件，全讲啊，这是台湾人无影响。对台湾人，你若讲要以其现状，都达到伊个界线。但伊讲战前统一，你未使讲要以其现状，当然我较未使讲你，当然拢判死刑嘛。哦，你若敢若讲要以其现状，都成绩嘛，都成绩嘛，即个现状要以其现状，安尼都未使。安尼就有罪，安尼等于两千三百万人，大家拢罪犯。所以，当这个法通过了后，世界各国拢开始来去出声反对。今仔日电视，明仔载报纸就出来。今仔日电视你嘛有看，真正侪人伫中国异议人士来闪躲离国来国。各所在即个，包括欧美、欧盟其他国家拢总有，尤其是香港反送中了后，遐走有哩个，拢都伫其他国家，即卖也当派人去掠，有互相引渡条约，哦，就是讲会当引渡罪犯，哦，引渡条约拢会当甲你遣送等于本国来去审，一手掌握全世界。结果民进党今仔日提案。世界各国拢来咧甲谴责，民进党提案谴责北京，有关通过这个恶法，国民党、民众党无要参与，未过半。因抽彩，咱都减六成，都无过半。你甲看有恶势无？因嘛保持现状，因本身有哪犯法呢？干那靠地里门一个人的保护力，全国国民党诶，在所有的党员的平安，我无要相信。第二文讲伊呐，那伊继续来做主持，会报道台海、大海地区，食太平洋，一切平安无事。这讲我鬼听，鬼嘛唔信。台湾民意真早就改，又何止个答案？最新的民调主张永远保持现状的人，从今安尼倒倒嘞，是历年来统管，从今要甲变趴左右，主张统一的敢那十趴尔尔。两千三百万人的民意，国民党无咧信道，国民党哪有咧信道？未放迄个了言的，当把咧糟蹋。行政院发言人一年二十几万，也要共三亿块。二十几万一个月万几块，咱的基薪的薪水一个月就三万，费用一个月万五来块，等等，安尼也要共三，无所不至三。道理哦，你民进党总无法度看袂行。是咱的总统偌清德，有哪个往你讲呢？那无呢？今仔日就真啊吼，淡薄变成话说，都无法度通化咱的国情，这是事实的，阿爸系无合的。乡亲若是伫年底十一月底之局，咱这个江山呐属于，那安尼呢？强调台湾。来看到共产党的头面，一统之下，西江、西藏、香港，包括内蒙古，历历可攀，历历可靠，历历你看在眼前，你敢要安尼做？台湾人当然唔咩，但是你偏偏啊表个党国民党是何道理？事实，即个少年人，甲咱听讲日本直播咧，去日本咧游览。去了出国，对咱的国家连一点要义都无。有 咱的健全的国家，较有咱的民主，才会当予咱讲去世界各国逍遥所在。你若讲出来自台湾，人甲你比大头无？相信台湾人比中国人伫世界人阿佫较欢迎咧。伫我昨有讲，世界评比所有的人的总平均好额甲善的，甲乞食的人斗斗的，台湾全世界百几国排第十六名啦，第十六个，怨叹莫怨叹，嫌袂当是美货人。相信伟大乡亲，咱一定拢赞同着我的讲法。每天来看到，在所有的在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殿堂，欢喜茶也一招，事事倍感。唔捌为着咱台湾的人民幸福来咧重伤，拢安那受伊的眼睛输娘娘。这敢真正，咱的年底搞下面的选举，为讲自身不满啊，家己的病啊，江淮病啦，吼。啊！宜兰来变等等，新北市无咧讲，我那变过等等，卖家己自信满满啦！哦，靠西哦西哥，以前我食阿爸食歹囝，啊，有当时啊，请好许多人来玩，这個、老先生甲我讲，靠西哦西哥，你唔当靠你尽孝人。咱若靠这个势，有当时啊，会哦，这个势来甲咱误着咱的心。所以咱唔当靠势，三十米的东西，唔是咱百变要过，是不是可以咪讲我讲啦？百变五六个，还你百变五六个，那无都三十米的总计个，你百变五六个哦，小看自己，连一个都百变无开，总气都歹，恶邪怕无死，气都歹。你甲看迄。迄只所有的罪犯放出来愈歹，假释出来拢愈歹。其中一个糟蹋囡仔孙女啊，都有咧讲判三四百当，敢关伊到三四百当，敢关伊到关十外当就阁出来。因为咱最高的刑度，即嘛行政院要提一条法令出来要修改，就是讲判无期永远关甲到。一世人未使放出来，那安尼我赞成。那安尼有甲监管无监管，甲关甲死，台湾人出米何只尔尔？每一个半无期的嘛是拢关十外当就出来，因为到时就他妈安尼假抄经文啦、啊，安怎啦、啊、假宣啦、啊，哪一个二三十尾要烦乱的，啊关十外当，他妈食青年人进步，搁有哪开政府的出来嘛是个照常搁照办。一个法师，伊往我有请到，嘛有请到的，那就讲到祖先呢，就伫棺材里后，师傅加点到，讲你爱注意迄面盖，暂时会盖，但是那有当时啊，迄、那个理性是哩，马上迄个面就变开，我也捌请到迄，嘛是捌。我惊个死！啊，这个伊要迄个心要变一个酒，你无法度人通去拿炸掉。所以行政院即马要提这个案，还未上到立法院，就是讲判无期嘞。另外，阁有一条对着迄个党员官恶质的杀人乱啦、灭毒的啦，也是讲对着啊，迄强奸的啦、杀人的，一成个太死死大人啊！迄一日那就食宵夜话，啊强奸因老母啊，啊甲强奸死，迄同学嘛是破无期尔，迄老母啊甲强奸死，你甲看，迄都食毒药嘞，迄食药啊就已经拢唔在人意啊，出头了了啦，这我都唔敢讲，我等电台唔敢讲这個，啊这是破无期未判死，未判死刑嘛。啊、所以就用一条行政有一个案还没送出来，我相信在下都不敢动，就是说破无期了，永远关到死，无必要你出来。话讲我台湾人的，啊，咱台湾人家安尼来家饲了米的，啊来咧饲斋，饲海较赢价实在。啊，讲要枪杀，啊，唯一都反对枪杀的，你就知影呢， 吼、哦，死刑看掉咧，无放出来，两个，我们嘛是等于关甲死，判死刑等于关甲死嘛，无咧一名嘛，啊，即摆无基督诶，因拢是十外当就出来，那三十外岁，伊无基督，十外当嘛搁出来，十外当搁再犯，高雄杀死三个富人家，判无基督刑，啊，有那个十外当加上来，即嘛抬死三个富人啦，啊，搁判咧嘛是搁无期，是讲已经在七十外岁啊，搁关十外当。咁无你讲是比我较长命，达个会当出來，啊，像这会当出來，这唔免甲关甲死，这应该就爱判监决啦，判死刑啊，直接判死刑啊。但是台湾都无咧监决咧，咱个会当安怎？所以拜托伟大乡亲，伫咱家己若过半时阵，好歹咱家己有法度通去啊监督要求改善。今天他們的調笑也大，人無無在看人的頭面，真的是困難頂頂。相信真的多聽眾朋友有人感覺什麼位置在不足，和我同樣的想法。所以我們再進一個廣告，讓我拜託，真的學多也會賣。老師有三片，你把打過手上，那隻打38289000拍这个电话专人服务38289000顺续跟咱讲，那是买到啊《草上青》这本书360册，哈啊，咱甲咱送这本大本的老皮文藏啊，这本正卡人的粗鲁的细本啊，你讲细本啊，你有特大无？无特无吼啊！咱那买回顺续跟咱寄，不如讲细本啊，我先讲，无甲你带出去吼，你有特，因为这本是粗鲁的啦吼。啊，有需要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4352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贿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都要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吃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下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有得靠南水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南水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另外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来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若有需要，麻烦你来拍过邮箱，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非常的感谢。甲群众的朋友，搁做一遍拜托吼，因为即马装订好的上剩300本呀。啊，所以300本给我加这一切，啊，老配文章，基本上不那连我，哈、啊，连我了，哈、啊，啊啊，加出来，啊，今仔无多当符合咱大家拜托，这点正合作啦，哦，哦，啊，无多当整个情商中，虽然这本册有写一个非卖品，咱这本册无咧卖，吼、啊，啊，成本嘛因啊30多块、30-40块，唔是钱的问题，哈、啊，啊，拜托，啊，给我这300本再去加料。啊！我这条是日卖，我过来印出来，啊，来看安怎啊？大哥来，我这点请合作啊、哦。未来来服务处要提一本啊，我这如果加掉的加一本，就请谅解一下哈、哦，拜托哈、哦。啊，有需要啊，你大家拍38289500哦，请大家宽容一下，因为实在即嘛经费也不足了哈、哦。我嘛少是讲加因果啊，好啊。那是讲人来其他哪有需要，按怎来方便客人去做因？啊，我真爱未开放哦，安尼关系真因为，好，我来配这本册生活出嚟哦，啊，出嚟我都10几万堂2万啊，安尼然后感谢。咱今晚结束开放，38286386，38286，想起着咱台湾的前途，含这本老配文章有所符合，真正听到口尾拢会惊。这本册不是我这么编的，是以前就讲了。观察因当家，有处无人家，讲三十无当。观察太因当家，因为古早我做囡仔少年家的时阵，我因九七啊来高雄，干那一间三层楼啊，叫做大信百货公司，干那一个三层楼啊，有人气来坐一个电梯去哩。哦，我伫交警在。啊！你吼，啊！你夹车啦，脚踏车骑哩，载哩，我啊，搁去爬哩电梯，搁倒转来，安尼起码就好啊！安尼，所以有厝无人徛，啊，即嘛大楼起起的，你买袂起，上买袂着，吼、哦、啊！实在一直的运来，吼、哦、啊！搁甲人讲的，就我买100几本，请谅解，好、哦，我这300本了，他个八算吼、哦、啊！实在是足见笑，讲到歹听嘞吼，人别人主持人哦，塞名车个种种，我安那就去吃嘞。热线开放中，38286386，38286886，好，听一动你哦，请讲话，来你请讲、欸，啊你请讲，
2: 系、欸。李国台
1: 你好，
2: 我来讲一个心声，两句啊，讲一个心声一个。
1: 哦。
2: 一带嘞，这个台湾这个地啊。
1: 哦。
2: 民主自由，啊，佮大家生活都介自由啦。
1: 好、
2: 哦，啊，但一个总统 嘛是介过于的人咧，介老实，像蔡英文啊，个即个即话像这种，即个老实人嘛。
0: 啊
2: 你你也像菲律宾较早迄种拢是流氓咧。
0: 哦。
2: 啊，即个到了即个土地安尼即款情形之下，啊，即个南北即两党安尼，即两年啊，即个情形安尼，啊，即安尼啊，个咧登票咧登好伊，啊，即个真正有影啦。今仔日来，我国民党的人比较讲，我准我国民党的啦，我早我就甲推动
0: 啊。
2: 因为这政治嘛，未使学安静，啊，你无多加两个人，伊就他妈咧嚣掰。这风水轮流转啦，你无一定的，唔忙就安尼啦。
0: 啊，
2: 你安尼就唔对了，就错过伊啊啦。
0: 好，
2: 谢谢啦。
0: 谢谢，讲了足好，来个听一同你哦，想讲话，哎。
3: 新座标你好。
0: 啊，你好。
3: 所谓台湾同胞，大家好哈。
0: 系，
3: 先做咩？
0: 系，
3: 都话你讲到全路啦。
0: 好、
3: 哦，啊，台湾人啊，
0: 好多好多。
3: 都国民党吼、
0: 哦，系，
3: 无遐简单嘛。伊来了七八十栋吼、哦，
0: 嗯，
3: 啊，因你看咧吼，有金主啊，啊，佮有红钱啊，拢阿中迄边过来，伊红钱真济啊。啊，用地下你来啊买票，即走厉害啦。啊，佮吼真济迄款咧啊。农会啦，什么迄个哦，姜肉啊，即款的哦，真侪人甲讲哦，哎，脑筋转袂过，转袂过，哎，原住民啦，迄款的拢洗脑洗解，伊都唔知因是难道一死，哦，即嘛讲台湾人哦，好那咧哦，洗脑洗解咧哦，啊，你则五万讲年底要赢吼，落来佫继续甲因脑筋甲化气，啊，无人佫输去吼，啊，二八哦，阿姜的哦。跟咱讲的啦，这边的家乡，你讲迄句话啦，我台湾人啊，南团建吼，啊，以后可能也无机会啊啦，有机会就是在咱哦，各有法度有这个通知的，这政权的，咱有迄机会，那这款好，因在台北这两栋提起哦，啊，台湾人也免少想啊啦，啊，我想讨厌啦，国民党讨厌，这个八十栋国讨厌，伊是台湾人选出来本土政党，既然哦，你啊。各位乱两年外，特别见效的台湾人，啊，所以台湾人都真侪一块的啊。
0: 哦，
3: 甘愿做糟糕啊，我多啦。
0: 好，谢谢哈。讲了，伊讲我讲了足好，爱搁较拍拼。你敢查？我们要非常为难的哈。拄只我唔一个怨叹，偏偏和阮一个做电台业的，加工西面车。迄间至少在头家来，我咧讲，啊，伊也捌伊，我也捌，真命。啊，买一栋大楼，规家咧徛，共我做电台业的。因新妇一辆车驶两三栋，讲叫换车啦，换新呢。我自做国台做议员，买一台二手车。这条战车驶二三十栋啊，教阮后生讲验车验未过啦，咱未使安尼个验车，当么用啥托事安尼啦？我讲无过，伊在买台二手车，来就买台二手车。我一只风弄掉，啊，修理你咧，啊，讲顶边出怪漏水，我讲甲驾护我倒掉一载，恁我迄只驶到即嘛，即嘛我一只二手诶，哦，我迄、那个。啊！我的助理特助介绍阮朋友咧买三十万的中国车，人因咧卖卖做电台业的，含我共机的，啊！你出来，因是不讲，阮头家，阮大官啦，讲我这辆车驶几单，叫我换新的无要紧。啊！我一辆中国车驶二三十单，真正公开见效。结果这本老皮文插的，硬的，互人去倒，互人家己叫，但我真都无咧为力。这三百本也卖出去，怎么助理拢吃个我懂？啊，唔通吃安尼啊啦！你安怎啥物啊？你我讲无啊，曹长青公仔啊，变总统啊，啊变总统，这都无当时嘛，伊填有掉的，我这个阿公那填有咯，啊，我无报答人的人情未使，是不是？我嘛甲孙女阿公啊，低人的情，阿公的起居欠人家的情，哈、哦，啊，所以请谅解。现在要讨真的是不多，给我这三百本了几个字吧，随了印，啊，我看不到安怎，大家来经常请大家合作。 耶稣以王开红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家己个国家家己救。哦，我等只画三四十张，啊，但是画搞起来好个子啦，各位你会当去了解。拜托你各位的爱做的咱团结，唔是干那当咱的电台，个咱的电台你听的人咯，一定绝对支持本土政权，无可能讲啊、来去变心去，我有迄个自信比咧。但是这十一月底就要投票啊，七月卖剩八到十三个月尔尔咧，要安怎有法度当挽回？新北市，你甲看边边李树川啊，尹秀迪啊，伫小琉球踮遐啊，欢迎霸气。迄粪扫千几栋，老表老十几遍，无人敢表，表着要摕钱嘛。即摆伊家己去反伊自首，讲我有老有啦，为着要保李树川，甲即马哥要表的时阵，兄弟拢走伊咪啦，因为无人敢表嘛，表着人会揩油。因小弟虽然讲伊食多认多，但是势力还阁伫咧，因为着爱看要打几声开啊。你甲看，安尼人咧等候伊。我听一道，来你好，请讲话。来你请讲。
4: 哎、欸、你好，哎、欸啊、你好，新左边
0: 啊。你好。
4: 第一咧，咱即马来解讲啦吼，台湾的护国神山吼、哦，是足多足多啦吼、哦。啊，除了这个精品以外，咱、一个高中生伊都发多发明一个足好足耐用的电池，国际上无法度通甲比拼的啦吼。哦。诶、欸，这都。咱当年迄个电池吼、哦、是真用，用到什么程度呢？用到讲你甲摔个涂骹拢不要紧的啦，吼、哦哦！啊，伊阁足耐用的啊！哦、啊，即摆咱是卫星发射，拢嘛是用迄、那個、哦啊电动车哦，啊伊充电阁紧哦，啊咧啊迄、那个咱的自由吼，咱、哦、的民、咱的民主自由吼、哦哦，啊咱的诶健保吼，诶、哦嗯、医疗这個、这拢是世界拢是迄个什么头前的啊？哦，这是护国神山啊！哦，啊，国民党这是也是诶，无同款的一个党啦，哈、哦。有东山，哈、哦，啊，过来哈、哦。咱的特别医生哈、哦，拢是诶长期投资的啊，军呢，那么是列为这个这特别医生啊。那我来讲讲你多年医生的啦。好，谢谢。
0: 好，好。哎呀，结束一万个开放中，两个听自动了，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5: 哎，议员你好。
0: 哎，讲到啥？
5: 像这个汪兆麟霸凌家安尼，这个是要死啊！哦，还是安怎？
0: 没得无好嘿。
5: 霸凌家安尼遐无款，安
0: 尼
5: 太无人要甲伊，无人要去甲检举甲善两句啊，好听嘞。啊、看你是学啥物程度的？
0: 无啦，爱要叫啥？
5: 你做台湾，领台湾的薪水，啊，你糟蹋台湾人。
0: 哦，对，
5: 好。好，迄实在这食到这老啊吼，啊，互这个汪兆麟，伊、哦、是生到官员啊，官员啊款。
0: 哦，你看干部含咩咩？民进党含咩咩？到我到笑亚苏人啊！啊，抢到亚述人，你有法度？伊逐项都要删，拢用我写写咧，啊，无阁改，各部门拢用我去打咧，拢中删呐，啊，各部门拢中删，伊无咧插咧，伊都不能过诶嘛，朱立伦甲提名诶嘛，啊，你若气势也无相，喏，啊，为着安尼落身落名，嘛是话要气势，得期待二八二咱诶赢。年底十一月二八投票，咱会赢。明阿贵啊，后日选总统，咱当我都当赢。总统会赢，立委阁减过半，安尼当我都，得阁支撑两党。迄三十米雪公来罢免两个开，各将个欠一个鬼。我会红个笑，我看物件卖无，会愈来愈歹。我看安尼冇关系，我逐工咧吹即款所有的嘛，哦。逐工在吹，的士在所有的，你讲看罢免无过，我的的士偌济人，生意真歹做。嘛有人讲叫我改变路线，敢若讲笑话， 淡笑话，那就讲那个啊广告什么会，领先啊两点钟足紧就过，但是迄个我意志无合，我意志无合，咱俗话伫道场还道场，迄伫宗教，但是伫节目中是以政啊以政治的角度切入，我相信各位有哪会当了解。特别在明仔载，咱要来访问到在教英文的小袁老师，教秘书的大袁老师，啊，因这拢教授级的，哈，啊，大小袁两位博士，啊，明仔载要上节目。伊本身伫外国受迄款的做家己的医生啦，哈，啊，唔是咧讲看病医生，啊，类似即款的自行的医生，等于医疗上啦，哈。啊，那就相中啊，那就医疗气功迄类的哦。特别因为我有咧个讲啊，这含收到，佮无去啊去抵触到，安尼我请两个来说明。不哩个意思，先是讲我个邀请，伊讲台湾的魔道城，我才认得。明仔载大小云老师两点钟啊，要在空中含咱大家见面，那大家把握哈。啊，当然咧，教英文你都用华语咧讲的咧哈。啊，另外咧教这美术啊，全国的啊，世界性的爆发的其他哈，以前有那无分东吧，救国团拢请伊咧做教练咧做教师，吼啊，这啊气功练团，无分宗教，等等啊，为了教安怎好的，伊讲起码是啊，消除我老人的社会，老人爱家己安怎来保养身体，是我。家己自力更生，家己过我家己个人的生活，安尼吼啊！明仔载咱大家在锁定频道3点到5点，特别邀请大小袁老师。好不，所以咱即马进广告，好商品特地咱的心内哈。假使讲你若买商品，顺续买一本册，我那真感恩不尽哈，非常我特别个人感谢啊！若要爱一本四本啊，哎咧。老皮文章不可能讲，老皮文章是当班做彩色的哦，因当班做彩色的哦，开这你老先生印刷一本，我单独印一个成本啦吼，啊，这是先总订好是有300本来，我讲先上再好处理，安尼吼，有需要啊，你就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3000。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生牌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会呐，送较未够，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1: 咱六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程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程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含白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含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鸠子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穿一排益生菌连顺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电话老师要麻烦你等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0哦，0738-2800-9000哦，拍这个电话，全人家人我无非常的感谢。特别来个咧讲到8月9日啊，农历的6月27日，礼拜日咱有举办一个流，7点半服务组就发，8点准时出来，早餐有准备啊。咱一路安尼来旅游啊，去到买德元币的荷兰村啊，去德山也食中昼了后，咱伫赶要去到着台中汉溪妈啊，一种名哦，汉溪妈的即个祖庙，台中乐生宫，这是咱国家啊，即、這个啊，即、這个固定的即个古迹之一哈。啊，倒转来来个嘉义蒜藤文园出啊，即、這个园区啊，每一个人呢啊，伫两顿餐厅早顿准备1300块，包括保险加一切。拜托老师要你本身来报名哈，家、哦、里来报名，咱看两台车来看就会开卖哈。真感谢。另外明仔载买佛门大小云老师两个博士啊啊，因两个。啊，发清修完，清修完就是无够，这清修那就修路安尼感官啦。啊，要来讲到安装家的自我啊，要安装来去养生的问题哈。啊，咱来个听看因两个朴素的这个讲法哈、啊。另外，咱两个来强调，在咱的月底选举、明年底选举是非常要紧重的要紧。不管公安怎，咱伫电台家己咧互相鼓励，哦，甲他讲迄个了然的即款的糟蹋法就好，你无法度看起安尼看看，伊的翁婿佫做过大法官，哦，同款，啊，伊唔惊见笑，伊公开讲，哦，讲中国来统一台湾，套什么唔对，公开，因为立法委员公开安尼问，台湾落中国管，安尼太唔好。白白拢中国人一再用这款的语言来咧糟蹋台湾人，哎呀！啊，结果伊定位刚删掉，你不能肯定就删掉，
0: 伊足巧呢，伊无请正式助理，无请服务处呢，伊拢请啥物？伊拢请伊管所有拍工的，比如讲大学生打工的，伊的助理拢请这呢，无专业的助理呢，伊无请专业的助理，迄钱拢贵了贵的落地啊！一年几千万的呢，啊，算得出来，饲家己的狗，啊，得教家己的人。迄我都真正安怎想嘛想无，所以咱唔通去当我即款，得找到家己台湾人诶，食台湾人诶米，啉台湾人诶水，住台湾人诶血，领台湾人诶俸禄，啊在伫逐工咧找到台湾人。你甲看选即款呢，你安尼甲想，一年千五万。四当四千啊，啊，咧四五千万，出国的旅费阁无算，何必出国？就要出国，出因内咧立法委员，立法委员伫国内所借的车资拢袂当报咧，所借的车资，平常时啊所借的车资，就拢会使报啊，因为立法委员考察等等，二十四小时的拢会使报，迄车资等等，以往。我就做立法委员的总干事，人拄到拢摕油单给我，给我加油，后油单啦。我看即马马都有敢无？因是以前拢阁有油单，安尼拢摕油单给我。所以，咱只乡亲，干咱咱即代下生下死，一直在咧讲，讲本土政权的困难点、危难的所在。讲个人体拢走了了，讲个生意愈来愈歹，但是无讲阁袂使进。中央四个对咱的寄托，阿妈实在讲，有哪有偌济人在听呢？吼、哦！伫三四十档主持节目的中间，咱有哪知影？咱了解用台湾话来咧讲政治的重要性，嘛感谢长久来拍死无提这认真人。对咱的节目咧支持听当，虽然讲咱这个节目唔是公司经营的，无咧看人的头面，家己外界节目会当一年千几万的中间继续伫空中发声，一直落去，这完全嘛是靠咱大家家己厂商帮着厂商，但要甲我进广告，但要甲咱的快乐广播网进广告。所以咱大家会功德较大天。另外拜托咱这本啊曹唐经所做的高士长啊这本册360，啊那一档啊这300本到一起一个哈。不如讲，若要用寄，你若要回所寄，安尼就无差。吼、哦，啊人送一本六百文章，这本书本啊你爱另外讲吼，若无讲就无送吼啊。另外，若是要单独买卖，你爱改低付100块，因为这爱这未使邮局寄，这爱用财资便甲你寄，低付100块，吼、哦、啊！拜托各位啊、这300本、300几本，大家要到。
6: 感谢你的
0: 爱。今日的节目无主题，啊，你凊彩讲讲的哈。啊，等下这300多本也卖了，后我这条二百个来印出来。啊！得看要安怎来去供养。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未记得世间有作者艰苦人。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0: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9: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0: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9: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1: 预防诈骗停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

0: 7777888。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交通联发展署提供。
2: 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呀、
2: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4: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佮危险哦。
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6: 97.5，
5: 快乐混家男
6: 92.3，
5: 快乐大台中
6: 89.5，
5: 快乐大台北
6: 89.3，
5: 快乐华灯
6: 98.3，
5: 快乐配偶
6: 96.7，
5: 快乐红虾
6: 91.3，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7: 现在时间17点整，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咱虽然讲吼，真是 AI 的这个时代啦吼，啊，不过嘞，我感觉有一挂长辈这个老智慧吼，真正是真有道理。我妈妈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讲吼，哎呦，你的骨胸哦，若无处理哦好，老啊，你都知。真诶，岁月高啊，老啊，知影啊，鸟话，敢那气象台诶，一变天哦，遐酸遐痛啦。啊，我唔知 Amy 姐安尼无吼，关键要听 Amy 姐。
8: 阿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欸、我已经累惨、
8: 我阿伯老咧，我跟你讲。
0: 我嘛不、啊。
8: 但是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妹妹在跟我讲呢。我们比较少年对哇，嘛无老哈。讲吼，伊少年的时阵，捌桥都捌去撞着。想讲少年嘛，无差歹插伊。前阵子有没有要从那个楼梯这样子滚落来，再撞撞撞撞撞。啊，是讲啊，都乌车呢，伊嘛歹插伊。哦，这是差不多半年前的代志。结果伊讲哦，哦，夭寿嘞，天气要变，要坐哇，都痛到坐袂掉，你敢知？
0: 哎呦！伊
8: 才突然间想到说啊。我是不是少年先去撞到哇骨伤，然后伊个又撞到啊，干那脚上被乌青尔尔，应该是不要紧。结果嘞，我夭寿，伊真正比中央气象台，当都阿未报讲要落雨哇吼，两公前就开始听，伊是咪是讲啊要落雨啊？果不其然，你敢知两公后就落雨。
0: 哎，迄酸痛真艰苦嘞。
8: 是啊，
0: 那个有苦难言呢，迄食止疼药嘛无效呢。
8: 无效，我哩讲关节痛绝对唔是老人的专利啦。
0: 是是，
8: 伊只要甲你闹脾气的时候，尤其即阵啊，你甲看风台啦、落雨啦，足侪人拢哀哀叫、杂杂叫的，你敢知痛痛痛痛痛？
0: 是，
8: 我捌拄到一个38岁新手爸爸，下班回来足欢喜，想要陪两回走见，就哭落要捡玩具哇，卡头咔咔，要抱囡的那一刻，突然间卡软。痛
0: 啊！目屎乱乱，
8: 目屎乱乱，伊个囝在哭，伊嘛对咧哭。结果伊毋是因为伊个囝哭，是伊个脚头有哦，脚软啊疼有哦。你说目屎怎乱乱？
0: 啊，够嘞！我们家没有佣人，所以啷个啦？跪着在擦地板呐、啊。咱早起毋是拢会安尼对无？尤其有诶合适房诶，迄到50岁过了，迄脚头嘛是拢会无爽快呢。
8: 活动的时候关节会痛，大部分拢是呐，会在起床的时阵呐，会疼嘛，硬掉嘞嘛吼、啊，无就是呐，坐久了的时候哇，哦，啊，看安尼揪袂直，安尼足僵硬的，连要爬起来都爱吐安尼有无吼？甚至会当发出那种咔咔咔的声音，因为关节疼嘛，啊，为着避免痛，走路姿势就变了。我厝的阿母就是安尼，结果就变 O 型腿，你敢知？
0: 哦，
8: 因为他为了不让他痛嘛，所以走路姿势就变了嘛。
0: 是是是。
8: 他如果在早期的时候，他赶快的去注意这一块，然后赶快的去做保养，这些问题都不会发生，因为毕竟关节的跟他在那车的啥的啥骨胸赶快
0: 是
8: 啊，骨胸顶管弄避震器嘛，
0: 啊
8: 咱。骨头就是软骨啊，啊，因为软骨你也磨磨磨磨甲无去，无安尼，你就爱开刀呢，啊，有人去开刀哇，无开无代志，开了煞袂行嘞，硬掉嘞啊，
0: 是是是是是，
8: 对啊，
0: 而且咱讲开刀吼，啊，够一个正倒来麻烦呐吼，就是讲你物件藏伫咱的身躯内底，其实拢有使用的年限呐，
8: 对，
0: 啊你较早开的，譬如讲有诶50-60岁就开啊，哇，啊你这个70-80岁，你敢讲要搁开一间？通常就没有勇气再开第二次，但是那物件伫你的身

0: 我已经遐尼啊久啊，期限已经到啊嘛，啊就变成你又很不舒服了。但是你因为你会有啊，你更唔敢去开刀啦。
1: 所以啊，没有痛过的人真的不会懂关节痛啊，痛起来连呼吸都很沉重，你知道吗？
0: 对。
1: 啊，所以啊，那你知道，咱得爱保养嘛。
0: 嗯。
1: 咱在首先保养，尤其是咱的整个关节的这些软骨，你不关系，你都爱给补充，有没有？让它能够维持润滑度嘛，哈、嗯，让它维持能够弹性会有嘛。
0: 是。
1: 哦，阿伯，我问你的对啊，你的车你都会给保养，啊，那关节都买保养，
0: 车
1: 骨伤派去，你会给换骨伤。
0: 哦。
1: 啊，咱的卡，
0: 嗯，
1: 你买擦皮，你无润滑油，你会给点油；你无熬油，你会给加熬油。
0: 哦。
1: 啊，咱到的卡你拢无爱吗？
0: 嗯。
1: 啊，你拢是。讲啊，小可听咧，不要紧，来听咧过去就好啊。今、嗯、麦天气无好听咧，正常啦。等天气好就好去啊啦，是这样吗？其实在咱这个寻西网在寻龙宇在，那沈文成大家嘛知，那七十几岁啊，那上山下海冒险王，安尼一直爬哦，吼、嗯，人伊嘛无安怎、
0: 嗯？
1: 为什么？他说一句话啊，因为我就吃了寻西王啊，都安尼俩就简单呐、啊。
0: 是是是，
1: 啊，伊是先去吃寻西王，吃完讲，哎、嗯，安尼只骨溜能 Q 我哈。嗯画苦的苦，画悲的悲，画跳的跳，画悲伤的悲伤，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所以一再去代言这个寻西王这个产品。大家拢讲啥？啊，别人讲我要买沈文成一支，就我笑一支。
0: 我是在网络啦，那有人去你问讲吼，脚头有咧听啦，关节听啦，大家都呼唤沈文成啦。
1: 对，那为什么寻西王伊会这样遐好？你敢知、嗯？因为寻龙鱼伊是一尾人讲红带鱼，你知道？
0: 嗯
1: 啊，伊是水中的化石，就你顶界讲的水中的黄金，你知道？
0: 黄金啊！
1: 对啊，
0: 嗯，
1: 伊规只鱼啊，拢总是软骨啦，全部是软骨哦。
0: 嗯，
1: 规只鱼啊，骨头系拱的对、嗯，因为弹性 Q 度非常，啊，它拱都袂断，你知道？啊，它是用超临界萃取，把它的技术有没有？变成小分子，让咱身躯会当吸收。循序啊，龙骨的软骨啊萃取是咱鲨鱼的十五倍呢。
0: 哦，所以就是人讲什么吃鲨鱼软骨素，哎、欸，这比这个较好就对啊。
1: 较好呢，好足多十五倍呢。
0: 而
1: 且循龙鱼规矩拢软骨啊，对不对？软骨啊内底胶原蛋白是非常非常之多呢。
0: 哦，
1: 鲨鱼的十五倍，不是无原因的嘛？
0: 是是是。哦
1: 全身是软骨对吧、
0: 嗯？
1: 所以是咱补骨的最大、最好、最好的利器啦。
0: 嗯，是是是。
1: 一句话，你就软骨有力，上窜下跳，你知道？像山歌。
0: 哎、欸，人沈文成就搞呢，可以跳舞呢，他还代言台东的这个活动，你知无？所以你看，一个七十几岁，够发到这尼啊流量。
1: 你现在一起业界唯一基因鉴定，规家拢是寻龙鱼啦，
0: 是，
1: 个含有专利的 K2 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吃进去的这些盖子什么的，它就给你带到你要的地方去了。
0: 嗯、所以咱总结的，随着年龄的退化，咱人会老啦。
1: 嗯、
0: 啊，你吼五十岁、六十岁开始老了，七十岁退化更加严重啦。啊，所以这个时阵你一定要保养啊，啊不，你就给家己疼、家己艰苦呢。啊，还有哦，咱讲年岁无聊，不知不觉体重会小夸张。啊，你那较重的话吼，对咱身体脚头乌啦，还是讲膝盖诶负担较大。
1: 我系讲啥物大呢？啊，你啊伤重的时阵，因为咱的膝盖承载力是咱体重的三倍至四倍啦。啊，你啊一百公斤都啊排四百公斤啦，就敢那讲你开一只小马车哇，去再刷一下。
0: 哦
1: 我问你，
0: 骨伤一定派去的啦，
1: 他未派去才奇怪，啊，你软骨啊未派去才奇怪，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对，
0: 对
1: 啊，
0: 啊，够再来就是职业伤害啦，哦，譬如讲咱洗头毛的，徛几工的对不？啊，伊的姿势拢安尼弯弯的帮人洗头毛，啊，有迄煮面的嘛是同款啦。其实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够一个行业，牙医师啊，你讲啊，伊咧共看喙齿的时候，伊是不是拢低头？
1: 对，
0: 其实伊迄规个肩颈拢是有毛病，做少年都毛病啊。
1: 哦、你我跟你讲一个，伊就是牙医师，你敢不知？伊发现讲吼，下了班回家躺在床上，哦，就开始麻，你敢不知？
0: 就
1: 一直麻，一直麻，一直麻，有无
0: 吼？
1: 就后来去检查，说他的腰椎有无吼？职业病首先硬夹
0: 呢。
1: 可是你知道吗？人家吃了寻西王，吃了寻龙鱼一个多月之后，他说。 哦，差有够侪呢，还有够两 Q 呢。这一讲的哦，他是牙医师，你怎无讲我阁无想到这个嘞？
0: 对啊，所以我就讲真侪，足侪拢是职业伤害。啊，就阿佩我冇职业伤害，因为我一直拍电脑，所以我的手指的迄关节吼，拢足僵硬会疼，你知无？
1: 对，
0: 啊就无法度吼，你做工课的人，所以咱人每一个人加加减减拢有家己的问题，但是你只要关节有咧用。长期过度劳损呢，这拢爱保养嘛？讲到保养，来休困一下，准备进广告。
2: 嗨，我们进广告。
0: 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啦！哇呀，要搞定这个大魔王啦 ，Amy 姐，沈哥没来啊，靠你啊呢。
1: 靠我，
0: 嘿咩？
1: 我唔知道要讲啥，倒是好
0: 咧。足侪人，我想讲，我要订一打回去，自己吃，给我爸吃，给我妈吃啊呢。
1: 有啦有啦，绝对的啦！我咧讲，你妈订一打绝对有优惠啦，而且今天的优惠非常非常的特别，你敢知道？啊，那特别你知不？买二送一，再送一，
0: 优惠组合是买二送一，再送一。
1: 对啊，啊你无特别吗？
0: 呜呜呜！
1: 啊你甲看，你买一打，是不是你就是要可以买半打，他送你半打，不是吗？
0: 你总家伙啊，食像路跑诶，走甲出问题了无？迄足侪人爱去健身房，健身甲出问题吼，拢爱保养，规家伙啊拢爱保养，
1: 忘掉啦，无食拢假啦。我搁讲啊，伊搁卡那好，沈文成讲伊也白天上台，你无爱食就对啊啦。
0: 是，啊、所以有需要真的可以一打再一打啦。啊，唔过 Amy 姐。唔捌食过，
1: 我今天半打嘛无啦，半打送半打，再送半打，
0: 无啦，
1: 你甲看，阿你无就好嘛，
0: 就是有需要的啦吼，啊，唔过咧，即摆重要是，有个人唔捌食过啦，所以我那个想讲吼，真正捌体验过，会使今仔个 special 优惠组合，但是唔捌食过。
1: 我跟你讲，
0: 谁做安怎啊？嘿咩？
1: 大概拢安尼啦。我唔知道要讲啥才是好，你敢知？你真正给你累累。
0: 爱你哦 ，Amy 姐，撒拉姐哦，I love you 哦。
1: 救命！好啦，我跟你讲啦，今仔日我哈。买二送一再送一，对不对？
0: 是，
1: 好、哦、要免费体验的朋友吧？我嘛开放，安尼好唔好啊？
0: 好，
1: 但是免费体验开放干哪？二十个人呢？
0: 二十个名个？
1: 二十个人哦，
0: 是，
1: 袂当坐哦。
0: 好、
1: 哦，坐我跟你讲，我今天用雷士，我用雷士吼，我来讲哦。
0: 所以开听啊，真赶紧行去摕你的手机啊！
1: 你电话
0: 经二十个呢？
1: 对，经二哈，二十个人呢？
0: 是是是。
1: 我今天是买二送一再送一，对不对？好、哦、啊，你唔捌食过的人，我今天买当免费体验，好你嘛，对不对？好、哦、啊，但是免费体验就跟咱几十个娘娘。
0: 嗯，
1: 咱的电话是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免
1: 费体验吼，总唔
0: 是
1: 互
0: 你食一
1: 个月、
0: 两个月啦，
1: 啊，
0: 所以咧，当然
1: 是要求
0: 诶。所以听众朋友吼，因为沈哥这已经有口碑啊，吼，你有需要，你也使赶紧订贵州诶啦哦。无爽快吼，你不要拖吼，就是要及时啊。但是你若捌食过，咱今日互大家20位免费体验哦。卡丘干诶，咱的电话是
1: 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清新网的鲟龙鱼都是来自台湾合法的养殖场，有完整的生态履历，而且呢，鲟龙鱼本身是没有硬骨，全部都是软骨，它的软骨里面含有一种极品龙筋。My friend，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会有退化的问题。补充关键营养，筋骨够用，平常时啊若无好啊，照顾家己的身体吼，要到有法度像我安尼吼，做一个大冒险家。
4: 当家啊，爱听话的啊，咱支持者。
1: 我今日是咪买二送一再送一，对不对？好啊，你唔捌食过的人，我今日买当免费体验给你嘛，对不对？好啊，但是免费体验就干咱几十个尔尔。
0: 嗯，
1: 咱的电话是0800006666 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
0: 咱免费体验吼，总唔是乎你食一个月两个月啦吼，啊，所以
1: 咧，嘛唔是要求诶。
0: 所以听众朋友吼，因为沈哥这已经有口碑啊吼，你有需要，你也是赶紧定规做诶啦哦。无爽快吼，你不要拖吼，就是要及时啊。但是你若捌食过，诶，咱今日吼大概20位免费体验哦，卡手干咩？咱的电话是
1: 0800000666。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
0: 0800000666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二十位免费体验哦，赶紧打电话，谢谢艾米姐，
1: 谢谢。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讲，风台要来啊！哇塞，后礼拜到底这个强烈的风台会来台湾无？哦，这风台啦，真正来台湾会造成足大的影响哦。为什么？因为拄阿佩有讲到四个关键字，叫做强烈风台，无唔对哦。这个风台吼、哦，持续在增强啦，伊就是哦。今年的第九号风台叫做八威吼，八威风台啦哦。那因为哦，根据一寡算气象专家啦哈，气象粉专的分析啦，虽然这个风台八威离咱台湾也个非常的远，但是伊刷叮当的速度足紧哦，佮加上讲吼。即卖咧，伫个海里啊，吼，伊个即个海个温度高呐，啊，佮加上诶，即大气个环境多好配合，佮麻麻麻都对哦，所以使讲的是完美的孕育风台个温床啦。地书讲咧，伊伫一个足短时间吼，极短的时间咧，是迅速咧大的吼，变足大都对啦哦。你看哦，伊个大个啥物程度吼？十八点钟来咧，就对。轻度的风台变中度的就对了，所以咧，那中度变强度变加强烈，哇！这时间吼、哦，这时间而已啊，所以因底下算啦，讲那以这款速度吼、哦，无到24点钟来吼、哦，就变成中台对不？然后咧，底下暗时的时阵吼、哦。就会变成强烈的风台，所以咱的中央气象署嘛预估未来12点钟到18点钟内，就会变成哦强烈的风台，吼会增强变成这个强烈的风台啦哦。那因为诶，即每一个国家吼，即分析风台诶路线无同啦吼，所以咱讲真，为什么 AI 就重要吼？就是讲你互伊数字啊，伊诶依照以前诶即个经验来判断，然后搁去计算未来天气大概安怎吼，就大概可以预估风台也安怎行嘛哦。那即卖咧，知影讲咧。在后礼拜五加礼拜的期间，对咱台湾会造成影响。但造成影响有分到底会扫入台湾，还是对边啊回归？迄无同哦，迄那真正登陆哦，来到咱台湾，哇，这是不得了啊！吼、哦。啊，但是回归也不容小觑啊！你看，这摆这个阴水吼，顶礼拜佮佮回归呢，你看落遐尼大雨吼，好，所以咧，这摆赶快也是有无确定性诶，这情形啦吼，就是没有办法100%的确定哦，所以还是要继续观察。但是伫只甲大家来提醒，一定爱提前做好防台诶准备哦，相关的这个防台措施一定爱准备哦好。譬如说您家以前大概拿风台来就淹水的、哦、这个挡水板拿出来穿在等啊，家里有抽水马达还是说有淹水的、哦、这都要算说要把它穿起来就对了啦、哦、啊不然如果不万不利真的来、哦、说这个风台是怎样又强又大呢、哦、粉砖说这个风台是又更强又更大、哦啊、如果登陆哇塞这是头壳摸在烧啦哦。那比较当然多啊，刚有提到的每一个国家预估不同啦哦啊，但是呢，有两个吼，有两个所在讲伊即个风台会直接铺台吼，好、哦，譬如讲美国这边吼，伊的即个模式，伊的认为讲咧，会对咱台湾来吼、哦，就是会登陆的掉啊啦哦，但是欧洲的模式吼。哦个讲较偏北棒吼，啊无影响吼，反正咧，反正离我相信到明仔载拜六礼拜吼，即、這个风台动向会更明朗才对啦哦。好，所以大家心里有一个底哦。按后礼拜五、拜六吼，甚至跨到礼拜天，拢是即个风台影响咱台湾上大的时间点哦。好，啊讲到真影响咱台湾的是啥？油啦，食落巴肚的油啦，中联油脂爆出讲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吼，验出一级的致癌物吼，苯胺皮啊，呵呵，超杯四杯就对哦。 那在昨天不知道说呢，供应的是泰山企业福寿实业加福茂油脂嘛，哦，那一般的人就说啊，我就去全年我去大卖场买啊，拿去拿，哦，欸，我跟你说现在影响不是说你刀直接买那个油而已，很多的食品厂全部都中奖，食安处台中这边今天公布，首波有问题以为流向包括食品的大厂联华，哦，联华这个麻烦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做很多加工的饼，有的没的，哇，可能都用到这一级致癌物的油，哦，广达香桂冠，哦，桂冠也很有名嘛，哦，他的这个沙拉有，这个原味沙拉啦，哦，但我们这边的沙拉就是套餐不是都会吃那美乃滋啊，吼啊，让他们骄骄的白白来做沙拉，哇，这个也中奖吼。那甚至一些食品的通路，吼，普丰啦，老协珍啦，哎呦，惨嘛吼，啊，饭店也有哦，金华酒店吼，啊，餐厅路易莎，蒸鲜吼，连蒸鲜嘛中奖吼，啊，贵族世家吃牛排都有啦，吼，好几家业者全部通通中标哦。好，那咱怎样讲嘞？这个食用油是属于民生的必需品嘛？所以现在我们政府也好，还是台中市政府也好，现在都是采高标准的防范风险的方式，只要是有中奖的，譬如说业者当然就是要停业嘛，那一些可能他的下游 有去连到的，譬如说很好家在放暑假，啊，不然团散业者主要有那些人哪都中奖就对了，啊，还有一些医疗院所啦，产后护理之家啦，反正只要有去点名到全面停止使用相关的油品就对了，哦，所以你讲市面上你查会出来啊，足侪其实是唔知道哦。哦，譬如讲自助餐呐，啊，哦，自助餐伊去买可能个对上游、中游啊、下游啊、个下游哈，盘商啊个买着吼，哦。所以你看像个自助餐呐，啊，早餐店呐，啊，啊个有油量上大一个行业，减速机啦。你也知减速机用什么油对无？啊，当然伊呐，譬如讲我真买着，我是减速机业者赶紧摕去提嘛。啊，但是嘞，我相信伊用足侪拢进进。吃下去我们的肚子里面了，哦，好啦，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些店家，哦，包括说桂冠的这个，原味沙拉，哦，也中奖啊，啊，这就走不去了，哦，刚有提到嘛，就是那个沙拉，哦，很多人都在用的正美乃滋啦，哦，啊甲迄个吐司啊，早餐店拢会用得着啦吼，还是讲咧，就是反正就是拌一些有的没的吼，那啦。像多安尼讲诶哦，刚念到那么多食品，包括咱唔知吼，这食落巴肚诶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哦。包括刚有提到普丰嘛，普丰其实有这种什么鸡胸肉、意大利面、炒饭哦，咱去便利商店哦，拢会去买黑嘛，微波都会使食。哇，足济吼，至少56个产品全部中奖，那唔是流入市面，是拢互咱食落巴肚内底哦。好，所以乡亲吼，因为品项实在是太侪啦哦，啊，恁兜那是有一挂相关的吼，赶紧看一下吼，啊，网络查一下吼，是不是有中奖啦哦，啊那哎，确定是有问题有吼，唔好食吼，直接甲大家提醒吼，哎，卫生局这边啊，或者是卫生署这边拢讲不可以再吃了吼，避免食用哦。那主公你那是有买到的吼，你赶快购买凭证啦，产品包装拢会使吼，看你伫倒位买来办理退货。我相信现在在这个浪头尖上买不让你退啦，哦，那个应该很阿萨里就给你退货了啦，哦，那这卫生局这边，哦，台中市卫生局也出来建议啦，哦，说呢啊咱尽，哦啊，尽量的减少吃油煎的啦，烧烤烧焦啦，因为刚才说的那本片皮，哦，主要吼的由高温的生出一款物件，啊，还有嘞臭灰蛋吼，比如讲，就是人爱食炙烧哦，欸，其实吼，哦，炙烧确实有影一个味啦吼，有人讲哇，这个较好听，叫做炙烧嘛吼，啊，我是拢甲白话翻译叫做臭灰蛋味啦。我遐看哦，一款物件吼，拢吼爱个用迄个灰伫顶面甲烘起来有无？啊，比如讲我要食迄，那个。鳗鱼哦，鳗鱼咧，唔是用烘的尔吼，你爱搁用迄个火啊，吼，拍火啊，伫顶面加，安尼加烤一下有无吼？啊，你伫个 用高温哦，直火吼，火遐尔大家，安尼甲火过了，虽然你目睭看起来无臭灰搭，但是有的人就讲哇，很棒呢，有个焦香味吼，焦香味就是臭灰搭啦。啊，讲阿伯就是致癌物啊，啊，偏偏呢，迄款味就是人家喜欢哦。那诶、欸，这个我先叫讲呢，哎呀，咱要用清蒸的啦、水煮的啦、炖煮的啦、低油烹调方式啦吼，哦，真啦，真正有法度改吼。外食心理就不太好啊，对吧？哦，就卖咱这家拢违反人性嘛，吼、哦！除非你本身就食足正的吼，啊那无的话，少年人那要甲你什么清蒸、水煮、炖煮啦，迄拢你会有诶，有三高诶，才会开始安尼啦，吼、哦！啊，有的人讲吼，迄、哦、是什么水煮无味无素，歹食到迄死的吼。哦好，所以咧啊，这有点两难啊，但是无法度吼、哦。那原本你一个烹调就有一些危险，更何况原本这物件已经含有致癌物了哦。啊，伊讲专家建议讲咧啊，摄取有新鲜蔬果啊，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蔬菜啦哦。啊，不过我看到蔬菜这两字，除非你家己煮啊，对不？啊不，你讲好啊，目睭好，食蔬菜，我来食素哦，我来素食餐厅哦，啊不，我来买自助餐，我经菜食，哎，歹势哈，伊嘛是用着这个沙拉油吼，所以大豆油，所以走未去，走未去啦哦。我相信嘞，应该咱全台湾几乎每个人都中奖了哦，包括你我在立法委员嘛是同款哦。好，所以嘞，有关这食用油吼，食安的问题，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伊就讲嘞。即卖袂使干那停留伫下架回收这四字尔吼，到底变成什么产品？即卖也是有伫市面上无流向是什么？尤其是毋是有出口诶？哦，这就重要呢吼。啊无咧，你若是搁出口，已经出口出去啊！哎哟，下心下劲吼，这要安怎讲交代啦吼？诶，我都对家己国内交代嘛，我都对国外交代哦。好，所以咧，真的要赶快的厘清到底这物件吼流通到哪里去。啊，未食落，当然得爱赶紧的改 stop 吼、哦，改回收吼，个、哦、销毁安尼啦。那至于咧，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这个致癌物吼、哦？有诶讲是不是验到伊啦？阿、啊、娘，干就进前去台中诶，诶白乌龙事件验到，应该是无可能啦吼、哦。所以有一个就是讲，要赶快再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检验，讲第一是不是验到伊哦？啊，那验到就真的是太乌龙了吼、哦。啊，第二咧，就是讲那真正内底有致癌物，到底是安怎产生诶吼？拢爱赶紧来个厘清啦哦。好，那咱讲咧，即有物件，咱一般民众拢食落巴肚啊。哦，我感觉咧，包括无定总统嘛食落啊，对不？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没有外食啊，你只要哪有伫外口食哦，还是有个人伫厝诶煮哦，还是讲买即食品。哦，我去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吼，迄拢准算啦吼。好，反正就几乎都会中奖啦哦。那不是讲咱人中奖，无定宠物也中奖，狗狗啦吼，哎，猫猫也中奖。为什么？因为嘛是有食品哦，伊嘛是有食嘛吼，宠物也有哎，改做一寡食物件哦。好，所以是不是宠物也中奖嘞？这咱唔知啦。但是嘞，咱讲到总统偌清掉，今仔日竟然吃狗粮。哎、欸，有一句话讲好、哦，真的哦，做善的善，甲无物件食，要抢狗粮，要吃狗粮，就是讲，哎，人你无钱，无钱，甲什么程度嘞？啊，甲狗啊食伊的这个。也饲料都丢了、哦、所以咧，这用来形容狗粮、啊、但是咧，今仔日总统赖清德真的吃狗粮了，为什么、哦、因为今仔日一出席一个台北的宠物用品展的开幕的活动啦、哦、那伊就讲咧，伊今仔日去参加迄个活动咧，是来关心产业的发展，当然嘛要支持用品店的这个活动哦。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替因家的狗仔啦来购买，用宠物用品嘛吼，啊，就一些狗粮、饼干，有的无的啦哦。好，那赖清德伊致辞的时阵讲，大家拢知影伊是狗派的，哦，为什么狗派？因为因家家己有饲狗，啊，佮加上讲咧，伊的阿公、因的阿姐、因家做侪拢有饲狗，就对啦。所以从小就是哦，很自然哦，就有宠物伫个边啊安尼哦，啊，所以咧，伊今仔日咧来参加这个活动很有感触哦，啊，顺便帮因家的爱犬来购买一寡物件哦。那一个包括讲像前总统蔡英文，哎、哦，人伊饲猫啊，啊，嘛有狗啊，吼、哦，像之前一些。 导盲犬啊齁，诶、欸、这退役了咧，总统齁，金总统蔡英文有家己收养个对哦，啊包括副总统萧美琴，哇人家拢是毛宝贝齁，专门能个奴才啦齁，你看起来鸟高啊齁，当他们的奴才齁，啊因为因大家拢有饲嘛齁，啊所以咧总统嘛讲咧要帮因家齁来购买一寡用品就对啦齁。那然后咧，哇、哦！伊伫咧较细时阵吼，总统咧逛展的时阵，都有迄宠物食品，讲哦，我甲你讲，这好吃啦，总统没有添加的呢，人也可以吃啊！吼，啊，真正拍开叫总统偌清着起家哦，你知影无？总统偌清着直接就将迄个狗肉干塞伫咧嘴内底，直接甲剥落诶！吼，啊，搁底下点头讲，嗯，袂歹食，袂歹食，真香啊！吼，那因为咧，讲无添加任何的物件啦，吼，啊，最后伊就买细胞等伊。哎呦，这个动作讲现场的人吼，哦，真的是惊呆了！包括旁边的这个水壶啦，吼，总统的话跟真正惊呆了，很震惊吼，因为。我也想讲 ，OK， 平平啊，啊，那个坑里面对不？哎，想袂到嘞，总统提着了，真正甲堵了嘴，啊，甲食一嘴安尼。但认真讲啦吼，狗爱肉干啦吼，如果是没有添加剂，确实有影人会食进吼。因为我进前宠物还袂过旺去的时阵吼，我是饲一只狗啊，我拢会去买鸡胸肉家己烘哦，足骨力的啦，我嘛是狗奴才啊，我做过奴才吼，我拢家己烘得着吼，啊，迄就是吼。就拢唔免添加任何嘅物件，你就甲鸡胸肉洗洗哦，清洗吼，啊开始就甲缩个大，砍砍缩，砍缩砍缩砍缩，甲顶壳壳安尼，吼，迄狗啊偌爱，你知无？我食甲缩缩劲吼，啊我嘛真紧吼，下摆甲食过啦吼，那像这款嘅吼，哎，因为咱就家己做嘅嘛，哎，就鸡胸肉嘛，你连迄什么放盐、放啥拢无啊，对无？甲烘干尔。啊，只是讲较歹补哦，因为速足大吼，足定诶。啊，咱嘴个人诶嘴个无高啊，遐尼啊好吼。啊，但是真正就是胖胖吼，一挂白胖胖。啊，人确实会食进，因为遐本来就是食物嘛哦。好，只是你也想讲总统咧，贵为总统咧，竟然嘛甲这塌落吼，实在是呵呵啊，他可能也是要展现亲民的一部分哦。为什么吼？因为咧。那恰恰出席一挂活动吼，诶，一定会讲话嘛吼，啊，有一挂话，有诶，就红 Q 话啦吼，啊，譬如讲咧，总统伊有去参加一个叫做墨沙指南宫诶活动的点吼，算典礼啦吼，啊，结果总统咧致辞诶时阵去讲到莱奥诶饮水啦，哦，伊就讲啊，即摆莱奥饮水较罕见啦吼，啊嘛讲咧，哎呀，应该爱有检讨诶声音，到底是为虾米饮水啦吼，啊那无够诶部分爱提治水计划等等啦哦。那因为其实总统也去参加这个活动，当然嘛是要拉台吼，民进党的这个参选人沈柏阳嘛，啊，但是咧竟然去讲到这饮水来哦，饮水的，哇，这蒋安不得了吼，第一赖清德一离开了，马上反击啦吼，上台了马上骂讲咧，咱台湾上无欠的，就是制造更加侪政治的。口水啦哦，好，所以其实总统只是啊，讲饮水啦，检讨一个什么原因对不？啊，改善俩啊，但是咧，你话讲我按这董树林听伫个耳里，伊就无爽快哦。啊，但是你也想讲啊，就一句话俩啊，无啥，哎，没有哈，被放大了哈。比如讲咧，媒体人吴子嘉伊就讲咧，哇，赖清德开始批评蒋万安啊呢，哦，伊讲就惊讶啦，啊，尤其来赖清德吼批评蒋万安这个动作吼。帮蒋万安解套了，吼，救了蒋万安，诶，伫国民党内底，吼，救了他。啊，为什么伊会安尼讲？吼，就是讲，因为咧内湖饮水，吼，迄实在是足咸的啦，吼。啊，大家拢知影咸对无？连国民党的议员哦，因为我伫内湖爱选票啊，对无？吼，伊家己嘛挡袂掉，吼，就批评蒋万安，吼，家己诶。诶，议员哦，嘛是爱批评啦，无咩未使嘛，因为这是民怨嘛，对吧？哦，但是哦，原本只爱好游淑慧啊，和秦惠珠、钟小平，因拢咧美蒋万安嘛，啊，结果我母一个吼，这个大咖级的的赖清德嘛，出来美蒋万安，哇，因即几个全唔敢骂，为什么？因为惊去用扣帽子吼，这是吴子嘉的解读啦吼，伊讲咧。 伊啦，佮继续，即几个议员佮继续未讲完，就等于敢那欠欠偌清洁徛做伙吼，啊，就会变成哦，欸、你讲变成伫民进党迄边诶吼，全部都又变成小小绿绿了，呵呵绿小平绿绿清卫珠绿油书会吼，会变成安尼啦吼，啊，所以转变因的店面唔敢卖啦哦，啊，所以吴子嘉伊是认为讲咧。嘿，偌清德吼，亲自出手，翻倒转，原本是讲，会使甲考试一下吼，啊，想不到说救了国民党里面的蒋，这批评蒋万安的声音啦，哦，好啦，那我不管，咱雄心你是不是安尼认为啦，吼，但是，敢讲连这款话都未讲，是啊，明明资料无好，啊，我出席一个活动哦，啊，讲啊，咱应该想出什么哦，检讨一下哦，啊，该安那安那哦，啊，这未讲是吗？吼，这个我也有点。打问号。不过我现在可以确定的讲吼，蒋万安吼，今麦譬如讲进前人拢讲哎讲不听嘛，为什么叫讲不听？就是迄、欸那个这個、圆环吼，罗斯福列圆环，阿、啊、的伊里甲公公讲不听嘛。但是你讲你伊里干咩，伊里干咩吼？其实咧，有人讲这是愈美愈大卖，吼、哦，唔是讲没了吼，民调往下无呢吼，伊个支持度还是真高啊，高到啥物程度吼？即摆去用点名讲2028的太阳啊，国民党的太阳有可能动算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蒋万安，哎。其他人无机会啦，有可能当选啦。啊，其他人出来拉的当然就免看吼。啊，那有可能当选啦吼，即摆已经被点名就是蒋万安嘛哦。好啊，所以人嘛去问蒋万安啊，讲甲你点名沈富雄点名，讲你只有你有可能当选嘞，有拼命吼，会使拼下偌清定嘞。啊，因为蒋万安即摆要去争取连任，伊哪敢讲？伊当然先调台北市长，市长接过来后一波拍算了嘛。哎，讲无啦无啦，我无咧想2028的代志啦，我即摆吼专力咧拼连任啦。啊，所有的代志拢是市民为主啦。哎，场面化，场面化，不然已经要咧笑想2028。吧对不？哦，足侪人咧笑想的啦，无定骂伊尔啦哦。好啦，这先提供予咱所有这个乡亲哦。第一阶段这部直接先过一段路，但再个等来空中看大家开讲。你即马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2: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3: 我是李炳辉，
2: 大家准备好未？
3: 准备好啊！
2: 阿咧，咱出发喽！

0: 你啊，你啊，两万八，
1: 我是郑老板，让我走。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欢迎各位来直播的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再来来关心川普又在嘴台湾了吼，咱就是伊的提款机啦，看不到这个台湾来提款安尼吼，嘴一下嘴一下，讲一个就对了哦。伊咧这个接受媒体的访问啦哦，啊然后咧就佫开始讲台积电吼，反正伊就想到就讲点名就对了，讲咱台湾抢走了晶片的产业啦哦，啊伊炮火全。全快哦，呛讲台湾甲100%的晶业晶片的这个整个行业吼、哦，规划盘起哦。虽然伊刚才有讲乌啦，韩国嘛有提淡薄啊，啊，不过主要拢是台湾提走起的啦哦。好，个咧讲啦吼，啊，不过咧，伊话锋一转，也是伫遐俄罗家己啦，讲伫伊的关税措施之下吼，加拢咧迁回美国啦。一个半位哦，讲伊卸任进程要有60%的晶片相关的产业。个等于美国吼，阿妈有讲到啦，讲到吼，全世界上大的公司吼，台积电离开台湾到美国要设厂吼，啊，伫个亚利桑那州吼，新的这个晶圆厂吼，正在打造当中啦哦。那因为这件代志，其实咱台湾唔知吼，啊，但是川普佮讲即马呐，佮有一个新的什么晶圆厂来打造吼，哦，伊讲扩建当中哦，近年来了吼，启用后诶，这规个晶片的规模产业会翻倍哦。那这件代志其实并无得到台积电的证实吼，就川普家己底下咧讲尔啦哦。好，按哥你认为讲咧，好啊，美国你即马要甲所有拢摕等于美国，但是恁美国人有法度接受吗？即卖咧有足济哦，伫咧相关跟 AI 有关诶，算社区就对啦吼。因为工厂边啊有诶拢要大人嘛吼。其实咧，因是足生气诶哦，而且很多争议。为什么呢？因为咧，咱知影即卖天气热，人愈来愈热啊，热诶时阵咧，气温就飙升嘛吼。但是哦，你那是伫运算中心吼 ，AI 需要运算中心嘛吼，伫相关 AI 产业在工业级的边啊，吼，诶所在吼，会更热，佮较烧。为什么？因为因咧有迄空调啊，空调你得爱佮烧起，一直往外吹嘛吼，啊，所以你那伫户外、伫户外的时阵吼，你也发现讲比以前佮较热。为什么？你得佮想象，你人伫冷气吼，冷气机的边啊，吼啊，伊个烧风，你唔是伫内底咧吹冷气哦，你是伫伊外口的主机的边啊，你就知影有偌热吼。那像这些咧，伊个运算资料中心的边啊，大居民的，拢感觉讲吼，气温飙升已经很难。就痛苦的吼，啊，佮加上遮运算中心吼，伊个马达一直启动吼，有声音污染吼，啊，然后嘞，柴油，因为伊个惊停电，你知无？所以伊不时的启动一挂柴油的发电机，啊，佮会排放一挂废气物吼，啊，就影响到伊那啦，空气的品质、水质啦，甚至对伊的身心已经造成足大的影响哦。好，所以即卖足济哦吼，嘿。咱就想讲 AI 伫咱的边啊是真欢喜的，对不？但是对这的美国人来讲，因讲这个做恶邻居啊，派出兵啊，啊，这嘛凸显呢，伫个美国哦，即卖一挂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产业咧兴建吼资料中心规定内底吼发生的争议，啊，这款争议会使讲是愈来愈济啦哦，啊，上重要就是人会讲哦影响环境哦，因为你伺服器会烧嘛，对不？像咱用电脑赶快，它会烧啊，你的灶会烧啊，会有热能啊，啊，热能你变它降温哦，懂？用水啊，啊用电啊，所以它是很耗电的，啊很耗水的啦、哦、所以其实咱讲吼 ，AI 的发电吼，其实是就无环保的。吼、哦，认真讲应该是安尼啦。啊，佮加上你那是享受 AI， 像我唔是住伊附近啊，我只是享受 AI 的便利，我可能还可以啊。但是你那是附近的居民嘞，哇不得了啊吼，就生气的哦。好，所以即卖美国的也。好、哦，在接受这个挑战吼，因为无欢喜抗议的民众，会使讲是愈来愈侪啦哦。好，阿兰讲到啦，就讲、是、吼，受惠于 AI 产业吼，即卖咱全台湾吼，连迄甲出世无偌久的爸母嘛。 帮伊开证券户吼，讲我要来定存迄 ETF 哦，啊一个月5000块，但伊囡仔二十岁了，会使赚偌济，赌偌济吼，反正全民疯股票个对啊啦哦。那因为咱台股的交易量也创新高哦，台湾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讲咧，无安尼啦吼，咱甲收盘的时间，即卖吼股市收盘是下晡一点半吼，要延长到下晡三点半。要延长哦，然后咧一盘到底吼、哦，无要休困啊，要午休啦。一开盘了的，哇，大家开始关心股票安尼吼，到下晡三点半吼，啊，今麦是到点半尔啦哦。好啊，我唔知乡亲你是赞成还是无赞成啦？吼、哦，迄那职业炒股的吼，我要卖吼，一来一往，我俩拢一来一去的吼，无就是过来百万那款的吼，哇、哦，这个对你来讲还是赚钱吼。吼、哦，那唔过迄料嘛是真恐怖啦，所以你讲探景啊，那不注意的嘛吼，那料的时阵吼，应该也是很可观啦。但唔管是安怎来讲，唔知咱一般民众是不是赞成安尼啦吼？那其实谢金河伊是有出来做标示啦，伊讲咧要审慎评估啦，尤其一寡金融从业人员呐、啊、专业投资人，要够整个社会诶作息会受到影响，所以一定要全面评估吼，卖讲为着改变来改。不要想说为了改变而改变就对了哦。所以呢，谢金河伊是讲伊唔是赞成嘛，唔是反对哦，他是保持中立的立场哦。但是爱甲一寡影响吼，能造成的影响全部想清楚哦，然后再来改变呐哦。他唔是讲未使改，为什么？因为咱台湾股市捌改过哦，顶一届 N 等。交易的时间点是伫啊2001年，哇，二十几年前啊吼，2001年，迄阵的开盘吼，收盘呐哦，是到中昼12点，吼、哦，所以原本12点就休困啦嘛，对不？股市的 OK 哈哈啊，明天再厮杀，但是伫啊迄个时阵呢，甲延长啦吼，延长到下晡一点半，也就是甲即马即款的这个这个时间点吼，那迄个时阵是阿扁啊进户。执政诶，吼，迄阵是这个阿扁政府诶，这时期个对啊啦哦。那然后咧，讲马政府迄个时阵嘛，有想讲要甲改变啦吼，是毋是讲会使甲延长交易个时间啦？啊，但是迄阵金管会主委是曾明忠嘛，啊，曾明忠后来卸任了，都停诶吼，就没有再进行一个改变诶这个计划啦哦。那即卖咧再度提出哦，延长到下晡三点半吼。谢金河表示讲要甲国际接轨嘛，唔是袂使啦吼，啊，但是爱定清楚吼。乡亲吼，大家了解一下，你看亚洲哦各个主要的市场交易的时段拢无同款。日本甲南韩吼，伊是一直交易加当地时间下晡三点结束吼，因为下晡三点咱台湾的2点嘛吼。那南韩是一盘到底吼，就透早。开盘了，一直厮杀吼，到伊个下晡三点嘛呢吼。那日本呢，哇，休困一下哦，11点半，哎呀，午休一个小时吼，厮杀到一半，来食饭食饭食饭，休困一下安尼吼。所以呢，中昼休困啊哦。那中国那边是安那，9点半开盘吼，啊11点半休困，啊然后嘞下晡半吼1点啊甲3点安尼吼，也是有休息啦吼，有休息红去食饭，敢那较袂遐尼忝着哦。啊无投资人吼一直伫遐看盘嘛是真艰苦嘞。比如讲好11点半啊来休困休困，大家来食饭吼，下晡再下一局吼，下晡再开始安尼吼。好，所以嘞。嘿，也不是不行啦，因为譬如讲，当然啊，新加坡人早盘是9点加12点，那下午盘是2点加下晡5点，吼、哦，这嘛是真长吼、哦，好，所以N 等交易的这金额会较悬嘛，我是无认为啦，我感觉会买的人都会第一时间来买啦吼。啊，那未买，你搁较 N 等嘛，未买啦。啊，但是当然这要全盘考量啦。啊，搁有一寡这从业人员吼，都受到影响，因为伊咧变成中岛无法度食饭吼。除非你讲哦啊，中岛会使放饭吼。啊，无，你看，逐天成交量遐尼啊大吼，啊，伊若唔敢一讲休困一下去食饭对吧？啊，一定爱等到收盘才食饭。安尼时间真的是伤长啦吼。对因影响真大。那一般的老百姓是讲咧，买啦唔通啦， 很多拢是上班族咧咧买的哦，趁一下去便所的时间看个盘的哦，赶快下单的哦。啊，你啊讲按灯遐尼啊久吼，那个上班族的专注力也无够哦，因为即摆你若讲一点半歇困了。上班族讲哦，会使专心下班啊，上班啊吼，下午时间好好上班。啊，你进哪呢？哦，就会打乱大家的作息哦。好啦，最后大家来参考啦吼，唔知咱乡亲你是赞成也是反对嘞？不过咱受惠于 AI 吼，哦，有一群人咱来恭喜吼，就是台积电的员工啦哦，哇，今年哦。哎，进啦，好像年终中间的中都得分红啦吼，一个人会使摕到153万吼，平均哦，平均摕到153万，有羡慕无？很羡慕吼，哦，做者工程师讲，哇，透早看到后头的数字吼，吼、哦、很沸腾哦，心情很沸腾。今日下班第一件代志就要赶紧去买面露的吼，要去看车啦哦。哎，这实在是吼，人家算啦。就讲你啊，时间倒回十二年前哦，迄个时阵哦，总分红哦吼，金价才200多亿吼。那13年后，也就是伫个今年吼，因为会使分红的金价是来到1800亿哦，原本200几亿，啊，即卖营收啊，会使分吼，即个员工1800亿。啊，那以即个台积电员工7.8万人来算，一个人都会使摕到153万哦。安尼干无好，吼、哦、就好诶吼，有心生无，真的是高薪吼、哦，这不是因的薪水呢，这是搁底这天上掉下来的红利呢，真好吼、哦。好啦，提供予咱所有乡亲啦吼，明仔载后日拜六礼拜阿佩伫遮祝大家周末愉快啦，下礼拜同齐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葫芦菜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也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8: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

0: 有梦，快乐 GO GO 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想要讲一个文化性的有趣的题目了，就是前几天所颁发的啊，所谓台湾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啊。发哥从电视里面、从网站里面看到这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呢，觉得非常的安慰。这一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可以说呢，是发哥所看过的啊最具有本土自信，也最幽默、最充满了笑声的啊这个颁奖典礼。那么这一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不但好看，而且从头到尾充满了笑声，充满了娱乐性。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是它充满了本土性，充满了台湾的性格，这是让我们觉得最安慰的地方。那么这一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之所以能够散发出这么浓厚的台湾的 style， 台湾的性格，而且充满了这么快乐、这么幽默，这和主持人Elin 的本身充满了幽默机智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他一点都不八股，从头到尾都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放松，而且把台湾原住民的原有的这种独特的幽默方式带到节目里面去，把台湾原住民的原有的最特殊的幽默感，把整个节目贯穿从头到尾，让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和参加这个典礼里面的所有的观众从头笑到底呢，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呢，以前台湾呢重要的这些文化的或者是电影的影艺的重要的几个啊文化奖啊，譬如说电影方面的金马奖啊，譬如说音乐方面的就是这个金曲奖，譬如说广播电视方面的金钟奖，这三个三金的奖，金马奖、金曲奖、金钟奖，都充满了

0: 教条都充满了八股，充满了中华文化，说得难听一点，充满了中华文化儒教的外省味道，也就是说充满了这种外省优越的华语的和我们本土文化脱节的这种味道，浓浓的和本省文化没有连结性的，好像高人一等的非常傲慢的和本土文化不连结的那种味道。而且主持人都一定要用这种标准的腔调，字正腔圆的八股式的这个发言的方式在颁奖，所以让台湾的观众，老实讲，一般的老百姓，台湾的人民呢，除了特殊的和这个拍电影的人士，和着娱乐界的自己和自己有相关的人士以外，一般的台湾人民是不太看这些节目的，除了演艺人员他本身以外，台湾人民不太看这些节目的。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台湾人民觉得这些节目除了你们这些矫情的演艺人员以外，你们所颁的这个奖或者是颁奖的过程和我们无关嘛，因为你们的幽默和我们无关嘛，因为你们在颁奖的过程里面字正腔圆，整个典礼的过程和我们无关嘛，你们讲的话，你们感谢你们的父母，感谢你们的制片拍片的这些人和我们无关嘛，甚至我们也不认识嘛，你们节目进行的所有的节奏内容，除了你们演艺人员自己感谢的人物你们自己了解以外，你们感谢任何人，你们讲的任何内容，你们讲的任何拍片的内容和我们都无关啊，我们看这些节目和我们都没有切身的关系啊。那为什么这个节目我要看呢？我也看不懂啊。所以这些节目在播出的时候收视率都不高啊。不高的原因干什么？因为和这个听众在那个电视机前面的台湾人民的观众没有关系啊。那么演艺人员一般的听众一般的观众在电视机前面的人如果有收看的话是看什么？这看演员打扮的漂不漂亮啊，他今天穿了什么样时装设计，穿的多漂亮的时装啊，他只是看那个时装那个演员啊，重要的演员穿的什么时装啊，他穿的多暴露啊，他化妆化的多漂亮啊，化妆化的多么惊艳啊，让人家看了又觉得多漂亮啊，男演员穿了什么样的时装有多帅啊，他只看这个东西啊。啊，至于在颁奖的典礼的过程里面所有的内容和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节目不会引起人民觉得说这个节目跟我们有关系啊，跟台湾人没关系啊。但是这次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为什么在网站里面激起了这么多年轻人的参与，在网站里面为什么回响那么热烈呢？为什么这样年这少年人在讨论呢？在讨论艾琳这个主持人艾琳的笑话呢？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在讨论艾琳在这场金曲奖的颁奖典礼里面讲了哪一些笑话，唱了哪一些歌，和哪一些原住民的歌星里面 互相调侃的过程，和蹶令互相调侃的过程，整个每一个片段大家都笑得呢捧腹大笑，笑到整个人都整个人要变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观众在电视机前面看这个转播的观众，他都认为艾琳所讲的东西跟我们普通台湾人民有关系嘛，他说的东西跟我们有关系啊。虽然这次艾琳这次在这个金曲奖的转播里面，同样的他也用华语来发音呢、啊，他并没有用大量的台语来发音呢、啊。他和一样以前的金马奖一样，和以前的金钟奖一样，和以前的金曲奖一样，也是用华语来发音呢、啊，也是用国语在发音呢、啊。那为什么用艾琳用他的同样的用国语用这个华语在发音，为什么大家觉得他的华语的发音，他讲的这个所谓的大家所讲的国语，为什么大家觉得不一样呢？不是他没有讲很多台语啊，就一样啊，因为他讲的华语，他讲的所谓国语，他讲的内容是和台湾有关系啊。他讲的华语的腔调，他讲的华语是完全和台湾的事物相关啊。他讲的是原住民级的笑话，是原住民化的，已经被原住民改造的华语啊，是原住民流行的独特的笑话，独特的笑点啊，这是我们以前没有听过的原住民式的说笑话的方式啊，它已经是完全台湾化的，台湾本土化的笑话，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笑话。就好像新加坡人也在讲华语啊，也在讲英文啊，但是当我们看到新加坡的影片，新加坡人在讲华语的时候的影片，他们讲的华语，他们讲的所谓的中国话，他们所讲的新加坡人所讲的英文，你会觉得他讲的是英文吗？你会觉得新加坡人所讲的中国话是北京话吗？绝对不会嘛。为什么？新加坡人所讲的华语已经是新加坡式的华语嘛，新加坡人所讲的英文已经是新加坡式的英文嘛，已经是新加坡语嘛，已经是新加坡式的华语嘛，已经是新加坡式的英文嘛，那已经是叫的新加坡语嘛，是新加坡的文化嘛，已经不是标准的美国语美语嘛，已经不是标准的中国话嘛，是新加坡语嘛，是新加坡的英语，是新加坡的华语嘛。同样的，在这次的颁奖的金曲奖里面，艾琳和这个几个原住民的歌星所讲的笑话里面，他们虽然是用华语在讲，但是那个笑话是原住民式的笑话，原住民式的华语啊，它已经是完全台湾化的华语啊，是原住民式的华语，原住民式的笑话啊，它已经是完全台湾化的笑话，台湾化台湾文化里面独特的一种形式啊。 所以这次的军旗奖之所以好笑，是所有台湾人都有默契，台湾人都有默契，这个笑话之好笑是以前台湾人不知道在原住民的幽默感里面竟然是这么幽默，幽默到我们呢跟着捧腹大笑，把这个典礼这么严肃这么庄严，以前是这么外省化的这样的一个华语的典礼，把它完全本土化了，完全原住民化了啊！原来是这么样，以前正经八百四书五经儒教文化充满了教训人的这样子的中国式的节目，把它变成家常便饭，把它变成了像台湾原住民的这样子的红莲记里面说笑斗唱的台湾式的一种红莲记式的一种典礼啊，使得每一个人在底下，不管你是在台湾的外省籍的人，或者是台湾的河洛人、客人，整个都被这样的欢乐的原住民式的幽默感被他逗笑了，整个被他弄得呢，从头到尾都捧腹大笑。他整个 Aline 和这些原住民的歌星和所有的台湾的歌星，不管你是唱闽南语歌的，唱客家歌的，唱华语歌曲的歌星，整个被这样子的原住民式的幽默感整个被融化了，整个被这样子最原始的所谓台湾化的文化里面的精华中的精华中的原住民化的语言，被他创造的另外一种最原始的台湾时代把它被融化掉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最台湾化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的机会，这一方面要归功于主持人 Aline 的幽默和他的机智，也要归功于整个设计这场典礼桥段的设计者、舞台设计者、灯光设计者、剧本的设计者，还有更重要的是大家所有上台的歌星、得奖的歌星共同的默契。我只要随便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那有多么精妙。比如说 Aline 他上台的时候，他也唱了一首歌，他是模仿 Jolin 啊，在大巨蛋演唱的时候，他骑着那个道具的那个大的很大的一条蛇出来，他也在那边唱唱跳跳。出来的时候呢，当然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模仿这个决定的演唱会骑着那个蛇出来的嘛。那么唱完的时候，他马上对着决定讲啊，怎样，我难道不能唱唱跳跳吗？这当然是对的决定呢，给他呛虾嘛。但是这个呛虾是充满娱乐感的嘛。啊，只要想要当决定的人都可以唱唱跳跳了。当然呢，刹那之间呢，好像是挑衅这个决定，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笑梗嘛，大家都笑得变鬼呀。但是接着才好笑呢，啊，就是他对着后面上台的歌星王洪恩和其他的一个原住民歌星，他想说呢，他说你看这条蛇和你们部落的那条蛇怎么样啊，是不是一样啊？那王洪恩是布农族的歌手啊，他说呢，他当然是布农族，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上游的，所有的动物都吃的。他说这么大一条蛇啊，在我们部落里面要吃5天啊， 表示布农族里面的幽默感。我们部落里面是什么都吃的，那么大的条的蛇到我们部落也会被我们吃掉了，但是要吃五天了，那么大一条蛇了。但是接下来才好笑呢，接下来这就不只是笑话，表示艾琳的机智和他的这个啊思想的深度。笑话他不是简单的笑话，他说这是宝玉类的呢，啊，这里面就带到另外一个笑点了，这是宝玉类的呢，你们布农族什么都吃，哈、啊，这个不是宝玉类的呢，隐含的笑话是这样。那接下来就显出艾琳的文化的深度了，就不只是笑话，而是笑话里面有相当文化深刻的修养了。他说你知道我们怎么找到这条蛇的吗？当然 王洪恩答不出来，但是呢就艾琳呢就自问自答说，我们是在端午节找到的呢。这句话是不得了的一句话，你知道吗？把这个笑话的文化层次带到一个相当高的高点，全场哄堂大笑。但是我想全场哄堂大笑里面真正懂得这句话的笑话的文化高度的人，大概也没有领悟到这个笑话文化高度的人，大概也不是全部都领悟到。端午节是什么？我们知道汉文化里面的传说里面，端午节就是白蛇传里面端午节那天，许仙让他的白娘娘喝了雄黄酒，现出那只大蛇白蛇出来嘛，也就是艾琳把汉文化传说里面的汉文化里面所讲的端午节，许仙让白娘娘喝了雄黄酒，现出了白娘娘白蛇那条大蛇。所以说我们是什么时候找到这条蛇的呢？是端午节哄堂大笑。但是大家哄堂大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艾琳的文化的深度是什么？那句笑话把原住民的笑话，在那一刹那把原住民的笑话和汉文化里面的高深的白娘娘的笑话，在一那一刹那跨越过种族，把它结合在一起。据网站里面说呢，这些都不是编剧所写的旁白，而是他和王洪恩在现场脱稿演出所讲出来的笑话。那这就不得了，就显出王洪恩和艾琳的这两个原住民的文化高度，这是不得了的笑话的这个文化功力。谁说原住民没有文化的高度呢？这两个文化人，这两个娱乐界的歌星的文化高度是不得了的高啊。来休困就忙等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 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7: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袂爱我的账号，嘛袂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8: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7: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9: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开讲，今天是讲从这一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我们看到了台湾的自信，本土自信。从本土自信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充满了本土自信。我们台湾早就应该出现这样子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不只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应该是就是要是这种充满了台湾自信的这样子的颁奖典礼。台湾的金马奖也早就应该是这样的形式，充满了台湾自己人的这个本土文化自信的颁奖典礼。也不只是金马奖，应该也要像金曲奖，这一届的金曲奖这种充满了台湾自信的颁奖典礼。我们的金钟奖也应该出现这种对本土文化充满了自信的颁奖典礼，不是要在那边拼这种卷舌音，充满了外省自信，充满了本土自卑的颁奖典礼。本来就应该要学这次金曲奖这种充满了对本土自信的颁奖典礼。就算是以原住民的主调，原住民的自信，原住民的幽默感及充满全场，都比那个充满了中华文化儒教四书五经教训的字正腔圆的颁奖典礼好100倍。从这里我们应该开始去反省，台湾一直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10几年了吧，我们一直在追逐韩国风，韩国 style 的歌舞，而且呢，地方政府呢花了大笔的金钱，开足侪足侪钱呢，来请韩国的少女团、明星团来台湾表演，让我们台湾的少男少女去追韩国风，去学习韩国的时代，用足侪钱，地方政府拢感觉讲，任何重要的庆典、跨年晚会，都认为讲，只要是请到韩国的少女团、韩国的当红的歌星来到台湾，就是票房的表证、保证。开偌济钱拢爱开落去，因为只要是请到韩国的少女团、韩国的流行明星，啊，一定就是票房的表证、保证。啊，台湾的少男少女也是只要韩国的明星来就叽叽叫，就跟着到处跑啊。这些韩国的少男少女团虽然的确歌唱得不错，舞跳得不错，确实没有错，跳得不错，但是我们认真去听这些韩国的少男少女团，他们唱歌，他们是用韩文唱的。我们的少男少女听韩国的 这个舞团在唱这些韩文的歌曲的时候，让那少男少女刚紧接跳韩文的歌曲吗？我们真的听得懂韩文吗？只是这些韩文歌曲里面掺插一两句英文啊，就是韩文和英文的掺插 的歌曲和劲歌热舞啊，这个就形成了韩国的时代啊，然后就让我们的少男少女就跟着风，跟着韩国风这些风啊。但是韩国风里面，我们的少男少女真的懂得韩国的少女队里面所唱的韩文吗？咱真的了解吗？咱敢了解说他跳舞跳得很好 啊那个叫做跳舞啊，那个不叫做音乐啊。啊，那我们是迷韩国的时代的哪里呢？这是一个问题的。当然呢，台湾的少男少女不是不能够去迷韩国风呢。问题是说，那我们台湾的少男少女的音乐呢？我们台湾风呢？台湾的时代在哪里呢？台湾没有台湾的流行乐手吗？台湾没有台湾跳得好的少男少女吗？决定跳得很好啊，啊，只有决定跳得很好吗？就像这个 Erin 在这个啊金曲奖所讲的，安卓怎样？我不能跳吗？我不能唱跳吗？只要每一个人想当决定，我们都可以唱可以跳啊。这句话他是呛虾决定，开玩笑的呛虾决定，但是这句话问得好啊，怎样？我们不能唱不能跳吗？台湾的歌星不能唱不能跳吗？台湾的歌星没有能力唱不没有能力跳吗？那么台湾的跨年晚会，台湾没有台湾的 style 吗？台湾没有台湾的 style 吗？台湾的歌坛没有能力培养出像韩国的少男少女的这样子的 style 的韩国 style 的这个歌星和少女团吗？台湾没有能力培养出这样子的少女团吗？那么像 Erin 的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他从十几岁就在舞台上奋斗啊，他有一点像这次的佛得角里面的这个捕手一样啊，他从十几岁踢足球啊，踢到四十几岁在世足赛里面才冒出头，才让人家认识他啊，他等待了二十几年啊，才被这世界上看到啊。艾琳他讲说，他在台北这个第一次巨蛋里面唱歌的时候，开头就讲说，我在舞台上等了18年呢，才等到第一次演唱会呢。然后他在哪里出名呢？他在大陆出名，在中国大陆出名呢。为什么会这么悲哀呢？为什么台湾的歌星要到大陆去寻找舞台呢？中国大陆是一个文化不开放，是一个文化闭锁的一个世界啊。台湾是一个自由开放的文化开放的社会啊。每年我们的县市各县市都有跨年晚会啊，每年各县市我们的跨年晚会都有编列非常大的预算来办跨年晚会啊。那我们每年的县市编跨年晚会的时候，我们跨年晚会的钱是用来请哪一些歌舞星呢？ 我们认真给他追究，发哥也到地方县市长去当过文化局的这个文化处的处长啊。我们看到各县市现在越来越偏，越来越偏执啊，越来越偏激啊，为了要使得观众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多，人潮，现在各县市都发尽了心血，用大笔的金钱请什么呢？请韩国的少女团来啊，每个县市跨年晚会的时候都在抢韩国的流行音乐的少女团来演出啊，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请韩国的少女团来演出啊。一直到去年，台东县才请了原住民自己的人来演出啊，就是艾琳他们啊，就是台东的张惠妹他们自己故乡的原住民的团体去演出啊。结果他打败了其他县市请韩国演员去演出的这些团体啊，县市啊。结果台东县请自己的原住民的歌手来演出，得到全国的听众朋友的好评，在网站上评去年台东县的请自己的原住民来演出的评价是全国跨年晚会里面的第一名啊。这个就是台东县去年的台湾时代打败了全国在请韩国演员，抢韩国演员的这种跨年晚会的时代，台湾时代打败了韩国时代啊。今年据网上的报道，今年他们台东县还是要请 Erin 这些原住民的自己故乡的歌手回去台东跨年晚会啊。现在才六月啊，六月现在台东的民宿跨年晚会那个晚上的民宿和旅馆已经订满了，现在才六月，跨年晚会那个晚上的台东县的民宿和旅馆已经订满了。这个就是台东县的成功经验了、发哥并没有偏见啊，台东县的县长是国民党籍的、我并没有因为台东县的县长是国民党籍的，我就去排斥他，说台东县的县长是国民党籍的，我就故意贬低他啊，说他们这种做法啊不好啊。事实上他们的做法是对的啊，他们去培养自己县里面的自己的歌手，自己创造自己的台湾的时代，而不是拼命的一定要去投合少年人的口味，要去请韩国的少女的团锦上添花，而是去创造培养自己当地的人才啊。发哥就曾经讲过这样的故事啊，熊本城在战国时代最有名的武将叫做加藤清正，他是熊本城的城主。有一次来了一个武士，是个年轻的武士来求职，他的管家向加藤清正说，来了一个年轻的武士来应主公的征求，他来征求这个职务。加藤清正问这个主管说，这个年轻的武士你看怎么样？他说非常优秀，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武士。 无论是建树，无论是道德，无论是学问，都是第一流的。这绝对是将来是城里面呢最好的武士。结果加藤清正告诉他说，你给他100两的银子，请他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告诉他说，我要用我们城里面自己优秀的年轻人，感谢他啊，能够赏识我们熊本城。那个总管就想不通，他说，你不是要征求人才吗？那来了一个这么优秀，难得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一个武士来征求我们的职务，为什么主公不用他而请他离开呢？加藤清正说，没有错，因为这个武士真的是太优秀了，因为他太优秀了，我们城里面的其他年轻人一定会感到紧张，将来他们会想说，我一定会大量的取用外地来的人才，我们本地的人才将再也没有机会得到我重用，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请他离开，我们的年轻人，当本地的年轻人才会真正的理解我，我要用的是本地自己的人才，他们就会放心，就会用全部的力量来效忠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个就是加藤清正最有名的用人的人才之道。我们知道，我们用韩国的少女团来台湾没有错，我们只要花钱，韩国的少女团来台湾就是票房的表证保证，他来了跨年晚会一定最少都会来个3-5万人，但是本地的歌星就没有机会出头了，永远都没有机会出头。你永远在请韩国的少女团来的话，本地的乐团就永远不会有出头的机会。所以台东县的选择是对的，我不要邀韩国的舞团来，我不要邀韩国的少女队来，我们从本地培养自己的原住民的少女团，我们培养自己的台东的原住民杰出的合唱团，杰出的歌星，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世界，我们自己创造台湾的 style， 有一天我们台湾的 style 就会领先全台湾。台东县的决定是非常睿智，是非常了不起的。台北市也好，台中市也好，高雄市也好，都要学习台东县在这方面。你自己不培养自己的子弟，自己不培养自己的歌手，你要等待谁来帮你培养你的子弟，培养你的文化人，培养你的作家，培养你的歌手，培养你的诗人，培养你的自己的合唱团呢？同样的问题，这次的金曲奖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应该鼓励发哥，为什么今天做这个节目，特别要做这个节目呢？而且发哥广播故意要用华语的语言来广播呢，让大家听得懂呢？为什么要让大家知道说要鼓励大家？这次金曲奖是发哥认为金曲奖有史以来颁奖典礼里面最好的一届呢，因为他表现了台湾 style， 他表现了最浓厚的本土色彩，他表现了最杰出的台湾味道。在这里我不能不替这个制作单位竖一个大拇指，更要替这个 Erin 竖一个大拇指，更要替 制造这个整场气氛的原住民的歌手竖一个大拇指，更要替所有的这场这个金曲奖的制作单位、这个设计单位、写稿的这个写讲词的这个编剧家竖一个大大的大拇指。你创造了台湾的 style， 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我希望接得下来金马奖、金钟奖，所有的将来的金鼎奖，全部都要创造自己台湾的台湾 style， 这才是台湾文化成熟的条件，重要的一个标准。多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区，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快乐电报网。

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报道新闻故事，加减啊来探讨四句七字吼，讲到几套啦？这种的节目别位无，有影呢？别位无呢？强啊，找无呢？人个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哦，看那咧唱歌啦，有啦，有诶较功夫诶报者新闻啊啦，哎呦，讲者笑话啦，无亲像你安尼吼，讲家事、国事、社会。

0: 袂输你甲我诶心内输，哎呦，搁夹夹哦，搁遐尼啊强哦，搁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尤其是你咧讲话迄种口音哦，哎呦，搁听着真下输咯。大家唔敢嫌啦。我讲真诶，看啊，即两天吼，咱咧四万单位诶啊，包括讲咱诶杜莎找胶囊试看病，拢总未甲超贵。爱欢喜，爱欢乐啦，因为是安那绕无回当啊，互人啦。啊，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我上届尊敬的这个客啊，欧巴桑哦，互我欠一站嘛哈。啊，是要欠偌久，我唔知。回什么时阵要来？真正吼，这无在条岸上。哎呦，阿强哦，互你欠是无要紧。啊，那迄个茶妹，你都爱甲留的呢？有啦，拢总有捡起来啊啦。你像今仔日。咱来食骨骨头的古秘书，我感觉讲上年纪的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真正爱食啦。敢若亲像讲，这间厝已经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你从来都唔捌甲洗啊个，唔捌甲顶翻过。你利用到这一摆、这一摆、这摆业界当中上界新的厨房，而且上界人人可贵，就是讲食素食的朋友你会当食。你甲看讲过去当中，你若食素食的朋友，可能要食一个骨顶骨甲骨软骨嘞，真正找无呢。因为食素食的吼，因为看啦，较要补充钙质，你钙质一世人都拢总无够啦。迄钙质上钙好的物件，就是踮在骨头内底啦。我甲你讲真诶啦，啊，即卖吼，即踮在业界当中会有伊会当食素诶，会当食补充钙质嘞。卖互咱诶骨头含骚气诶，就是骨密素，世界各国拢总有伫咧卖。我即后摆我定来讲，若买无。我多甲你买，因为啥来买无？因为哦，厂商唔提供予咱，咱拢用犹太介绍啊。人喺踮在药房内底是卖三千六，是卖到下桥呢。你一工甲我食两粒，一工甲我食两粒，你会讲哎呦强啊！我多爬去你老尾顶烧香，即卖跍下来，爬起来，爬楼梯落楼梯吼，拢好势好势哦。阿强哦，逐工都准时讲新闻，无听的人，你真正会新闻。一点钟故事长长滚，四句连啊，搁真好笨。七字阿运来请安，听友咱是无分大细汉。节目若要听，就爱逐工。哎呦，这阿公阿妈甲阿强安尼，懒安安呐，懒安安。治安若要好吼，我甲你讲真诶，爱下功夫啊。歹徒吼，因为个个拢总入资了，啊，迄落骗小骗骗的吼，逐工有啦。啊，若抓到吼，厝啊，佫关无久啊，关无久，这就是咱台湾的司法啦，无啊多啦。来，拜五准时来报道新闻，开始来探讨四句七字讲几套，这种的节目别位无。阿强准时讲新闻，无听下人的新闻，一点钟久长长滚，四句咧那真牛笨。啊，七字阿运来请安，听友无分大细汉，节目要听爱达工，阿妈甲咱揽安安。啊，治安要好下功夫，带大哥哥拢入主，食多开车，达工有诈骗的新闻，达工有抓到处罚关未久啊，关未久，咱台湾哦，讲咱台湾哦。是诈骗，包括讲贩卖着毒品的舞台，就连外国人哦，都想讲要来咱台湾发挥呢。阿强，敢有影安尼？你甲看讲，迄走逃走的外劳就好啊啦。即卖拢哦一挂帮派吸收呢，啊吸收要创啥？啊好用啊，叫伊去作案啊，叫伊去运送着毒品啊，叫伊去做车手啊，叫伊去拍人啊，叫伊去杀人啊，叫伊做人头啊，叫伊去山顶凿迄落神木。做潮流，做山鸟鼠，拢总嘛是逃走的外劳啊！我讲台湾，你看那一个逃走的外劳，你都无在条处理，还是要换一个什么小政府就好啊啦？你甲看，减掉单位啊，这侦办着吼，假投资啊，真正诈骗，就是讲投资，甲你讲拢是假的啦，真正是要骗你的钱啦！以我去查出着家己人呢。什么叫做家己人？警官嘛有啦，警员啊嘛有啦，哈！警官甲警员啊有啦，配合着诈骗集团来骗老人民百姓的辛苦的血汗钱哦，你唔知哦？替诈骗集团哦来烧鱼仔汤啦，烧什么鱼仔汤？就是将着代志甲烧掉啦，哎呦，将着大条的代志甲你烧变成小条的啦，小大事烧变小事，小事直接抓甲你烧。说说的了后变无事啦，什么这种头讲做官说啦，什么是官说，就是吼用家己的阶级啦。我是警官呢， 警官啦，哎，强啊，你咧办这件案件，哎呦呀，恐惊你呀！你看来办这案件是要摊到啥物时阵才会好个啊？先黑咧，先黑咧啦，阴暗阴暗啦，来迄落酒家来食这烧酒啦，来遐食烧酒啦，规个案情我才讲互你听啦，都带去吼替诈骗集团约一挂举办着因个案件这个警员去遐啉烧酒，去遐带查某。主要目的是要创啥？就是讲叫升班的人员啦，升班的警员啦吼，唔通阁继续追查。你若阁继续追查吼，若去抓到后边的主谋的话吼，咱后摆红包是要甲啥物人摕？即摆你甲看啦，我们出乡啦，好拉多啦，暗时啊拢行酒家兼酒店啦，拢主动拢有人来付，拢来立钱，拢来人来买单咧。咱尻川跋跋就做咱走，掺查某都带去困。这一天来开起来拢几落十万呢，这是咱面顶的头家，互咱一个福利呢，而且佫逐个月吼，佫有收费的通好摕，拢比恁领迄落死薪水吼，加出着几落倍，佫几落倍呢。看来要领一个警员的警方的薪水，你是踮在台北，要踮在大都市是要哪买一间厝啦？有的警员来甲听听嘛，有影吼，真正头壳全去收费呢。啊，这严重的代志，警方是安怎摊的手路，这么粗会去用抓到？啊，若讲错就错啦。啊，若要 A 吼，有人你那咧无巧啦。迄 A 啊，落地 A， 迄都啊 A 了会水开啊。你看迄有诶 A 到即摆拢无抓到呢。你看讲做诈骗集团咧贩卖着毒品诶啊，上面顶啊，上面顶诶主谋永远都抓未到呢。人伊都手路油啦，伊有法度做断点啦。有诶讲到即摆白鸡遐尼侪是要哪做断点？啊，我著讲吼，即歹徒高高头壳拢入猪。你若治安若要好，都要下功夫。啊，诈骗集团的逐工有，啊，抓到吼，处罚过也关无久，抓十二个啦。这十二个依照贪污罪吼，甲依上法办两个收押禁见，毋是警官就是警员，够牛哦！我甲你拍拍手啦。哦，参这做诈骗集团的嘛，一条龙的服务呢，你要安那抓啦？警方正手抓，警方倒手放啦。有警方咧收烟仔汤呢，有警官咧收烟仔汤呢，你永远都抓袂到主谋啦。这个手甲你伸入去司法的内底啦，继续贪啦。政府官员带头骗，摕一摆钱薪水安尼啊，足久的。这一挂表面拢是正义之士。私底下花天酒地，为着钱，为着色，甘愿去做败类，无体之徒啦！这危害着警界门风呢。人个有个警方警官吼，认真呢有够济呢，都是一半个啦，一半个去拄着参像这种个啦，各行各业拢总是有啦。这应该就真正就爱拍掉啦，拍包死啦，清杀啦，唔是干那死我尔啦。安排饭局带查某，啊！我讲这警方的手路哪会这么粗？他会去用抓到，结果踮在迄歹徒的手机啊内底啦，去查出着讲有十二名的警官甲警员啦，啊！不管是都咧联络啦，要去倒一间酒家，要去倒一间酒店，因硬要食啥？怎个查某有水无？啥物时阵要送金？啊！代志处理了有好势无？都日时穿制服，暗时啊吼做诈骗，顶贩卖着毒，啊，歹看啦！手路这么粗是，你用电话你嘛知影讲，你做警方，你咧掠这歹徒，拢嘛大部分证据吼要提供给检察官，拢嘛踮在电话内底，看是赖啦，看是微信啦，你外口将着一挂这讯息拢甲删掉，你拢甲调调出来啦，啊你。要明知影讲证据拢伫咧手机啊内底，你用手机啊咧联络着，啊莫怪出代志嘛。啊，这若较贤个，若亲像我绝对袂出代志，我袂出面啦。拢嘛爱有一双白手套，一支白手套。人若要摕钱予咱，我遮无咧收哦。我遮无咧收。甲我无得收吼，这就差真济安尼。人个红包若要如何咱，油水若要摕予咱啦，我遮无得收哦。 甲我无咧收这個差真济呢，我这若无咧收，代表讲别位也有咧收啊。较早吼，收这个红包的文化大家都知，因为油水济嘛。啊，即卖油水上界济都是啥？都是诈骗啦，都是贩卖着毒品啦。啊，我咧讲哦，一般警官警员啦，会冒险嘛，去配合着诈骗集团，去配合着贩卖着毒品的。去共烧烟仔汤处理代志啊！大部分啦，十个八个九吼，拢是安那，拢是爱播爱音的啦，死好啦！较早我一个阿兄，做一个警察，做到遐啊，无在了退休呢，因为是啊，伊爱播啊，爱播到南山做哦，哎呦！我捌一摆，我甲你讲真诶啦，我甲伊去食羊肉咯，迄间拄拄啊吼，食羊肉咯啦，搁去茶店啊啦，搁去酒店啦，啉三摊啦，迄差不多二三十年诶代志啊啦，拢装无买单啦。我讲，哎呦，啊来到恁即个所在，拢通啊签，拢通啊写，毋爱签你嘛无摕来签呢，要签单嘛爱写一个强阿强签，即张单算我诶呢。无啦，哎呦，三八兄弟有，啊，这也着签。你甲看，咱一个到位啊，尔，大家都亲好吼。毋是看他讲吼，有酒通好啉，有小姐通好通好揽呢。桌仔顶着阁换两万块的消费，又在咱分呢。啊，咱哪有可能讲中着这两万块？两万块甲分互完，咱来吃吼，是咧提这消费，提这消费啦。咱着若分一两千块，万八块早的裤袋啊，毋是烧烧。一斤你若炸万八，一暗就炸偌济啊？三斤店啦，一暗就炸五六万块啊啦！迄号你开免惊咧，哎呦阿强哦，嘿嘿，啊这你也知影哦？你唔知我讲互你知啦，足歹看，足垃圾鬼，啊无法度，因为钱太芳咧啦。真济一寡做警官也好，做警员咧。都挡袂掉着即个钱的芳啦，钱实在有够芳。你甲看，讲真个呢，啥物物件上介垃圾贵，比恁兜的马桶佫较垃圾贵呢，比恁兜的马桶佫较垃圾贵呢，比外口公用的马桶佫较垃圾贵呢。敢若细菌上济是呾，都是现金，都是新台票呢。但是都知影讲，迄细菌有够济，上介垃圾，但是都上介芳。有警方，有警官。替诈骗集团烧烟仔汤，进前嘛有历史呢。敢讲无检察官，敢讲无法官啊？我合理怀疑吧。我讲一个上简单诶啦，阿强装卡囡仔啦，地方啦，倒位有叫汤我播，大家拢总知啦。每一个所在都共款啦，独独啥物人毋知。派出所唔知，派出所唔知啦。你若去地方诶吼，你凊彩若看到一个落过路诶人，也是讲看到一个狗囡诶好啦，囡仔兄，啊恁即个砖头倒位有叫头我拨，嗨！啊，若你问着我，算问着人要，看你是要拨十五，啊是要廿四升啊，啊是要捡一个红点哦，捡红点遐人比较较侪，阮阿公阿嬷逐工都伫遐咧报道。啊，是要算二家子主翁，啊，是要跋一个马超噶，啊，嘛有迄落塞洞啊，嘛有迄落乌鸡啊场。你若问我，我就上解知啊啦。看你要跋啥物物件，我拢甲你带到位。好安尼哦，你逐项都知哦。这也毋是新闻啊，像阿强讲的吼，大家都知，都干那派出所毋知啊尔，啊他也毋知。钱咧芳啦。台湾真济诈骗犯，检调啊，放生互过关，才走去国外，无人管。你敢知影现金啊，当作枕头，伊贴关关啦，有诶有够嚣掰，迄钱拢总是人民百姓诶辛苦钱退休金啊，互骗骗去，人伊当作枕头咧困啦，当作棉被咧盖啦。钱的枕头山，你捌看无？钱做眠床，你捌看无？贪心，你想要取钱财，别坑啊！了后你才知，台湾的法律哦，更加制裁， 这种的新闻我报予咱全国知，台湾社会都真正有够乌。啊，政府有咧讲大下在扫乌，啊，境界内底你甲看是遮尼乌，乌白两道都乌食乌啦，乌的食白，白食乌的，大家都食来食去啦，大家亲好吼。迄吼，踮在暗间啊，内底是晒偌好，你敢知？我著讲日时穿制服啊，暗时啊吼啊，日时安尼穿迄个制服真好看哦。暗时啊，若迄个制服脱掉的时阵哦，内底是足歹看哦。利益互相来挂钩，有诶个人诶资料拢外流，替人担罪搁乌白斗，外界怀疑在心头。台湾的法律受批评，法条安尼定甲规处经，累犯当判伊唔用，啊，若有关系吼，讲判缓刑。啊，强啊！你对这世事的评论实在是足好，尤其是用这四句联来做收尾，你真正是讲甲对呀、啊。我拢徛踮在中啦，我做一个新闻主持人，我都爱徛在中立。徛在台中啦，主席上位讲叫做台中，啊，强安那讲啊，就台下的中啊，这是一个未猜啦。主席就位，伊就是徛伫台下的中号，就是要互你要台中啦。啊，你安尼遐敖细细，甲对要未猜去，违背法令的一大堆。议员呐无够力，伊就找立委。乌西律师吼，讲心内有鬼，嘛有迄个乌西法官咧，乌西检察官、乌西警察咧呢，心内有鬼，脱逃啊，才来走哦，警察队正手抓回来，嘿，人个警官就去烧烟啊，汤头甲甲你烧烧的，烧烧的，哎呦嘿，这唔通阁查落啊啦，查北京啦，啊，这分数题也未管，恐惊你咧，这，若要讲起来。这算咱家己的呢，家己的呢，迄有诶吼，诶，规矩诶警方警察人员，想要做一个好警察哦，嘛无机会呢。你若无摕，你都无在条踮在即个派出所诶生存啦。较早是拢安尼啦，即摆就比较较少啊啦。台湾真济诈骗犯，检调放生来过关，走去国外无人管，现金做成贴关关，啊贪想想要取钱财，逼空了后伊才知，台湾的法律经济财，阿强保护全国知，台湾社会有够乌，政府大力在扫乌，境界内底嘛真乌，乌白两道乌食乌。利益互相来挂钩，个人的资料拢外流，替人担罪乌白斗，外界怀疑在心头。台湾法律受批评，法条更加规处经，累犯当判伊唔应，若有关系判缓刑。啊，违背法令一大堆，议员无力找立委，乌说警方心有鬼，脱逃才来走予警察队啊！警察队好来，这代志先按下。今仔日上界重要，就是这个古秘书已经到位啊！今仔日我阁用犹太记甲恁做犹太好唔好？强啊！啊是要安怎犹太犹？啊你嘛讲哦清楚！哎呦，有当时啊，听你咧报这个新闻，听到安尼哦，哈，规身躯都疑疑准咯，听到真唔甘愿咯。咱纳税金的钱哦，拢去饲一寡这败类，一寡这笨手，招数啦，招数啦，几个啊，尔啦。啊，准讲少数嘛袂用你啦，你税金无纳我的济啦，我一年税金哦纳要到几千万的啦。哎呦，阿强惊死人，一年税金纳要到几千万的，你唔知哦？来，要安怎犹太？稍等下再来讲，听众朋友食了好，用了好，吼，得甲咱做见证啊！我恁大家听看卖啊！啊，你有甲我买迄个古秘书呢？你买几罐？
1: 两罐。
0: 你买两罐哦。啊，你食了好无？古秘书。
1: 好啦。
0: 安那好？
1: 袂歹啦，
0: 安那袂歹啊，
1: 啊，都有迄感觉袂歹啊。
0: 你为什么要来食古秘素啊？
1: 啊，我咧看人大家拢在用啊，我想食看卖。
0: 啊，食看卖是倒位有改善？
1: 啊，走路好走啊。
0: 你讲安那？
1: 行路好行。
0: 哦，行路较好行哦。
1: 对。
0: 哦。食几罐啊？食几罐啊？感觉讲行路加足好行。
1: 人家要一罐尔。
0: 食一罐去啊？ 啊，你即摆来买是要买第二罐的。
1: 嗯。
0: 哦，行路较好行、哦。
1: 嗯嗯。
0: 啊，都有当时啊，定定欠费啊，甲恁讲歹势。
1: 哦。
0: 不过你若听我咧广告的时阵，就代表有费啊。
1: 哦。
0: 昨真侪人来叫，拢叫无费呢。
1: 哦。
0: 啊，拢咧等今仔日咧。
1: 等今
0: 仔日。嗯。啊，两罐安尼，我再甲你发落啦，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哦，食食，行路较好行哈、哦。
1: 嗯。
0: 好，安尼吴妈妈，谢谢。用这来佚佗啊！好，再见，再见。来，阿强哦，阿要开放红登记啊，吼，也袂哩啦。我先来唱一条歌。哦哦，啊，你参广告都遐熬拖病，啊，做节目无一定爱广告呢。但是主持是最广告是鱼啦。哦，我常常讲主持是最广告是鱼啦。这两项拢袂当欠其中一项啦。朋友讲要听一首温泉乡的吉他。听完了后，我再来讲要安怎甲恁犹太哈。

0: 喂，喂，你好。
1: 阿强你好，你好，嘿嘿嘿，阿你我妈妈要跟你讲。
0: 好，来，哎呦，这又好惊。
1: 哎，你阿强哦。
0: 阿母啊哦。嘿，
1: 阿真多谢哦，你个药啊哦。好。我给你吃三包迄个，我迄个，迄个什么古米素哦，吃三包哦。
0: 好。
1: 好溜溜啊。
0: 好溜溜啊。
1: 嘿，拢未疼。
0: 哦，会当靠卡溜啊就对啦。
1: 嘿啦，我给你连吃三罐啊。
0: 好安尼吼，
1: 阿母佫来叫第二鱼啦。
0: 我甲你讲，阿母哦，
1: 嗯，
0: 我物件卖甲掺恁囝都主动
1: 摕，袂歹咯，甲你娱乐啦。
0: 恁囝主动敲来甲买物件哦，
1: 嗯，
0: 啊你甲看啦，你若骨头的问题，若食食卡骨，若加卡会行，敢无足好？
1: 我卡袂行咧，看过了医生拢袂行咧。
0: 安尼哦，即
1: 摆食咧卡骨哦，食啥物骨米素或食三罐吼，
0: 嗯，
1: 都食两罐都咧会行，啊三罐都。
0: 我跟你说哦，好
1: 啊，无在听。
0: 阿母哦，
1: 啊，
0: 你都爱加食几阿吧哦，后摆
1: 继续食个啦，
0: 后摆继续会行啊。你后摆若要买，叫恁囝买予你食啊。
1: 好啦，我八十六岁个呢。
0: 安尼哦，
1: 啊，佫爱顾一老个九十一岁呢。
0: 吼，啊，恁迄囝哪会遐友好吼？比我较友好呢吼。好，阿母，你稍等一下嘛。感谢，你甲看，这人个囝是安尼啦。买予老母吃，把老母身体顾到这呢，用替老母打电话，恁家的囝是如何？哎呦，唔通电台买物件哦！啊，若唔通电台买物件，你市面上哪有较好的？你爱买回来呀、啊？你爱买回来呀、啊？你爱买回来，把你的老爸老母顾身体啊！你唔但是敢若一支嘴在咧讲，我甲你讲啦，你是因为唔愿开支，唔敢开支啦。那对老母啦，搁较好；对老母身躯上开搁较侪钱，你会更加好个啦。这个钱你唔通欠啦。过来就是讲，食老啊了后，上解惊就是解这流失，尤其是女性朋友，你生过惊了后，人讲落几枝花，就是代意思讲你的身体愈来愈惊下坡啊啦，惊啦生完了后啦，尤其是解这个流失啦。人我有咧食牛奶，人我有咧啉解片，食解片呢。你吃都未赴伊老掉的，你补都未赴伊老掉啦。即卖上钙新的哈，爱尔兰的红枣钙，你吃落去啊，伊吸收度啊，是比一般外口的牛奶甲钙片啊，加出着80%-90%。所以讲，即个物件你唔免吃，互你吃吃，互你的骨头未含烧，你骨头若未含烧的话，你就徛会条嘛，徛会久嘛，你就屈会落嘛，你就爬起来嘛。你唔只有法度爬上楼梯，各位啊，即参食素食的朋友都会当食哈。我上界骄傲就是这一点。阮老母已经食有够济阿伯啊啦，一天食两粒，敢那参照一间厝内吼，你顶甲死啊个同款来。即点在世界各国先进的国家药妆店，一盒拢卖你3600块，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吼？古秘书，你看那个听这个名，就是讲要点在短时间内底，和你的骨头的密度保护有够，你骨头都未含烧，你骨头若含烧吼，我前下毛访问到些张医师咧讲咧，你规身躯的酸痛了了，哎呦，酸到敢那亲像针伫咧胃，痛到敢那亲像鸡伫咧剁椒。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你若买一盒的话，我就称一斤草莓请你吃。你若买两盒的话，我就称两斤草莓请你吃。一盒是3600块，3600块，药房拢总是统一的介绍3600块。你卖讲3600-5600，你都爱买啦。但是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阿强现场注文的，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互你食一个月份大，食一个月份大。我今仔日邀台你每一个朋友一盒2500块，食一个月份啦，你免开3000啦，你若药房去买一盒，咱等于讲咱只通啊买两盒嘛，你长时间甲食足好了。你会像个老母啊，拄食个阿母啊，讲哎呦阿强，感谢再感谢哦！我食几落阿金粿了后，感觉讲超好，参迄囝都认同替老母打电话啦。你看人个囝是安尼啦，恁个囝是如何？囝若毋甲恁顾，若毋甲咱顾，咱家己顾嘛。古秘书，你敢无希望讲你个骨头会当订单？ 唔只有法度脚行手行用心命，人要招来去佚佗，你唔只惊会处理，后顶唔只下会贵，唔咪摊上一只破白鸡啊同款呢。0800889887，今仔日吼，看下97盒，甲恁犹太一盒2500块，你若阁未晓买，我也无法度啊。买一盒称一斤草莓，请你食；买两盒称两斤的草莓，啊，这草莓无你稀罕少啦。我甲你讲啦，古秘书实在真有稀罕咯吼。都参阮老母讲阿强哦，这你也好好啊推广啦，上届好是逐天广告啦，阿母啊，我都含慢讲啦，无人买，有诶准无人买嘛，无要紧啦。但是若一个人食，伊就会报三个、三个报五个。你像阮老母嘛替我报有够侪呢。你若要注文诶，你金卡即卖是犹太价2500块，够查明，才会当请你食。0800889887，0800889887，古秘书已经来啊！古秘书已经来，今仔日同款犹太价一盒2500块以上广告。

0: 喂，你好。喂。
1: 喂，哎呦，阿强啊！
0: 嘿，我阿强，你好。
1: 我爱两盒。
0: 两盒古秘术吼。
1: 对对。
0: 今仔日接来啊，娘，我咧讲吼。今仔日接来一个97盒啦。
1: 哎，阿强好一个卖完。
0: 一定卖完，佫卖超过哦。你像昨个杜莎枣嘛，讲卖一个超过，但唔知要安怎才好。啊，你若卖超过吼，迄若较慢来煮门的爱等有诶吼。较无耐性诶吼，等到尾啊，拢会起性地呢。啊，我拢会哄骂呢。嗯。
1: 对哇，就是安尼啊，有啊，烧完啦，然后就免啦。
0: 你捌买过无？古秘术你捌买无？
1: 唔免买呢。
0: 哦，你稍等下，你稍等一下来，因为我电话满线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的古秘书今仔日已经来啊，但是今仔日较无完满的，就是讲看那97盒吧，尔。喂，你好。
2: 你啊，强啊。
0: 哟。
2: 啊，恁现在化妆品呢，干无出
0: 来？哎，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你若讲到迄吼，进前买的物件，那阿未甲你寄，阿强甲你讲一声歹势，因为小姐包未起。今仔日哦，敢那敲电话要来讨这礼拜买的物件，要未寄的一堆啦。我都透早来吼，都听到迄个胶带咧贴啪啪啪，啊咧啪，规透早。我讲敢有遐济回糖哦包？哎呦，搁还搁一堆啦！啊，逐工都有人敲来咧讨货啦，啊，那是要安怎啊？包偌济算偌济啦，是你啊？即有那印证着讲，咱的听众朋友对咱的信任。你参像讲，今仔日这个食骨骨头的，真正足好。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预防你后摆食老啊，你后食愈老啦，互你脚骨会当愈会惊咯，安尼敢无好？而且我阁再一摆甲恁强调啊，市面上咧食骨滚滚的产品是真正有够济，太多假啦。但是大部分拢是错的啦，看来咱的古秘术是错的啦。喂，你好。
1: 哎，阿强哦。
0: 好。
1: 阿强哦。好。我买古秘术买三盒。
0: 人拢买一盒两盒，你就买三盒。
1: 啊，我参阮囝要食。
0: 啊，你安尼，大行拢互恁囝食，啊，恁囝有替你倒出来无？
1: 有啊，伊出来，哦，我无。我四
0: 五个哩了，安尼吼，
1: 系啊，
0: 哦，你那哩买拢真大个呢，
1: 真
0: 济，
1: 你
0: 那知？啊，我听你的声音，我就知你都住中和啊。
1: 啊，对，
0: 对食健康的吼，加食一数啊，你该看讲这两天啊，这都毒油啊。
1: 哎，我知啊。
0: 恁兜有无？
1: 无，我拢食迄个你的油。
0: 好，那安尼就无话讲。
1: 对啊，我问你吼，在时啊，两个是拢在时啊是。
0: 啊，唔
1: 是
0: 啊，只会使哩，拢会使哩，只要两
1: 只。我拢食饭
0: 饱食嘞。拢无要紧啦，我明仔载再来讲这毒油吼。
1: 哦。
0: 爱食我爱食偌济，啊，是啊，那是一级的低干，不你稍等一下啦。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订阅古秘术。
0: 好，要几盒？
3: 两盒。
0: 稍等一下，两盒我切两斤梅啊，请你食，多谢你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一日加买两盒，才几个人起来买啊？尔，无到50个呢。所以讲，有当时啊，我都感觉讲真嗨，真怨叹，微焦云呐。啊，你若我遮若买无，你去药房，尤其是若愈大间个、愈大间个内底，愈有得卖。你就规盒甲摕去问药剂师，讲恁家敢有没有在卖这个啊？有，这个现在这个时机吼，当掉啦，就是大家拢会知影讲要食这個啦。较早吼，你都爱日本啦、美国买倒转来，即卖台湾有引进，啊，若电视电台是有着阿强做授权。不过你若去药房个买是3600哦。喂，你好。
1: 强，我问你哦。
0: 好。
1: 啊，那下晡时啊啊。三
0: 点
1: 我
0: 啊食，迄要
1: 紧
0: 无？诶，要紧啦，要紧了，嘿，未解
1: 胃
0: 吼。
1: 未
0: 啦，
1: 未
0: 解胃，嘿啊。
1: 嘿，好啦。吼。哎，无你无甲我骗哦，我拢叫你个哦，逐项拢叫。
0: 我敢会去做迄落会解胃的物件来买你哦？
1: 对
0: 啦，嘿啊，吼，阿母啊，好，你做你放心吼。
1: 好啦。
0: 好，谢谢，喂，你好。
2: 你阿强。
0: 嘿，我阿强，你好。
2: 啊，你今仔日个？
0: 好，你稍等一下，你电话举咧哈，阿母多谢你哈。 啊，天气热，莫跑跑走哦。哦，足热，水加啉一丝啊哈。啊来，啊来，啊来，啊来，来来外口听吼。今仔日你甲看拢买两盒，即有几偌济通我卖？喂，
4: 喂，
0: 嘿，你好，
4: 你好，
0: 嘿，我阿强。
4: 哦，阿强，哦，嘿，爱古秘书。
0: 要买几盒？
4: 我买
0: 两盒。哦，啊，今仔日拢加买两盒呢。我就甲伊厂商讲哦，你敢袂当一摆安尼加拨一束啊？伊讲无啦，你拢共卖迄落犹太鸡啊！啊，天气恁遐有真热无？嗯，恁遐有真热无？
4: 有啥真热？
0: 无啥会真热，安尼你即落唔惊热诶？吼吼，足热诶呢！即你爱水加啉一束啊！哈，小等一下，小等一下，讲无啥会真热。我昨透早。透早四点外吼，我就出门啊！啊，从四点外出门有啥物好康诶？是来公司咧上班了。一般我拢四五点就出门啦。我咧楼骹诶管理员讲：“哎呦，等等诶！啊，今仔日有若要去上班，我讲无，今仔日要先来去拍一个球。啊，四点外要去倒拍球，去到球场五点拄拄啊好天光开球。啊，倘来拍即落时阵呢，啊，较凉凉啦。啊，我是毋惊热啦。”吼、哦，到六七点的时阵哦，就安尼哀悲叫娘咧，唔是我啦。哎呦，阿强哦，那像这六七月啊、七八月啊，尽量莫少拍球啦，这热死哟、哦。啊，你水敢早有够？啊，我搁买无买水？啊，你实在要来这要是要吹大号死哦？我那咧拍球吼、哦，迄矿泉水大罐的，我拢啉两三罐，啉两三罐的。你一罐啊，细罐水你都无买，我都搁分一罐给你。啊，水加啉一丝啊啦！啊，平常时啊，有当时啊吼，有那爱曝一日啦，唔当干那秘喺厝诶啦。热是热，但是有当时啊，日头咧曝真好呢，迄算一种排毒，一种循环嘛。干那亲像讲哦，一种食物链共款。啊，咱人一定爱有当时啊，有那爱曝日头啊。啊，你若唔出外嘛，袂用你呢，喂你哦。
4: 喂，阿强呀。
0: 哟。
4: 我咩会呢？还袂出来。
0: 哦，我跟你讲包未起，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0800-889-88-7-0-8-8-9-88-9喂，
5: 阿强仔呀，
0: 嘿你好，
5: 买两包啦，
0: 谢谢多谢你哈、啊，来喂你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哈、啊，你看今仔日咱的古秘书大家拢甲买两盒，你若买两盒哦，这店在药房的是卖你7200块，卖你7200块，今仔日哦。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阿强登记注文呢？你甲买一盒，买一盒，唔捌买过，你买一盒，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我阁送一斤草莓请你吃。啊，你若买两盒的，我切两斤草莓请你吃。啊，你听好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吃的爸爸妈妈，你今仔日若来甲注文。药房要卖三千粒，迄伊个代志，我阿强犹太你一盒2500块就好，2500块食一个月份，我予你每一个月呐食完了后，予你有感觉讲，哎呦有差哦，有差你就有信心继续食啦。啊，唔是讲一盒、两盒、三盒就食会好哈、啊，你也会记哩哈、啊，你长时间甲食，予你个骨头较定单嘞，予你个骨头袂含烧，都袂规身躯，有当时有呐引起着酸痛，喂你哦。哎、欸，你好，我阿强。
6: 阿强呀，哎、欸，我听少问阿强，我食只阿妈滚筋哦，安尼烧热个安尼艰苦个，安尼甲阿公，我买只古秘素来食有效
0: 无？你爱食看，我唔知，啊，你敢有去予医生检查看哩？我咧讲哦。
6: 歪
0: 气啊！阿妈棍歪哦！
6: 阿
0: 妈
6: 棍讲，我不要讲啦，反正规工安尼阿妈棍。
0: 啊，你若歪，唔是啊，你若歪正平都叫人甲你敲倒平倒啊！
6: 不可能啊！
0: 啊，我咧讲你食看卖，唔知惊讲你迄个骨头密度无够哦。
6: 对啊，
0: 你要吃看看好不好哈？
6: 啊，
0: 你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7: 哎，
0: 哟，
7: 哎，
0: 阿强。
7: 我买一罐啦。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欸，啊，你迄敢若咧看电视呢？敢有咧听收音机？啊，你阁会晓敲电话来买？我甲你讲哦，即卖44分啊，44分啊吼，因为今仔日敢若来一个97盒。啊，我定定甲即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讲，你若上年纪吼，即个古秘术就敢若参像厝诶咧贴砖啊共款。地基我先甲你拍好知，砖啊嘛着爱贴，嘛着爱撕啊去。 哦，啊！你一工甲食两粒，敢若摊上一工贴两块砖啊，一工贴两块砖啊，贴久来了后，规间厝吼，顶时啊热过了后嘛会无共款，嘛会较硬，嘛会较坚固，安尼知无？啊，过来就是讲吼，我常常我会骄傲啦，真济一寡食素食的啦，嘛有真济一寡师兄师姐呢，伊拢食素呢，敢若想着讲要食骨骨头的。骨头含烧，骨头怕找无。啊，那迄电视咧广告吼，哎呦，都爱个杀动物，阿弥陀佛，喂，你好。
8: 我免得啊。
0: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哦，嘿。电话压力哈，来外口听吼，来。啊，你呐，唔捌买过，拢买一盒就好啊。吼，买一盒，喂，你好。
9: 喂。
0: 喂。
9: 嘿，我想
0: 讲买古秘书。好啊，你想买啊？这胖唔捌买过迄款哦。
9: 哎，我也唔捌买哩。
0: 哎呦，啊听偌久啊哈？
9: 哦，我是听足久的啊。
0: 哦，安尼哦，啊听我听我安尼咧背，听了会下无？
9: 会啦，我想逐天
0: 慢慢听。逐天听吼。
9: 系啊系啊。
0: 谢谢，感谢啊！你稍等一下哦，嘿。
9: 好啊。
0: 听了那未下，才较接来甲指导一下啦。
9: 好啦，
0: 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吼，好啦，你这有哪阮中部人啦，哎呦，听到介亲切，好啦，好啦，敢若参像咱台湾话足艺术啦，强啊，啊今仔日来到遮，来到贵宝地，啊你是要啉茶，啊是要啉饮料，啊是要啉咖啡，啊是要啉烧酒，啊凊彩啦，凊彩你唔通看这凊彩这两字呢？这两字吼，我跟你讲啊，是有外乡土味，你敢知？凊彩的意思就是讲啊，在主人的意思啦。看你要请我食茶，请我食咖啡，请我食烧酒，拢由在你做裁决啦，凊彩啦。这敢无听到实在足有人情味？喂，你好。
10: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0: 喂。
0: 嘿。
10: 嘿。
0: 嘿，有啦，有在听啦。
10: 你那个啥？我买
0: 一盒是
10: 配
0: 古力书哦。啊，你稍等一下来，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哈、啊。一盒一盒，你若唔捌买过，买一盒就好哈、啊。一盒3600块，今仔日犹太2500。啊，若捌买过，拢买2500，拢买两盒，两盒上济两盒来47分啊，后手剩较无10分钟久的时间咯、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阁简单讲一下，为什么？我讲真诶啦，你若食素食的朋友啊，你看若讲要食一个吼，骨头莫含烧，要食补充钙质的，你参像羊乳钙啦、牛奶你也拢无咧食。喂，你好。喂，哎、欸，你好，好、哦，要几盒？啊，好，稍等一下嘛，来，即摆电话拢外口的小姐去接嘛，想煞统计一下，莫逐摆拢接超贵啦。你看看啦，今仔日哦，几通电话，阿强哦，规礼拜啊，货拢甲袂摕来咧，还是咧创啊想哦？啊，都接一个超贵，啊，超贵，你那咧登记安尼死啊，啊，都无在条统计啊，那我多啦。啊，这个古秘书，古秘书，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啊，食素食的朋友啊，我跟你讲，你钙质若无够的话吼，骨头先含烧。啊，你唔通看这骨头含烧呢？什么叫做骨头含烧？骨头含烧就是骨头先过头怕啦，味道无够啦，骨头无够订单啦，嘛引起着筋骨的酸痛呢。啊，你要知影讲，你的骨头是唔是有含烧？就是讲骨头味道是唔是有够啊？无够，即卖病院拢有仪器同我检查啦，正一都是正常。你若负1.5以上啊，就代表讲哦，你的钙质流失，尤其是女性朋友啦，上50岁以上哦，10个8个到大部分拢总会啦，因为迄个钙质的流失啦，伊咧老吼比你食的佫较紧啦。有诶讲，哎呦，我虽然无食素，我拢有咧食钙片，有咧啉牛奶，哎呦，甚至有诶讲我有炖大骨在食，迄拢已经上万啦啦。我甲你慎重介绍啦，爱尔兰的红枣钙。这点在爱尔兰内底是受保护的，因为即卖科学家研究着讲，天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原型食物，参食素食的朋友都会当食，伊是素的哦。你食落去了后吼，迄补充着钙质啦，比一般的钙片咧吸收哦，加出着几落十倍啦。伊无可能讲放互你直直收、直直收、直直收，伊有时间性的采收。唔只讲即卖先进的国家，这本地是咧做予囡仔咧食，当请的。 即卖无人咧订鸡、订鸭、订粉饺、订饭加吧。结果大家才知影讲啊，唔是干啦，讲囡仔咧食好啊，尔吸收紧。所以讲，咱的古秘书，古秘书一天来，伊这六十粒装的，你一天甲食两粒，会当食一个月粉，哒。我搁再一摆甲恁讲，是药房咧卖是3600块，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登记注文的吼，我这个上届亲爱可爱奥巴马送，你甲食几啊把经过看卖啊，你去甲感受看卖啊，你会讲啊有影啊，尤其是食素的朋友吼，你进来，这素食的，你无听唔对，素食的会当互你食食骨头订单呢。哦，食食后摆骨头味含骚诶，都、就是咱诶古秘术，0800889887，0800889887，毋捌买过拢买一盒就好。后手时间嘛，剩无几分钟久来，无过三五个就好啊啦，毋敢过画十个啊啦，画十个一定超过啦。过三五个朋友靠来甲咱助门就好哈、啊，因为阿强安尼有法多甲恁服务啦。啊！你等下买回去，会记哩哈，一天吃两粒就好哈、啊。喂，你好。
11: 喂。
0: 哎、欸，你好。
11: 阿江哟。
0: 哎。
11: 嗯，我是吃足久啊啦。
0: 好好，马紧。
11: 啊，我所有食嘛，就食那都拢你个啦。
0: 是是。
11: 啊，我有心脏病呢。
0: 哦，
11: 我今日嘛在车有加着无？
0: 哈、啊，你个收音机。
11: 我有心脏病呢。
0: 你个收音机莫开遐大声。
11: 阿哥。两个脚头有啊，开过就是开来无好。
0: 哦。
11: 安尼昨昨日捡两杯菜落去，今嘛阁未行。
0: 哇！啊！你奈，规身躯拢歹了了。
11: 手个手，啊去照照好子宫症，讲做啊神经小块掰掉啊，小块硬硬跌落会使哦。但若要拔刀手个肩胛头无法度拔。想要来吃，我就吃讲哦，心脏，会使无？
0: 我这无咧吃心脏的呢。
11: 啊。
0: 我无咧吃心脏的呢。
11: 啊。
0: 我无咧吃心脏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你看来要听收音机吼，无法度跟我讲啊。我这无咧吃心脏的啦。啊，我本地要推出吃心脏的迄个 Q10 哦。喂，你好。喂。我歹势甲你切掉伊吼。咱遮目前无咧食心脏啊，有是讲咱咧40000单位诶，吼、哦。喂，你好。
12: 喂，我咧靠地有朋友伫买爱，啊伊未晓敲电话。
0: 即卖我甲你讲哦。
12: 嘿。
0: 我看他最近看他接到要来甲买地下油诶吼，规、堆啦，因为新闻咧报迄个毒油，你稍等下吼。平常时吼有诶买袂落，但是即卖看到这新闻，大家稍前买。喂，你好。
12: 你也讲下。
0: 有。
12: 你
0: 才给他挂掉电话。啊，是你啦！啊，我都手震，我等下吼，我等下手镜头啊加两支啊起来。
12: 无啦，安尼都去了，歹做工课
0: 啊。没啦。
12: 恁妈是安怎才来外生你这路安尼？
0: 啊，我都甲你讲地藏卡，地藏卡，我咧讲你招恁翁去地藏卡生，到我多生一个阿强出来啊！哎，有影你搁笑，你唔相信吼？我搁简单讲互你听，我安怎出事的啦吼？阮老爸啊，去阮老母啊，因家去啊做长工啦。啊，较早做工是毋是拢爱打本打，用本打打中昼去互因食对无？啊，本地拢阮外妈咧打哦，到尾啊吼，阮老母一个去看到阮老爸啊，尔，毋知是去杀掉伊个顶八卦下只，佫未消化，主动要打中昼转去互阮老爸啊食。啊，阮外妈足注意个哦。啊，有一天，唔知是尿咧紧啊，是安那入去放一个尿倒出来，讲哎，啊两个拢无看，看那看到地藏摇的摇的阿强就出事啊！啊，真的呢？你搁笑？啊！
12: 我
0: 比
12: 爱吃阿爸。
0: 啊，我咧甲你讲生囝，你咧讲要买物件，你足心塞。
12: 啊无时间要到啊！
0: 啊，对对，稍等下，对啦。嗯、啊无，你连刚来去拄着阮美华阿母，你讲恁强啊讲。讲你趁恁老母啊无注意的时阵，就淹落去地脏卡，啊！一日出来，阮外妈讲，哇，啊，规只去了了伊啊，去了了伊啊，阿强就出事啊！喂，你好。
13: 喂。
0: 嘿，阿强。
13: 你阿强，好。嘿。啊，我要甲你叫古丽素。
0: 好，买几盒。
13: 几盒。
0: 哈、啊，谢谢哈、啊，阿母哦，啊，加啉一丝仔水哦，嘿。
13: 好。
0: 好好好，谢谢，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到啊，安尼好。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安尼大肚边啊在只来去，边啊在只来哈。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嘛，感谢朋友的欢呼啊，即卖拢唔敢接一个心机。无可能，逐工人来讨会哦，叫规礼拜啊，会啊，无看到位是咧创啥物物件，接一个超过无啊多，明仔载再过来。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9: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8: 哎，慢车，这听起来就像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1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2: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8: 千万唔通凊彩提口罩给别人，无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到时自己冇可能犯着诈欺罪哦。
10: 以上广告由化武部提供。
11: 葫芦在酒家，中年好康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20点整。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耳朵犹如修金城，昼夜六餐夜星星，将军主帅凌行凌，不动干戈定太平。世间人修行也好，求学问也好，做代志也好，那亲像将军守卫着一个城池同款，咱啊爱时时刻刻小心提防。那呢，人啊身躯有六根，眼、耳、鼻、舌、身、心，平常时六根会拄着外境，就是咱所讲的六尘。目睭啊，介意看美色；耳孔介意听好听的；

你也加以片好片的，身躯加以柔嫩舒适的感觉，只要加以吃好吃，连咱的心都美满伫世间的享受。一个人啊，如果六根把持不足，咱就容易贪嗔痴气。如此不但心未安，而且人也未自在。那真像一个部队，家己自乱阵卡，或家己的士兵啊，无法度出门去战争。人生在世啊，做人做事，咱拢爱小心注意，避免贪嗔痴造成的后果。咱来知影，人不管是顺境，也是逆境，拢爱增强自己内心的力量，和咱的心听咱的指示，该看即看，该听即听，该讲即讲，该做即做，如此才当自我尊重、自我肯定、自我坚持、自我规划。做人做事，如果凡事会当照正道而行，才当正赢自己的心，正赢世间的一切啊！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滔滔将你。动作主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新北市瑞芳的水晶谷。哎呦，陈药师啊，对解说在水晶谷嘞，听起来吼真古锥呢，有影吼。其实咧，伫咱新北瑞芳区吼，叫水南洞、金瓜石，也够九份。啊，这三个加做伙咧，叫做水晶谷吼，真古锥吼。啊，当中来个遮佚佗咧，不但佚佗几工吼，真侪美丽漂亮风景。啊，而且咧，够有老街堂游赏，会当讲是一个足好足赞的生活行程。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齁，今天对着陈律师来到瑞芳区齁，新北市的瑞芳区齁，叫一个水晶谷齁，是三个聚落所形成的一个所在齁，就是水南洞、金瓜石，也够九份齁。哇，陈律师啊，这三个齁，真正拢真赞呢，真好呢，有影齁，因为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不单单呢，你呢有真水真漂亮的风景海景通看齁，也够有历史矿场的遗址，会当呢去了解到伊的历史文化，也够古色古香的老街齁，会当讲是咱北台湾最有代表。

会讲讲吼，水晶谷是咱北台湾吼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观光胜地吼。那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对咧，单日说话第一咧，咱就来到水南洞吼。水南洞这个所在，伊咧有世间咱真少看到的阴阳海哦，陈老师。水南洞这阴阳海吼真有名咧，大个大只来行吼，现在叫阴阳海。因为海面吼呈现出黄色、蓝色一半金黄、一半蔚蓝的双层颜色，非常的特别吼。啊，这新北瑞芳区吼金瓜石山区有大量的黄铁矿，含着硫化矿物。啊，这矿物经过着雨水，含着地下水氧化，风化了咧，流入米溪水当中，形成着大量悬浮的铁离子，就是氧化铁。所以咧，介绍真明显哦。伫这所在当中咧，你不单单咧当看到含铁双性、酸性的这个黄褐色的矿水哈、哦，流入着莲洞湾，甚至咧，含海水接触三星的反应，三星着真济、真特别的这个悬浮物。加上的这所在吼，安尼黄蓝交替吼，煞变成着一个天然真水真漂亮的景象吼。这当中吼，其实咧非常非常的难点吼。来进一步吼，咱个对着丹尼尔松吼，伫水南洞家，你也发现着讲，哇，这个有这个十三层吼，哎呀，十三层诶，这个悬炼场遗址，这所在嘛真有名呢。大个大只台中朋友吼，咱来个瑞芳的时阵呢。这个水南洞的这个就是悬炼场遗址吼，你咧当中咧，你嘛袂淡薄来看卖吼。这过去吼，水南洞金瓜石九份上大的悬炼场，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就是咧提炼着金银铜矿的悬炼场。啊，这很看过吼，那小姐皇宫咧，真水真漂亮，吼，真水真漂亮吼。所以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咧，拢会当来游赏吼。再来进一步吼，来到金瓜石的过去的黄金之城吼，伊的步调吼非常的清幽。啊，主要的景象吼，金瓜石当中有日式宿舍群，含着这个黄金博物馆吼。来到家吼，你爱爬行吼，慢慢爬，慢慢爬，会当来到金瓜石神社遗址。大个大只讲，陈老师，真正真趣味呢。哦，啊来讲吼，瑞芳吼慢慢行，慢慢看，啊真侪所在通去呢，啊巴肚枵啊要去对，巴肚枵就来九份老街食物件吼，哇，啊这九份老街吼真侪好食呢，大哥大姐真内行吼，其实咧，咱吼来到瑞芳的时阵吼，一日吼，你算未头哦，啊而且咧，来到水晶石吼，你咧，比如讲在时啊时阵你漫步伫黄金山城，啊你这个写了忝嘛，你也当来深澳渔港。吼、哦，深澳渔港吼、哦，你会当食小卷米粉，你可以当食一挂在地海鲜，吼、哦，甚至你可以去，会当去人气景点的水豚岩，吼、哦，哎呦，啊，水豚岩是啥物所在？较早听过象鼻岩，吼、哦，有吼、哦，无想到迄个墙边吼崩落了吼，剩落来身体吼、哦，那就一只水豚哦，趴伫遐同款的足高水吼、哦，所以咧，象鼻岩无去啊，唔过咧，真咧加一个水豚岩出来哦，非常的特别吼、哦，非常的特别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瑞芳，你也发现咧，讲哇，啊不单单吼、哦，九份老街啦吼、哦，啊甚至咧，会当咧，来到这所在吼，咱咧会当去水晶石吼、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四处去游赏啊，会当讲哦是足好的一个旅游行程。所以机会吼，来对方行行看看，绝对咧，嘛是一个吼，会当咧足愉快的行程哦吼。趁这机会，感觉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一龙所唱的《龙珠招天涯》，刷卡助理解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有很多听众朋友大个大钱，真爱出门，真爱活动，感谢你说啊，陈药师啊，你都鼓励我们爱出门去活动去走路，没不对。这当中出门啊，接触大自然是很健康的事情。不过呢，因为日头真炎，而且紫外线真强，所以伫这种的环境之下的时阵吼，真侪人咧会伫外口，例如可无注意到，这个紫外线吼对着咱目睭，含着身体伤害。有当时啊咧，往往咧日头晒过头吼，颠倒咧，我所造成着身体咧出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咱来了解着吼，作者讲哈，陈老师啊，哦，啊晒日头啊。爱出问题哦，当然哦，大哥大姐啊，咱来知影吼，紫外线吼，哎呀，紫外线伊伫即个日头光当中，伊吼都是导致着咱皮肤老化，甚至水晶体老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吼。我一个好朋友，伊做爱钓鱼，做爱钓鱼啊，系啊，阿姨吼最近吼四十几岁呢，系啊，伊讲伊要换水质体啊，因为伊看物件拢已经咧，迄、那个拢安尼拢已经未清楚伊啊。我讲少年的啊，你嘛拜托诶，你四十几岁呢，你目睭在咧换水质体啊，啊你是安那咧顾诶？伊讲奇怪呢，伊吼。伊因为真爱钓鱼嘛，吼啊，常常去外口钓鱼嘛，啊去钓鱼的过程，伊拢有戴帽啊。伊讲我拢有戴帽啊呢，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吼，每一处去钓鱼吼，帽啊拢戴条条呢。啊，蛮在是安怎吼，啊是安怎呢？目睭吼白落遮尼紧。我突然间我想到一个问题，我甲问，我讲啊，你敢挂目镜？伊讲无啦，伊也无近视啊，挂目镜啊，都戴帽啊。哦，安尼敢讲无够，这个时阵问题来啊，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来请问你啊，吼，做这这些人，比如讲咧做农事，还是做工事，对不？用阿超市，阮咧做工课，阮有可能挂乌目镜。阮咧做工课的时阵，做这大哥大姐，你咧做工课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啊，日头卡吼，地帽啊，是地草裤咧啊，都已经真好啊，是不是？啊？这当中有啥咪大问题吗？吼、哦，阿无阿都治咧呀，爱日头阿射袂着目睭啊，有啥咪问题？有问题，伫对，问题伫对，涂骹，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来了解着，日头伊可能为顶悬射袂着你个目睭，你治无啊嘛，伊射袂着你个目睭，对不？唔过这紫外线真搞怪，这紫外线你射着涂骹吼，伊会反射。因为伊是光啊，哦，紫外线啊，对不？所以咧，伊咧，即、这个伊个反射伫涂骹了，伊就射入来，你目睭为涂骹射入来。啊，你可能你唔知，你无感觉。面门之中，一工两工，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问题就出来。啊，所以我迄朋友做少年的时阵，伊就真爱钓鱼。啊，伊将来咧。几乎咧唔捌挂过乌目镜，因为钓鱼你搁挂乌目镜，乌暗暗嘛，伊拢戴帽啊呢，伊拢戴帽啊呢吼，啊结果咧四十几岁呢，都已经白内障爱手术啦。啊，像说讲这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大哥大姐你已经有一个概念嘛吼，哎呀，唔过我甲你讲，现在台湾人遮尼侪白内障手术，虾米原因？太侪人拢叫是我有戴帽啊都有够啊。对不？吼、哦，这当中呢，比如你出门，吼、哦，你这个做工课，还是这个当中佚佗运动，咱拢爱小心注意，因为目睭吼，目睭伊是一条不归路，目睭一旦歹去害去，你要甲固定还是真困难的。吼、哦，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家先有一个了解。来，第二点吼、哦，生活当中可能你会爬山，你会钓鱼。甚至你会去生水，甚至你会去滑雪，
甚至你骑脚踏车，甚至咧，你会去浮潜，还是你做什么户外活动，咱拢爱小心。日头除了为顶管射落来以外，也射到涂骹反射去你的目睭。所以，伫大日头的时阵，比如早时啊九点到下晡三点这个时阵，日头真炎真大的时阵，当然你都爱有小心防范。吼、哦，你啊伫室外，你无挂乌目镜，可能咧。当中呢，袂当伤久，因为对着目睭来讲，可能会造成到即个啊那伤害。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袂当无注意。啊，既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知影讲，好，像是你讲，安尼伫大日头下骹的时阵吼，日头会反射，紫外线的反射，啊，阮着小心注意就好啊吼。系啊，来问题来啊，我讲个听众朋友听。伫生活当中吼，大哥大姐啊，有个人爱爬山对无？哦，爱爬山，去你甲山顶吼，去甲山顶，伊个紫外线的强度是平地吼，嘿啊，平地加差不多50%出来，加差不多50%出来，因为山顶高，啊，空气薄，所以较接近天顶无大近，啊，即、這个山顶当中的空气较稀薄，大气层吼，即、這个紫外线落来经过大气层的时阵呢，愈强。简单来讲，如果伫山顶，你更加爱注意日头会直射，或造成目睭的危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袂当无注意哦，吼、哦！啊，如果你爱去钓鱼，你去海边啊，那呢水面反射嘛，差不多有20-30%。所以我迄个朋友啊，爱钓鱼，自少年钓到40几岁，10-20年尔，目睭就歹，目睭就歹啊，原因就伫遮，吼、哦！啊，一个比山顶搁较严重诶，虾米物件了吗？雪地，有人有滑雪无？滑雪吼，系啊，你去滑雪就因为拢规个拢白，对不？雪地吼，伊个折射率高达到即个啥？一般平地吼，加要八成，加要八成。简单来讲，你去滑雪时阵吼，你去滑雪啊，吼，滑雪时阵，请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有专业护目镜，连一般的目镜都无啥搞。哦，爱有专业护目镜，这是真重要。好、哦，后来那呢，一般人，比如讲好，你伫日头卡像丹老师讲的，早时啊九点到下晡三点，这时阵紫外线作用的时间，吼、哦，日头出炎的时间，那呢，咱来注意，除了挂地薄啊以外，咱呢，搁爱有这个，就是会当防止着紫外线的目镜，吼、哦，防止着紫外线的目镜，这基本上吼、哦、真重要。真有的人有挂目镜嘛，啊，有的人无挂目镜嘛，对不？你像陈老师有近视，我有近视，我都爱挂目镜嘛，吼、哦。啊，我挂目镜的时阵，因为我的镜片吼，真足侪人拢用啊，吼、哦。种镜片就是防紫外线，吼、哦。紫外线来的时阵呢，也甲隔离，所以也变乌，也变乌吼，也变乌。我有当时啊，我真出名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我去甲对比如讲去山顶，还是去海边啊，还是伫日头下的时阵吼。黑目镜变乌嘛，我拢会甲北过来看麦，看这紫外线偌强，看这紫外线偌强。啊，真正，就像哈多阿丹尼叔讲我你听，去到山顶吼，目镜愈乌；去到山顶海边啊，目镜拢会愈乌。吼、哦，可见呢，迄、那个所在伫海边也好，啊，伫是伫山顶也好，因呢紫外线的折射愈强，吼、哦，折射愈强。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这个概念以后咧，咱若出门的时阵，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咱来思考一下吼，系啊，好。较早本来我的目睭，我有这个天然的水晶体，老爸老母生成的水晶体，吼，所以拄到紫外线的时阵，拄到紫外线的时阵，射入来的时阵。我的水晶体为着要保护我，伊牺牲家己，所以咱目睭吼水晶体是安那白落去，伊得那有两清有无？两清经过烧，伊就色去白去。简单来讲，咱本来阿伯手术过的水晶体，伊是有防止着紫外线的功能，也当阻挡紫外线。他说没有啊，大哥大姐，我无讲你无想点吼，哎呀，永哈，陈老师，
原来的水晶体是可以抵挡紫外线的，他牺牲自己，牺牲自己来顾主人啊。顾主人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像我的朋友，他爱钓鱼，对吧？他爱钓鱼，爱钓鱼的时候，他就常常这样，眼睛这样直射，他四十几岁而已嘛。钓鱼的时候直射，结果眼睛白下去，医生说他这严重要手术。不过医生给检查眼底，还好，眼底没什么伤害，眼底伤害很少。我说你好，家在永生是怎样，因为你这天然的水晶体，咱天然的老爸老母生成的水晶体，伊有抵挡着紫外线，保护你目睭的功能。啊，我现在要讲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因为足侪大哥大姐换过人工的啊。你人工的吼，你要防止紫外线的功能吼，真歹势。大哥啊，大姐啊，你要防止紫外线的功能，你爱自费啊。所以你爱自费啊。啊，你讲啊，陈老师，原来是安尼哦，对啊。大哥啊，大姐啊，你该想一个问题吼，哎呀，你也想一个问题，嘿，你如果一般咱老爸老母吼，咱老爸老母生成的对不？哎呀，你老爸老母生成的吼，咱的这个就是咱的水晶体，它是有防止紫外线的功能哦。

好来，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点吼，哎、哦、呀，哈多啊，像是甲听众朋友讲，咱的水晶体也当帮助咱带动紫外线，好、哦，带动紫外线。啊，林老师，啊，万一我换过人工的咧，基本上来讲，人工的水晶体伊冇带动紫外线，唔过伊无抵挡蓝光的功能，所以你换过人工的水晶体了后。好、哦，你换过人工的水晶体了，伊比如健保开你换，好、哦，还是你自费换，好、哦，我自费你得爱特别个自费加防蓝光的功能，好、哦，啊，如果无咧，就是你换过一般健保的水晶体，伊会当防止紫外线，好、哦，伊会当防止紫外线，唔过伊无法度防止蓝光，好、哦，啊，那咧你讲，哈，啊，陈老师。那呢？我都防止蓝光，是不是我换过水晶体了？我这个黄斑部，就是我的眼底，可能就较容易遭受到伤害，因为蓝光入来就伤害到咱的视网膜。我咧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意思啊，哈，了解意思啊，哈，哎呀，所以一般来讲，吼，一般来讲，陈老师的建议，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如果你换过健保的水晶体啊，那呢你更加爱注意，吼、哦，挂目镜是重要的。是安那？因为医生来讲，你出门爱挂目镜哦，因为目镜除了抵挡紫外线，吼、哦，以外，伊个抵挡着蓝光的伤害，吼、哦，这都是真重要的一个关键，真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因为蓝光这个物件，伊会伤害着咱目睭的视神经。是不是？尤其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陈老师听过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换过水晶体了，结果无几年，目睭视力怎歹？用消是足奇怪呢。啊是安那？我换过水晶体啊，照你讲爱较清啊，我阿、啊、你有较光无？有啊，有较光啊。啊我讲啊有较光就好啊。爱讲暗时会较清，我讲较清含较光是无同款的。第一换过水晶体较光。较清是爱看你的眼底，眼底如果好的人，吼、哦，你会感觉较清；眼底如果无好的人，你感官是未清。所以你眼底也无好的人，感官未清。啊，来第二，你换过水晶体了后，伊虽然当抵挡紫外线，不过伊无多阻止蓝光。啊，所以蓝光对着视网膜的刺激，有可能会导致着你的视力愈来愈恶化。啊，艺术的日头都蓝光啊。如果吹的时候我无挂目镜，我无抵挡这蓝光的时阵，有可能你换过人工水晶体了，搞不了你会感觉视力礼拜真紧，目睭礼拜真紧，原因就伫遮，吼、哦，原因在遮。医生拍摄来讲，啊，你出门我爱挂乌目镜哦，无挂吼，人工视力可能会歹，甚至会青眉去哦。大哥大姐，他就没有做这样的，感觉讲啊，我都换过水晶体啊，目睭可会歹哦。大哥啊，大姐啊。换过水晶体了，比原来吼、哦，你这个天然水晶体嘞，伊嘞对着蓝光造成的伤害愈无抵抗力。所以你啊换过人工水晶体，尤其是健保水晶体时阵，你要小心一件事：出门一定爱挂会当防止蓝光刺激眼底的这个目镜，这真重要。啊，你讲啊，陈老师，我出门会当防止啊，我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嘞，这都无法度啊，尤其厝内底电火。咱厝内底电，你无可能伫厝个挂目镜嘛？你着算讲挂目镜嘛，无法度啊，因为头壳顶着下落来嘛。所以伫厝内底电火、手机啊、因迄个电视荧幕，拢有可能有蓝光来刺激你个目睭。简单来讲，如果咱换过水晶体的人，你对着目睭个保养、保护是更加爱注意个哦。因为如果你目睭，吼、哦、你目睭啊，吼、哦。目睭换过水晶体啊，你无去注意着光线的刺激，有当时啊，目睭的视力礼拜会真紧，目睭的视力礼拜会真紧哦。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特别注意这相关的问题，好不好？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何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来吼，大哥啊，大姐啊，生活当中目睭最重要啊。讲实在话，目睭真重要。如果目睭顾袂紧、顾袂清、顾袂明，连工食老，咱伫生活当中，可能你会增加足济无方便。啊，毋过目睭重要，你安那保养，这就是一个重要关键。这是一个重要关键。真济人会感觉讲，超市我来食叶黄素，是毋是我目睭就会好啊？大哥啊，大姐啊，目睭无遮尔简单顾吼。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伊对着目睭的视神经有营养的帮助。毋过咱来了解，长期啦吼，哎呀，长期生活当中光线的刺激、紫外线的刺激、蓝光的刺激，加上着目睭吼长期的使用，容易打酸涩老目油，包括着目睭老化的问题。这毋是单单我营养素食有够，我目睭就用就好，就舒适。所以邓老师在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顾目睭，你用中药做实惠。啥奈用中药做实惠？白白开钱，我食中药，中药的枸杞、菊花内底，枸杞内底都有叶黄素，都有这个，都有各种的营养，维生素 A， 包括菊花内底维生素 A、PPLS 玉米黄质。简单来讲，你食中药内底都已经有你目睭需要叶黄素、维生素 A、PPLS 叶迄个玉米黄质各种的营养已经拢有啊，而且是天然的，吸收非常好。上重要的是，中药内底有十几种的中药材，做一回来甲你顾目睭，做一回来甲你顾目睭。哪里吼真趣味的代志，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姐大姐，这样是无便宜吼，姐大姐，伊咧。进前吼，孙啊拢一直咧看册，孙啊咧看册嘛，要考试啊，看册一直看，看到目睭打结疲劳，吼啊，第二暗时啊，佫真歹困，吼啊，近视愈来愈重，所以大四大四进前，伊就一直买叶黄素和孙啊食，像我囡仔食这叶黄素有营养啊，我大四啊，叶黄素真好，啊，唔过囡仔会近视，叶黄素是。目睭视神经的营养，啊，囡仔近视是因为咱囡仔看近无看远，咱也知影是那在山顶的囡仔目睭加足好，唔免挂目镜，啥物原因？因为看远目睭就上放松的，目睭伫平常时咱看远的时阵，伊就是一粒圆圆的球；看近的时阵，伊就向两边变扭，变成着橄榄球扁扁的球。所以咱若长期看近，咱比如讲，咱拢看电脑、看册，一直看、一直看，两边一直扭、一直扭，扭到尾啊，目睭的肌肉的疲劳，好、哦，而且嘞，目睭的帮助循环嘞歹，啊，而且嘞，目睭的水晶体调节就无好，所以就容易造成了近视。简单来讲，叶黄素会当预防近视呗，完全无法度，因为近视唔是眼底视神经的问题。大哥大姐讲，哈，邓老师，啊，阮孙迄个近视愈来愈严重，啊！我买叶黄素给伊，啊，袂当防止近视哦，当然是袂当，完全袂当，因为叶黄素毋是咧防止近视的，近视是你水晶体咱水晶体调节变歹去，咱遮两边的水晶体咱的肌肉调节无好去，这是相关的问题。你要促进了目睭的肌肉循环、帮助循环，啊，目睭目油的分泌，和你的目睭会当咧。会得到滋润，和你的目睭肌肉较袂疲劳去。简单来讲，你今仔日一个囡仔，伊近视愈来愈重，真侪大人一直叫囡仔食叶黄素，但有说甲你报告一下，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唔过伊无法度防止近视，伊无法度防止近视。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所以简单来讲，你看学校一定叫小朋友40分钟。都爱出去外口歇困，看远的，是安那？因为囡仔一直看近的，目睭一直幽暗，目睭会忝、会疲劳，会增加着目睭嘞。哎，这个水晶体的调节，近视的度数在增加。哦，原来是安尼哦，对。大哥啊，大姐啊，我搁甲你讲一道，叶黄素无法度预防近视，没有办法预防近视。你嘞，叶黄素是目睭的营养，对目睭好。唔过，你今仔要预防近视，你就是爱，让囡仔目油分泌正常，目睭袂打涩，目睭会放松，
目睭的循环好，目睭的放松，肌肉调节好，暗时啊睏会好，目睭会当得到充分的休息，目睭才会当得到营养。所以真侪少年的唔知啊，好像啊，囡仔近视愈来愈严重，一直买叶黄素给囡仔吃，就是疏忽着囡仔休息、吼、哦、睡眠，包括着眼睛的保养和调节，搁目油的分泌。啊，两种是哪呢？没有囡仔吼，这个目睭较袂因为长期看近的、无看远的看册，目睭歹去，哪呢变啊？中药上好，像是无便利啊，真正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第一，你要爱叶黄素 PPLS， 包括着维生素 A 和玉米黄子，中药内底都有。所以中药内底枸杞菊花，迄对囡仔目睭营养拢足好，是不是？唔过中药内底伊个有营养，个有调养。是不是？所以有营养、有调养的当中，让囡仔不单单暗时会较好睏，啊，而且咧，目睭咧较袂忝、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目睭得到真好的休息、兼帮助、兼滋润。所以，如果你的囡仔常常拢看册、看电脑、看近无看远，陈老师甲你讲，用中药甲囡仔调理上好。陈老师介绍，让你金，伊是一罐纯食 GMP 的中药，大人囡仔拢会吃进，对着目睭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你真真正正要把你的囡仔目睭顾好，你听陈老师一句话：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较真真正正当帮助你的囡仔，帮助你的孙啊！吼、哦，啊，咱炖一碗鸡腿汤，囡仔家你免叫伊逐工逐下食蜜丸，吼、哦，你咧直接用陈老师和你金的蜜丸32粒、32颗，吼、哦，然后咧，你咧摕一个碗公，吼、哦，水淹过鸡腿，下一支鸡腿，吼、哦，啊，32粒的和你金摕落炖汤，电锅炖汤，吼、哦，外锅一杯水。炖起来足香足好食，饭后先出后囡仔一碗鸡腿汤。迄孙仔讲阿嬷，你最近吼，两三工啊，都安尼煮一碗鸡腿汤，我食足好食的呢，我足爱食。阿嬷，我最近食了，我暗时啊，加足好困，阿目睭加足清呢。是安那？因为你用对方法啦。但你说来讲真呢，吼、哦，小叔来讲一道，叶黄素是目睭的营养，所以真侪人看到囡仔一直咧看册，就讲叶黄素给囡仔食。确实，伊对目睭诶视神经有营养诶帮助。毋过，叶黄素是无多预防近视诶，没有办法预防近视诶。大哥大姐了，哎，你囡仔近视愈来愈重，是爱互伊休息，好、哦、啊来咧，爱互伊目睭滋润，爱互伊目睭营养含调养，这是真重要。所以用中药来互囡仔顾目睭是足好诶帮助。恁兜你后生仔囝可能做工程师吼，也、哦、是上班，一工坐办公桌8点钟。逐工坐伫电脑桌顶悬，用啊，就是有影我上班吼，着头前着一个荧幕，爱看8点钟。啊，你逐工安尼看近无看，当下目睭作忝作疲劳，目睭提早老化，是毋是？目睭搁打酸涩，暗时啊搁作歹困，因为你上班一直看迄电脑荧幕看8点钟啊，电脑话荧幕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照到无怪你目�睭歹去。啊，少年，你30岁开始上班，40岁、50岁、60岁，等到你退休，目睭拢害去啊！所以你要了解着，我逐天看电脑荧幕，看近无看远，我要安怎来保养目睭？我要如何来保养目睭？当然用中药咯，是不是？咱也知影，中药伊才有法度，让你目睭较袂忝、较袂疲劳，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让你目睭得到营养、保养、调养各方面的帮助。那呢，老大哥、老大姐食了话，话目睭换过白来讲，换过水晶体啊，是不是？水晶体换了啊，光线刺激、蓝光刺激愈严重，所以你目睭需要保养、营养、调养，当然食中药，是不是？所以陈老师介绍给你金，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专业的帮助、专业的照顾。今仔日有一罐给你金汤吃，大哥大姐到当换一少。不但目睭会金会清会明，伊才会当得到全方位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一罐1800块。请师哥来讲一道，叶黄素是无法度预防近视的，因为近视是爱片面长期看近，好爱有目睭休困，目睭爱调养、爱营养、爱保养。所以咱食叶黄素真好，唔过你爱了解。吼、哦，我如果我长期拢看近无看远，目睭需要休困，需要目油的滋润，需要迄个中药调养，那呢，我当然用中药来调养是上好的，对不？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上班8点钟，逐工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暗时啊阁真歹困。我炖一碗鸡腿汤，互先生太太食，伊食了咧，目睭较金动，暗时啊较好困，目睭用较久，
好不？陈老师介绍给你金一罐1800块，加一个月呢，加一个月，你免拆中药等下怎啊？唔免中药秒完32粒，炖一碗汤，做方便做舒适，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你加，0800-77-3355，做咱的助理，叫助理家你加，陈老师给你金，真好用，真专业，真厉害哈。只有这个电话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做咱的助理哈。目睭吼真重要，目睭要顾，你长期一直真近，看近无看远吼，甚至咧光线照射，你爱注意目睭保养、营养调养，拢爱做到有够。中医中药是顾目睭上好的选择哈。刷卡助理解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0: 来来。
1: 好来吼、哦，大姐在讲啊，陈老师，今天听你讲啊，知影，原来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伊袂当取代一切啦。所以叶黄素是真好，但有说无讲叶黄素无好吼，哎呀，不过叶黄素伊袂当预防近视啦。近视是咱目睭，咱水晶体的调节疲劳去，咱的水晶体调节无好去，所以真侪大人，从我囡仔拢近视，度数愈来愈重，结果咧，一直咧用一寡营养素来调理，但就说来讲爱用中药，我无骗你，吼、哦，阿囡仔四十分钟都爱休困看远的，吼、哦，爱用寡中药调理，囡仔近视较袂愈来愈重，啊，如果你咧上班，逐工一直看电脑。当然爱食寡中药来调养，目睭灵光。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我阁甲大个大志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吼，因为咱对着健康的概念如何，其实会当帮助你的后生仔囝，帮助你的孙。就陈老师今日节目讲给恁听，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就了解到，因为真侪家长看到囡仔近视愈来愈严重。近视愈来愈严重，第一是爱看远嘛，看远目睭开当小视嘛。第二，看近的看过目睭会打涩，老目睭会打涩嘛，泪液分泌不足嘛。啊，目睭的肌肉，就是咱睫状肌，就是目睭，咱这个水晶体的睫状肌，伊会紧绷。啊，目睭水晶体伊就容易变形，因为扭筋扭伤久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过高度近视对吗？高度近视有听过吗？有吼，哎呀，高度近视安那来？正常人的目睭吼，正常人目睭圆的一粒球，啊，高度近视嘞，扁的，嘿对，扁的。所以高度近视的人吼，伊要看近吼，伊目睭爱，伊都爱揪愈暗，揪无暗吼，伊都看袂到。啊，所以是安怎？作者高度近视的人，伊食了目睭的视网膜剥离，因为你的目睭揉了伤暗，揉了伤暗，揉到尾啊，这个视网膜揉破去，食了了，伊揉破去啊，目睭都视力都歹。因为少年吼，咱的肌力张力还够有够，啊，不过食了了，咱的

我摸的肌力张力不够，又派。啊，我过来提醒一道，叶黄素也当应用洗神经，伊是应用嘛？应用的意思我举一个例哦，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你来了解。比如讲，吼，比如讲，嘿，我种花，我种菜，好不？我种菜，哎对，我家都肥，伊都是营养，对不？我家都肥，伊的营养。啊，但有苏问你，啊，你的菜在生糖啊？你的菜在生糖啊？糖来一直来吃，系啊。啊，这边如果是好，你的都肥，糖都未来吃呢，赶快的来嘛。所以赶快的意思，你就是爱讨糖嘛，对不？你都爱讨糖啊，相对意思，只要是公安的，你就听有啊。所以今仔日近期，近期是因为咱长期看近无看远，所以目睭长期变形去，吼啊，目睭目油分泌不足去。啊，我问你，你何应用对近视有啥咪帮助？所以真侪家长。伊会变作伊用唔到目标去。你阿连讲，你拄着你的孙，你的孙，因为囡仔个咧发育的嘛，你大人个无大，你大人近视都已经变形去啊，目睭已经变形去啊，你大人个无大个恢复啊。囡仔如果拄啊好开始咧近视的时阵，囡仔要过开始咧近视的时阵，这个时阵如果你用到方法，好，可以四十分钟的休困。好，目睭休息看远，好看远来第二，好生活当中用寡中药甲调养，两三工调养一道，两三工调养一道都有够。因为囡仔吼，伊目睭吼，伊咧调养做好调养诶。啊，第二，因为做侪囡仔伊读国小啦，诶，读国中啦，读高中啦，读大学啦，伊爱伫看册嘛。啊，你两三工啊调养一道，用中药甲调养一道，煮一碗鸡腿汤来食，饭后食，伊目睭得做寡个，伊个做好困。伊个做好困，好困，阿目睭未打涩，阿目睭个阿未退化，好安尼，陈老师讲了解，啊，所以中药其实对着囡仔营养保养调养是拢有诶。啊，来第二，如果你有高度近视，你近视诶人啊，正常人目睭是圆诶嘛，啊，你近视目睭就是扁诶嘛，对无？你目睭你都已经无够圆啊嘛，扁扁啊嘛，所以你。目睭要看近，你都爱揪较暗嘛，对不？所以近视的人，你食了有回来，你的视网膜容易歹。啊，如果你有近视，啊，你有高血压，啊，你有糖尿病，啊，你有高血油，那咧你食了了后，你的目睭歹愈紧，因为你有近视、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凊彩一种，啊，连讲食了目睭咧歹愈紧，对不？啊，如果通常啦，有近视的，吼，通常有近视的，佮有糖尿病，伊四五十岁过吼，伊先拄着一件事，目睭先白内障，因为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伊拢会加速着目睭白内障的恶化，加速着目睭白内障的恶化。简单来讲，像是讲阿姐，你就了解着啊，吼哦，原来如果我有三高的问题。还是我有高度近视的问题，还是我长期照日头的问题，吼，这问题拢会影响到我未来我的目睭的健康。那呢，咱倒转来，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到咱中年朋友，中年朋友你少年啊，吼，你少年啊，辛苦努力打拼，真侪人上班已经二三十年啊，要搁咧拼，你爱六十五岁才当退休嘛，对不？好来。你主少年，你可能二十五岁，你就出来做，做较紧啊，做较紧啊，五十五岁啊，对不？三十年啊，逐工坐伫电脑顶管，你伫进电脑顶管，你伫进电脑用无啊？较早二三十当前的电脑用无，光线阁愈歹。啊，逐工安尼照，安尼照，安尼照，足侪人目睭早都已经拢换过水晶体啊。因为电脑的蓝光啊、刺激啊，而且眼底视力拢变歹，甚至个有黄斑部病变啊，有影无？系啊，啊，我请问你，你才五十五岁尔呢？
你五十五岁呢，你自小年二十五岁开始上班，五十五岁三十年，逐工照电脑也无照，照较紧，目睭已经白了啊，换过水晶体啊，甚至目睭在打涩啊。你这时阵唔顾，啊，你五十五岁，你要食到九十五岁，过四十年，你相信你的目睭有法度过用四十年哦？我唔相信，哦，真病嘞，对不？系啊，你进五十五岁。你目睭都已经白来将手术啦，我唔相信你目睭可以当用到四五十年啦，真病的啦。所以你得了解到啊，真侪人食到六七十岁呢，目睭都拢歹啊，剩两分目，剩三分目，剩一分目，剩一类青盲，一类看无，太侪人目睭歹去的。啊，你也想你六七十岁，如果你目睭也歹去啊，你要出门佚佗，要做啥物代志都拢无方便啦。是不是安尼讲？所以人生的一个一个一个过程，即人讲，咱佛家讲的，咱佛家讲的叫做因果的。啊，像是今仔日就是甲这因果讲互你听，可能你自做囡仔，你做囡仔，你目睭无保养，所以你近视就真重啊，对不？哦，啊来第二，有听众朋友在问，但是说嘛，趁这机会，哦，我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拄好有听众朋友在问啊。听众朋友问讲，陈老师，那安尼我老花眼、散光，我食中药会好未？完全未好。老花眼、散光吼、散光吼，基本上一定是天生的构造。你天生的构造就安尼，散光就是一定爱配目镜。哦，啊，有可能你目睭换过水晶体的时阵，你咧换水晶体、人工水晶体的时阵，医生会鉴定了你散光含老花眼。伫水晶体做矫正，就是伫目睭内底水晶体做矫正，你迄你爱自费，你爱加开一笔钱，我爱自费，吼，一类一类算，吼，一类一类算，吼，安尼我讲了解，吼，啊，唔过，唔是讲我水晶体甲你矫正住宿的一定会当准，所以真侪人讲，啊好，啊我都利用白来讲，要换水晶体时阵，我来矫正我目睭的度数，老花眼看到散光，唔过可以照伊。会走精去，因为度数当下会加减的变化，所以真侪人白内障手术的时阵，伊可能自费去矫正老花眼，还是矫正散光。唔过到尾啊，嘿，过几冬啊了后，可能嘛是过来挂目镜，原因伫遮。吼、哦，啊，刚才讲陈老师是感觉老花眼、散光就是挂目镜上好啊，因为伊无度恢复啊，吼、哦，伊无度恢复啊，吼、哦。啊！伊要既然我都恢复啊，你食啥嘛袂好啊，点目药水嘛袂好啊，所以老花眼、散光都是挂目镜为主，上轻松，啊对目睭负担少，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是简单的概念。过来，我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吼、哦，因为你今仔日你了解这个过程，对着你未来，你会当去着想你的未来，唔是用懵的啦。因为看无啊，用蒙的真辛苦，迄真无方便，对无？所以咱伫目睭要阁看无时阵，我改保养，唔好等到目睭青盲看无去的时阵，较来艰苦。唔过真侪人目睭开始咧打涩啊，打涩打袂啊，打涩袂要紧，我着点目药水尔。天大地大吼，即、這个目睭当中上惊的就是打涩。目睭啊，开始咧打咧涩咧流目油的时阵，你无赶紧甲顾好，你阿妈目睭打起偌疼，足疼的呢，干眼症足疼的呢。你甲想看卖，你目睭逐工安尼涩涩，逐工安目睭安尼疼安尼发炎，迄偌艰苦呢？听小朋友啊，迄目睭啊打起然后安尼涩涩安尼打打涩涩的时阵，目睭足疼的呢，逐工都咧发炎，迄足痛苦的呢。迄个大姐吼，逐工疼，阿翁发炎，阿点类固醇，迄类固醇吼，点超过过半月吼，眼压上升，差一点嘛，目睭青未去。好，阿无点目药水，无消炎，佫足疼，足艰苦的。所以一旦你目睭啊打起啊，打涩起啊，迄当中吼，人生足痛苦的，逐工目睭安尼红红打打涩涩，我甲你讲，你连要出门佚佗的心情，你都感觉吼差。差几啊分哦，真正呢？
啊，你用超市啊，目睭只爱打湿，来，你家己造成的。有的女孩子少年啊，挂隐形眼镜，挂隐形眼镜啊，哎、欸，隐形眼镜，你少年挂隐形眼镜嘞，搞不呀，几乎大家目睭拢打湿啊。真的，女孩子较早少年啊，你有挂隐形眼镜嘞，搞不呀拢，搞不呀拢打湿甲未挂结啊，是安那打湿甲未挂结啊，啊，目睭拢打伊啊。哎，隐形眼镜把目睭的水分、目油吸、水分吸掉伊啊，所以隐形眼镜现在袂打去，就是靠你的水分啊，目睭的水分，伊唔只系当主任，无你的隐形眼镜早就打伊就落过来啊。所以你得爱了解着讲，啊，你的祖囝，啊，你的太太，啊，伊也长期挂隐形眼镜，你如果无伊目睭开始分泌水分，分泌袂出来，目睭打起来，感觉偌痛苦。非常痛苦，目睭逐工安尼红红赤赤，足歹困，而且逐工拢足艰苦的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的代志呢，对不？所以较早过去，女孩子你也挂隐形眼镜的，你更加爱顾目睭。啊，你用超市，我甲你讲过啊，叶黄素无法度增强着目睭目油的分泌，所以请你甲目睭每一个功能你分得清楚。有人讲啊，我目睭打湿，我来食叶黄素就好啊。你吃饼，叶黄素是目睭视神经的营养，伊咧营养视神经，唔是咧促进你目油的分泌，唔是嘛？所以你目油打湿啊，还是咧流目油啊，较有可能吃叶黄素吃好，无可能的代志嘛。我讲你了解意思吼，所以民众拢一直按我家己错误时机去目睭保养的时机去，像是前那个讲中医中药。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就是目睭的目油分泌的正常，目睭的神经会放松，啊，目睭的肌肉会当调节，目睭的防水循环会好。所以长期落来，因为古早顾目睭的药方，伊就是爱顾着规律目睭，和咱的目睭规律，不但你防水循环好，目睭较袂发炎，目睭较袂打涩，目睭会当较放松，目睭视神经有营养。所以古早时那中药，伊是爱处方，处方就是咧调配，甲你营养，甲你保养的嘛，是不是？对不？所以像哈多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现在目睭的打湿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少年的时阵挂隐形眼镜的，几乎只挂隐形眼镜的，搞不要拢是目睭打湿的，搞不要拢是血栓人啊！哦，来第二，就是少年长期拢爱点目药水的。卡早老大子啊，目睭吼无爽快发炎啊，点一下目药水，拢类固醇，拢类固醇啊，目药水点来吼，咱人是爱靠目油，上好目药水就目油。啊，你家己目油无分泌，你拢一直点目药水，点到尾啊，目油分泌愈来愈少，连工食老来的目睭打湿流目油。所以两种人连工食老目睭打湿足艰苦的，对。少年的一直咧点目油水，啊是少年时阵挂隐形眼镜的，迄连工咧目睭打湿足痛苦。来第三，有一种人是食老了后，食老的时阵目睭开始打湿的，什么原因？因为你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变作光，目睭会作刺激，所以一开始就一直流目油，一直流目油，流到尾也着打伊啊，流目油。一直咧流目油啊，就是目睭要打去啊。但目油流了去，你目睭就打去啊，你就变打眼睛，你就痛苦啊。我阁爱提醒一道，目睭打湿是人生足痛苦的代志。迄逐工目睭安尼红红赤赤、湿湿哒哒，偌痛苦呢？困啊，歹困，出门啊，靠着风就无爽快。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莫互家己目睭行到这坎站，因为目睭足脆弱的。目睭足脆弱的，就讲你啊，规工逐暝咧流目油啦，规工逐暝咧打湿啦、发炎啦，目睭逐暝点点擦擦啊，你会足痛苦，你的人生会足艰苦。逐工啊为着这目睭，你会真辛苦。啊，你用超市啊，目睭遮尔歹顾，足歹顾，因为伊袂好啊，足侪目睭的问题拢袂好啊。你白内障啦、青光眼啦、黄斑部病变拢控制呢。啊，只有这目油。目油的分泌会当经由着中药调养，互你目睭较袂打去，避免目睭打去。所以你中医中药爱骨来食，只要你目睭目油袂打去，伊阁有一个保护膜、保护油、保护条的，
用眼睛咧用较久，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真正目睭足重要哦，吼，系啊，爱用着方法甲照顾哈。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电话加养一群啊，真刷卡都满刷吼，系啊。所以像今仔等下出来讲，你的孙，你的孙个幼咪咪的，最近开始吼，开始咧近视啊，你赶紧来用中药甲调养。你的后生祖囝上班拢一直进电脑，一直进电脑，还是长期拢挂隐形眼镜，目睭用中药甲调理，互伊目睭较袂干涩，老目油目睭较好。吼、哦，你食老你换过水晶体啊，目睭开始干涩，老目油啊，爱赶紧顾，甲目睭顾好，因为目睭也歹去，足痛苦的，真正。目睭安尼规工干涩发炎，痛苦，有够痛苦。好吧，吼、哦，刷卡都满线啊，助理甲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歌曲，蔡新娟所唱的《波破梦》，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哦，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跟你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北叶大姐在问吼，脚后筋跟小腿拢真无爽快，安那无爽快？吼，脚后跟跟着小腿，吼安那无爽快？吼，啊，进入食血路循环会通啊，那呢只要做一个运动，叶大姐，但是说讲你只要做一个运动，你脚后筋跟小腿拢无爽快的现象，可能咧做一个运动了，唔免一个月你就好呀。好、哦，阿贤啊，来我来报告吼、哦。因为咧，通常啊，脚后跟看到小腿这小腿这所在，吼、哦，真无爽快，就是伊生冷无力啦，无力啦，吼、哦，无力啊。所以如果是两只脚拢同款，吼、哦，叶大姐记哩，吼、哦，你啊，咱大哥大姐电话卡入来时阵，恁脚有问题。还是手有问题，好，比如讲，我脚是正脚，还是倒脚，好，一只脚还是两只脚，嘿，正手还是倒手，好，是一只手还是两只手，拢请你来甲助理讲个清楚，因为一只手、两只手、一只脚、两只脚，伊牵涉到无同款，好，所以咧，比如讲，大哥大姐，好，你脚后叶大姐，你脚后跟跟小腿。是一支卡安尼俩两支卡，那咧超市的伊两支卡讲互你听，两支卡如果是两支卡，拢感觉真无爽快。通常咧，就是你的脚后跟跟小腿咧肌无力，肌无力的时候，你的肌肉，吼、哦、肌肉伊的这个就是强度无够，导致着咱脚底拢会可能胀胀、安安、酸酸、无力，吼、哦。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食血路循环通的真好。不过你该配合做一个运动，就是双手划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早时啊做300个，下晡做300个，如果暗时啊，同个做300个。吼、哦，300个是真紧啦，少年的做真紧啦。不过大哥大姐做，有的人做30个、50个，可能呢，下都爱休困一下，较搁做。吼、哦，啊，你讲阿娇是哦，做一工两节，大姐点讲讲，只要是你叫阮垫脚尖，结果吼、哦、做一工两吼，脚都咧疼。脚咧疼，就是咧生吧。好、哦，所以你啊，比如讲你今仔做做的，明仔脚就正正疼疼，因为你就是运动嘛，运动会疼嘛。啊，运动会疼，唔免烦恼，休困一两工啊，未疼，就阁继续做。好、哦，一样哈。阿姨大姐，请你一定要做小腿运动。好、哦，双手划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好、哦，做小腿训练的运动，这对你真好。如果你会当跳，那咧跳如何？就是。你如果你也当跳，对垫脚尖跳吼，咱得安呢，这左脚右脚垫脚尖跳，再起啊十分钟，下晡十分钟，吼、哦、效果如何？安尼了解吼，再起啊十分钟，左脚右脚踏步跳，足简单，你得伫原地左脚右脚踏步跳，跳十分钟，吼、哦，安尼后下晡搁跳十分钟，左脚右脚踏步跳，安尼咧感官效果真好，安尼了解叶大姐了解吼，啊我咧想。可能是你的小腿，你的肌力不足，所以引起到你的脚后跟跟到小腿，吼、哦，当中的时阵拢真无爽快。啊，经过运动了，我相信唔免一个月，叶大姐就差足济，因为你有咧食血路循环的通诶，血路循环的通诶当中，基本上对着你来讲就真重要。好，叶大姐有卡来啊，吼、哦，叶大姐讲两只脚拢真硬，两只脚拢真硬，就是你的血积伫脚底嘛。积伫脚底以后，你的血循环袂转来嘛，所以咱做者搭，尤其下晡就愈明显嘛。
吼、哦，叶大姐有卡来吼，伊、哦、讲啊，陈老师两支卡，如果是两支卡，就表示讲卡无问题，只是卡爱循环歹，所以你食血都循环的就对。啊，如果叶大姐你会当，吼、哦，陈老师跟你讲的就讲，如果你会当走，你会当垫脚尖跳，你会当垫脚尖跳，左脚右脚垫脚尖跳，你要用跳的，吼、哦，轻轻那跳，免跳足悬，轻轻那左脚右脚爱垫脚尖，你卡不会跳。好、哦，你卡尾跳卡袂去伤着关节，好、哦，烫只卡都会当跳啊，好、哦，了解意思哈，伫厝内底都会当跳啊，你要再时啊十分钟，好、哦，爱播十分钟，安尼都够啊，好、哦，阿、啊、你卡都足强健啊，好、哦、了解哈，阿、啊、你如果暗时啊，比如讲，因为你这种卡吼，卡拢会安尼，我看卖，两支卡拢安安吼，迄就是因为你的血拢积伫卡底嘛，血拢积伫卡底，循环袂转来嘛。是不是啊？所以咧，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叶大姐来，陈老师教你一个绝招哦，吼，绝招，互你继续舒服的。暗时啊要困之前，双脚举去壁顶，伸落地，吼，双脚举去壁顶，伸落地。咱双脚举去门窗头，壁顶伸落地，系对。双脚伸落地，举去壁顶，系对。十分钟，十分钟了，你会想要放尿，是安那想要放尿，因为你的血拢循环回来啊。你的血拢顺啊，但你也想要放尿，吼、哦，啊去放尿放放的，暗时也给做好困，了解意思吼，叶、哦、大姐，吼、哦，啊去是爱做运动哦，吼、哦，看你是要做垫脚尖的运动，还是垫脚尖跳的运动，拢会当。我相信每一个月你身体就差足济啊，因为你进入咧保养啊，吼、哦，安尼了解吼，甲、哦、叶大姐报告。后来，高雄三民区的陈太太咧问有骨质受伤，医生讲要改注生长因素的虾，吼、哦。啊！伊这个当中有几病第三期啊？好、哦、啊，做这几下，敢有要紧？放心，来，陈老师，赶紧来甲这个三民区的陈太太报告一下吼、哦。来，三民区的陈太太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哈。伊、那个医生甲你做的这几下有无？哈、哦，这几下吼，基本上来讲，伊咧就是要促进着你骨质合成的代谢促进剂，好、哦。有可能是骨素强，这是新还是新一代的这个罗莫索单抗，吼、哦、啊，这不管，吼、哦，就讲、是、医生给你做的这些，就是咧刺激到你的骨头生长的，可能是啦，吼、哦，可能啊，因为是生长因素嘛，啊，就咧刺激你骨生骨头的，啊，你讲陈老师，啊，我有几杯第三期啊呢，这支虾，吼、哦，咧刺激到你骨头生骨头这支虾，吼、哦，这支虾。就算讲你腰椎病第三期啊，伊拢是安全的，吼、哦，伊咧未去增加着你腰椎的负担。啊，如果腰椎病啊第四期、第五期，医生得过来评估一下，看是不是腰椎未堪折，好、哦、了解吼、哦。不过第三期来讲，基本上来讲，你拢要过来当做这个些无问题，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安、哦、尼这个陈三民区的陈太太，吼、哦，你腰椎病第三期啊，吼、哦。你咧基本上来讲，吼、哦，做这个虾拢也阁无问题。爱是咧刺激着你的骨头生，你的骨头生骨咧，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二，但有说干嘛讲，医生该做这个虾刺激骨头生骨，如果你可以当配合着食固筋骨的中药来增加着伊的营养跟保养，那安尼你的骨头生愈紧，因为这个刺激骨头生骨咧，伊咧袂当长期做啦。吼、哦，就讲、是、做的时阵，就那就硬甲吹，让伊生骨嘛，刺激嘛，对不？吼、哦，啊，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你如果有骨质疏松啊，吼、哦，那呢，但就说干嘛？如果医生甲你做这个虾，啊，你可以当配合着中药，吃一寡中药，强筋健骨的，两个相辅相成，你会赶紧生骨回来，无定着半年一年，你都已经治好啊，你的骨质都正常啊，那呢，第一你都免阁注射，你都吃中药就好啊。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一开始半年一年可能配合医生先注射，一边注射吼，啊一边食中药。啊，你只要是啊中药伤着腰椎病，请你放心，这中药尤其你第三期腰椎病，中药来吃拢是无问题。好、哦，了解中药别乱吃拢是无问题，因为伊本身未增加着腰椎的负担，请你放心。了解意思吼，啊，不过你进就是爱赶紧甲骨质疏松治疗好，所以医生那边甲你注射。好、哦，阿、啊、来第二，如果当配合着中药来吃，好、哦，两边双管齐下。阿伫咧注射过程，医生拢会阁甲你抽血检查，就是了解着你腰椎功能是毋是有损害，
了解意思吼。所以药剂是不是有较歹？医生伫注射过程定期三个月，伊嘛是拢过甲你检查一道，看你药剂功能是不是有受损。啊，基本上是袂，请你放心，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药剂是不是会有影响？医生三个月就来检查一道啊。万一你啊，感觉讲医生啊，感觉讲药剂袂堪治，医生就会停止这个下，安尼了解意思吼。啊，不过基本上是袂啦。哦，基本上是袂，而且医生大约两三个月就甲你检查一道啊，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所以叫陈太太放心的讲，你药剂病第三期，你会当吃中药啊，甚至你咧买当配合着医生注射，注这个生长因子的下，好、哦，基本上是无问题，好吧，好、哦，安尼简单甲这陈太太报告一下哈、哦。好来哈、啊，陈药师哥看一下哈、啊。哦，这云林的徐小姐咧问。用陈药师肾上腺素过低，这不是安尼讲吼，这边来我给你报告一下来，吼、哦，这安尼讲收笼统，来陈药师简单个，哎，这位是，我看一下，这位是徐小姐，云林的徐小姐吼，系、哦、啊，咱一般来讲，吼、哦，咱一般来讲啊，吼，肾上腺素一看下面真多，肾上腺素一看下面真多，因为肾上腺一。主要是咱身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跟荷尔蒙，所以肾上腺顶管有一个叫做压力荷尔蒙，吼、哦，啊，還有一个叫做肾上腺素，正肾上腺素，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临床上咱较常看到的肾上腺皮质醇过低，吼、哦，这种叫做肾上腺功能不全，啊，是虾米原因？想那你的肾上腺皮质醇过低过低，什么原因？有可能你较早过去药啊吃较重，比如讲你常常吃到一挂消炎的，吼、哦，还是常常咧，你药啊，你看你过去是不是有吃到一挂影响到免疫力的药啊？我讲了解吼、哦，嘿，所以你进肾上腺皮质过低的时候，第一爱先了解你有一挂药物无？你有登记，较早过去有登记吃一挂药物的，尤其是类固醇，了解意思吼。来第二，如果你无吃啥物类固醇的药啊，吼，一挂消炎的药啊，那咧第二，咱来了解的讲，是不是你体质的关系，体质的关系导致到你的皮质醇分泌无够，吼、哦。比如讲，因为控制肾上腺皮质分泌的总数量，就是脑下垂体。吼、哦、啊，有的人因为你体质的关系，所以伊分泌较无够。吼、哦，这第二点。啊，上接看到的一点，上接看到的这个人长期压力大、搞超烦、困无好，这叫做肾上腺慢性疲劳。吼、哦，这就是上接看到的。所以，但是说，刚刚讲徐小姐，你应该是第三种，就是肾上腺慢性疲劳。意思讲，你长期拢歹困，还是长期过头忝，还是长期搞超烦，还是长期压力大，都会造成着这方面的问题，都会造成着这方面的问题。长期压力大，长期搞超烦，长期困无好，长期伤过头忝，嘛造成着肾上腺慢性疲劳。慢性疲劳就讲。平常时，因为你拢真落忝，所以肾上腺分泌到尾啊嘞，落忝去啊，分泌袂出来。你平常时甲超过头去啊，吼、哦、啊，超过头的原因就讲，你长期困无好啊，长期搞超烦啊，长期压力大啊，吼、哦，啊是长期伤过头忝啊，做过头啊，有的人啊，一天困无几点钟，拢在做工课啊，吼、哦、啊，这嘛有可能超过头去嘛，安尼。好、哦，安尼徐小姐了解吼，所以陈律师感觉你应该是第三种，可能长期歹困啦、搞操啦、压力大啦、过头劳忝啦，吼、哦，导致到你的肾上腺慢性疲劳，吼、哦，安尼简单个，即徐小姐报告一下，安尼陈律师变啦，改善你的生活啊，年轻吼唔好做甲规身躯病，你这肾上腺吼、哦、分泌不全的时阵吼、哦，你敢知安怎？即长期落来的时阵呢，你身体咧就会感觉安尼，规身躯拢未轻松、未自在。我安尼讲了解，因为肾上腺荷尔蒙伊对着血压、血糖、免疫功能，即拢有真重要的相关。所以一旦肾上腺乱移的时阵啊，
吼、哦，肾上腺乱离的时阵，你爱调用的两种方式，要安怎调用？第一，你家己解铃还须系铃人呐、啊，你家己压力来源伫对，啊，你长期歹困，你都爱调节你的生理时钟啊，啊，你长期伤忝，你都爱卖遮尔忝啊。吼、哦，啊，像是讲的时阵，你都简单一个概念啊，对不？你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家己到底你是虾米原因引起的？我跟他讲啊，你知影？唔过我唔知啊。我唔知道你是虾米原因啊，唔过你家己知啊，哦，啊你家己就是，你家己就是上好的良方嘛，因为你家己爱去检讨，搁做落破病啦，但是苏家你讲的是安尼啦，搁做落的辛苦的歹呀，哦，徐小姐了解陈老师的意思哦，你搁安尼继续落去，你就是咧家己的身体无我歹呀，嘿对，所以比如讲。像小说在节目当中我常常说你听有人很歹睡的一直吃安眠药吃什么越吃越郁卒越吃越艰苦但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说是怎样、哦、这么多人在吃安眠药不过我到尾我想到一个道理什么道理这些人急性急性我睡不去我就马上要睡我药吃下去睡有效病不是这样治的啦我会疼，我吃落马上止疼；我发炎马上吃落马上消炎；我发烧马上吃落马上退烧；我大便放不出来吃落，我水也当放。病不是安尼咧治的啦，这叫缓解症状啊。不过病是靠调养的，啊，尤其这个困，咱人近现代人这个困，足侪人困眠歹，困眠歹，困眠歹，唔知要如何是好。阿明，你爱吃落吼？哦，一开始那吃着仙丹呢，有够好，终于会当困啊！人生哦，那上天堂啊！哦，感觉有够赞。我真哦，自从有安眠药通吃哦，我逐天哦拢会困啊，有够好，你免伤欢喜。迄药效过偌痛苦呢？迄安眠药哦，一药效过哦，比如讲一开始哦，你困四五点钟，啊，醒起来就困袂去，啊，愈困愈短，愈困愈短，啊，愈来愈依赖。啊，无食就真艰苦。啊，到尾啊，食到尾啊，足侪人食到尾啊，哪食落嘛无效啊。我问你，你阿面了啊食落，阿嘛赶快困未起啊？你变哪？聪聪明的听众朋友啊，我请问你啊，你变哪啦？哈，要如何是好？连食阿面了啊落都困未起啊？变哪？照食啊，大家嘛呢？真侪人嘛呢？啊，无食都怪怪啊。所以真侪人安眠药食几啊十年啊，阿翁大姐啊，啊你现在食几啊十年，啊你唔是讲食落都困袂去啊，啊无食怪怪啊，啊怪伫对，袂定情，搞紧张，因为安眠药本身就是一个定情药啊嘛，啊无食就袂定情，所以你食到尾啊，你就唔是咧困啊啦，你无食就袂定情，你就焦虑啊，意思咧，你长期以来。食这药啊，食到尾啊，你啊变得足焦虑嘞！我无食药啊，就焦虑啊，就紧张啊，就生气啊，就未爽快啊。大哥啊，大姐啊，啊你食这药啊要怎啊？但你说安尼讲有理无？好、哦，听众朋友，你去思考一下，你厝边隔壁街头，后尾你四界拢去啊探听，真诶啊，你拢去啊探听，虾米人哦，歹困食安眠药啊，好去。唔免食药啊，赶快逐工做好困嘞。对一个，像是吼、哦、学药啊学遐尼久啊，我从来毋捌听过有一个安尼，一个都无。大家拢是食甲依赖掉的，无食足艰苦，是毋是？对无？我甲因讲好，阿明了无食袂安怎？哎呦，我无食，我困袂去，我一礼拜无困啊，我一个月无困啊，你著倒咧休困。听众朋友放心。你倒来困未去，不要紧，你要特别变变到天光，赶快起床。但有事教你撇步，你安眠药要改起来，我教你撇步。嘿，你困未去了吧？哦，我无食安眠药，困未去，不要紧。你赶快暗时啊十点去困，然后变到六点，不管你有困无困，请你六点拢起床。啊，你我十暝拢无困，佮叫我起床，不要紧，较忍耐。起床了，咱去运动。去散步去照日、哦、去运动去散步出门去走走
你看买菜种花拢袂要紧，扫涂骹去活动，日时也尽量保持卖困，真正足忝的要体一个体一个十分钟，体咧莫倒病病哦，体咧体体意体咧就好。吼、哦，暗时啊，较早洗身躯的，吼、哦，你食饭之前要洗身躯，洗身躯了的时阵食饭，食饭了去散步，食饭了拢爱去散步，散步了暗时啊，等下准备十点休困。我甲你讲，你真无困了无？你今仔困会去，一工你都困会去啊？是啊，因为你真无困嘛。啊，你日时啊拢无困，但就说来讲，你等者暗时啊倒来，你就好困啊。要改眠了无遮尼困难啊。啊，你拢会想呢，因为你未定情，你会焦虑。焦虑这方面爱差不多半年，就是你无食安眠药，就会紧张，就会焦虑，就会紧张，就会生气，这爱半年。吼、哦，慢慢改爱改半年。唔过要困吼，但是说来讲，一两天啊，你就好困啊啦。所以唔好用这无困的理由来糟蹋家己，一直咧食安眠药过日子啊，痛苦啊，对不？吼、哦，好啦哈，讲到这，后来有请老师讲过者来，讲过。

0: 大哥大姐，唔免惊啦，人生哦，拄到就是面对伊，解决伊身体艰苦病痛哦。但就是拢讲者，我拢甲心灵法师哦，请出来讲互恁听。心灵法师四十几岁糖尿病，食老了目睭青眉，佮中风，佮心脏歹，佮袂行，是毋是？系啊，系啊，药剂嘛歹去，药剂嘛无好去，对无？啊，这拢啥物货问题？血管的问题，血管。你真正讲哈，陈老师啊，哦，啊，这拢血管哦，对，长期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吼、哦，加上着咱有的人食较大颗，吼、哦，这当中拢会增加着血管的负担。所以血管的营养保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代志。不过血管的营养保养，就是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关键。啥物关键？你除了看医生。看医生吃三高的药啊，血压、血油、血糖的药啊，爱吃一寡保养的营养，爱吃一寡保养的营养。你讲陈老师有这么重要吗？大哥大姐啊，等下输定定拄着吼，大哥大姐，杨超师，就今仔大姐，杨超师，我脚拢胀胀、安安酸酸。叶大姐有无？哎呀，叶大姐，伊讲陈老师，伊脚吼拢安安胀胀、酸酸。杨超师，我听你的话，我吃大三通。啊！你大三通咧食，食好，啊！你都爱配合做运动，因为大三通食了，你都靠有蛋啦，吼、哦！因为伊就是甲你只功劳沟通，啊！唔过你爱配合做运动，逐工咧捏脚尾，也是会当跳十分钟，再是啊十分钟，暗时啊十分钟，这当中大哥大姐真紧就恢复啊！真侪大哥大姐讲，超市真正像你讲的，哎，食了有货啊吼！啊，人吼安尼无带无元气，吼啊，行路行袂久，行袂远，啊，甚至咧感觉咧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头壳晕、车车、阿妈关紧、硬食、脚手麻、记，伊讲超市真正像你讲的呢，食着营养、食着保养吼，身体吼差足济呢，有影无？有影的代志，迄个大姐，伊讲超市真的呢，本来吼脚啊循环歹，啊脚拢会麻，啊结果咧食你的大三通咧，真叫做轻松了然啊！你来听看麦，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啊。
0: 咱的脚都脚未麻吼，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啊，我阿妈关紧，咱的安安硬硬呢，真正像你讲的呢，啊吼，迄安尼循环未起哩呢，啊，连讲话循环未起哩吼，啊，看袂安那，连讲怎袂行，啊，结果咧，食咱的大三通，食甲咧轻松了然啊。
2: 我要跟你讲吼，你的迄个啥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2: 当接到嘛，当寄来给我嘛。
0: 是。
2: 啊，我切的阿妈根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2: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2: 未活。阿妈当暗装个，食两粒落来，我安怎都好起啊。
0: 有影无？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脚用超市，像你讲的，迄循环脉哦，我头壳晕车车呢，头壳常常咧晕呢。啊，脚吼常常无力呢，啊，行路拢袂行呢，真正啊！啊，大姐讲，只要是像你讲的，啊，着脚麻、手臂，啊，头晕目暗，有够痛苦。结果大姐食咱的大三通，食到有力会行的运动，连先生的对价。
3: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3: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0: 嘿。
3: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3: 那个脚就会好会麻掉。
0: 嘿。
3: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哦，
3: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3: 很感谢你哦，
0: 谢谢
3: 救命恩人嘞，
0: 谢谢大姐。
3: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3: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3: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3: 有
0: 哈、哦，好，太好了。
3: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3: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大姐公车要是真假呢，不然头晕嘛，卡把手臂呢。真哦，会当康先生散步去运动啊，食对一罐，食陈老师大三通。一个大姐哦，脚循环解歹哦，走路去因兜附近的空地也行袂动啊。伊讲啊，搭汽车惨啊，啊食老也袂行，循环歹看袂安那。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到足够惊。
4: 大三通吼、哦，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哎呦，走路计外
0: 灵嘞。哎呦，阿弥陀佛，
4: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也袂行，讲啊，太惨啊，啊，脚煞 煞袂惊咧，啊，唔再去买大三通，食两方类尔吼，啊，都水，食落水凉啦，欢喜到死。我住社区嘛吼，食无红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袂起，脚滑袂起，我啊，我惨啊，脚袂行，滑袂起，脚硬硬滑袂起，啊，就食大三通吼，食两方类尔，哇，那只凉，
0: 哦，叫做凉，
4: 拢唔呀，逐股拢食实咧。
0: 谢谢，好，啊，叫做好行就对啊。
4: 哎呦，食落计划
0: 定咧。哎呦，真正讲陈老师。啊，像伊讲的哦，是那卡顺啊，卖卡会硬硬。像叶大姐嘛呢，伊讲安尼生生安安硬硬，是安那？因为你的血拢积伫卡底，所以大哥大姐的你的血顺啊卖。啊，一边大三通食，啊，咱一边都爱骨来加运动。吼、哦，你食了较有力，你就加运动。但有苏家大哥大姐报告，即罐做是亏啦。大三通一克啊，千二尔。你逐工踮遐咧流目屎啊！我拢无力，我拢袂行，我拢安尼脚麻手臂腰酸背痛，是毋是？啊！你是安那？你毋敢食有力？啊！踮遐流目屎，用看要创啊？对无？咱诶家己诶身体家己顾，对家己较好诶。你也讲阿伟啊，像陈老师讲诶，安尼头晕麻暗，脚麻手臂，阿妈赶紧硬食，啊，酸拢无力拢袂行，啊，咱家食好循环诶通，咱食老会行，食老较健康，好无？但你说诶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二尔啦。大哥啊，大姐啊，起来疼惜家己，食老啊，家己食较营养的。大三通就是营养，大三通就是保养，好不好？外口买袂到哦，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己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福禄在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了啦！
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5: 哦，
6: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6: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做农的，出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8: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7: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组进灶！
11: 哎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2: 什么？那什么声音？
11: 快跑啦！
1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5: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好来，敬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哈！该感谢咱东北时段，每一间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天声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声广播电台、中波广播电台、花莲广播电台哦，准时共收听，互你安心。酷乐宝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空中。敬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我是阿发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各位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感谢咱长辈时代啦吼，拢无啥气嫌，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六共收听支持甲爱护，现场全国毋免立钱的电话：0800 0009 0009

0: 你有在听啊？啊，就知，我就知啊。甚至讲，咱即马台南嘛，足侪哦，永康的好朋友啊，啊是咱林武的好朋友，拢在甲我收听，拢总甲恁感谢啦吼。啊，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咱产品需要服务，咱为透早九点甲暗时十二点，拢总为咱中辈时代来做服务。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阮阿发啦吼，可能拄只吼八肚枵枵，哼，食无饱，
1: 我食饱，
0: 吼是安尼吗？
1: 食上饱，
0: 吼食上饱，食上饱无你去走走诶，胃死了走了
1: 叫我走开，胃易烧开，
0: 哦胃易烧开，胃易翻乱海了对吧？
1: 系啊，系
0: 啊，即马吼早唔较凉凉，吼咱中辈时代。你那如果要出门，啊，要去运动，也是要散步，爱记吼，咱这部长墙爱少踏一下，因为吼最近啊咧流行性感冒是愈来愈严重啦。
1: 嗯，
0: 啊，尤其暗时时阵吼，咱中辈时代上烦恼就是这个困的问题啦。啊，暗时愈冷，你会感觉愈歹困。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可能会搞尿。有可能暗时也想讲啊，想到眠床都看到会惊，拢唔敢去困哦。这哦造成哦，咱足侪长辈时代暗时时阵会困了，较麻烦的。啊，今仔日吼，咱嘛有炸了一个足好足好的一个物件，专工买来为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来好啊，甲恁介绍者哦。这物件真正难能可贵，上重要是阿伟啊，家己有深深体会，唔是阿伟啊食的，是阮太太。有食过，食过这个物件哦，啊，所以吼，这个物件阿伟也知影讲伊效果较到位啊，但是真贵啦。啊，普通时吼，其实嘛，唔是真简单，就咱摕到这个物件呀。啊，所以吼，咱今日邀请到咱这个康百事有厂的这个吼总经理啦，吼，等下啊，即马等咧搭车啦，啊，等下有机会再邀请伊来咱节目当中。啊，当然，咱若有任何问题，爸爸妈妈，你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来开讲。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2: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吼啊！伫这段时间。啊，嘉宏、甲阿伟、阿发、阿财，啊，深深再次一鞠躬，搁甲各位长辈时代感谢吼。啊，一天过一天，一日过一日，每天时间到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来甲阮听笑。啊，当然，阮拢含慢做节目啦吼，尤其阮拢农村的子弟。啊，阮毋是像人做专业的讲啊，职业做播音员。
0: 嗯。
2: 啊，讲实在介绍产品嘛，非阮的专业。
0: 嗯。
2: 但是那做产品啊，得用心、甲用精神、甲找厂商，拢是阮上认真、上拍拼啊，会当啊，互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大家拢会当肯定。啊，他拄啊要就节目进行啊，阮拄啊伫遐咧开讲。啊，我就听到阿伟咧讲，因太太讲，咱今日这项物件真正有效。
0: 嗯，
2: 啊，因太太本来讲拢会头壳疼。
0: 对。
2: 啊，所以讲特别只邀请贵宾临时的讲邀请啦吼、嗯。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啊，阮的产品啊，值得人肯定吼。啊，我他拄啊下晡啊，就一个贵宾啦吼。啊，拥有伫台湾拥有四台电台，
0: 是
2: 啊，我卖讲啥物人吼、
0: 嗯，
2: 啊，因诶执行长，啊，因诶电台伫全啊南台湾、云林、宜兰吼 top 诶，因啊讲因收听率第一名，啊，无人伊讲因第二名，无人敢讲因第一名，啊，来找嘉宏创啥物，你知无？啊，来找嘉宏讲吼，啊，伊看阮电视台。啊，卖遐济物件，是毋是有机会啊？甲因合作，嘿啊！因以后因都嘛无爱甲电台卖互人，吼、
0: 嗯
2: 哦、啊嘛，怎那要做直接啊？因家己做节目，啊家己找阮的产品，等去含伊配合，
0: 嗯、
2: 是毋是有这个机会？大家通合作？
0: 是
2: 啊，因公司非常的大，吼、哦，因家己搁要去大楼啊，

0: 因做作者相关的行业啦，吼啊，咱就不便透露啦，吼，因为有同行啊，咧甲咱收听我的节目，
1: 拢咧甲咱监听，唔是收听，
0: 无啦，啊，人即大家互相吼啊，来互相学习，互相求进步啦，
2: 吼。
0: 啊，那同行听我的节目，我是防坑安尼啦，吼，唔通听恁的退步，哎呀，因为阮即拢半路出家吼，啊，阮嘛无老爸通放电台互阮，
1: 哦，
0: 啊，阮嘛无讲阮会当做几啊十年，
1: 嗯，
0: 吼，但是我讲。做物件是安尼吼，啊，唔是做愈久啊，代表你愈够做，
1: 对啦。
0: 嘛，唔是讲做愈久，代表你愈有信用。信用是随时因人的个性咧转变，
1: 对。
0: 啊，我讲亲像米丹，张我都讲啊吼，啊，迄个中华较早咧做迄个垃圾油，做迄个地沟油。吼、哦，啊！较早人咧做迄塑化剂，迄拢做过来十年嘅老品牌，
2: 味叉叉嘅，
0: 系啊，吼、嗯，美容不要紧啦，美单那是美容，迄直接甲讲不要紧，
2: 你啦，迄是迄个人嘅姓啦，
0: 吼、哦、吼，
2: 姓、
0: 哦、啦，直接甲讲嘛不要紧，迄、哦、新闻拢有魏应聪啊，因五个兄弟啊，大家拢犯罪。吼、哦、啊！讲实在，用迄垃圾油房食，迄个钱呐，赚着就对啊啦。讲会当带白装，会当使飞龙机，我都袂高瘾赚。嘿、
1: 嗯、
0: 啊，因为迄害人啊，造成吼，一代无报，报伫后一代。
1: 是
2: 是
0: 啊，虽然我无节目，无咧讲宗教，无咧讲啊，即、這个政治啊，所以讲。我什么宗教我拢信，虽然我家己是家乡拜拜、
1: 嗯，
0: 啊，我家己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啊，我家己服侍的是六房天上圣庙妈祖婆吼，但是我家己自信，我秉持着啊，我做妖的道德甲良心，我讲今日下晡来迄个执行长啊，讲真正，伊是几啊间股票上市公司甲药厂招伊要合作，伊偏偏。啊，敬到咱，吼、哦！我下昼啊，阮阿仔甲阮阿华林去甲伊接啊，去高铁，
1: 是、
0: 哦、
1: 是啊，
0: 人迄真正企业大甲，讲一句较歹听咧吼，内裤袂清净啦，吓啊！你看偌大、
1: 嗯、
0: 啊，所有啊，全国的诶，即、這个厂商啊，来支援合作的，因拢无来啊，因就干那独独建家宏的公司啊，互我今日感觉真荣幸。过来要就这部进前听到阿伟啊，家己咧讲这个产品
1: 吼、
0: 嗯，啊，讲因太太食了真有效。
1: 嗯，
0: 啊，虽然这是我一开始做节目，这几年来，阮就开始做啊，吼，啊，迄个时阵上炸贵三三，拢安尼久久啊，客送人客食一个，食了有效。
1: 对，
0: 啊，尾啊才拜托厂商。啊，头拄啊，我讲有个人啊，讲做啥物物件做几十年吼、
1: 嗯，
0: 啊，人是安尼啦，吼。良心道德，只要随时存在，只要不管你是做一个月、做一天，人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1: 嗯。
0: 但是你要做一天的和尚，要弄一天的钟，真简单。但是你要把钟弄好，才叫好和尚啊。
1: 对。
0: 你若下昼十二点，你甲弄十三个，嘿、
1: 嗯、
0: 啊，啊我嘛会晓弄钟、
1: 嗯，
0: 但是迄个无做好伊家己的本分。过来，社会，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啊所有的环境去造成的，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去就对啊啦，吼、哦，啊，你一个师傅咧修理车，眼睛甲发落，嘿啊，随听随知啊，
1: 听声音就知
0: 啊，车子歹，眼睛歹，啊是眼睛卡，迄、那个拍进歹去，吼、嗯哦，所有听落就知啊，但是你降时三十年后就对啊啦，吼、哦，你降时你还去讲你是老师傅。你无求进步，因为即马车你根本按咧听，你都听无。即马都电脑插落，你爱饲电脑，换变做你爱学电脑。
1: 嗯，
0: 即安尼才叫做咧求进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台毋是做愈久，电台毋是做愈老诶。讲伊也做愈高做摇，当然我无咧批评任何人，包括电视台拢同款，包括药厂嘛同款。吼，你一定爱对你说。
1: 时代
0: 世界的科技的尖端在行，
1: 对对对，
0: 吼、哦，你才有法度对降息的科技会对，吼、哦，降息人拢用手机啊，咧用背啊， 吼，会当一支手机当做电脑咧用，你也搁咧也较早迄种
1: 智障型手机、
0: 用企业，吼、啊企业就刚来听声也袂看影去，即摆拢会当视讯啊，你人伫美国，伫世界各国，只要一支手机啊，或者啊智慧型手机，都拢会当。啊，互相面对面啊，所以讲即马真济人吼，我讲科技进步有好有坏啦吼。即马真济人因为有这智慧型的手机了后，怎变做较少等于咧看老爸老母，
3: 是啊，
0: 都干那拢用这安尼咧看。啊，我感觉这做唔对的吼、啊，毕竟手机啊咧看是无温度的，人甲人咧做伙是有温度的。啊，像我每礼拜啊，我必定爱看阮老母。我迄礼拜若无看阮老母吼。啊，我那像人咧讲的食毛灰安尼吼，会死啦，系啊，会思念。啊，这是因为我自做囡仔受爸母啊教育，看到因对阿公阿嬷啊的尊重、的友好啊，然后啊，我刚好看到对啊外公外嬷啦吼，老实讲啊，因为我无看到我的内公内嬷，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对我的外公外嬷拢非常的友好。甚至家宏阁是外妈到起大汉的，啊，所以讲，我看到因安尼，咱尽咱得用这款的心情啊来对待我的老爸老母啊，真侪人讲啊，家宏啊啊，你足友好的，其实我拢讲一句话吼，家宏友好不感动，但是我尊敬老母爱老母，这是千真万确，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因为零甲拍拼甲饲六个囡仔大汉吼，咱讲实在。啊，什么？我昨昏伫节目顶我都讲啊吼，什么老料拢用血汗去换来的，
1: 无唔对，
0: 系啊。啊，所以讲伫遮，我要奉劝所有伫外乡的游子啦吼，啊，若有机会，咱假日时啊，咱来当来看爸母。
1: 对，
0: 啊，爸母爱唔是恁客五万、十万好因，因爱是恁一通电话的关心，甲恁等于下面食一顿饭，比你咧客。五万、十万可以，
1: 面对面面对面的接触，这是温度的，甚至个摸一个、个揽一个，安尼更加有加分的效果。
0: 是啊，因为嘉宏最近家己嘛有写啊三首歌啊，请老师甲我共同做伙写的吼啊，应该连面那阵要听噪音版的都已经有啊啦吼，但是要未正式灌好吼啊，我另讲我噪音版的我也先唱互听啦吼、这是真正我对阮爸爸。啊！会感恩甲感谢，啊
1: 啊
0: 嗯、感谢伊过去对这个家庭啊，人讲啊，助有用，以亲不待啦，吼啊！希望大家啊，即个少年兄、少年姐啊，咱的爸爸妈妈一世人为这个家庭打拼啊，咱一定爱为因加付出啦，吼、你即马来当等于假日时啊，唔是你家饲。因爱是爱你等于含伊食一顿饭尔，因并无爱你偌济钱予伊啦。吼、啊，当然若有趁钱，摕友好时大人，
1: 这应当的
0: 嘛，应当的。像阮老母讲的，以后开春呢，嘛是拢我的。吼、但是咱以后再去讲啊，迄以后是以后的代志。现有啊，咱得爱予时大人带来平安、健康、甲快乐，这才是啊，咱做人今日是谁应该爱做的。像这个天气，咱早暗。啊，有闲敲一通电话，等于甲问看阿爸、阿母啊，啊，你着穿好烧吼，啊，你要出去运动啊，要去远个去田个去气温啊，啊，你着爱细意，安尼我感觉因会足温暖的，
1: 吼、比真欢喜啊，
0: 比你咧创啥物搁较温暖。啊，我着卖讲伤济啦吼，啊，来联络一下看贵宾毋知到位啊袂吼，因为我会讲遮济。就是因为今日这首歌吼，爱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才知影啥物叫做故乡的感受啦吼。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迢迢难，离处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未来有机会，再阁继续和大家继续开讲啦吼。啊，开讲家庭啊，一寡大小事，家宏自囡仔甲大汉。啊，诶，心路历程，甲看到爸爸妈妈辛苦的过程，啊，含大家来做一个欣赏，来做一个分享啦，吼。
1: 是。
0: 啊，咱先来欣赏这首歌。

0: 我出事，我真印象真深吼，唔是我出事的印象，是我甲阮旧厝要卡掉啊，要去老阿厝的时阵，
1: 要换厝的时阵，
0: 阮是用迄个竹编啦，啊，过迄、那个迄、那个土坯啊，迄种厝，啊，土卡就是迄种打土，拢无物件，啊，就是惊甲拢金骨金骨路哦，哎呀、啊，我的厝是安尼，啊，所以讲我即届啊写三首歌吼。啊，我讲我进吼，啊，甲我的故乡啊，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吼，啊，长辈时代，恁呐知影的，大家捌听过嘉义县东石乡墩仔头啦吼，啊，我的时代人，我的妈妈也搁住伫遐，啊，我伫我有能力的时阵，啊，正是我的爸爸已经不在，啊，遐我的厝，当初我恁呐日时捌听过我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简单讲一个啦吼，因为佮讲了伤长。我真个厝一砖一瓦，拢是爸爸妈妈，爸爸做师傅，妈妈做小工，我兼倒木砖啊，木条砌起来。当我真有能力，厝已经旧啊，四十年的老厝啊，吼，因一直叫我要翻修，我拢讲我无爱，因为这是阮爸爸啊双手啊砌起来的厝，家己毋捌住过半遍。伫我的歌词将来恁就听会到，阮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张眠床，伊家己住起的厝，有当时啊讲到这家房，然后更到搁要订啊吼，起四十栋的厝，阮爸爸总共住几工，住伊人生最后啊要离开迄十几工，迄十几工是无感觉，打烫迄十几工，所以讲家房有当时啊讲到这心会酸。啊，目眶会红，啊，咱就莫讲啊啦吼，咱做节目就尽量来讲快乐的。啊，我对我爸爸妈妈啊，永远的感谢，永远的感恩啦吼。啊，我相信在座啊三位，过一位我，其实今日阁加一个吼，后壁雄雄来一个人，啊有五个啦吼、嗯，啊大家拢有这种感触。啊，今日这位来宾啊，嘛互我深深体会吼。伊对于四大人的孝心，因爸爸还佫伫咧，妈妈不在，当时因妈妈不在，伊佫开一条钱，甲伊土葬，我就感觉讲，这是我永远以后我要配合的厂商。因妈妈迄个时阵无伫咧吼，讲真正的，伊敢若再生一个愿望，讲伊想要含因阿公阿嬷住做伙。啊，所以讲，伊就去伫南投的款啦吼。实际上的情形我无啥清楚，啊，但是我知影伊真友好啊。阮拢对爸爸妈妈啊有这份孝心，包括我甲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拢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呢。所以讲，恁若食阮的产品，绝对袂唔对。啊，今日家宏咧讲的这项产品吼，就是我一个啊，或者天魔啦吼。天麻有的人捌听过，有的人捌听过。
1: 是是。
0: 但是天麻已经发展到伫国外吼，是脑部的用药哦，吼脑科的专用药，吼你若脑出血，啊是破过脑的，必定爱用天麻这样物件。啊，所以讲阿伟今日阮要就这部进行，伊讲因太太啊食了，他卡。袂听，
1: 对
0: 啊，真正足尴尬，
1: 足尴尬。
0: 几工啊，尔两三工，啊两三工，因太太算也阁慢的啦吼，食无够量。我讲当初先啊，这个天麻我要卖，因为家宏本身家己做电台，一工困无三点钟，搞进千几的日子，三四年啊，吼的日子，我唔捌困超过三点钟的，靠啥物？靠天麻。我过来，因为有一点，就是我家己一个阿哥带家己的贵下。啊，我的孙啊啦吼，因为我的阿哥诶囡仔个囡仔，所以讲我嘛是我的孙啊。因为因囝甲我同辈，伊也叫我阿叔，但是年纪和我相当。
1: 嗯、
0: 啊，因为我慢囝，啊，阮爸爸嘛是尾囝，吼，啊，阮咧大哥较大，所以讲我的孙啊，拢差不多和我顶下岁。啊，一届车祸啊，然后闹转啊，因此啊，丧失记忆，你知无？啊，迄个时阵，庄卡人讲真正诶，啊，都拢敢若关东机，吼、哦，有人讲啊，小便与大便啥物关东机，啊，迄个时阵，安、啊、怎看脑科、看西医都无效，然后到即正十年，我 介入这十多年啦吼，我介入生物科技，我摕天麻好食，本来差不多五岁一弟兄俩哦，结果我好食，食一段时间了，讲事实啦吼，一打食，伊就唔捌咧话头壳疼，无本来我那常常咧话头壳疼啦吼，啊，过来食了就我那唔捌话头壳疼，过来慢慢啊，食到半年到恢复记忆咧，真正这是好。写下历史啊，天麻这个物件，外口嘛真少，讲事实的灾情的都真少啊，卖讲野生的啦吼、啊，所以讲我迄个阿哥的囡啊，全啊因厝啦吼，变作甲正常人同款，当机也免管西医，这个西药也免食，所以讲人讲吼，天麻哈是载药入脑啦，嗑药入脑。啊！我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咱人的脑外重要，你知无？咱人身躯就对啊啦吼，所有包括今我要讲啥物话，拢是我的大脑叫我讲的。包括爸爸妈妈，你的膀胱搞尿，你要放大屎尿，吼，拢是大脑咧甲你通知。咱大脑有一个海马回，有一个夏世秋，吼，啊，佮有一个杏仁核，因是三项结合起来。人讲你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是安那真侪细汉，伫差不多五十几年代，迄个时阵小儿麻痹有够侪，大家拢烧了过头去，变小儿麻痹。吼，讲真正诶，咱的脑主宰着咱整个规个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骨头酸痛，嘛是大脑咧甲你通知你对骨头咧酸痛咧。安尼大脑有重要无？过来，全台湾有600万人。困袂去，我敢若互我周遭的朋友就对啊啦吼。我敢安尼讲，上少50个，我周遭的朋友哦，50个人以上改掉伊过去食爱困药啊。我阁有一个朋友吼，暗时要家己起来煮泡面，煮煮咧煮啊火烧厝，嘿啊，结果就是食爱困药啊。阁一个出来含阮以前家宏少年吼，啊，当原来袂晓想爱啉酒。我一个朋友食爱困药啊，食食咧，结果出来我啉酒，啉啉个，计当敲电话我，讲我昨暝咧创啊烧哪无甲招，我讲你昨暝出来我啉酒啉几暝，伊讲哪有，伊唔知啊。你讲爱困药啊是毒药呢，吼、哦，过来，咱的脑底退化，我这两天吼，啊、讲实在，我想到心嘛真酸啦吼，啊、我一个听友伫旧年啦吼，本来拢伊个囡仔哦。啊，甲白咧，因个迄个公务吼，住伫高雄个凤山啊，本来拢甲白伫公务，若要出去上班啦，因为无人通甲照顾，啊做个佫苦工，佫请外劳，佫请袂起，啊因老爸老母惊后白走，你知无？锁门常常弄弄歹，拢用链啊甲链咧，啊放屎就拢放伫迄个阳台，啊尾啊，伊才听到我个电台，买我个物件，添麻等于互伊食。食甲因老爸老母，食甲因老母啦，会当恢复这个脑的记忆。啊，真济人吼，我跟你讲，50岁脑底你绝对开始退化，唔是爸爸妈妈。你有发现讲，你最近吃吃物件啊，迄样也袂记你揢，有当时啊来搞菜市啊，锁匙无夹，钱也无扎，吼、哦、啊，有当时啊，甲遥控摕去冰咧冰箱，目镜挂伫头壳顶。你找目镜，目镜冰咧冰箱也有啦，吼、哦，啊有诶挂伫，有诶现成还阁挂咧哦，还阁咧找目镜啦。
1: 是，
0: 我讲靠呀啊，这个啊，这是人诶一个改变，人诶退化，人若未退化啊，世间就无死人啊，吼、哦，我讲这上直接诶。
1: 对啦，
0: 啊，咱人本来就是一个轮回，吼、哦，但是咱人爱活了有尊严，当你失去记忆，你无有伊诶时阵。当你失去记忆，你未认这人，家己唔知影要安怎放大屎尿的时阵，迄个时阵你会感觉人生尊严何在？有个人是时好时歹，过来，今日食这人物件，会预防你脑底的退化，预防你的阿兹海默症，啊，预防啊，这个帕金森氏症。咱的詹雅文老师啊，唱歌这个足有名的，叫帕金森氏症，要回去平湖看因爸爸妈妈，唔敢回去。结果穿一双足宽的衫的裙，因为散落，你知无？
1: 对啊。
0: 哎呀，伊到尾啊，本来已经啊要放弃 啊，
1: 治疗啊，
0: 治疗，吼、嗯哦、啊，结果啊，嘛是有人接受啊，西医的治疗，但是西医的治疗，干那会当治标无治本。啊，我讲这个天麻，和我的早孙啊，和我的孙啊啦，不是我的早孙啊，我阿哥的孙啊，我的弟啊啦，吼、哦，食到真正破脑呢，迄真正丧失记忆，我家己亲目睭所看。所以讲，家宏长期，我天麻已经食十几年。吼、哦，讲真正的，我高进已经食十几冬、嗯、啊！啊，咱今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啊，简单来甲你介绍讲，啥物即个野生的天麻会遮尔好啦，吼啊！咱来邀请康百斯的总经理，我的高雄小弟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啊，阿仁兄你好。
2: 迄、那个高雄兄、阿伟兄以及迄个阿仔、阿发吼，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
0: 啊，阿仁，
2: 是
0: 当时我的阿哥住伫你的厝边啦，吼。啊，阿仁是家己布地过高人。
2: 是
0: 啊，我的大哥的囡仔啊，住伫家己布地贵下。啊，迄个时阵我就是咧和阿仁参详啊，要安怎互伊会当啊，把这个脑救回来。啊，然后伊就叫我互伊食天麻，阁有真济啊，我的朋友迄阵啊拢未困着，叫因食啥？食天麻甲珍珠粉，吼、哦、啊，然后就对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全国就对啊。你去病院啦，吼、哦、啊，那有摘掉开天麻，吼你食啊，医生医生能力好诶，但是迄种种诶啦，吼、
2: 哦、
0: 啊，咱即个野生的天麻啊，人民几乎无啥咧对我贩售啦，
2: 吼、哦，
0: 系、哦、啊，拢是卖一寡啊，家己诶周遭的厂商，甲周遭的朋友家己咧食诶。吼、哦，啊！这天麻，伫好我过去伫我的节目，我捌甲讨一半解啊来卖，卖啊有够好，大家爱困药啊拢解解起来，真正啊爱困药啊毒药，食爱困药啊最后咪洗药治无着肝生癌，嘿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啦，那甲你写两字毒药，你绝对唔敢食，但是伊无甲你写爱困药啊，伊甲你写下做史蒂诺斯，所以讲迄下做。爱困药啊，有的人讲伊做镇静剂，有的人讲伊做安眠药啊，迄种物件绝对唔好食啊。天麻啥人食好，咱互阿仁简单来介绍一下。先啊，当初伊会极力推荐我，知影我啊困三点钟，佮阮孙啊安尼，我咧含伊参详，伊叫我互伊食天麻，食较好去。
2: 因为讲遐其实吼，天麻吼，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哦，叫做天麻素，天麻素啦吼。啊，伊这个天麻素呢，是过去吼、哦，咱讲起来，咱什么所有日本哦，即嘛日本因的脑科哦，所有的日本因的注射这注射脑的下，吼、哦，无论你是迄老人痴呆，
0: 是，
2: 哦，还是讲你脑中风，
0: 是，
2: 哦，还是讲这个脑震荡，
0: 是，
2: 哦，还是这个你算诶，脑已经阻塞，吼、哦，目心。一、那个有去脱掉了呀，拢会注射到咱这个天麻素，吼，伊、喔、就甲抽萃取这个天麻素起来做这个脑下
0: 针剂啦，吼，
2: 脑下，伊拢用滴用迄、那个
0: 做药剂，做药水啦，吼、喔，咧滴的，就像咧注射安尼咁款。
2: 啊，到遐因为咱药厂即马，为什么你拄啊讲诶讲？天麻无好处的啦，
0: 是
2: 哦，咱用到天麻，唔是你去外口凊彩买的迄种啊，做明天麻啦，
0: 是
2: 哦，明天麻迄种就有些叫栽种的，
0: 对
2: 哦，啊，咱是用到野生的，
0: 是
2: 纯粹高山的这个传天麻，而且传天麻伊有啥物特性，
0: 伊
2: 有啥物伊个特殊，就是讲伊本身吼、哦，伊是一个这个鹰钩嘴啦，
0: 是
2: 哦，伊这個外形你要分别，当然一定爱这个鹰钩嘴。哦，啊，这个红地头啊，这个鹰钩嘴，
0: 是
2: 哦，啊，这个大仔尾，
0: 是
2: 哦，大仔尾，啊，身躯爱带腰痕，
0: 是
2: 老人皮啦，
0: 是、
2: 哦，老人皮以外，这个野生的天麻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气口，叫做笋干味啦，
0: 是、哦、
2: 啊，你一若无这个笋干味吼、哦，这个天麻吼、哦，伊这一般都是拢栽种的。
0: 后位你片已经就可
2: 以来看嘛，哎、哦，这个气口你甲片、嗯，哦，啊，一个那笋咱。咱较早咧卤笋干，伊咧开，啊爸爸妈妈，恁这天麻卡不洗路，恁哪个透开？恁闻到这笋干味
1: 有啊？
2: 恁闻到这笋干味，
1: 薄薄的笋干味嘿。
0: 来阿财，你闻你迄粒，你粒就是正的啊， 有味无？
1: 无味，
0: 完全无味，
1: 完全无味，加加都。
2: 啊，过来，刚遐你个嘴，后遐你个嘴子，你个一个淡，是不是安尼黏性黏性？
3: 嘿，
2: 啊，有一个姜啊咧，
3: 嘿，黏黏啊咧，
2: 这野生的全天麻吼，伊就是这个特色。
0: 先做安尼啦，
2: 吼。啊，过来，刚遐伊这个。这个野生的川天麻，伊是列入华盛顿公约世界保育组织。阮是用到阮有向甲这个山地这边的合作，就是讲阮有向取出这个天麻树，甲因技术交换，阮靠我都去摕到这个私人的扩大，来到台湾做研发，用这个天麻树要来救这在即个脑部吼有种重症的人，
0: 哦，
2: 包括讲遐，咱即个天麻树，咱用即马用伫啥物？用啥物医学？就是讲，咱用着是讲，伊一个一百个咧测试，就是讲，你即一百个内底有一个老人痴呆症的，咱甲注射即天麻树来讲，有95%，伊是有法度恢复70%的迄个
0: 老人痴呆。
2: 对，哎，啊，过来，伊即、這个即脑有无吼？咱有测试，就是咱有甲即个五大医学院测试吼，就是讲天麻素吼，伊即、這个甲即个困袂去，长期使用三粒安眠药啊以上的人，咱甲测试200个人，伊有法度差不多到伫咧105以上，
0: 吼、
2: 哦，平均达到105以上，伊有法度夹甲安眠药减掉到一半，
0: 是，
2: 伊继续来食咱个天麻素，
0: 是，
2: 伫短短时间内半个月减掉到。一半阿面料啊，
0: 是
2: 是是，你看这天麻素安尼有厉害，
0: 对，啊，这个我家己本身吼啊嘛食真好吼，
2: 是，
0: 老实讲，家宏长期我敢那一个月付的电台钱吼，上千万的电台电视台啦吼，啊，逐天攀附着真侪压力，啊，佮有公司，我佮有子公司，啊，然后佮有所有啊开发产品的压力，啊，当时。嘛是因为家己拢无好困眠吼，我其实自少年我就拢靠啉烧酒啊咧困，啊到尾啊，吼、哦、讲我爱讲老实话吼，到尾啊啊我开始做电台，因为时间用足长，啊我迄个时阵，就慢慢啊无咧食爱困药啊，啊唔过困眠非常的短，啊拢困一点钟两点钟就醒起来，因为我已经长期啉酒啉20吨以上，靠酒咧困。吼、哦、啊，所以讲尾啊，我改食天麻了后啊，第一我会好困眠，第二我本来嘛会偏头壳疼，我本来迄种头壳疼药啊拢炸伫啊脚板啊，你知无？随时呐头壳咧疼，普拿疼啦，吼、哦，我直接安尼讲较紧啦，吼、哦、啊尾啊，我嘛甲普拿疼拢改起来，伊都因为敢若独独食天麻，我真你。看我的卡棒啦，看会到的，拢是阮兜的保健食品啦，吼啊，无论是降血压的啦，无论是顾心脏的啦，食塔卡的啦，吼，所有拢总是阮兜的产品。啊，今日这个天麻，我讲因用着上高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暗时咧困未去，尤其像阿伟头拄讲的，暗时要去困，敢若快到眠床会惊两种人啊，一种就是困未去。一种就是搞热的啦，
3: 嗯，
0: 系啊，啊，佮另外一种就惊鬼的啦，
3: 是，
0: 系啊，啊，我相信惊鬼食天麻无效啦吼，惊鬼迄是家己本身无胆，
3: 心理作用啦，
0: 系啦，迄爱食过胆的，系啊，咱另讲再来开发一支过胆的啦吼，啊，无迄话惊鬼嘛困袂起哩，系啊，啊，但是我阿你讲，先阿你惊鬼，其实嘛是你家己乌白想，你食天麻就袂惊鬼，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因为迄就是你家己脑波。啊，底下乌白相，包括你左一症、右一症啊，我讲较早的人吼啊，那着躁郁症啦，着即马人咧讲，诶、欸，躁郁症较早人着讲小病啊、哦，较早若像迄落着躁郁症诶，人拢讲个小诶，吼、哦、啊，所以讲脑对咱来讲有偌重要，伊会当去顾咱诶海马回，因为伊即个天麻素啦吼、
2: 哦、
0: 啊，会当顾咱诶海马回，顾咱诶啊夏世秋。过咱的杏仁核，这就是一个上重要的重点。啊，咱今日全国，我讲啊吼，爸爸妈妈，你除了伫家宏的节目以外，互你安心俱乐部，你买着天麻，全国的电台、电视台，你若买着天麻，我一人赔你10万，一人赔你100万，因为我讲互你听，天麻所有，就是拢像啊 哎、欸，阿金讲的吼，伫华盛顿公约内底，
2: 保育组织，
0: 保育组织，因是因为用官方的关系甲伊签约，才有法度去摕到正港的啊穿天麻，吼、哦，啊所以讲东北时代，今日有听到，真正福气。我讲阮的节目，拢要做和别人无同款的。你看阮无咧固定啥物时间点歌，阮拢是做随时，和爸爸妈妈会当带来健康。带来快乐的物件，尤其伫遮，我爱再次感谢阿任救着我的孙啊！啊，本来车祸破脑五岁的弟兄啦吼，结果食到较紧，甲比阿叔佫较巧吼。人进咧读台大医学院吼，咱讲实在，当然啦吼，伊减我可能无几岁，到底几岁我嘛唔知影。但进咧读台大医学院的研究所，本来破脑五岁的脑底。吃天麻会当吃到安尼，啊！你这记忆歹，你不爱老人痴呆，你不爱阿兹海默症，过来，爸爸妈妈，你真寒寒人啊！吼，你出去呐，扇着冷风，头壳得寒，耳孔耳孔吼啊，都会乌乌叫的，吼！你着头壳疼，头壳戆，头壳细细灵，骨类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迄就是拢你脑啊伤悬，脑啊伤悬。会去影响到你的眼压无？中辈时代眼压那目睭伤严重会中风哦。吼、哦，啊，过来你有可能会急性的青光眼。所以讲，咱的脑压你一定爱顾好，就是唯有这个天麻啦吼、哦。啊啊，人家讲到热热肠，物件这么好，食那无好诶。啊，我都讲啊吼，食无好诶，表镜啦吼。我都讲，这今日就对啊，你只要你肯加饲。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困未起的三天，我要互你改掉爱困药啊。若无影物件，你甲寄转来还我。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但是讲啊，落落长到物件，
3: 啊，你问物件无？
2: 讲遐，伊这拢咱原底本来咱的数量，咱都拢互在一寡只医药中心。控制掉了呀，
0: 不要紧啦。啊，我知影你家己拢有留咧哦，一寡卖货好朋友啦吼。啊，一客啊，你咧家因收拢收偌济？
2: 讲遐咱互交互这医学中心是即个千八块啦。
0: 千八块。
2: 对。
0: 啊，咱照医学中心的钱家己买啦吼。啊，按两下得3600。
2: 嘿。无啦，讲遐啊，够买。
0: 无啦，你今日互我买50组啦。
2: 50组。
0: 嘿啊。啊
2: 哦、我是讲。你来分享一个天麻的专业知识。
0: 无啦，若分享你进，你就会使走啊。系啊，迄个阿发送人客啦。系啊，即个大家，你伫我这时的节目，遮侪听友介意哩，就是你的物件拢互嚼好，啊，咱拢平平装卡紧啊吼。系啊。
2: 安尼无讲遐，一句话，啊，30组。
0: 30组。
2: 好无？
0: 啊，两阿3600啦吼。
2: 两阿3600对。
0: 啊。阿姐，咱拢故乡的人，阿进听嘛，足侪咱故乡的人咧听吼。咱进念的啊，伫咱东石部队拢听会到。
2: 哇！
0: 啊，为着感谢乡亲啦吼，人讲人无亲无嘛，土亲算3000块啦。
2: 是，哇！听到故乡，安尼一定爱啦。
0: 算3000块，房食好会困住，尤其进寒人安尼，若袂困住，偌艰苦咧。
2: 阿刚遐30组得。
0: 30组。
2: 好，
0: 安尼。好、哦、你俗六千得爱个减20组呢吼，好，来安尼不要紧，来，好啊，送一下红体检啦，
2: 送一下无，
0: 嘿，
2: 哇，已经俗安尼落去，
0: 啊，无你讲到正好，啊，你无红体检，人哪知影你物件到底真正好阿歹？因为只是大家是拢相信你啦，只是你伫我节目无人会怀疑你，但是暗时真侪新的听友吼，系啊，
2: 技术交换来啊，俗啊袂个遐俗。
0: 卖安尼啦，
2: 哇，
0: 哎呀，
2: 安尼无讲遐，30组，吼、哦，啊，你讲两啊3000，啊，我阁送一盒，
0: 哎，
2: 啊，30组得哦，
0: 好，
2: 吼、
0: 哦，来，啊，
3: 30组，
0: 阿伟咧，
3: 阿伟吼，今仔日为了咱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因为吼、哦，阮太太，阮真正阮太太吼、哦，食天麻真正。长期性的头壳疼，食甲拢好去，食甲拢袂疼，所以今仔日
0: 这无人咧纠缠家己的某的
3: 啦。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啊，这是真正是今年是输赢。我家己太太，我已经困十多年啊，我家己上了解啦哈。所以今日后日甲我个送一盒，给咱爸爸妈妈。
0: 安尼就买两盒送两盒啦哈。
3: 嘿，
0: 阿仔， 哎呀，
1: 安尼我嘛送一下，
0: 你嘛送一下啦。你看人阿仔这少年家吼，啊，咧趁钱较有气魄，啊，无代无志，坐咧遐安尼啊，送一下啦，安尼买两下，送三下。啊，家宏为恁争取的，家宏今日甲你推荐的啊，食无后包准你退钱，家宏嘛送一下，安尼买两下送四下，稍等一下。慢车卡咧哈，迄电话咧响啊来，慢车听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为着要感谢阿日兄救我大哥的后生的孙啊，和五岁，真会当读到台大的医学院，未来嘛要出来济世救人。家宏家己阁出500块，送你2500。电话0800-097-098，全天满。一克啊，1800块，2克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2盒，送4盒，然后就对，加上我给你倒出500，2500，6盒的全天麻。爸爸妈妈，你若歹睏眠呢，早暗甲食2粒，保证你3天要让你好睏眠啦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30组尔，
3: 就30组吼，喂你好，
4: 来。
0: 来谢做天嘛吼，来电话叫你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若脑底愈来愈歹，暗时爱去爱困了爱穿天麻，甲买东西食，暗时歹困眠的来喂了。
4: 喂，我要
0: 做谢做。来电话叫你吼，好，来电话叫你。啊，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来赶紧卡啦，咱唔好以后要老人痴呆，咱唔好以后要出门唔知影通回来，有当时啊锁匙插伫耳朵外顶。底下咧找无锁匙，通徛耳朵外。有当时啊，咱食较老，咱要叫咱的孙的名叫会出来。咱无爱失去尊严，无爱闹失地，无爱闹退化。电话赶紧甲卡通啊！
3: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4: 讲讲，
0: 嘿，你好，来要听话吼，来电话叫咧。
3: 来，咱新朋友吼，
0: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吼，来要听话吼，来电话叫咧。
3: 我来你电话叫咧，
0: 来
3: 电话叫咧，
0: 来喂你好，来要听话吼。哎，来电话叫你哈，
3: 来你电话叫我哈，
0: 来哦，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哦，来四哥，
5: 我
0: 们四周诶，好来电
3: 话叫你哈，来电话
0: 叫我哈，喂你哦，来，咩天麻哈，
3: 来电话叫你，来电话叫我哈，今我真正满线哈，喂你哦，
5: 哎，
0: 来咩天麻，
3: 来电话叫你，四周诶，来电话叫我，
0: 来喂你哦，来咩天麻，
4: 你好，刚才在帮我下几周四周，哦，恁电话无好卡哦，
3: 今我真正满线，
0: 哎呀。专备双专末，哎呀，
3: 来电话给
0: 来电话给
3: 来
0: 来
3: 喂你，
5: 你好，我
3: 要
5: 来
0: 去
5: 做
0: 天麻，来电话给
3: 来电话给哈，
0: 来喂你，来要天麻哈，嘿，我讲你新朋友哈，来要天麻，电话给
3: 来，后来你电话给咱新朋友哈，来喂你好，
0: 啊啊，欢迎大姐，来你要天麻哈，嘿，来电话给
3: 来，后来你电话给
0: 啊，啊，来喂你，来健身兄这中华英俊的。来要天麻吼，嘿嘿，我家人本人。
4: 啊，你好你好。
0: 嘿，
4: 我知啦。
0: 来电话叫你吼，
3: 电话叫。
0: 啊，我都讲啊，保证要甲你解困了，保证要甲你顾大脑，保证要甲你恢复你30年前的记忆。你过去未记一个代志，拢总要让你回想起来，让你的大脑顾到100，食到100岁，用到100岁。爸爸妈妈，老了无顾得着啦，咱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唔查当吃，检查当饱，有诶记忆已经讲真正啦。药啊一天食4-5遍，
3: 是
0: 药啊食过，唔知影搁再食，
3: 食
0: 甲送病院洗药剂诶，因为唔知影食当时食过药啊，唔知影饭有食无，食唔知当饱。爸爸妈妈，人生诶尊严，甲暗时困未去，我只要互你3天诶时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全天麻你食会着，即世人你诶脑，你活几岁？和你清醒甲规划，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的记忆过去丧失的，搁会当甲你救回来。你要预防阿兹海默症，要预防啊，这个帕金森，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我都讲啊，我用甲告白啊，吼、哦！出去讲囡仔，讲要甲你写一个白啊，甲你手的，惊你唔知通回来啦。长辈时代，人生。干那一个意义尔，我要食到几岁，我要记到几岁，我要看到我的孙大汉回来，大家名拢知影人叫，来喂了，来英杰兄，
4: 哦，
0: 来你好，来是关庙的吼，好来电话下咧吼，哎呀吼，来电话拢满线吼，啊我就讲啊，真正阿任这三十组一定无够的啦，我看你赶紧甲你遐朋友调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穿天麻会当救遐尼济人，我就讲啊，我上少五十个朋友食爱困药啊，无咧食，啊我甲你讲，我家己一天困无三点钟，我所有我的记忆、我的精神来自我的大脑。就是靠着这个穿天麻，我讲天麻是在药入脑啦吼，甲药入脑啦，全国干阿咱做会到。来，喂，你好，说关者啊。
6: 喂，
0: 来，你好。
6: 大
0: 大组诶。要大组诶，大组，我等下再来讨哈。你先等下来啦。啊，东北是大包嘛，阿金，你看这人要爱大组诶啦。啊，不要紧，你先去调一下物件咧，调看有无。
3: 来，喂，
0: 你好，阿文阿妈妈。来喂你哦，来要天麻来好，你电话夹咧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0800-098-0970-097-098，我搁报告慢一届哈，无等下人搁记无着，0800-097-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阿达佬控过你。无爱，互你以后你会闹歹去；无爱得阿兹海默症，无爱得帕金森氏症、老人痴呆症。要过尊严的生活，记忆要好，要无爱请请，袂得头风的啦。有的妈妈较早过来做无好，得头风的哦。你甲食咱的天麻麻烦嘛，头壳疼、头壳戆、头壳细细的呢，耳孔鬼啊叽叽叫的，食咱的天麻拢总有效。过去你捌送去记忆，恁老爸受伤过，食咱的天麻。今日一克啊，1800，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买两盒送四盒，我阁出500，2500摕六盒，食一组四组的，你就有感觉啊哈。东北时代，不管你爱困你啊，食三粒、食四粒，迄毒药啦，爱困你啊，唔能够食。爸爸妈妈，食咱的天麻，互你当保证你好困眠，一眠一醒到天光啦。吼、哦，啊，我咧讲啊。比西药更加好用，人这暂时已经在日本、在美国，拢已经做
2: 下剂，
0: 过脑
2: 的下剂，
0: 针剂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只要卡会通，一世人大脑你袂出问题，你一世人袂阁丧失记忆，你一世人记忆会愈来食愈老，记忆愈好啦。系啊，来喂你好，来丁哥啊，
7: 嘿，
0: 来丁哥啊，爸爸，
3: 嘿，
0: 来你好。
7: 伊名吼，中字吼，丁唔是丁啦。
0: 吼吼，丁哦，好，不要紧，再甲你改起来。
3: 再帮你改一下。
7: 丁啊。
0: 好好好，丁丁爱丁啊。改
7: 变。丁爱丁啦。
0: 好好，啊你要。
7: 丁爱丁啊。
0: 好，啊你要添麻呢。
7: 嘿啊。
0: 好好，来你电话夹咧啊，你是要甲外口讲叫甲你改起来啊。啊，迄名共写唔对，一线叫因改一下吼。啊，感谢长辈时代哈，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无爱读甲歹去，无爱记忆歹，电话赶紧开通，今日若开通救你的大脑啊！
2: 甚至
0: 来回了，哎，来了，妈妈，来要来添麻哦。喂，来你心机啊，关起来要添麻，来你电话夹咧哈，
3: 哎呀，
0: 哦，心听又有够济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唱对的，代表咱有这个言论，你有这个福气，食到咱的添麻，救你的大脑，我跟你讲。世间无比天麻搁较好诶，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天麻就对啊啦，正讲在药入脑，食药直接入脑诶，就只有干那天麻。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靠通0800-097-098，来位了，李小姐，东区诶，来要天麻，来电话夹咧吼，
3: 好来电话夹咧，
0: 啊，这真正拢满线啊，长辈是大，电话恁赶紧卡啊，一点钟抢完可能都无啊，0800-097-098，食天麻顾大脑，食天麻袂让你丧失记忆，食天麻甲你解爱困了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咱人的一生啊！只要你肯卡啊，今日家宏甲你做上大优惠啊！为着庆祝旧年尾新年头，电话0800-097-098，甲时间家用电台讲相。
2: 今天我调拄啊调无声。
0: 无啦，赶紧去调啦。
3: 调嘿啦，咱用电台讲相哦。算卡阿伟阿华阿仔为咱爸爸妈妈来服务。0800-097-098，
0: 紧去调。
2: 嘿啦，
3: 先调再讲啦，吼，咱用电台讲。

0: 掌声哦。
1: 福禄寨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3: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2: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8: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该段时间都只听一点钟的吼，咱继续讲收听
2: 啦。非常紧张，非常刺激。
1: 来维你好，
2: 来维你好，要听完哦，嘿，要听完哦。
3: 你讲，
2: 嘿，我讲本人。
3: 哦，
2: 嘿，
3: 啊，我，
2: 你要听完？
1: 嘿，爸爸咱是朋友哈，
2: 爸爸你带队。
3: 我新。
2: 大队啊！
3: 好，
2: 大队到来哦，来，你电话起来哈，我去给你抄主持哈。啊，其实阿任兄
1: 是
2: 啊，已经写到拢超过啦。
1: 对，嘿。
2: 啊，我知影你也搁咧等电话。啊，今日咱进到中部的电台，
1: 是
2: 啊，中部广播电台加入到南都啦。
1: 冇错。
2: 啊，今日感谢咱阿任兄啊，电话非常的多啦，吼。啊，因为我介绍这个天麻，我都有讲啊，吼。啊，自较早啊，我家己一个孙啊，住伫家己布地跪下，车祸破脑，然后食甲会当恢复正常人的记忆，搁去考条呆呆读医学院。我上少周遭50个朋友以上就对啊啦吼，拢食爱困药啊，食甲拢盖起来，甚至有诶啊，常常咧袂记住。我捌一个朋友食爱困药啊，食甲顶点钟都听着吼。食个煮泡面，煮个火烧厝，阿爸出来食爱困药啊，食食咧，啊出来喊我啉酒，啉啉咧，计当讲问讲我创啊烧那无甲烧，吼、哦、啊所以讲我讲天麻就对啦，啊为咱个中部，阿任啦吼，啊今日是我特别甲邀请来，今日这个物件本来是无法度互阮卖啦吼，因为天麻只要你呐摕到
1: 野生的，
2: 你会。大脑这世人保证无问题，包括你的头壳疼。阿伟，我就这波进程，就含伊咧开讲，伊讲今日这个天麻有够赞，
1: 真正就好。
2: 因太太家己本来头壳疼，拢食止疼药啊，食到即马止疼药啊，无咧食。
1: 拢免食。
2: 啊，我讲啊，这无人咧就餐，
1: 家己的太太
2: 啦，吼，迄、哦、本来食止疼药，食到有够严。

0: 也甲因母啊恢复记忆，来位了，
1: 喂，
0: 嘿，来了要听话哦，
1: 嘿，
2: 嘿，来听那个。我住宁波位，
1: 我你讲我新朋友，
0: 嘿，对，我知。
2: 你住宁波位？
1: 七庄乡。
0: 七庄乡来，你等那个来
2: 哈。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我讲哦，伫五零年代就对啊啦哈。迄个时阵，那会晓食天麻的人啦哈，拢无可能小二麻痹。五零年代，大家拢发小细汉脑膜炎，大汉变作细汉，我拢常讲一句话：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迄个时阵得脑膜炎，拢小儿麻痹，就是右脑产生的。今日天麻已经予阮用上新的科技，甲萃取会当做美国、甲日本的用药。不管你过去捌弄到头壳脑震荡的、脑膜炎的，长辈时代。他较疼，他较细细人，暗时咧食爱困药啊，快到我头先讲啊，快到眠床会惊咧，啊哪会惊？第一困未起啦，
2: 是啊，
3: 那倒落
0: 啊。第二膀胱无力啦，啊那膀胱无力有咧食阮兜的南瓜子，食水饱拢好啊，差不多力啊，
2: 吼、哦。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敢那剩这个爱困，你一世人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啦，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爱困药啊，食到尾啊，史蒂诺斯。吃到尾洗耳机，吃到尾肝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了这个机会，今日传天麻哈，正野生的，吼、哦，我讲你若外口就对啊，一般医生馆、中医师较高明的，你爱自费，伊才甲你染天麻，染灾症的啦，
3: 对，吼、
0: 哦，啊，今日咱这天麻正野生的，
3: 是
0: 野生的，你讲下做。都像生做安尼啦吼，
3: 安尼诶，身躯交配，
0: 即下今天你个拢有炸啦，
3: 啊，个即、這个，
0: 哎呀，
3: 吼、哦，刚才你个看人即条即鹰钩嘴诶，吼、哦，鹰钩嘴带红头，吼、哦，过来肚脐尾，吼、哦，啊，即交配出老男配安尼，以外个你个偏笋干味，
0: 嗯，
3: 爱食笋干味诶，确实正也是。
0: 啊，你等下你会当偷窥你诶。卡布西路，甲苹果笋干味无哈？吼，家宏讲会到做会到，家宏家己登起来，二十年拢靠啉酒咧困啦。我到做电台了，老实讲，我唔是靠食天麻困的，我是因为忝困的，但是困眠足底。即卖我食天麻会当一醒到天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天麻我已经嚼够久的啊。
3: 是，
0: 我捌生物科技含阿金做伙以来。传天麻，只要你食会到，你袂阿兹海默症，你袂老人痴呆症，你袂过着无尊严的生活，要恢复你过去三十年、二十年、十年的记忆就对啊啦！爸爸天麻今日若买到，我保证你会感谢我规世人。你一百岁，食到一百岁，你哪会当用到一百岁，当记到一百岁，永远拢袂记这丧失记忆，绝对无这两字啦！来，为了来，我阿妈妈。
2: 嘿，阿妈你好，
4: 我袂睡着。
2: 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啊，其实超过啊啦，吼，啊，今日安尼啦，吼，啊，阿仁兄，
3: 是
0: 啊，咱进中部加入啊，即拢作听小人的听友，啊，中部电台，
2: 嘿，
0: 啊，佮有南都电台，啊，拢总加入啊啦，吼，啊，即个听友长期甲咱照顾。啊！咱传天麻，他拄啊三十组一日啊写了了，加上那白菜一句闹屎闹一个月吼，三十组一扫而空
2: 啊！滴滴十外分安尼写完啦。
0: 系啊，系啊。我就讲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任，系啊，人生要做功德，就做我头，吼，未命如未得。
3: 这都未完就好。
0: 无啦，这未完就好，啊，佫足侪人你无爱好好啊。
2: 系啊，
0: 系啊。
3: 无
0: 啊，
3: 侪量。
0: 第一点钟听嘛，听友。第二点钟听嘛，听友。因拢那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无法多伫身身躯边甲因照顾，但是我知影迄种困袂去，知影迄种丧失记忆，知影迄种闹。常常咧听他讲咧讲，他讲细细咧呢，迄种艰苦。
3: 哦，咱个咱个第二点钟来听，
2: 也是
3: 对哦。
2: 对啊，个咱身边有加入咱。
0: 我想讲安尼啦，啊无他多啊人啊，已经写超过的，卖个算啊，这个五十组啦。
3: 无啦，讲个无啊济啦。
0: 你一克啊，关键千八块。
3: 安尼啦，讲个，我都甲准备要出口去美国 NASA 这个 NASA 这间公司有无吼？
0: 嗯。
3: 伊这太空人。因专门要使用这个天麻，
0: 是
3: 这个扩大吼，
0: 是。
3: 我先甲伊只扩大先播，搁播三十组，
0: 是。
3: 来吼，第二点钟再中播再听有。
0: 三十组，
3: 好不？
0: 啊，同款一克啊千八，啊两克啊三千六，啊同款安尼啦吼，啊你甲优惠3000块，啊。

0: 啊，赶快嘛吼！啊，你上几啊？
1: 我过来上哦。
0: 系啊系啊，
1: 我是讲第一点钟有上，
0: 第一点钟有上，第二点钟无上，安尼咁对去第二点钟的听众朋友，
1: 安尼过来上。
0: 对对对，嘿。
1: 哦，啊，三十组得，
2: 三十组，
0: 三十组，好，
2: 好。
1: 冇问题，
2: 安尼三十组阿伟嘛，赶快
0: 过上几
2: 啊啦吼，拖啊惊工咯。阿仔正伫外口咧倒接电话，电话拢满线。阿仔头头讲阿金老二，伊嘛要搁送一下，安尼家伙嘛送一下，稍等一下爸爸妈妈，我赶快恁第二点钟听到的，家伙为着庆祝我家己，庆祝我的孙啊，本来破老宋世纪伫剩五岁，一智能会当食到花红，考到台大医学院，以后要出来救世，这人家伙搁出五百。2500块，今日天满买两盒，送四盒。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今日恁啊买着就对啊啦，你哪有救啊？你袂阁丧失记忆，你袂阁暗时困袂去。三工我要让你个爱困的啊盖起来，三工啦爱困的啊无盖起来，打电话来甲我干交。 来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庄小姐。嗯、欸。来你好，要天满哦。来要添麻呢？
3: 来
2: 电话给你吼，啊！来中北时段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啊！家宏家己甲恁讲的，爱困的啊，莫搁食啦！我咧三工要互你有感觉，吼、哦！中北时段不管你食几粒，爱困的啊，真正唔通食。你一个大人受爱困的啊控制，尤其你过去有着头风的头壳疼，平常时都头壳疼、头壳红、头壳晕、头壳涩涩的呢，耳光鬼啊，常常叽叽叫。过来。你头壳脑暗啦，伤悬，你爱靠天麻，无去影响到你的目睭。你目睭若戴眼啊悬，然后会青光眼，会一息之间会青明哦。
0: 失明啦，
2: 来，来，
3: 我
2: 你来试个。来，你要大组的，大组来，我来套哈。好，来，你先来试
0: 下啊哈。
2: 大姐，这大组的人顶点钟在咧套啊啦哈。啊，我想讲安尼啦，做一届要来啦。啊，大组的今日安尼啦哈。啊，互我。啊，是不是讲啊，都甲听友优惠一下，啊，人若买两组来电话甲听一下，来喂了，
3: 喂，
0: 喂，
3: 你
0: 啊
3: 有大组的无？
0: 大组的
2: 真多，等你
0: 等你套，等你套，
2: 你捌食过吗？
3: 哦，有啦，拜托的，我拄好即组甲我求着，安尼一个头公要20-30张拄啊，好刚才进前甲加红阿妹，啊，恁那有同款无？
2: 同款的，一模一样，安尼有赞无？
3: 安尼啊有，我看大组的甲我叫三组。
2: 无啦，叫啊三组惊死人，我都都，我尽量啦。
0: 左手都未套掉诶，
2: 系啊，你等下你再个，
3: 你加红啊你，你加红
2: 啦。我加红啦。
3: 哦好，感谢你，感谢你，好，今仔你有这多天忙，甲我求无安尼一个头工，要20-30天拢工未好。
2: 安尼啊，食偌久有感觉？
3: 好，3-4天就小可慢慢啊，未遐戆，啊无本来有时安尼啊倒咧爬起来吼，拢爱坐真久才敢行咧，啊
2: 即马
3: 拢唔免啊咧。
2: 好，甲你恭喜哈，好
3: 好
2: 好，来我来
3: 套。拜托，赶紧来。
2: 好好，来我先来套啦哈。好，你先下来哈。
0: 来等
2: 我
0: 一下
2: 哈。人这甲你娱乐的吼，这三组咱就先卖算伫内底。来，喂，你好，国庆大哥。来，国庆兄。来，你好，你要添麻哦。来，等你下
0: 来哈。
2: 阿姨，今日安尼啦。
4: 啊！我要
0: 一
4: 组
0: 迄
4: 大组
0: 的
4: 哦，
0: 大组的哦，你来你等
2: 一下
0: 吼，大家拢内行的，
2: 现在听个电话拢满
0: 座。
2: 啊，今日安尼啦，
0: 是
2: 大组的，是不是卖50组啦，30组就好。哎呀，
1: 大组的呢？
2: 哎呀，两小组加起来，
1: 大组是
2: 12盒。
0: 嘿，
2: 啊，
1: 安尼啦，
2: 5000块。
1: 大组的，我赶快搁起个扩大出来吼。我15给你啦，
2: 15组，
1: 我才卖完就好
2: 啊。啊，你15组你嘛爱去继续送一啦。
1: 我去送一，
2: 这真正好物件啦。刚才听着他都爱通电话，哎呀，你都爱讲实在，哎呀，
0: 都讲伊头壳晕，早讲食到有感觉。
2: 你实在爱用写无动的，你写这安尼几组啊？我等你。
1: 15组写完就好。
2: 15组，啊，你送一个啦。
1: 我送一个，好啦，
2: 好，
1: 好，
2: 安尼阿伟咧，
0: 阿伟也赶快送一，
2: 来，阿伟送一啦，高嘛送一啦。中北时段，那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5000块，搁加送你3盒。电话0800-097-098啦，来，喂你好。
5: 大黑妹啦，
2: 来要大组的吼，来电话给你哈。哎呀，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电话你赶紧卡吼， 今日就对啊，干那这个机会啦吼。啊，那你买无着，我就讲啊，你继续食爱困药啊。啊，你若过去脑去哦衰败，脑去哦失智，吼，啊是过去脑我受过伤诶。你食咱的川天麻，我就讲啊，三天就要互你有感觉。食爱困药诶，食一组。大特大组的啦，
1: 对，改你改掉，
2: 改你改掉
0: 啦。
2: 来，来，来，来，来，大姐。
4: 来，
0: 你嘛要大组
2: 一
0: 组，
2: 来，先来，
0: 来，来，来。
2: 啊，他多嘛有人咧特工吼，
0: 特大组的。
2: 我只是有咧卖特大组的。
0: 系啊，系啊。
2: 阿林，
1: 是，
2: 这组咱两个倒开啦。系啊，我因为我系啊，喂，来，喂，六，
0: 来，
4: 来，
2: 您，您
4: 在
2: 哪？
4: 哎，
2: 哎，
4: 来咯。我要
2: 买天麻，来
4: 买
2: 天麻来，特别大组的电话起来吼，
0: 我来
2: 要大安定的啦吼，
0: 来，
2: 哎呀，来回了，妹妹，
4: 你买一组大组的？
2: 哦，妹妹，你是一工无买要紧无？
4: 啊，这我个拢有在食啊，
2: 哎，啊，食了
4: 啦，啊，食了个拢袂歹，进前个拢常常咧，袂记东，袂记哩西，啊，食食即马记底都嘛继续好。
2: 哦好，来安尼，你买大组的？
4: 都我听到你的卖啊，
2: 嘿嘿，
4: 老老一
2: 组
4: 啦
2: 哈，好，好，好，来电话起来，
0: 我来电话起来哈，好来，
2: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恁家己电话爱赶紧好啊，把真正电话变变叫啦，我都讲我家己的孙啊破脑呢，破脑丧失记忆，剩五岁，医生甲判断五岁的智能，然后又有法度恢复甲正常人同款，佮去考调台大医学院，住伫咱嘉义县布袋的贵社姓施啦。吼、哦，我拢听好卡来，恁要知影到底对，我嘛听好甲你讲，来碧霞大姐，
4: 嘿，嘿，我嘛要爱一
2: 组
4: 大
2: 组，来要大组来电
0: 来个咧
2: 吼，啊，来阿阿金，
1: 是，
2: 我看安尼啦吼，啊，我只是有卖特大组的，啊，你若爱困药啊，就对啊，要食好全改起来，一组特大组的改变你的一生，家宏再厝阁写一改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已经甲恁道出五百，为着阿金当时。解救我的孙啊，本来破脑啊，我的朋友五十个以上，本来拢是爱困，你看今嘛拢无咧食，啊，人这已经野生的传天麻哦，已经是列入世界的华盛顿公约，你外口绝对买袂着啊，你若伫全国电台、电视台买着天麻，我一日陪你卖讲万，卖讲一日一定价千八啦，我一日陪你百八万啦，中辈时代，伫除了家宏的节目。穿天麻你绝对买袂着，野生的吼，啊，这会当甲你顾你的大脑，互你好困眠，互你袂丧失记忆，互你袂暗时头壳疼，暗时困袂去。来，喂，你来美霞妈妈。
4: 嘿，啊，我想要
2: 大做
4: 啊，
2: 来
4: 五千哦。
2: 嘿，来电话个五千着，五千十五啊，来你电话个咧，安尼啦，阿英，今日你有我一个特大做的啦，
1: 特大做哦、啊，
2: 因为这需要一个疗程，才会当家己爱困药啊，总盖起来吼。啊，咱个特大做的，就是啊，两大组三十啊，一万块。哎呀、啊，啊，你搁个送一啦？
1: 我搁送一啦。
2: 系啦，
0: 哎呀，
2: 啊，我十五组。
0: 系啊系啊。
1: 无啦，我讲遐无通遐济啦。
2: 啊无咧，这真正要救人诶！我惊你一动真正救人命啦。
1: 我。好，即爸爸妈妈五组开放五组，
2: 开放五组，
0: 五组，
1: 即爸爸妈妈呗。
2: 啊好，啊你送一下，
1: 我去送一下，好啦，啊五组，
2: 来，安尼阿伟，阿伟嘛，赶快送一下。
0: 阿伟，
2: 我
0: 去送一下，好，
2: 没问题。准备时段，安尼我甲送我到金手35啊，一万块，含五组呢哈。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有钱无底呗？这35啊，你伫外口讲买穿天麻，若要开超过10万就对啦。高雄的话，以后你莫听啦吼。正野生的传统麻，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0: 我、
2: 哦、来
0: 啊，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会当顾你的大脑，让你袂阁得阿兹海默症，袂得帕金森氏症，让你食到一百个脑，用到一百个来，林太太。
4: 喂喂，
2: 嘿，
4: 你阿伟的
0: 哟。
2: 嘿
0: 是。
4: 哦，啊，我要
2: 大，
4: 大
2: 你要值班的啦吼、
4: 嗯
2: 哦，来电话给你啊，电话给你，电
4: 话。
0: 嘿值班。
2: 嘿，35啊，电话给你。
0: 好，安尼就大剩四组吼，好来，
2: 来喂你，
0: 喂
2: 喂
4: 喂喂，
2: 嘿，来要天麻吼，
4: 嘿，我
2: 们
4: 一组就大组
2: 诶，好，来
0: 好来等会下吼，
2: 哦、
0: 嗯
2: 喔、来，
0: 我来等会，我真正
2: 麻烦了，来中贵大哥，来六，要天麻，
0: 你
2: 要大组还是就大？
4: 就大
2: 啦，来你等会下咧哈，
0: 等会下
2: 啊，来
0: 来喂六。
5: 来，我要特大组的哦。
2: 来，要特大组的哇，特大组的，
5: 交给。龙江去做嘿。
2: 好，来，等来交
0: 你来哈。
2: 来，威廉。
5: 哎，我要特大组的。
2: 哦，起个来，等来交你好。
0: 好，你要特大。
2: 来，威廉。
5: 哎，我
2: 们
5: 要
2: 叠
5: 大
2: 组
0: 的。
2: 哦，你
0: 不得，你都无啊，系啊。
2: 好来，好来，
0: 等来交啦哈。
2: 嘿，安尼最后佫加五组啦，一句话，互我拜托，咱边边各乡小弟，啊大组的、细组的拢是当下，啊我就甲你讲啊，大细组你拢甲买当去食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今日咱这个穿天麻要食高丽的大脑，互你脑袂失智、袂阿兹海默症、袂帕金森氏症。好，你会当暗时好困眠，会当一眠到天光吼。我就讲啊，一个破脑的人会当恢复本来五岁智商，会当恢复到去考台大医学院啦。
0: 哎
2: 呀，来维六，来碧霞妈妈。
5: 我要改直大组。
2: 来电话咧吼，
0: 妈妈电话来。
2: 哎呀，来维六。
5: 喂，你好。
2: 嘿。
5: 我要
0: 直
5: 大
0: 组。我叫妈妈，你莫直大组
2: 啦。来，妈妈来，你电话咧
0: 吼。
2: 好，这阿任直大组，我看安尼啦。啊，最后。十五组啦，
1: 不讲呀，无啦，无啦，
0: 十五组呢？
1: 我甲你讲，
2: 救人命啦，
0: 系啊，
2: 系啦，
1: 各五组互你，
2: 各五组啦，好，来威六，来米奇妈妈，
5: 来
2: 来要听话吼，好，来电话叫你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这写完
2: 都，会晓开，赶紧开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一世人会当听到这个节目，一世人会当吃到野生的全天麻，就是咧救你的大脑，你的福气到啊！我咧甲你讲啊，你若躁郁症、忧郁症的，你若有这个症头的，然后有困袂去的，暗时常常唔困的啦，吼、哦！啊，我咧甲你讲啊，倒落规暝困袂去的，要食爱困药啊，暗时唔食暗时，啊已经有咧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咱唔通食，长辈时代。吃咱的春天麻，三天要让你有感觉。今日细组的一客啊，千八块，两客啊，三千六，因为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啊啦，大组的就是十二盒送三盒，五千块。啊，第大组的一万块，三十盒去送五盒。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球把脚你闹未失地，脚你闹好记地，安尼都解答啦。脚你好困眠啦，来威廖。
6: 哎，你好，
2: 赶紧
6: 一座大
2: 堆来。来，等
0: 你过来。大堆吼，你等下啊，嘿。
2: 来威廖，来要听话哦。来威廖，嘿，来要听话。好，来等你过来。
0: 等下啊，哈。
2: 来啊，来威廖，来新天又要听话哦。嘿，
6: 这两千五买一座。
2: 来等你过
0: 来。来等下
2: 啊，哈。来威廖，来要听话哦。
5: 我要一座大
2: 组的，讲
5: 你
2: 听
0: 见。
2: 好，来
0: 电话给你哦，哈。好来。
2: 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你若跋落山的吼，啊，你着爱家己赶紧吼，啊，我跟你讲，电话足歹卡的，啊，不是阮后摆无爱听，不是电话歹。哦，来，
0: 啊，
2: 这二线甲跋落山，伊个电话可能歹去吼，甲处理一下
0: 吼。
2: 啊，这大家公平起见啦吼，先买先赢。啊，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祖数。阿姐咪伫比甲用手比，讲叫我唔通去卖啊！啊，我讲啊，长辈时代，我永远徛甲恁做伙，因为恁甲我当作家己是家己的后生，我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恁的辛苦病痛，就是我要甲恁照顾的；恁的辛苦病痛，就是我上担心的啦。来，威廖，来要听话哦。来电话加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咱唔好食老。迄项也袂记一日，即人也袂记一日，孙啊，倒来袂记你即个叫啥物名，唔知影即敢是咱的孙啊？嘿啊，来威廖，来福丁兄，嘿，来廖，来要听马电话个，嘿，有人吼，食较老哦，啊坐咧顶啊卡，啊然后人来敢那个叫一声阿妈，讲内底有啥物物件，家己入去揢，暗时囡仔倒来讲掉插头啦。哎呀，迄拢已经未记即人啊，恢复记忆一下啦，卖阁食爱困药啊啦！大母人、大母亲，我拜托一下，爸爸妈妈，毒药卖阁食啊！
0: 来威廖，对
5: 啊，今
0: 仔
5: 是毋是卖迄天麻？
2: 嘿，对，你捌卖过呢？
5: 对啊。
2: 哦，啊，食了无？哎呀，
5: 我有 当时进前拢会疼啊。
2: 嘿，阿舅阿姐姐咧，
5: 我搁食素，啊，我想讲你进前讲这食素，
2: 这正素食咧，
0: 这素这专素诶。
5: 嗯，啊，我着食。
2: 好，
5: 啊，即卖是有搭袂疼啊。
2: 好好好好，啊，继续食。
5: 一个大桌诶，帮我下一个。
2: 好好好，
0: 啊，你等我一下哈，
2: 来来你好。
7: 喂，安尼我要改一座大大座的啦哈。
0: 好啦，要改大座的啦哈。
2: 好，来等下下咧哈。
0: 好好好，谢谢啊。
2: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大家拢知影。那我的旧听友捌听过嘉宏咧卖，大家烧钱买，因为我真久无卖啊哈。过来第二啊，那伫咱啊暗时听阿伟甲嘉宏的节目的听友唔捌买过，赶紧哈来为了。
0: 喂，大哥你好，
2: 哎，来要听嘛啊？
6: 得大组诶，
2: 得大组来，你甲接触你外口吼，
0: 来
2: 啊，外口甲统计一下啦。阿舅你卖个比啊啦吼，阿舅你得甲背手，讲叫我唔好去卖啊。啊，我阿你讲好物件，咱来互全国的听友，全国的对啊，电台、电视台。为干那有阮有咧卖尔，
0: 都
2: 是天麻啊！天麻要教你食安怎？食你头壳疼，食你头壳戆，头壳晕，头壳细细的呢，耳孔几啊叽叽叫，头壳啊，迄个脑压伤悬的，啊，以前脑我去弄到，我受伤的，吼！啊，我就甲你讲啊，我的孙啊破脑啦，五回弟兄，我互食甲磕掉呆呆一样一样。来，为你个刷关节啊！
5: 哦哦，
2: 来了，妈妈，好来电话来吼，哎呀，
0: 电话来
2: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你有咧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偌恐怖你敢知？足侪人食爱困药啊，食食咧出去车祸，食食咧出去碰做啥物代志都唔知，
0: 完全唔知
1: 咧。哎呀，
2: 对啊，有诶食爱困药啊，食到敢那火烧厝诶，台湾一年过来十件，吼，中辈时代。爱困药啊，真正毒药！你食爱困药啊，食到后尾啊，你甲想啦，爸爸妈妈，你食爱困药啊，对一日你捌愈食愈少诶，大家都愈食愈重，为一粒食来，两粒来，三粒来，四粒来，五粒，食到后尾啊，已经食爱困药啊，拢无效啊！啊，你诶脑嘛差不多要歹去啊，你诶记忆嘛差不多拢要无效去啊！啊，逐工人拢安尼戆神戆神，冷戆冷戆，阿爸嘛恐惧你，尤其我甲长辈时代，咱年纪若到。咱唔好带着老人痴呆，咱唔好去得着阿兹海默症，得着帕金森氏症，迄会失灵啦。所谓的失灵，就是你放大西药，家己唔知影人禁的。有诶，敢若药啊，一工食几啊遍呢？食过唔知影家己有食药啊无呢？食到安尼死死混混，你上病院呢？食药食过容易啊？
0: 食个西位啊？
2: 系啊，有诶一顿食饱，唔知影食唔知影通饱的呢？有诶食放大西药，家己唔知影，脑拢退化。爸爸妈妈，吃我们的全天麻，三天要让你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天麻你今天你若吃会到，这已经是世界啊，他卡的医疗用药啦吼。我讲啊，你别预防你脑出问题，尤其脑膜炎吼，尤其他卡会疼，长期慢性他卡疼，他卡戆，他卡晕，他卡细细灵。尤其耳孔骨也叽叽叫，过来你脑啊，若伤悬，若去影响到目睭，眼啊悬，你的目睭会中风，目睭会青光，眼会青盲。
1: 是咧记啥拢记较袂掉，囡仔厝的囡仔准备要考大学的，要考好，要读册，记较袂掉的，这甲天麻甲食，伊的记忆力会继续足强的。
2: 来，我了来小林姐啊，来你嘿，
0: 好，谢谢你同意来哦，吼，来
2: 来我了来新听友啊。
5: 好来
2: 天麻，来天麻来电话家咧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全国所有家宏最敬爱的阿伟最敬爱的吼，即爸爸妈妈家宏无阿多伫恁身躯边啊，甲恁照顾啊，我希望恁的大脑会当清楚，希望恁会当好困眠。家宏干阿一个心愿，咱食甲老嘛爱成功啦，吼啊无人咧讲啊，食老脑波退化，咱若成功，咱就会知影要安怎。处理咱家己所有家庭的代志，吼，咱唔通互囝儿是一个看衰潲，讲咱读较歹，讲真正啦，咱家己钱开春的才留了，囝儿是谁？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读较若歹，你的囡仔就想要倒来甲你骗钱啊！你若读较若去吼，基地送死你啦！囡仔就想要倒来甲你拐钱，倒来甲你摕你的钱，摕你的财产，咱爱食到一百岁，食到百二岁，开春的才好因。搁随在你分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咧食爱困药啊，你唔好一生服一粒细粒药啊， 比买装怎样较细？爱困人啊，控制你的一生。你大母人、大母亲，你过去做过大官，过去做过老师，你过去打拼辛苦咧做农，赚落来的钱，最后换来丧失基地，最后换来随在人创啥，你逐项都唔知，放送去安养院，食老，啥物拢袂记起哩，放送去这个
0: 养老院，
2: 养老院，安尼够尊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人啊，唔通食。过来，咱。无爱着帕金森氏症，无爱着阿兹海默症的，你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要甲你顾大脑就对啊。你这个脑底要甲你顾好，要让你好困眠，要让你恢复记忆。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暗时会当予咱好困。当然，咱计讲精神正气心十足，而且佫会使帮助咱提升咱的抵抗力啦。暗时一天到咧搞眠梦的，赶快天麻落是会使帮助咱安定咱的脑神经。你若长时间了赖了，你就袂造成脑神经衰弱，你就袂造成一天到袂记东袂记西，出去那碰见，当然那捡到。啊，讲人生活了一点啊尊严，一点啊意义都无啦。今仔日会当顾家己尊严。都、就是把咱这個大脑顾好，你大脑若清醒，你大脑若袂控不住你。我甲你讲，咱后半世人的尊严，想要买啥、食啥，咱拢总会当行动自如，咱拢总会当来做决定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了、
2: 来，玉珍妈妈，来了要添麻哦。袂困的食这
1: 個，
2: 特当的
0: 食这就对啊。
2: 来，你电话起来哈，这就是咧专门食好困眠的哈。
0: 你电话起来哈，
2: 啊，咱卖糟蹋咱家己。
1: 是，
2: 第一，有的要食爱困药啊，唔敢食；第二，食爱困药啊，咧解袂起来。明知影这毒药，第一无食困袂去，第二知影食了这伤大脑，愈食记忆愈歹，愈食行动力愈歹。因为脑会主宰咱所有的行动，本来咧行路脚松手软，结果食爱困药啊，食食咧行路安尼颠颠倒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爱困药啊，甲你大脑所害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住，来为了。
8: 哎，你爱讲
2: 讲讲哦。嘿，我讲来，经理大哥。
8: 啊，我
2: 来，你等下下咧。
0: 来好。
2: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听话，赶紧吼，最后。做数就一万啦，人外口咧比讲差不多唔通食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我咧讲啊，天麻加红家己上深的体验啦。我一天困无三点钟，我爱闹的基地，我爱开会，我爱所有公司的代志，我爱英文，我搁爱做节目。你甲想，我倒来体来，我倒来大脑，过来第二，我家己的孙啊。当时车祸破脑，剩五岁的弟兄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看西医、关东医拢无效啦。拄啊，干那最后阿仁甲我介绍去天麻食，让暂时恢复记忆，佮兼考调台大医学院。你甲想啦吼，咱的川天麻偌好用？川天麻若无遮好用，日本人袂客气做签证。日本人、美国人拢起去做注射营啊！你若脑出问题、脑震荡，
1: 拢是天麻，
2: 讲着，他较出来注啥？
1: 是
2: 注天麻，
1: 对，
2: 吼、哦，东北时段。
1: 甚至讲遐，伊即马吼，日本有咧研究，就是讲冬天即块，
0: 冬天，
1: 冬天伊就是讲吼，咱天麻素内底有一个叫做多糖莲子，
2: 是
1: 天麻多糖莲子，伊即多糖莲子吼，会使帮助啥物呢？帮助咱这耳咽管。闭锁不全，咱心脏有闭锁不全嘛？耳咽管有啥闭锁不全？你的耳会耳爱轰轰叫，
2: 是
1: 你迄个下袂歪，耳爱轰轰叫，你会感觉讲，那拢不三时拢安尼，那拢有安尼，有一个声音嘛咧？
2: 是，
1: 这就是天麻咧治这个。
0: 冬天啊，
2: 来喂你哦，妈妈。
9: 我
2: 新同学。来，你新同学，来，你要天麻哦，来电来加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这川天麻真正你有钱无地买，啊，一世人要改变命运，有当时啊运气啦吼，你拄啊有赚到家宏阿伟阿发阿财，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二台的节目，啊，全国的长辈时代，我都有讲啊吼。家宏用良心用道德咧做药，阮的产品会当卖到电视台，卖到电台，包括今日啊一个啊，我讲啊吼，全国拥有南部。 过来电台的执行长来和咱要讲产品合作，恁就知影讲嘉宏甲阿伟，阮这间公司做出来的产品，尤其甲阿任吼，啊，阮拢偏故乡人，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朋友上少50个人，该无食爱困药啊，我的妈妈83岁，我嘛拢用天麻咧甲顾大脑，阮老母将时还阁会签名牌呢，哎、呀，83岁还阁会记名牌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7-098，四组的开你2500，买迄两盒送四盒，迄原价是1800块啊！今日这硬甲半甲阿金拗的啦，讲实在嘛，半甲怪来啊！就是阿伟爷啊，阮咧开讲，讲到因太太食阮的天麻，食甲本来头壳疼，拢咧食西药，即嘛无咧食，
0: 食甲好利利啦！
2: 来威六，来威六要天麻哦，喂，
10: 阿龙爷哦，
2: 嘿，嘉宏本人来六要天麻哦。
10: 我
2: 嘿，
10: 我
2: 知道。来，电话起来吼，啊，这拢新听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嘉宏嘉宏的节目哪听嘞？你就会哪吃哪坐话啦，你就会身体哪吃哪用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全天麻全国干哪款有咧卖呢？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12盒加上3盒，15盒。你若要吃好哩的，一个料亭，两大组，10000块。30盒去送你5盒，35盒，拄啊好食食，一组大组食完，拄啊好记底啊恢复，然后你会爱困你啊盖起来，安尼你甲想，有值得你开无？
0: 绝对有啦！
2: 爸爸妈妈，人生就敢那靠这粒大脑啦，人生无这粒大脑，你就不良于行啦。啊，我阿你讲，人生若无这粒大脑啦，你的囝佫会尊重你吗？你都啥物拢讲袂起一字啊，对无？来，威利尔来，明秋，来，爸爸来，你电话下来哈。啊，我就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天麻都吃了顾大脑，啊，你脑底若清楚，你的囝绝对唔敢转来甲你计较。
0: 当然，
2: 吼、啊，你若脑底未清楚，伊就转来甲你拐钱，啊，那无就转来甲你骗财产，吼、啊，啊，那无就看你未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全天麻会当救人的命哈，脑底若清楚。咱所有脚手四肢都会臃肿啦，啊五脏六腑都会健全啦，包括你当时要食饭，包括你当时要放屎尿，就是靠这粒大脑啦。有当时啊膀胱无力，其实毋是膀胱的问题，是你的大脑出问题啊。因为大部分是甲你乌白指挥，你听好无？指挥讲叫你去放尿，结果去放无尿，去病院检查讲你膀胱有问题无？膀胱无问题，就是脑出问题啦。安尼你知无？啊有当时啊头壳都不。现清也要疼死啦！医生去安怎检查都检查无啦。其实迄就是你的脑壳萎缩去啊，你的脑壳退化去啊。啊，无人会讲食哪老记底哪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句话无爱让验证在咱的身躯，咱无爱让讲咱食哪老记底哪歹，咱无爱让后一代看衰潲。长辈时代，咱家己种一丛仔啊，养别人啦。今日开你2000块，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救你的大脑。好，你会当食到100岁，大脑记到100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呐、脑呐清楚，你所有行为拢清楚，你会当长退休。脑呐未清楚，爸爸妈妈，你一世人剩偌济都无路用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翁仔某食老爱互相照顾。咱呐看咱的翁最近记忆咧歹，看咱的太太真实，常常举去插伫迄个便所。动作要洗马桶的，你的太太已经慢慢啊咧失智啊，脑底已经慢慢啊咧退化。吼、哦，我都甲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看到这个机会，电话0800-097-098。最后，租数拢剩个位数的啊啦吼，甚至有诶无租数，我是硬加写诶。
1: 当下这租数写完都
2: 无啦，这租诶太多，人已经拍入来讲超过啊。
1: 不过对开啦，
2: 吼，啊不要紧，恁先写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顾你的大脑，脑要清楚，要按时好困眠，要无爱食爱困药啊。爸爸妈妈，你敢若叫你的囝唔通食毒啦？结果咧，你家己念一个爱困药啊，都改袂起来。你有啥物资格叫因卖食毒？你有啥物资格管因的行为？你家己一个爱困药啊，你都改袂起来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呢。爸爸妈妈做西药剂的，即肝癌、肝病，10个9个拢食爱困药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我防控恁爱困药啊，唔通食啊！来，文清啊，嘿嘿，我嘉宏， 来你好，
0: 哎、欸、林大哥你好，
10: 哎、欸、我要买一座五千的啦，
2: 好来五千的啦，你捌买过无？
10: 哎、欸，我捌买过，
2: 唔办哦，
10: 我
2: 今
10: 日买介济物件，
2: 啊我的物件好用无？
10: 啊，
2: 我的物件好用无？
10: 袂歹，袂歹
2: 吼，系啊好，多谢你娱乐鼓励哈，这大盐埔的啊用来佚佗哦哈，
0: 我、
2: 啊、
0: 来等伊啊，你等伊
2: 啊
0: 哈。
2: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伊这名都甲一个主持人同款，我当作连迄个主持人都决定咧，来要甲咱买物件。哎呀，大便当吼！啊！感谢全国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阿你讲，伫咧听我的电台，诶，卖讲听友啦，连咧听我的电台的电台内底的员工，都足侪人咧甲我买物件的。
0: 嗯。
2: 哦，啊！但是拢交代讲唔通讲。
0: 系啦。
2: 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嘉宏伫遮用生命、用人格，甲你挂保证。穿天马，你若食会着，你的即世人，你的闹的海马回，你的夏世秋，你的杏仁核，绝对拢健全。你的闹袂萎缩哈，闹食愈年纪愈大，伊会慢慢啊萎缩嘛。
0: 对，
2: 等下像咱人啊，愈食愈来，年纪愈大，会愈细颗，会愈消散。
0: 记吧，买
2: 萎缩。啊，你闹啦愈萎缩，你记忆得愈歹，你就记袂着遐济物件嘛。
0: 对，
2: 来喂了，
0: 来喂了。
11: 喂，你
2: 帮
11: 我
2: 要订
11: 一桌
0: 的
11: 大桌
0: 的
11: 哦。
0: 好
2: 嘞，
0: 大桌
2: 的，
0: 谢谢。
2: 来，喂，
0: 喂，
11: 喂，帮我订一桌的大桌。
2: 好，来，订的过
0: 来
2: 哈。
0: 订的过
2: 来哈。哦，你订的越来越多，来，妈妈。
11: 喂，你好。
0: 哎，妈，你好。
11: 我买一桌。
0: 好，你好，
2: 来订的过来哈。
0: 好，
2: 来，订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外口统计桌数啦哦。听一首歌，爸爸妈妈，要该爱困起来。平常时，他较听，他较闲，他较细细的呢，他较耳根鬼啊，叽叽叫的。啊，我就甲你讲，找无原因的啦，吼、哦！啊，你老啊，唔好控制个悬，尤其你较早若着头风的，常常顺着冷风，头壳都会疼的。食咱的天麻，顾大脑，大脑若顾会用，四肢骨头，逐项都会照用啦。啊，大脑若顾袂用，连放屎尿都无在条自如啦，吼、哦！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哦，咱今来足侪新朋友，当然咱老朋友吼，今仔日嘛真踊跃啦。进前日时时阵，八个家伙买过，大家拢学了个代志，尤其阿伟家己吼，阮太太食咱吼，今个吼提膜，食个吼长时间，阮太太头壳疼十外年啊。但是哦，食提膜短短三天了，都感觉，而且马上就做改善啊啦。
1: 来，喂了。
2: 欸，我买
1: 西装的，好，来电来拿咧，
0: 好，来慢慢就拿咧，
1: 今天没去，
0: 嘿，当作你没去，当作你走去咧，
1: 当作你买去，
3: 我就去联络看租
1: 所，没半租，
0: 租超棒啊，
1: 大租的欠人三租，大租的欠人五租，那个
0: 西装
1: 的欠人一二十租，就不用再讲了，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家宏今日甲恁介绍的产品天麻，就是要食甲恁顾大脑。啊，我讲啊，我家己的孙啊，住伫嘉义县布袋吼，破脑呢，车祸破脑，医生甲判断的剩五岁弟兄，食天麻，食半冬，吼，讲是因为伊迄严重重症的啦，食半冬，食甲恢复甲正常人一般的基底同款，结果佫去考到台大医学院，吼，因为伊。家己破迄张病，伊立志讲要以后做医生，要救人。啊，我讲我敢若周遭的朋友才五十个，食食咧解爱困药啊，拢解起来，无咧食啊。因为我一生上讨厌的，就是人食爱困药啊。因为迄种物件明明就是毒药，你是安怎要甲
0: 食？拢会控制着你的大脑啊。
1: 吼啊，家宏本身过去嘛是困未起的受害者，我就讲啊。但是我是靠啉酒，我嘛无爱食爱困药啊。我甘愿啉酒都无爱食爱困药啊。但是拢总唔对的做法，因为啉酒你会伤肝，啉酒你过冬讲人会艰苦，吼、哦。啊，你食爱困药啊，会伤肝、伤腰子、伤胃，佮兼伤你的大脑。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个天然的物件，互你无负担、无副作用的，家宏那像你家己的后生。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只有会当用好的产品来改善爸爸妈妈的生活环境。过来，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恁照顾。我只有会当介绍好的产品，用上低的介绍。我讲互你听啦，家宏长期做电台的节目，我无咧趁钱的。但是趁钱，我有想要趁无？我有想要趁。不过这电台是我其中的一部分，我家己有别种事业咧做。吼、哦，所以讲家宏拢将我伫电台所有赚的钱，有当时啊了钱卖恁，有当时啊甲厂商加减啊拗一点啊，吼、哦，互因来甲恁拍知名度。像安尼，咱大家食食咧就知影康百氏药厂，知影阿仁兄因公司丰宜制药所是一间好的药好的迄个药啊工厂，
3: 吼，
1: 制药工厂啦，
3: 吼。阮的责任啦。
1: 啊，老母常常甲我讲，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卖米如卖得。咱就是咧卖咱的良心甲道德，啊！阿仁他拄啊中下只，就卖去讲啊啦吼。咱互这爸爸妈妈困下去，卖去食爱困药啊，卖去头壳疼，卖去头壳细细灵，卖去头壳戆头壳晕。咱今日他拄啊遐就卖去讲啊，甲写好头啦，好不好？
3: 来，为了写好头，
0: 嘿，
4: 我要订个天马王。
1: 爸爸写过啊。
4: 我来，你
1: 实在记你口啊！哦，你我刚才听到你念天魔王这三字，我就知道你要甲我买贵物件。
0: 对，
1: 嘿啊，嗯、啊，接了，接了，安那。接
4: 了，
1: 真好。啊，甲你恭喜哈！嘿啊，好，来电来加咧哈。
3: 好，爸爸，谢谢。
1: 因为我这外口写这定律天魔王啊，所以讲伊一卡起来，伊讲伊要食天魔王，我就知影讲哇，这爸爸要甲我买贵物件，咱这我甲你讲哈。胃会当载药入脑啦吼，载药入脑就是食落去药会当直接甲你入去脑部，拄啊敢若天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兼恁若有中过风的，兼恁脑部神经血路较袂通的，你甲教咧食，这有够赞的吼。保证你这世人食到一百岁，读到记到一百岁，永远袂丧失记忆。包括你三十年前、五十年前袂记一个回忆，你都会甲记倒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阿仁一句话，听我最后五分钟，我写得。嘿啊，
3: 安尼吼，
1: 嘿啊，
3: 好， 好，讲听。
1: 好、哦，最后五分钟，小组咧开大组，你赶紧改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不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啊！
0: 来，喂，你好，秀琴妈妈，你好，
2: 大组诶，
1: 你们来咩大组诶哈？
0: 好来，你电话叫诶哈，好来，0800-097-0980800-097，
1: 东北是大爸爸妈妈
0: 九八，
1: 你今日来赶紧卡卡会通哈。今日你若买到，这以后唔是你要买就买有啊、
3: 哦！阿刚阿刚，遐我先讲哦，即栋卖完以后，你要叫我来，我甲你讲，爸爸妈妈阿姐空中时段以后无啥有机会。
1: 无啦，卖先安尼啦，那
3: 因为刚刚伊这我后边我要做的是甲这美国、日本吼、哦，这医学中心吼、哦，因咧做技术交换。
1: 不要紧啦，趁一寡当来，趁、啊、一寡当来回馈咱台湾的乡亲啦。
3: 一定爱，一定爱，不过。伊讲起，你必须爱和我先甲只医药中心只个物件先合作。
1: 安尼，即个若买完，唔知佫爱等偌久啊？爸爸妈妈，恁电话赶紧敲通，无爱食爱困药个，暗时咧困袂去个，歹困眠个，困一两点钟，浅眠个，熬眠梦个，搞梦个就对啊啦。今日来食咱个天麻王，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来修理啊，妈妈。
2: 我
1: 要天魔王哦，来电话给阿恁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吼啊，来我搁先说讲我一个分享，我袂记你讲吼，我这项产品吼明视的第三大哦，明视的执行长叫做张念华、张念华，我连名拢甲讲出来，实际上甲我学了讲，家宏，你寄迄物件我有够赞的，因为因伫电视台咧经营。明视哦，明视电视台第三大执行长、执行长啦吼，啊，这张连华，我甲你讲，伊就是甲我讲伊歹困眠，过来记忆愈来愈歹，因为因一个月敢若歹的，迄个电视台压力爱几啊十亿、几百亿的业绩，伊敢若为着这逐工咧操烦，食咱的天麻，食甲降时，逐工去上班拢作快乐的，袂阁带忧愁。东北时代，这就是甲你闹娃娃。闹哪无娃娃，爸爸妈妈，你行动就无自由；闹哪无娃娃，你就会丧失记忆；闹哪无娃娃，你就会老人痴呆；闹哪无娃娃，你人就会失灵；你人就会困袂去。食娃娃你的脑子，食顾你的大脑，互你的大脑袂萎缩，互你的大脑会当永远使用。东北时代，干那这个机会呢？今日我阿你讲，开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这款价一盒是1800块的本钱。今日卖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真正要救恁的大脑的吼！来，为了丁科大爸爸，
4: 嘿，
1: 啊，你头段唔收卡？
4: 是说
0: 改大
1: 桌，好啦，好加载你有改吼？啊，来，你叫外口来，你讲一盒30粒啦，哎呀，来。啊，来，喂，六吴大姐，
2: 喂，
1: 哎，来，来，谢总，
0: 好，
1: 来，等一下，你好，趁最后三分钟啊，东北时代，你要改变你的大脑无？你要改爱困觉无？最后三分钟的机会，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和家宏甲恁友好一下，东北时代，因为我爱恁永远。读较清楚，时间到就知影来听阮的节目。每天到，时间到就来听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啊，要爱安怎？大脑爱清楚啦，才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啦，袂常常落东落西。吼、哦，揢物件啊，500的请揢1500人啦，来为了来明珠啊妈妈。
0: 妈妈，
2: 嘿，
1: 嘿，来电来叫你
0: 哈。
1: 嘿，有诶，常常红找钱找唔到伊吼。我有一个听友，原本就是安尼哦。一天在卖菜啦，出去卖菜，每天炸3000块的南山的出去啦。照理讲卖的当要有5000啊，有7000啊，有8000。
0: 是。
1: 结果因囝甲算算的拢剩1000块。见招人都招唔到伊，要招人一摆，拢摕500去咧招人啦。东北时代，脑有够重要的，咱脑袂使要失灵，咱脑要顾好，唔好搁食爱困药啊！爸爸妈妈，东北时代，咱袂特别治你的头壳疼。他甲讲，他甲细细人，我甲你讲啊吼，你赶紧甲食，耳孔鬼啊哦叫，暗时困袂去， 暗时常常交扰，结果起来放无尿的，迄就是尿出问题啊。因为尿乌白，甲你通知，吼、哦，通知讲叫你起来放尿。你所有你巴肚咧枵，嘛是闹咧甲你通知讲你巴肚咧枵。你食唔知影通饱一工食五六顿，你还阁唔知影？啊，我阿你讲，迄就是尿出问题啊。我讲有诶药啊，干那一工食三四遍，食唔知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尿，
0: 喂，
1: 来，
0: 嘿，
1: 妈、欸。妈妈，特大组的35啊，30啊加送5啊，哎呀，有够俗的啦，哎呀，这有钱无底买哈。
0: 来，你等一下咧哈。
1: 啊，长辈时代最后一分钟啦哈，啊，恁家己赶紧，爱读较好诶，无爱阁互囡仔当来甲你骗钱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囡仔若看恁脑底退化，就当来要甲你过财产，当来要甲你讨钱。我阿你讲啊，咱来保持。闹会清楚，咱人一世人才有尊严。咱食到一百岁，咱免闹用到一百岁，拢清醒，无爱搁食爱困药啊！该毒药起来啊！唯一，干那咱的天魔王，长辈时代载药入脑啦吼，这就是啊，做食药入脑啦吼。讲实在，啊，食药入脑，唯一多干那天魔王做会到。而且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有诶啊，听两点钟诶，时间到啊，啊恁过来会当听，搁有两点钟会当听。啊，咱诶台愈来愈侪吼，嘉宏当时第一工做节目，我都甲恁承诺啊，咱暂时已经差不多嘛庆祝半个台湾，所以讲今日嘉宏天魔摕出来卖，甲你用上俗诶介绍来卖互恁。就是为着要让恁脑底会当清楚，会当暗时好睡眠，听嘉宏的节目，听听咧，去睏一醒会当到天光，唔免阁靠爱睏药啊。电话0800-097-098，今日开你2500，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改善你所有脑底的问题，改善你所有头壳疼、头壳的镜头啦吼。电话0800-097-098。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电台工商啊。啊，当然刷卡阿伟阿华阿仔嘛是为爸爸妈妈继续服务。咱听两点钟的，明仔载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空中再相会。咱听一点钟的，后壁同款有节目，继续讲收听，讲支持爱好。
1: 啊，早暗天气寒冷，衫爱穿啦吼。
0: 对。
1: 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好，咱落电台工商插播，等下就回来。

0: 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5: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4: 哎呦，真嗨哟！
5: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4: 对啦，
5: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4: 也是乖孙的你上巧。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冈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00。
1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直播，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讲，风台要来啊！哇塞，后礼拜到底这个强烈的风台会来台湾无？哦，这风台啦，真正来台湾会造成足大的影响哦。为什么？因为拄阿佩有讲到四个关键字，叫做强烈风台，无唔对哦。这个风台吼、哦，持续在增强啦，伊就是哦。今年的第九号风台叫做八威吼，八威风台啦哦。那因为哦，根据一寡算气象专家啦哈，气象粉专的分析啦，虽然这个风台八威离咱台湾也个非常的远，但是伊刷叮当的速度足紧哦，佮加上讲吼。即卖咧，伫个海里啊，吼，伊个即个海个温度高呐，啊，佮加上诶，即大气个环境多好配合，佮麻麻麻都对哦，所以使讲的是完美的孕育风台个温床啦。地书讲咧，伊伫一个足短时间吼，极短的时间咧，是迅速咧大的吼，变足大都对啦哦。你看哦，伊个大个啥物程度吼，18点钟来咧，就对。轻度的风台变中度的就对了，所以咧，那中度变强度变加强烈，哇！这时间吼、哦，这时间而已啊，所以因底下算啦，讲那以这款速度吼、哦，无到24点钟来吼、哦，就变成中台对不？然后咧，底下暗时的时阵吼、哦。就会变成强烈的风台，所以咱的中央气象署嘛预估未来12点钟到18点钟内，就会变成哦强烈的风台，吼会增强变成这个强烈的风台啦哦。那因为诶，即每一个国家吼，即分析风台诶路线无同啦吼，所以咱讲真，为什么 AI 足重要吼？就是讲你互伊数字啊，伊诶依照以前诶即个经验来判断，然后搁去计算未来天气大概安怎吼，就大概可以预估风台也安怎行嘛哦。那即卖咧，知影讲咧。在后礼拜五加礼拜的期间，对咱台湾会造成影响。但造成影响有分到底会扫入台湾，还是对边啊回归？迄无同哦，迄那真正登陆哦，来到咱台湾，哇，这是不得了啊！吼。啊，但是回归也不容小觑啊！你看，这摆这个阴水吼，顶礼拜佮佮回归呢，你看落遐尼大的雨吼，好，所以咧，这摆赶快也是有无确定性诶，这进行啦吼，就是没有办法100%的确定哦，所以还是要继续观察。但是伫只甲大家来提醒，一定爱提前做好防台的准备哦，相关的这个防台措施一定爱准备哦，好。譬如讲，恁家以前大概拿风台来得饮水的哦，这个挡水板提出来穿咧蛋，啊，厝诶有抽水马达，是讲诶饮水的吼，这拢爱算讲爱甲穿起来就对啊啦哦，啊无咧，那不万不哩真正来吼，讲这个风台是安那又强又大呢，粉砖讲这个风台是又够强又够大吼，啊那登陆哇塞，就是他卡莫咧烧啦哦。那比较当然多啊，刚有提到的每一个国家预估不同啦哦啊，但是呢，有两个吼，有两个所在讲伊即个风台会直接铺台吼，好，譬如讲美国这边吼，伊的即个模式，伊就认为讲咧，会对咱台湾来吼，就是会登陆的对啊啦哦，但是欧洲的模式吼。个讲较偏北棒吼，啊无影响吼，反正咧，反正离我相信到明仔载拜六礼拜吼，即、這个风台动向会更明朗才对啦哦。好，所以大家心里有一个底哦。按后礼拜五、拜六吼，甚至跨到礼拜天，拢是即个风台影响咱台湾上大的时间点哦。好，啊讲到真影响咱台湾的是啥？油啦，食落巴肚的油啦，中联油脂爆出讲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吼，验出一级的致癌物吼，苯胺皮啊，呵呵，超杯四倍就对哦。 那伫昨昏不知影讲咧，供应的是泰山企业福寿实业加福茂油脂嘛哦。那一般的人就讲啊，我得去全年，我去大卖场买吼，啊，摕去摕吼。哎、欸，我跟你讲，即摆影响唔是讲你刀吼直接买迄个油呢吼。作者诶，食品厂全部都中奖吼。食安处台中这边吼，今仔日公布哦，首波有问题以为流向。包括食品的大厂联华哦，联华这个麻烦了、啊。为什么？因为因做就是加工的饼啊，有诶无诶吼，哇，可能拢用着这一级致癌物的油哦。广达香、桂冠哦，桂冠嘛，真有名嘛吼，伊、哦、这个沙拉有这个原味沙拉啦吼、哦，但那上面这沙拉就是。套餐不是拢会食迄美乃滋啊，吼啊，人因咧娇娇诶，吼白白爱做沙拉，哇，这个也中奖吼。那甚至一寡食品的通路，吼普丰啦、老协珍啦，哎呦惨嘛吼。啊，饭店嘛有哦，金华酒店吼，啊，餐厅路易莎、蒸鲜吼，连蒸鲜嘛中奖吼。啊，贵族世家食牛排拢有啦，吼，好几家业者全部通通中标哦。好，那咱怎样讲咧？这个食用油是属于民生的必需品嘛？所以现在我们政府也好，还是台中市政府也好，现在都是采高标准的防范风险的方式，只要是有中奖的，比如说业者当然就是要停业嘛，那一些可能它的下游 有去连到的，比如说很好家在放暑假，不然那些团散业者主要有孩子吃哪都中奖就对了，还有一些医疗院所啦、产后护理之家啦，反正只要有去点名就全面停止使用相关的油品就对了。所以你讲市面上你查会出来啊，足侪其实是唔知哦。哦，譬如讲自助餐呐、啊，自助餐伊去买可能个对上游、中游啊、下游啊、个下游哈，盘商啊个买着吼。所以你看像个自助餐呐、啊、早餐店呐、啊，啊个有油量上大的一个行业，减速机啦。你也知减速机用什么油对无？啊，当然伊呐，譬如讲我真买着，我是减速机业者赶紧摕去摕嘛。啊，但是嘞，我相信伊用足侪拢进进。吃下去我们的肚子里面了、哦、好啦，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些店家、哦、包括说桂冠的这个、原味沙拉、哦、也中奖 啊这就走不去了、哦、刚有提到嘛，就是那个沙拉、哦、很多人都在用的正美乃滋啦、哦啊甲迄落吐司啊，早餐店拢会用得着啦吼，还是讲咧，就是反正就是拌一些有的没的吼。那啦，像拄安尼讲诶哦，刚念到那么多食品，包括咱唔知吼，这食落巴肚诶即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哦。包括刚有提到普丰嘛，普丰其实有制作什么鸡胸肉、意大利面、炒饭哦，咱去便利商店哦，拢会去买黑嘛，微波都会使食。哇，足济哦，至少56个产品全部中奖，那不是流入市面，是拢互咱食落巴肚内底哦。好，所以乡亲吼，因为品相实在是太侪啦哦，啊，恁兜那是有一挂相关的吼，赶紧看一下吼，啊，网络查一下吼，是不是有中奖啦哦，啊那哎，确定是有问题有吼，唔好食哦吼，直接甲大家提醒吼，哎，卫生局这边啊，或者是卫生署这边拢讲不可以再吃了吼，避免食用哦。那主公你那是有买到的吼，你赶快购买凭证啦，产品包装拢会使吼，看你伫倒位买来办理退货。我相信现在在这个浪头尖上买不让你退啦、哦、那个应该很阿萨里就给你退货了啦、哦、那这卫生局这边、哦、台中市卫生局也出来建议啦、哦、说咧啊咱尽、哦啊、量的减少吃油煎的啦、烧烤、烧焦啦，因为刚才说的本片皮、哦主要吼的由高温的生出一款物件，啊，还有嘞臭灰蛋吼，比如讲，就是人爱食炙烧哦，哎、欸，其实吼炙烧确实有影一个味啦吼，有人讲哇这个。这较好听，叫做炙烧嘛，吼！啊，我是拢甲白话翻译，叫做臭灰大米啊。我你看哦，一寡物件吼，拢吼爱搁用迄个火伫顶面甲烘起来，有无？比如讲，我要食迄、那个鳗鱼哦，鳗鱼咧，唔是用烘的尔吼，你爱搁用迄个火啊，吼，拍火啊，伫顶面甲安尼甲烤一下，有无？吼！啊，你伫个 用高温哦，直火吼，火遐尔大家，安尼个火过了，虽然你目睭看起来无臭灰搭，但是有个人就讲，哇，很棒呢，有个焦香味吼，焦香味就是臭灰搭啦。啊，讲较白就是致癌物啊。啊，偏偏呢，迄款味就是人家介意哦。那、啊、诶、欸，这个我先叫讲呢，哎呀，咱要用清蒸的啦、水煮的啦、炖煮的啦、低油烹调方式啦吼。哦，真啦，真正有法度改吼。外食心理就袂遐好啊，对不？哦，即卖咱这家拢违反人性嘛，吼、哦！除非你本身就食足正的吼，啊那无的话，少年人那要甲你什么清蒸、水煮、炖煮啦，迄拢你会有诶，有三高，才会开始安尼啦，吼、哦！啊，有的人讲吼，迄、哦、是什么水煮无味无素，歹食到要死的吼。哦好，所以咧啊，这有点两难啊，但是无法度吼、哦。那原本你一个烹调就有一些危险，更何况原本这个物件已经含有致癌物啦哦。啊，伊讲专家建议讲咧啊，摄取有新鲜蔬果啊，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蔬菜啦哦。啊，不过我看到蔬菜这两字，除非你家己煮啊，对不？啊不，你讲好啊，目睭好，食蔬菜，我来食素哦，我来素食餐厅哦，啊不，我来买自助餐，我跟菜食，哎，歹势哈，伊嘛是用着这个沙拉油吼，所以大豆油，所以走未去，走未去啦哦。我相信嘞，应该咱全台湾几乎每个人都中奖了哦，包括你我在立法委员嘛是同款哦。好，所以嘞，有关这食用油吼，食安的问题，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伊就讲嘞。即卖袂使干那停留伫下架回收这四字尔吼，到底变成什么产品？即卖也是有伫市面上无流向是什么？尤其是毋是有出口诶？哦，这足重要呢吼、哦。啊无咧，你若是搁出口，已经出口出去啊！哎呦，下心下劲吼，这要安怎讲交代啦吼？诶、哦，我都对家己国内交代嘛，我都对国外交代哦。好，所以咧，真的要赶快的厘清到底这物件吼流通到哪里去啊？阿袂食落，当然得爱赶紧的改 stop 吼、哦，改回收吼，个、哦、销毁安尼啦。那至于咧，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这个致癌物吼、哦？有诶讲是毋是验到伊啦？阿、啊、娘，干就进前去台中诶，诶白乌龙事件验唔到，应该是无可能啦吼、哦。所以有一个就是讲，要赶快再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检验，讲第一是不是验到伊哦，啊那验到就真的是太乌龙了吼、哦。啊第二咧，就是讲那真正内底有致癌物，到底是安怎产生诶吼，拢爱赶紧来个厘清啦哦。好，那咱讲咧，即有物件，咱一般民众拢食落巴肚啊。哦，我感觉咧，包括无定总统嘛食落啊，对不？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没有外食啊，你只要哪有伫外口食哦，还是有个人伫厝诶煮，哦，还是讲买即食品。哦、我去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吼，迄拢准算啦吼。好，反正就几乎都会中奖啦哦。那不是讲咱人中奖，无定宠物也中奖，狗狗啦吼，哎，猫猫也中奖。为什么？因为嘛是有食品哦，伊嘛是咧食嘛吼，宠物也有哎，改做一寡食物件哦。好，所以是不是宠物也中奖嘞？这咱唔知啦。但是咧，咱讲到总统偌清到，今仔日竟然吃狗粮。哎、欸，有一句话讲好、哦，真的哦，做善的善，甲无物件食，要抢狗粮，要吃狗粮，就是讲，哎，人你无钱，无钱，甲什么程度嘞？啊，甲狗啊食伊的这个。也饲料都丢了、哦、所以咧，这用来形容狗粮、啊、但是咧，今仔日总统赖清德真的吃狗粮了，为什么、哦、因为今仔日一出席一个台北的宠物用品展的开幕的活动啦、哦、那伊就讲咧，伊今仔日去参加迄个活动咧，是来关心产业的发展，当然嘛要支持用品店的这个活动哦。啊，阁有一个真重要，就是要替因家的狗啊啦来购买，用宠物用品嘛吼，啊，就一些狗粮、饼干有诶无诶啦哦。好，那赖清德伊致辞的时阵讲，大家拢知影伊是狗派哦。为什么狗派？因为因家家己有饲狗，啊，佮加上讲咧，伊的阿公、因的阿姐、因家做侪拢有饲狗都对啦，所以从小就是哦，很自然哦，就有宠物伫个边啊安尼哦，啊，所以咧，伊今仔日咧来参加这个活动很有感触哦，啊，顺便帮因家的爱犬来购买一寡物件哦。那一个包括讲像前总统蔡英文，哎、哦，人伊饲猫啊，啊，嘛有狗啊，吼、哦，像之前一些。 导盲犬啊齁，诶、欸、这退役了咧，总统齁，金总统蔡英文有家己收养个对齁，啊包括副总统萧美琴，哇人家拢是毛宝贝齁，专门能个奴才啦齁，你看起来鸟高啊齁，当他们的奴才齁，啊因为因大家拢有饲嘛齁，啊所以咧总统嘛讲咧要帮因家齁来购买一寡用品就对啦齁。那然后咧，哇、哦，伊伫咧较细时阵吼，总统咧逛展的时阵，都有迄宠物食品，讲哦，我甲你讲，这好吃啦，总统没有添加的呢，人也可以吃啊，吼，啊，真正拍开叫总统偌清着起家哦，哦，你知影无？总统偌清着直接就将迄个狗肉干塞伫咧嘴内底。就叫他剥了哎哈，阿哥底下点头讲，袂歹食，袂歹食，真香啊！那因为咧，讲无添加任何的物件啦，啊，最后伊就买细胞等于，哎呦，这个动作讲现场的人吼，哦，真的是惊呆了，包括旁边的这个水壶啦，哦，总统的化验人真正惊呆了，很震惊哦，因为我也想讲 ，OK， 平平的，啊，那个肯定对不？哎，想袂到嘞。总统提着了，真正甲堵落嘴，啊，甲食一嘴安尼。但认真讲啦吼，狗爱肉干啦吼，如果是没有添加剂，确实有影人会食进吼。因为我进前宠物阿袂过旺去的时阵吼，我是饲一只狗啊，我拢会去买鸡胸肉家己烘哦，足骨力的啦，我嘛是狗奴才啊，我做过奴才吼，我拢家己烘得着吼，啊，迄就是吼。就拢唔免添加任何嘅物件，你就甲鸡胸肉洗洗哦，清洗吼，啊开始就甲缩个大，砍砍缩，砍缩砍缩砍缩，甲顶壳壳安尼，吼，迄狗啊偌爱，你知无？我食甲缩缩劲吼，啊我嘛真紧吼，下摆甲食过啦吼，那像即款嘅吼，哎，因为咱就家己做嘅嘛，哎，就鸡胸肉嘛，你连迄什么放盐、放啥拢无啊，对无？甲烘干尔。啊，只是讲较歹补哦，因为速足大吼，足定诶。啊，咱嘴个人诶嘴个无高啊，遐尼啊好吼。啊，但是真正就是胖胖吼，一挂白胖胖。啊，人确实会食进，因为遐本来就是食物嘛哦。好，只是你也想讲总统咧，贵为总统咧，竟然嘛甲这塌落吼，实在是呵呵啊，他可能也是要展现亲民的一部分哦。为什么吼？因为咧。那恰恰出席一挂活动吼，诶，一定会讲话嘛吼，啊，有一挂话，有诶，就红 Q 话啦吼，啊，譬如讲咧，总统伊有去参加一个叫做墨沙指南宫诶活动的点吼，算典礼啦吼，啊，结果总统咧致辞诶时阵去讲到来湖诶饮水啦，哦，伊就讲啊，即摆来湖饮水较罕见啦吼，啊嘛讲咧，哎呀，应该爱有检讨诶声音，到底是为虾米饮水啦吼，啊那无够诶部分爱提治水计划等等啦哦。那因为其实总统也去参加这个活动，当然嘛是要拉台吼，民进党的这个参选人沈柏阳嘛，啊，但是咧竟然去讲到这饮水来哦，饮水的哇，这蒋安安不得了吼，第一赖清德一离开了，马上反击啦吼，上台了马上骂讲咧，咱台湾上无欠的，就是制造更加侪政治的。口水啦哦，好，所以其实总统只是啊，讲饮水啦，检讨一个什么原因对不？啊，改善俩啊，但是咧，你话讲啊，这董树林听伫个耳里，伊就无爽快啊哦。啊，但是你也想讲啊，就一句话俩啊，无啥，哎，没有哈，被放大了哈。比如讲咧，媒体人吴子嘉伊就讲咧，哇，偌清德开始批评蒋万安啊呢，哦，伊讲就惊讶啦，啊，尤其来偌清德吼批评蒋万安这个动作吼。帮蒋万安解套了，吼，救了蒋万安，诶，伫国民党内底，吼，救了他。啊，为什么伊会安尼讲？吼，就是讲，因为咧来湖饮水，吼，迄实在是足咸的啦，吼。啊，大家拢知影咸对无？连国民党的议员哦，因为我你来湖我爱选票啊，对无？吼，伊家己嘛挡袂掉，吼，就批评蒋万安，吼，家己诶。诶，议员哦，嘛是爱批评啦，无咩未使嘛，因为这是民怨嘛，对吧？哦，但是哦，原本只爱好游淑慧啊，和秦惠珠、钟小平，因拢咧骂蒋万安嘛，啊，结果我母一个吼，这个大咖级的的赖清德嘛，出来骂蒋万安，哇，因即几个全唔敢骂，为什么？因为惊去用扣帽子吼，这是吴子嘉的解读啦吼，伊讲咧。 伊啦，佮继续，即几个议员佮继续，袂将我就等于敢那欠欠赖清德徛做伙吼，啊，就会变成哦，欸、你讲变成伫民进党迄边诶吼，全部都又变成小小绿绿了，呵呵绿小平绿绿青卫猪绿油石会吼，会变成安尼啦吼，啊，所以转变因的店面唔敢卖啦哦，啊，所以吴子嘉伊是认为讲咧。嘿，赖清德吼，亲自出手，欢得邓原本是讲，会使甲考试一下吼，啊，想不到说救了国民党里面的蒋，这批评蒋万安的声音啦，哦，好啦，那我不管，咱雄心你是不是安尼认为啦吼，但是，敢讲连这款话都未讲，是啊，明明资料无好，啊，我出席一个活动哦，啊，讲啊，咱应该想出什么哦，检讨一下哦，啊，该安那安那哦，啊，这未讲是吗？吼，这个我也有点。打问号。不过我现在可以确定的讲吼，蒋万安吼，今麦譬如讲进前人拢讲哎讲不听嘛，为什么叫讲不听？就是迄、那个这个、圆环吼，罗斯福列圆环，啊，就一直甲公公讲不听嘛。但是你讲你一直讲咩，一直讲咩吼，其实咧。有人讲这是愈美愈大买，吼、哦，唔是讲美了吼，民调往下无呢吼，伊个支持度还是真悬啊，悬到什么程度吼？即摆去用点名讲2028的太阳啊，国民党的太阳有可能动算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蒋万安，哎。对，其他人无机会啦，有可能当选了。啊，其他人出来拉的，当然就免看吼。啊，那有可能当选了吼，即摆已经被点名，就是蒋万安嘛哦。好啊，所以人嘛去问蒋万安啊，讲甲你点名，沈富雄点名，讲你只有你有可能当选嘞，有拼命吼，会使拼下偌清定嘞。啊，因为蒋万安今摆要去争取连任，伊哪敢讲？伊当然先调台北市长，市长接过来后一步拍算了嘛。哎，讲无啦无啦，我无咧想2028的代志啦，我今摆吼专力咧拼连任啦。啊，所有的代志拢是市民为主啦。哎，场面化，场面化，不然已经要咧笑想2028。对不？哦，足侪人咧笑想的啦，无定骂伊尔啦哦。好啦，这先提供予咱所有这个乡亲哦。第一阶段这部直接先过一段路，但再个等来空中看大家开讲。你即马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阿咧。咱出发喽！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来关心川普又在嘴台湾了，吼，咱就是他的提款机啦，干不掉就跟台湾来提款，这样吼，嘴一下嘴一下，讲一下就对了，他咧，这个接受媒体的访问啦，然后咧，就开始讲台积电，吼，反正他就想到就讲点名就对了，讲咱台湾抢走了晶片的产业啦，他炮火全快哦，像讲台湾甲100%的晶业晶片的这个整个行业吼、哦，规划盘起哦。虽然伊刚才有讲有啦，韩国嘛有提淡薄啊，啊，不过主要拢是台湾提走起的啦哦。好、哦，就咧个咧讲啦吼，啊，不过咧，伊话锋一转，也是伫啊俄罗斯地啦，讲伫伊的关税措施之下吼，即个拢咧迁回美国啦。一个半位哦，讲伊卸任进前要有60%诶晶片相关的产业。个等于美国吼，阿妈有讲到啦，讲到吼，全世界上大的公司吼，台积电离开台湾到美国要设厂吼，啊，伫个亚利桑那州吼，新的这个晶圆厂吼，正在打造当中啦哦。那因为这件代志，其实咱台湾唔知哦，啊，但是川普个讲，讲即马安那，个有一个新的什么晶圆厂来打造吼，哦，伊讲扩建当中哦，今年来了吼，启用后诶，这规个晶片的规模产业会翻倍哦。那这件代志其实并无得到台积电的证实吼，就川普家己底下咧讲尔啦哦。好，啊，不过你认为讲咧，好啊，美国你即马要甲所有拢摕等于美。但是恁美国人有法度接受吗？即卖咧有足济哦，伫个相关跟 AI 有关诶，算社区就对啦吼。因为工厂边啊有诶拢要带人嘛吼。其实咧，因是足生气诶哦，而且很多争议。为什么呢？因为咧，咱知影即卖天气热，人愈来愈热啊，热诶时阵咧，气温就飙升嘛吼。但是哦，你那是伫个运算中心吼 ，AI 需要运算中心嘛吼，伫个相关 AI 产业在工业级的边啊，吼，诶所在吼，会更热，更加烧。为什么？因为因咧有迄空调啊，空调你得爱加烧气，一直往外吹嘛吼，啊，所以你那伫个户外、伫个户外的时阵吼，你也发现讲比以前更加热。为什么？你得加想象，你人伫个。冷气吼，冷气机的边啊，吼啊，伊个烧风，你唔是伫内底咧吹冷气哦，你是伫伊外口的主机的边啊，你就知系有偌热吼。那像这些咧，伊个运算资料中心的边啊，大居民的，拢感觉讲吼，气温飙升已经很难。就痛苦的吼，啊，各个啊，像这运算中心吼，伊个马达一直启动吼，有声音污染吼，啊，然后嘞，柴油，因为伊个惊停电，你知无？所以伊不时的启动一挂柴油的发电机，啊，个会放排放一挂废弃物吼，啊，就影响到伊啦，空气的品质、水质啦，甚至对伊的身心已经造成足大的影响哦。好，所以即卖足济哦吼，咱就想讲 AI 伫咱的边啊是真欢喜的对不？但是对这美国人来讲，因讲这这恶邻居啊，派出边啊，啊这嘛凸显呢，伫个美国哦，即卖一挂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产业咧兴建吼资料中心规定内底吼发生的争议，啊这款争议会使讲是愈来愈济啦哦，啊上重要就是人会讲哦影响环境哦，因为你伺服器会烧嘛，对不？像咱用电脑赶快，它会烧啊，你灶会烧啊，会有热能啊，啊热能你变它降温哦，懂？用水啊，啊用电啊，所以它是很耗电的啊，很耗水的啦、哦、所以其实咱讲吼 ，AI 的发电吼，其实是就无环保的。吼、哦，认真讲应该是安尼啦。啊，佮加上你那是哦，享受 AI， 像我唔是住喺附近啊，我只是享受 AI 的便利，我可能还可以啊。但是你那是附近的居民咧，哇，不得了啊！吼、哦，就生气的哦。好、哦，所以今麦美国咧也。好、哦，在接受这个挑战吼，因为无欢喜抗议的民众，会使讲是愈来愈济啦哦。好，阿兰讲到啦，得讲吼，受惠于 AI 产业吼，即卖咱全台湾吼，连迄、甲出世无偌久的爸母嘛，帮伊开证券户吼，讲我要来定存迄 ETF 哦啊。
一个月5000块，但是囡仔二十岁了，会使赚偌济，赌偌济吼。反正全民疯股票个对啊啦哦。那因为咱台股的交易量也创新高哦。台湾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讲咧，无安尼啦吼。咱甲收盘的时间，即卖吼股市收盘是下晡一点半吼，要延长到下晡3点半。要延长哦，然后咧一盘到底吼，无要休困啊，没有午休啦，就一开盘了的哇，大家开始关心股票安尼吼，到下晡3点半吼，啊，即卖是到点半尔啦哦。好啊，我唔知乡亲你是赞成还是无赞成啦？吼、哦，迄那职业炒股的吼，我要卖啊，我要卖吼，迄、来一来一往，我俩拢越来越去的吼，啊，无就是过了百万那款的吼，哇、哦，这个对你来讲，迄是赚钱吼。吼、哦，那不过迄料嘛是真恐怖啦，所以你讲赚钱啊，那不醉的对无吼？啊，那料的时阵吼，应该也是很可观啦。但唔管是安怎来讲，唔知咱一般民众是不是赞成安尼啦吼？那其实谢金河伊是有出来做标示啦，伊讲咧要审慎评估啦，尤其一寡金融从业人员呐、啊、专业投资人，也够整个社会的作息会受到影响，所以一定要全面评估吼，卖讲为着改变来改变。不要想说为了改变而改变就对了啦，所以谢金河他是说他不是赞成嘛，不是反对，他是保持中立的立场，但是要把一些影响能造成的影响全部想清楚，然后再来改变啦，他不是说不可以改。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股市也改过，上一次延长交易的时间点是伫个2001年，哇，二十几年前啊吼，2001年，迄阵的开盘吼，收盘呐吼，是到中昼12点，吼、哦，所以原本12点就休困啊嘛，对不？股市的 OK 哈哈啊，明天再厮杀。但是伫个迄个时阵咧，甲延长啦吼，延长到下晡一点半，也就是甲即马即款的这个时间点吼，那迄个时阵是阿扁啊政府执政诶，吼，迄阵是这个阿扁政府诶，这时期个对啊啦哦。那然后咧，讲马政府迄个时阵嘛，有想讲要改变啦吼，是毋是讲会使甲延长交易个时间呐？啊，但是迄阵金管会主席是曾明忠嘛，啊，曾明忠后来卸任了，都停诶吼，就没有再进行一个改变诶这个计划啦哦。那即卖咧再度提出哦，延长到下晡3点半吼。谢金河表示讲要甲国际接轨嘛，唔是袂使啦吼，啊，但是爱定清楚吼。乡亲吼，大家了解一下，你看亚洲哦，各个主要的市场交易的时段拢无同款。日本甲南韩吼，伊是一直交易加当地时间下晡3点结束吼，因为下晡3点咱台湾的2点嘛吼。那南韩是一盘到底吼，就透早开盘了，一直厮杀吼，到伊个下晡3点安尼吼。那日本呢？哇，休困一下哦，11点半哎呀，午休1个小时吼，厮杀到一半，来食饭食饭食饭，休困一下安尼吼。所以咧，中昼休困啊哦。那中国迄边是安那？9点半开盘吼，啊11点半休困，啊然后咧下晡半吼1点啊甲3点安尼吼，也是有休息啦吼，有休息吼去食饭，敢那较袂遐尼忝着哦。啊无投资人吼一直伫遐看盘嘛是真艰苦咧，比如讲好11点半啊来休困休困，大家来食饭吼，下晡再下一局吼，下晡再开始安尼吼。好，所以咧。也不是不行啦，因为譬如说当然啊，新加坡人早盘是9点到12点，那下午盘是2点到下晡5点，吼，这嘛是真长吼，好，所以延长交易的这金额会较悬嘛，我是无认为啦，我感觉会买的人都会第一时间来买啦吼。啊，那未买，你搁较延长嘛，未买啦。啊，但是当然这要全盘考量啦。啊，搁有一寡这从业人员吼，都受到影响，因为伊变成中岛无都食饭吼。除非你讲哦啊，中岛会使放饭吼。啊，无，你看，逐天成交量遐尔大吼，啊，伊若唔敢一讲休困一下去食饭对无？啊，一定爱等到收盘才食饭。安尼时间真的是伤长啦吼。对因影响真大。那一般的老百姓是讲咧，买啦唔通啦，做侪拢是上班族咧买对无？趁一下去便所的时间看个盘对无？赶快下单对无？啊，你啊讲延长遐尔久吼，那个上班族的专注力也无够吼，因为即摆你若讲1点半休困了。
上班族讲哦，会使专心下班啦、啊，上班啦、啊、吼，下午时间好好上班。啊，你进哪呢？哦，就会打乱大家的作息哦。好啦，最后大家来参考啦吼，唔知咱乡亲你是赞成也是反对嘞？不过咱受惠于 AI 吼，哦，有一群人咱来改恭喜吼，就是台积电的员工啦哦，哇，今年哦。进啊，好像年终中间的中都有分红啊，吼，一个人会使摕到153万，吼，平均哦，平均摕到153万，有羡慕无？很羡慕吼，哦，做者工程师讲，哇，透早看到后头的数字吼，吼，很沸腾哦，心情很沸腾。今日下班第一件代志，就要赶紧去买面露的吼，要去看车啦哦。哎，这实在是吼，人家算啦。就讲你啊，时间倒回十二年前哦，迄个时阵哦，总分红哦吼，金价看200多亿吼，那13年后也都是第一今年吼，因为会使分红的金价是来个1800亿。哦，原本200几亿，啊，即卖营收啊，会使分吼，即员工1800亿，啊，那依即个台积电员工7.8万人来算，一个人都会使摕到153万哦。安尼咁无好，好就好诶吼，有心先无，真的是高薪吼，这毋是因诶薪水呢，这是搁伫诶这天上掉下来的红利呢，真好吼。好啦，提供互咱所有乡亲啦吼，明仔载后日拜六礼拜，阿佩伫遮祝大家周末愉快啦，后礼拜工作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锅及里向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妈吼买当放心嘛、啊。
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3: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欢喜。
2: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搁开几杯塑胶袋啊。
4: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5: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教育部都出生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0: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9: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搞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到来这些材料弄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做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看起来都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防火个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想这样啦。
1: 啊、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细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足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石棉沉着症，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当我望到这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最主要就是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出去啊，拢真完整，也无破去啊，所以讲吼，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那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那是伫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参与石棉的建材吼，要保持伊的原形，也袂使凊彩弹。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要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等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等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等吼，地输你遐石棉纤维啊、细格牙牙杯吼，同款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面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打。用这相定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哎呦，阿婆莫管阿事哦，痛啊，都要扑溜溜。
1: 阿公，唔是紧张，我最近拢唔得稳的，每天都阿事爆。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关咧，吵死杂团。体痛唔记未爽，还没吃痛老阿事切脱
0: 咯。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咪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客家虚构体企业阿事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呦，老的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4: 哎呦呀，
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6: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咯！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经营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有个大赚钱。足侪人拢出国去佚佗的吼，凯奇我嘛表示非常的心酸。我爱认真拍拼，啊有一天我嘛希望我会当出国去佚佗，唔是个出国去爱。像我当年得爱个出国登去学校，底下换证照哦，得爱个登去读册进修。看，我嘛希望讲卖读册啊啦，怎出来来佚佗？有心生别人出国佚佗无？哇，无要紧，台湾嘛真济好佚佗的，台湾嘛真济大陆，唔是大陆啊，全世界拢无的哦，全世界拢无的，像讲咱华东啊。我以前最爱开车坐一人坐台湾走那苏花公路，苏花公路也石头，你敢知道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最危险的公路啊！苏花公路哦，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最危险的公路啊！是怎全世界的人啊，很多国的人都要来台湾佚佗，他们都要去看一条苏花公路，真的很特别的。现在修得非常好，要不过电变风台干啦，迄个派去了后，无讲定定会当开放去行这条路，哪会当开放？哪怕咱是坐游览车、风载，咱嘛爱来看这条，今嘛真正足水的苏花公路。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今仔日吼。即马虾米是虾米物件？唔是虾米物件？即马倒一尊神明，上有名。电视开拢那个报，伊穿迄紫色的衫，吼、哦，啊，伫遐咧穿紫色的衫，啊，伫遐咧唱歌跳舞的，倒一尊神明。哦，伊讲伊有降价，伊讲伊会晓听。

真正的机身哦，袂安尼啦。啊，若真正会通的哦，根本就免跳机，伊就会通啊。真正会通灵的人是根本唔免跳机，伊就会通灵。甚至，我是捌看过真正会通灵的哦，我无甲你骗。你伫个，你互伊伫个遮，比如你互像安尼，伊伫个公台时公布是遮坐咧，伊就坐咧遮。外口，伊就想讲外口即马有啥物会来一个人吼，伊咧做啥物代志，拢无人甲伊讲哦。来一个拢唔知影，拢无人甲伊讲诶。伊会当看到迄个人穿啥物色个衫，即马伊咧做啥物代志，啊伊个疏忽，这是爱天生就迄款诶。这毋是讲后壁去人工啊是啥物有法度，其实在天生诶。迄个疏因伊个西个伊个疏忽啦，佫有法度佫较厉害，伊伫个遮坐。伊伫个遮坐哦吼，啊，譬如讲，伊甲开始讲，阮即摆伫台中坐咧，高雄，伊讲高雄啥物路，地址互伊就对啊，高雄啥物地址，叫啥物名，伊即摆咧写批，你来看伊即摆写批伊讲出来，这毋是假的哦，这是真的哦，我形容互伊一个地址，啊，互伊一个名，我叫卡头叫我个朋友写批，这拢无用过哦吼。迄、那个老师有法度甲伊写批写啥物字讲出来，那像即款的吼，因袂乌白讲讲，因天生就有即款的功能，因袂乌白讲讲，真正伊嘛讲惊讲讲讲了后带来真侪生活的麻烦，因袂乌白讲讲，甚至因嘛袂乌白来用即款的功，因有天生有即款的功能，所以咱人是有影足特殊的，足特殊的。真正有诶，伊袂来讲骗，伊嘛甲我讲，啊，我会晓坐，我无都讲斗三讲啥。除非讲咧考试诶时阵，我拢考真好。剩咧，我无都做任何诶代志啊，对无？啊是讲用我这个本事来做歹代志尔？无啦，真正做正事诶，做正班诶，趁正财诶，哪有需要我即款诶功夫？根本都无需要，所以因都无敢讲。惊讲人若讲啊，讲伊会晓这哦，会晓这代志，人佫来提防咧，看到伊就惊伊，看到伊就提防伊。所以真正有特殊能力的人，因袂敢讲的啦，唔敢讲讲的啦。啊，若讲无的吼，伊就讲哦，伊外高咧，拄外高咧，伊熟悉甚物哦，熟悉玉皇大帝哦，熟悉啥？玉皇大帝，敢是你想要熟悉就会当熟悉的？啊，若安尼，你都毋免开宫庙啊，对无？你都毋免开宫庙啊，吼！真正会通灵的，阁有另外一款比阮的朋友阁较低，小可真正会通的，伊是真正会通，啊，毋过心明，伊嘛袂甲你讲哦，伊甲你挂号还是啥？伊会甲你讲，你有拄着啥物代志？啊，恁家有人咧甲你关心，迄是真正。看得出来你边啊吼，是不是领导的人有咧甲你关心？啊，你若做歹代志，害人的性命，伊嘛会当看得到，是不是？你害人的性命，所以人伫咧边啊，嘛要等时间，等你运无好，就要甲你弄啊，就要甲你创啊。这嘛是看得出来的，这嘛是看得到的哦。所以嘛，免叫伊讲设计去搞。伊嘛袂去世界眼看，讲啊，这间有厝无？啊，唔是这间厝有贵无？吼，唔是这间有厝，这间厝贵无啦？哦，啊，这有啥物物件啦？有情众生伊会讲哦，伊就讲有情众生惊甲道拢有。伊伫伊个世界，咱伫咱个世界，伊嘛袂甲咱安那哦。毕竟咱也无妄想啊，咱嘛无可能甲伊安那。因为咱一般人嘛看无伊，有情世界，有情众生，伊就生活伫伊个世界，安尼就好啊，敢毋是？啊，无差啊！你有看到无看到？敢有差？嘛无差啊！就算讲你看到，伊嘛伫遐好好啊，伊嘛袂甲你安那，对无？只要咱无做歹心，无做歹代志，无讲害，安尼有情众生嘛袂来甲你害。啊，所以伊看得到有关啦。伊讲我看得到嘛，无法度帮助我赚啊侪钱，嘛无法度帮助我任何的代志，所以我嘛袂去讲讲，因为讲讲了后，人嘛会惊我，人嘛会惊我吼。啊，甲神明有诶正神是会讲正事诶。啊，你若去无好诶庙吼，

关心有的就真正不是正神啊，那一通就知道，人家说的动物灵就非常的多啊，那都是动物修要修行，还没变成真，但是他有法度降给那那叫其实那运势都比较低啦，运势比较低的人，他们降下来要怎样，也希望一个修行而已，修炼修炼哦，做好代志当然有的是要做好代志，有的是要照着啥，照着做歹代志，要有一挂香火。香火可以当讲修行较紧的无？当然，这个咱人同款，你要做歹做歹代志来赚大钱，当然冇可能。不过敢有可能真正的修行，迄就冇可能啊！你搁爱歹啥？歹有诶无诶业障，因嘛是同款的，因嘛是同款的。所以我常常伫节目内底，希望大哥大姐，咱各位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咱行的一定爱是正庙大庙，愈大间愈好，愈兴的愈好。也阁有人人讲，即马哩运势无好，身躯无好，身体无好，钱赚无好，讲伊有法度甲你改，爱偌济钱的，你家己爱知。若有法度伊就改伊家己就好啊，改伊家己甲王永庆拼，改伊家己甲郭台铭拼。改伊家己就好啊！伊讲真正要救世，真正要先提钱的啦，毋是要救世，先提钱的啦。有一间庙，伊是真正救世哦，伊会用物件互你食，伊会帮助你，而且，就算讲你捐五十块无捐，伊拢无要紧，拢无要紧，袂叫你提钱出来，拢袂。要唔过迄间庙，佮佮袂当定定去拜拜哦，伊有限时间入去的。伊有限时间去拜拜，嘛无咧降基的啦，降价啦，迄款的拢无，全部拢无。毋过伊就是叨叨，伊就是拢会甲遮一般的咱的百姓需要斗三工，伊就斗三工，甚至伊的遐个香添油香遐个钱对无？固定时间伊就写表互你看，伊捐去倒位啊，也是讲伊买啥物物件。伊买物件来煮，互大家食。下早啊拜拜，你敢知影？下早啊去啊拜拜，伊拢拜足早的，到十点伊就结束啊。七点开门，十点就结束啊。煮猪脚面线，炊包啊，炊肉包，煮糜啊，笋啊汤，煮足侪物件互食，你知影无？真正是足好食，足侪物件互食的。啊，伊甲你救些啥？拢，就是你有需要的。你就家己跋杯，家己问爱钱无？卖你就管，唔你就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卖你就管，唔你就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正神大庙，正神大庙，拢是安尼，所以卖阁去用骗钱，我无希望会用骗钱，真正无希望安尼。我看到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伊干那伫咧宗教内底用骗钱，伊用骗300多万，只是。伊一世人勤勤俭俭，伊一个月才赚偌济，赚无300万嘞。伊迄300多万，我唔知伊安怎来嘅，有可能嘛是去咁借嘅。伊就希望讲，伊嘅囝儿是势会较好，伊家己会较好，会赚大钱。为着要赚大钱，300-400万全咧落落，敢有赚到？无，捧一个拢无去啊。所以咱拜拜正神大庙，嘛卖有人讲啊，你先提钱，我就会来，会当甲你做虾米代志，千万。唔通安尼，千万唔通安尼。我也阁有，即马做广播的嘛是有人安尼做。你家己爱去分辨真诶，也是假的。你嘛要认为你是真诶，鬼牵口口去人讲，人讲你袂听，这我嘛无法度家己爱去分辨。我嘛，你的朋友当中，你的朋友吼，若感觉讲哦，这足兴诶，这一定爱去诶，那钱咧摕出来，你叫伊卖去。伊无咧甲你信道的啦，无咧甲你秀的啦，伊感觉讲你咧甲骗，是你咧甲骗，唔是迄间迄个遐个黑白来的当机咧甲骗。啊，拄到这边呐，当然啦，这就是伊的，这就叫做真正命啦。你都已经比伊较厉害，看到讲这唔是事啊，伊的命就是注解爱了这条大条的，这就是伊的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 5，今天的节目我要来讲一个咱台湾上特殊的济公禅师，唔那挂目镜，佮挂，咱即马，虾米上代志，
金仔上值钱，无人挂比伊搁较济，无人挂比伊搁较重，甚至伊敢挂伫个遐，互大家看。哎，倒一间庙，遮尔啊特殊，遮尔啊特别，念咪念咪哦吼，哎，甲开始伫空中做伙即两点钟哦，我伫个遮叨叨讲互你听。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要听什么歌曲？电话请你接卡来。这首歌开始要点播给你的，我永远会在这为你打拼，要肯定的为你打拼。

为你拍片开始，即马个登来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都只有开始来来来播歌，听这首歌的时阵哦，有一个姐姐卡电话起来，伊讲开始，伊嘛是捌哄骗过钱的人。伊就想讲，迄时阵厝内底伊个囝中风啊，雄雄中风，伊嘛希望讲因囝会当较紧好起来咧。拄啊好，去病院个时阵拄到一个人，伊讲呀，因囝嘛中风啦，啊去拜倒一个师傅吼，伊甲祭拜了后，因囝三工就会起来起行啦。啊嘛无讲开足济钱个，无开真济钱，几千块尔。伊就想哦，听好哦，伊就想讲几千块尔。啊，无我嘛来祭拜一下，那讲骗嘛无要紧，几千块啊尔，上无嘛有机会。啊，人这个隔壁的这欧巴桑小姐，伊就讲因囝都会起来呀。哦，咱嘛来试看卖啊嘞。伊先甲你讲几千块啊，一去嘞，一去都要先包红包3600个老师。哦，伊就想讲包红包3600的 OK 啊，去得了就开始甲伊做法啦。哦。啊，做法做做就讲啊，伊这欠人啥物前世因果啦、冤亲债主啦，人要来讨报啦。你即马人要互伊紧徛起来，我著甲伊沟通，希望讲因会当手洗牙关，放伊个身躯来自由，会当互伊身躯哦，伊个身体恢复正常。你若袂，我著随甲伊沟通哦。无你即马敲电话问恁囝，看恁囝即马有好好无代志无？吼、哦，伊就敲电话问囝。当然，因囝嘛好好无代志，对无？啊，毋过爸母袂安尼想啊，会紧张啊，会紧张啊。问我好好，因囝，因囝甲敲袂恁当，手袂恁当尔，话阁会讲一下，讲啊有啥代志？我好好啊，无代志。拄好即句，伊嘛讲伊好好无代志，就相信啦。伊讲好啊，这届啊开始啊，伊就甲伊只个讲完成。伊这个老师就开始跟伊个冤亲债主来讲啊，啊冤亲债主啊，你要爱偌济钱？当然这嘛是伊自导自演的啦，佮真正冤亲债主要出来佮伊讲嘞，伊算啥物物件？冤亲债主也乌灵机的呢，开始捌讲过吼，冤亲债主是也乌灵机的呢，阎罗阎罗王，也佮有咱的这个福德正神。还有所有的神明看到牙乌灵机的都要闪一边，让他先去报完仇的呢，是还有法度跟他沟通，你是算你是人呢，他要跟你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神看到他就要闪一边，让他先去报完仇，你有什么好说的，对吧，他既然我都跟他说条件，说他要烧金纸这样就好了，哦，还会说要烧美金哦，哦，烧美金那么贵哦，说说的说要烧100,000的金纸，只要烧嘞，恁囝计刚得开机啊！迄时阵，听囝老母会想讲，啊，无得互伊啦，看试看卖影，无一定会起来袂。互伊了后烧完嘞，烧完人迄间庙搬搬嘞，就走啊啦，迄个人就走啊啦。迄嘛毋是庙，就伫咧厝诶摆几啊神明，哦，啊家己安尼用甲敢若老师共款，人搬搬诶就走啊啦。你找无伊啊啦，就算若找着伊，伊会甲你讲啥？啊，阁有新诶完全借助来啊啦！你得要阁再改，啊无无法度。我唔知影伊个完成制作哪会遐济，啊无你阁开100,000试看卖啊咧。剧情拢是安尼演的，剧情拢是安尼演的吼、哦。所以千万唔通相信讲，有人完成你有人会当替你甲完成制作沟通，那真正迄个人会当替你甲完成制作沟通，我讲，我唔是神姑，我嘛唔是咧做这拜拜的，我拢唔是哦吼。啊，不过我捌看过，真正有法度甲完全做主沟通，是伫咧心明头前，心明落去调解，迄个通灵的伫咧边啊，心明落去调解，调解了后，甲后讲要安那处理，完全做主要帮伊刷，心明会甲这个通灵的讲，通灵再甲董树林来讲，因内底有开到钱无？根据我知影啦吼，我看到嘛吼，根据我知影，伊讲你爱做偌济个善事，善事包含着你去帮助人，哦，你去帮助着别人，
也阁有哦，你逐工爱念经回向，爱回向个食，爱回向着呢，毋是我念念准拄煞，每工念经回向，也阁有你爱食菜三年，迄完清祭祖才会放伊煞。啊，并这敢爱开钱？有啦，你做神师加减爱开钱，啊，毋过你嘛会当选毋免做神师个啊。你来个老人徛，我都拜来个老人送便当，安尼是毋是？嘛是啊。哦，你去老人引导，家己咧住老人引导，帮伊洗身躯，帮伊摒出来，这是不是嘛善事？嘛是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伫路边需要帮助的人，咁帮助，这是不是善事？是啊，敢卖开钱，无一定。讲到这，我阁要讲到一个真正发生的故事，真正发生的代志，哦，啊，真正发生的新闻，而且这新闻内底阁有开钱。先接一下电话，听一首歌曲，念面再个转来咱的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 1234 5。我你好，开始。

感谢咱阿五啊所唱的《风中灯》欸，即马名足少人叫阿五啊，以前迄个咱迄个时代哦，佮有真侪人叫啥物五的吼，秀五啦、算五啦，啊，毋过即马名拢号迄足奇怪的字，即号名为着啥？以前咱号名是为着讲啊，譬如讲招弟啊啦，吼，是为着讲过来有一个查甫，拢是为着厝内底的人。也是讲，予伊身体健康，哦，叫做顺利啊啦，哦，啊什么顺啊啦，希望伊会当好。要不过即马的人号囡仔名咧，要证明讲爸母有读册尔，哦，伊要号什么奇怪的字啦，哦，较优雅的字啦，用迄个字来号名，要证明讲爸母较有读册尔。啊，咱以前的人号名，咱家大哥大姐咧号名，一定是有迄个好的意义，希望这个囡仔一世人会当平安顺遂，也是讲希望伊赚大钱。号名拢是有意义的，即马意义唔是重要啊。迄名有水无水，哦，代表着恁爸母的面呐、啊，面子啦，拢是为着爸母的面子的。甲牵狗仔出去同款，这个狗仔哦，开偌济钱拢无要紧，开咧狗仔的身躯，开咧猫仔的身躯拢无要紧，开咧爸母的身躯就袂当啊。啊！你莫乌白买啦，你莫乌白食啦，食迄钙片无路用啦，食迄维他命 C 无路用啦，食迄 B 群无路用，食营养素无路用啦，食迄我跟你讲，伊佫甲你讲，你食诶苦瓜生态，食糖分的无路用啦，伊拢安尼甲你讲，你家己唔知啦，你唔捌啦，你乌白买啦，你无路用啦，是毋是拢安尼？迄种敢骗的啦，你敢知影？我原来有一条生产线吼，伫个开另外一间工厂，开另外一间生产线，一间工厂一个生产线，专门咧做啥？专门咧做互狗啊、猫啊遐动物食的。伊咧卖吼猫啊、狗啊、动物食糖尿病，嘿，一罐3000块，唔免讲价，30粒尔，买落去无咧讲价，3000块。你讲咧食互骨头较用的，我甲你讲。狗啊，食上济，互骨头较用的啦。狗啊，食比你较好。狗啊，食迄个互骨头较用的物件，迄款的哦吼。一罐哦，4000外块一罐，同款啊，30粒尔，4000外块，人嘛安尼买落，无咧太贵啦。因为伊的狗啊，带出去有面子啊。狗啊，若水带出去，大家也看，伊会感觉有面子啊。带老爸老母出去有啥面子？啊，你着啊个老，啊个歹。啊，阁袂晓讲话，啊，人狗仔带出去，大家甲看，哦，洗甲足水个，哦，这毛较水，带狗仔有面子，所以伊开偌济钱拢会使。你莫讲开始啊，你奈安尼讲，虽然奈讲吼有小夸，听起来擦擦，也毋过真正个，卖狗仔咧用个吼，迄一罐一罐，甲恁甲咱人同款，30粒个，3-4千块一罐，3-4千块，无咧化价啦。伊嘛无可能买俗的啦，伊惊俗的无效，绝对买贵的。安尼你有狗仔食，你有猫仔食，惊伊的那毛内底生物件啦。敢若洗身躯的迄罐2000外块，嘛该买落。你要买一个杀蚊50块，你就伫遐想几波啊？买一块地壳50块，伫遐想几波啊？一罐2000外块，卖予伊的毛内底会痒吼，会有味，香公公2000外块，人是安那敢开伫遮？同款白白是你囝儿是谁？甘开伫伊个狗个伊个猫个，啊，佮摕你个钱来开，啊，你若咧买，伊就甲你讲，迄袂使，迄毋通，是安那呢？你家己去想一下，你对别人好，无非也是希望别人对你好，对无？伊对伊只狗好，嘛是伊嘛感觉讲啊，我有责任啦，啊，无伊对伊老爸老母敢无责任？啊，因为伊带出去有面子啦，就安尼尔。哦，啊！你要对别人好，嘛希望讲别人会对你好。安尼归去，你就对你家己较好诶。你只要对你家己有够好，别人就知影讲哦，你对你家己嘛是较好。所以我对你吼，嘛是爱唱较好，你才会有感受，你才会有感觉。所以你想要讲对别人好，啊，别人才来对你好。你归去，卖互叹这个吼，卖互中盘叹气，你就归去，怎对家己较好诶？安尼就好啊，哦，安尼就好啊。因为即马我阁要来讲着，即两日来的新闻吼，即几日来的新闻，
有一个人在那里卖豆花，在那坐嘞坐嘞，怎睡去啊？哎呀嘛，九点啊，凉凉啊，在那天意遐咧卖豆花。迄时阵九点外，庄卡所在，庄卡所在八点外，店啊都拢关关起来啊啦。老实讲，八点外店啊都拢关关起来啊。温温的庄卡，八点外店啊都拢关起来啊。的路的嘛，足少人啊啦，卖物件的、卖食的嘛，拢关起来啊啦。啊，想讲即打豆花，奈阿袂转去。啊，拄啊好有一个人要来买豆花，叫头家卖起来。诶，边个人看，嘛甲叫，嘛卖起来。诶，伊对面拄啊好有熟，伊熟悉的，想讲，伊原本拢是三点出来摆摊，啊，差不多七点外就转去食饭啊。啊，奈今仔夜较直接咧困，我那起来甲叫，拢卖起来。你甲摸一下，哇，无咧喘气啊，哇，含迄个脉搏啊，脉嘛无咧跳啊，哇。随报警，随报警，报警来的五十六岁尔啦，那认真算起来多啊，对不？十外岁尔，五十六岁呢，都伫遐倒嘞，怎再见去？我要讲啥？我要讲我嘛不应该，安那不应该？伫个警察要来遐进前，哦，多啊，人要买头花诶进前。我把车停在伊个摊头前，我去边仔个全联去遐买物件。哦，我去全联伫个买同款警察来进前，人去买豆花进前，我把摊停在伊头前，怎行落全联买物件？哦，有新闻阁翕到我的车，我落车的时阵，我心内想啥，你知无？我心内想讲。啊，哈晚啊，嘛无生理，啊，就回去睏就好啊。你伫咧遮咧睏，唉，我心内是真正安尼想，因为伊看起来就敢若真正睏去同款。伊普通时嘛是坐咧遐安尼咧睏咧独孤，我咧想讲哈晚啊，你就规气休息，回去睏就好啊。哦，我就无迄个心呐，安尼想一下，啊，就行去买物件。哪会知影出来的时阵，我哪会规阵人围咧我的车遐？是我出现什麼，我发生什么问题哟？啊，我讲，我的人伫下骹啊，敢会人去弄着我的车叫警察来？到尾一来才看到，原来是安尼，我车开了就走啊。我就想讲，这都无啥吼。我是安尼想啊，这都无啥。哪知影？电视隔工，电视一拍开，手机啊一拍开，我全部拢这个新闻。哇，我就愈看吼。你感觉家己迄时阵真正唔通，不管是虾米，拢唔通乌白想，不管看到啥，拢卖乌白想，卖乌白讲，安尼较袂心内咧后悔。像我的后悔，我是安那迄时阵要乌白想，我若卖乌白想，是不是？今仔日我就袂安尼遐尼啊后悔啊，袂遐尼啊怪家己啊。也毋过我甲你讲真咧，真正看袂出来。跟他睡起同样，我没跟你骗，真的就是这样。啊，他平常时也是在那里睡。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说看到没什么，你跟他骂一下，你跟他说一下，这都没什么，不要这样想，也不要这样做，也不要这样做，不然你会像开始这样。啊，这件事我放在心里，啊，就放很久很久了，也一直跟自己说，不能黑白，不能，虽然没关我们的事，咱拢卖想卖讲，安尼是上好诶。安那讲唔对，要安那？像安尼开始想一个唔对，要安那？啊，要安那？对无？啊，咱若要买物件，要创啥就创啥，唔好去乌白讲人诶代志，卖乌白想人诶代志。讲到这是真正甲你分享诶，我相信你嘛有看到这个新闻，因为非常非常诶大，哦，手机啊拍开，电视拍开，也是讲哪里有拍开。拢这个新闻非常非常的大，欸，我就是我那底下出现的人，啊，不过我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真正唔知影，我这个人的不会有太多心眼去看别人去想别人，我就是干那想讲你奈较晚不爱登去恁兜困，安尼尔啊，无生理奈不爱登去恁兜困，就干想这句，我就感觉足怪我家己的，是安那要安那想。是安那要安尼做？唔知影你那是开始，你讲出这句话了，过几工啊？你是虾米看的？佮看到新闻了，你是虾米看的感受？
卡电话call in一下，甲开始分享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5。这首歌龙千玉所唱的《风中玫瑰》，拜托你耶！今嘛天气非常的热哦，非常的热，你要注意到体内的温度千万唔好超过37度。37度，搁上头顶开始的热辐射，热辐射开始的热衰竭。37度，

风中玫瑰，哎，我即马嘛要真叮当来讲，讲一个代志，就是讲，足侪人拢知啊，拢敢若知影讲，要来顾身体，顾身体。又过像天气非常的热，有的人流汗、啉茶，嘛是感觉足无舒服的，气嘛是喘袂起来，胸腔嘛是扎扎，会足艰苦的。哦，唔那安尼，你的血压阁一直压起来。血压哦，伊个一直压起来哦，吼、哦，唔那安尼哦，有诶尿酸诶嘛一直压起来，是安奈安尼？因为你内底你血内底无甲你该排出去诶，排出去。上重要就是讲，即马天气遐尼啊热着，有诶人无法度吹冷气，一吹脚手冰冷，一吹就开始抽筋，一吹感觉头痛，一吹足艰苦诶，又过身躯真热。人若超过37度过，你体内就开始咧烧啊，敢若你的这保温的同款。你外口感觉讲哦，你甲七度凉啊，要唔过你内底一直烧，37度了后，伊家己的内底怎滚起来哦？滚起来，你是会目睭泛红，耳仔会痒会疼，鼻仔咧喘气拢敢若有烧气同款。迄是内底你的五脏六腑开始咧滚啊。滚到39，咱发烧同款，39度、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甚至40度，你啉40度的水都无问题，要唔过你体内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开始会雾白泡啊。迄时阵你会感觉讲我是，才知影讲家己掉沙上病院，要唔过你虽上病院，无法度体内的温度阁降落，因为伊伫内底阁会一直滚，一直烧，愈滚愈烧，烧到尾啊，你目睭血流出来。整个人开始一直掉，一直掉，敢那啥？敢那你咧煮汤同款，煮滚啊了后，会冒泡，一直冒，一直冒。你人会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大部分的人拢安尼，足济阿公阿嬷，伊掉沙唔知影，转去了啊，敢那一一嘞，搁啉一粒啉茶嘞，吼，啊搁底下咧，哎，冷气嘛唔敢吹落去，唔敢吹落去，都一一一两个啊，开始烧，人抓昏倒，昏倒已经几啊千个啊，送去病院啊。尤其伫个正卡所在，过来穿个送去病院啊。无有诶会转来，有诶未转来，因为一入去病院上无爱一礼拜才会出来，爱一礼拜会损伤着无？会第一损伤的是啥？脑部，因为你诶血内底烧烧啊，你搁早入去脑部内底有真侪诶神经拢已经受损，啊，要安那甲内底诶体温降落来？哦，我虽然即马我无法度去吹冷气，我电风扇嘛无法度安尼强，啊，我搁爱去外口做工课，要安那？有时啊，真正像你讲的呢，我气喘袂起来。有时啊咧，这个呼吸的时阵，鼻啊喘出来气，嘛拢烧烧，体内头就烧的啊。外口蒙是冷冷，要唔过我身躯内底就烧就烧的，要安那？就艰苦的，要安那？这表示你体内的温度无法度去调整，体内要调整温度的。就是咱的血尔，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凉血，凉血你捌听过无？你就感觉讲外口的摸起来袂足烧，要唔过你内底感觉哦，规个内底体内安尼烧滚滚、烧烫烫，定定拢安尼，甚至烧到你喙齿哦，会感觉甲咱啉烧茶同款，安尼会烧会擦，有安尼无？凉血一个好无？凉血，中医凉血，要安那上紧凉血？咱呢要有活性的纳豆激酶，伊会当加速着你血内底温度的调整。开始敢若无直接袂过吼，因为即支成本真悬，即支成本较悬，啊，过来即支有时我袂遐贵，有时我袂遐贵，抑毋过像我看着即个。我拄着这代志了后，我会甲你讲个清楚，凉血是真正非常的重要诶。你内底足侪人讲我食纳豆，哦，我着有咧食纳豆啊。纳豆有可能改善你胆固醇，要毋过你纳豆激酶2000单位诶活性诶较好。你食无活性诶胆固醇可能有法度啦，要毋过你食有活性诶2000单位哦，而且伊要体内内底活性阁袂破坏去。你即马体温真悬啊，内底烧烫烫啊，外口冷叽叽，内底烧烫烫，体温真悬，入去活性，有诶1万入去剩3000，3000嘛无效果。你是爱有特殊技术咧，甲即个活性保护掉咧。上无你食2000单位入去，内底抑阁有18000、17000，
才有辦法开始把你的温度降下来，降你的温度，调整你血压内底的温度。中医内底叫做凉血，真济人即马拢咧去中医遐咧贴凉血来去炖、来去煮、来去食，唔免你就一罐开开甲啉落，安尼就好啊。尤其你即马伫咧外口咧咧摆摊啊、咧做生意嘅，我建议你爱逐工啉，一工上无啉一罐，维护着你内底即个血温度会当调整哦正常，家己去调整会正常。凉血听有无？凉血。袂定定爱掉刷、口刷，定定口刷，你嘛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的问题，会去受损到你的皮肤。真侪人爱口刷，口到尾啊，遐拢生毛，是安那生毛，伤刺激啊啦，伤刺激啊啦。唔那安尼，我甲你讲，你今仔买转去，厝内底人闹尿酸的，伊嘛会当食，因为内底活性激酶是针对要尿酸，伊会当紧代谢出去体外。爱活性的活性激酶，才有法度把你的尿酸、这尿酸代谢出去体外。哦，也阁有哦吼，因为伤热肝受损呢，因为伤热肝受损呢，啊开始会手会麻麻痹痹的，哦，这嘛有效果，哦，这嘛有效果，伊会真紧伫三点钟内底就紧把你代谢出去体外，而且这罐凉血会当互你维持24点钟。保持体内温度会当正常24点钟，你伫外口做工课爱晒日头的，爱晒日头，晒到日头的，你拢爱甲我啉真正的，吼、哦，肝受损，肝受损，定定腹肚拢会胀胀，拍起来拢会蹦蹦叫的，肝受损，针对着肝受损哦吼，啊你拍你家己的腹肚，定定拢会啪啪啪啵啵啵。内底拢有气的，会胀开的，会胀开的。我阁讲一遍，会胀开的，你嘛紧食。三工你就感觉好足济，袂定定腹肚伫遐咧胀开。针对着肝受损的，因为伊内底纳豆激酶会当帮助你的肝受损。哦，会当你食三工，你就感觉你遐咧胀开减足少的。有个人腹肚胀啊足大坑的，尤其是啉酒。啉酒，你酒精无都代谢出嚟，上简单，你纳豆激酶，紧甲伊代谢出嚟，你个腹肚袂较大坑，袂胀甲安尼，吼，袂胀甲安尼哦吼，会乎你过来，伤热的人血压拢会一直压起来，伤热的人血压拢会一直压起来，这24点钟会当使乎你维持着血内底调节着温度，莫乎你伤热，乎你尽量血压会当维持着正常。这是调整着血温度，调整着血，互你维持着你血压尽量正常。又伫外口伤热的时阵，足侪人血压悬的、血压低的，伤热，头一拍落真正要软脚，会要戆去。这会当帮助你，帮助你，互你血较正常的，互你的血压较正常的，因为先互你凉血哦。也阁有你肝受损的人，定定胀开的人。你嘛会当紧来食，也阁有你尿酸的人要紧排出去的，你食尿酸嘛爱差不多8点钟，哦，10点钟才排的出去，这啉这真紧哦，因为血咧行真紧，内底活性嘛非常的紧，4点钟、6点钟就排的出去啊，唔免伫遐胀，唔免伫遐疼，有尿酸的，你把握机会哦，今仔日一盒1000块，买2盒阁送1盒，3盒只要2000，安尼好无？3盒只要2000。你即马要让你真正一工一罐，逐工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3盒只要2000，我就限10组尔。3盒2000块，三听好哦吼，我阿妈卖过3盒2000块哦，1组3盒2000块，要让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有尿酸的，肝受损丢开的，也阁有你伫外口做工课要凉血，你感觉讲即马？外口你身躯就好好，去尿嘛无发烧，要毋过内底真正足烧的，足艰苦的，喙齿那去啉着烧水的，会擦会疼会疼啊！还阁唔紧啉，紧凉血，你要等甲讲已经开始戆去啊，木白泡啊，你才要啉哟。迄凉迄血伤烧，体内伤烧，尽头就出来啊！唔是你啉凉茶会当解代谢的。唔是你啉凉茶就降会落嘅，是爱透过着血液才有法度去调整着温度嘅。咱伤热会流汗，要这嘛是血液去甲你嘅汗帮助，互你流出来。
要唔过你体内底就是伤烧，一直足烧的汗流袂出，憋伫个遐，人才会艰苦，才会掉痧，才会开始热衰竭。所以你要透过着血液，紧甲你的汗内底烧，透过着汗，透过着啥物会当排出來，安尼就自然顺失呀。哦，爱调整着血液，唔是干呐。啊，纳豆红曲下面多会同会拢袂当，一定要有活性激酶，才会当互你调整着你的血液，会当凉血，互你内底烧，会当照着你的毛根腔排出来。吼、哦，你真烧就是排袂出来，排袂出来，爱细意，尤其无咧开冷气、开电风的较少的，厝内底无冷气的，伫外口做工课的，2000块开落。上无保证，咱会当阁平安顺失，袂阁较艰苦。2000块一斤一罐就好啊，一斤一罐百个机会哦吼。三盒只要2000块，只有10组。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原本3盒是5000块的，卖讲5000啦，犹太时阵3盒4000块的，今仔日阁开一半。3盒只要2000块，因为我看到会惊，我甲阮头家要求的，我真正有惊到啦吼。我甲头家要求的，你若伫外口咧做生意的，你一定爱调整你的温度，无法度你调整到天空外口的天气。也阁有咱体内底，你若常常感觉会烧的，猛的冷冷，牛嘛无发烧，啊，毋过你个感觉真烧的，一定爱紧啉，紧解决你的问题哦，真紧。上济6点钟，唔呐讲尿酸排出去，你体温嘛甲你调好啊。控诉925-1234-5。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2: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8: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3点整。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若真正有凉火，就是讲体内常常感觉足烧足烧的，啊，尿阁无发烧，这是已经你无法度去调整你的调整到你的温度啊。啊，阁来。咱的这个肝受损了后，腹肚会感觉会胀胀胀开，目睭会黄黄的吼、哦。你嘛是会当来补充内底活性激酶，会当解决你这个因为肝受损胀开的问题。也阁有尿酸的，尿酸的，就是紧甲伊排出去，紧甲伊排出去，排好了，排好了，则袂定定来发作。有的人啉食一个这个，什么海产，就尿酸压起来；啉些米露，尿酸压起来；食些豆啊类的，尿酸都压起来。紧甲排好清气，卖定定发作。发作是非常的痛，食止痛药啊，还是无效的。暂时卖痛尔，你无排出去，伊嘛是搁伫遐一直咧痛。所以你爱食会当甲伊排出体外的物件。纳豆激酶啊，维持着你胆固醇的健康哦，你血管的这个健康以外，会当。把你这个尿酸把你排出去，干那尿酸多，你2000块你都无多买着啊，是3盒2000哦，3盒2000哦，吼、哦，过来肝受损引起的胀开的3盒2000嘛，做伙把你解决。上重要就是讲，伤热的天气内底，来把你凉血，你血爱会凉，温度会当调节。这肝甲烧开，爱走会出来，为你的毛根腔爱走会出来，这嘛是靠着血管，要唔过血管爱安那，爱有活性激酶，家己做活化，你毛根腔才会拍开、烧开，甲这个热开才走会出来。也无唔管你掉刷去安那敲啦，敢那敲会红、敲会疼呢，是敲袂出来的，是敲袂出来，迄、那个烧开是敲袂出来，你今仔敲好。也搁咧红咧，也搁咧乌青咧，你隔工同款搁安尼烧，同款搁安尼艰苦，有好无？好一个10分钟尔啦，因为伊内底无甲伊规个放开，无照着血液来调整你的温度，放袂开，你安那烤刷就无效果。人讲掉刷拢去烤刷是无效果，是爱甲你的、甲你的血内底用活性激酶。温度去调节，让你的毛根腔会开，会开烧气走会出来。对不对，肝老会出来，你再去烤刷，效果才100%，要不你是随烤，后面还在去疼，还在红，还在乌青，内底又同款，一直在烧，放不出来啦，放不出来啦，一罐你喝看看咧，哦，你给他烤刷，有的人都先倒一罐给他喝，他会说，哦，你烤刷的技术非常的好，而且又烤又不疼，哦，还不像老这样红气红很多啊，效果阁非常的好，重要的不是口刷，就伫个迄罐，就伫个迄罐，我已经破茶含点嘛破，慢慢点甲破落去，互你知影。即马外口真侪人个口刷一边1200块，伊会先用一罐互你啉，讲啉落会当改善你的体质嘞。吼、哦，伊原来一罐是卖150块呢，一罐150呢，今仔36罐我才卖你2000块呢。36罐我才卖你2000块尔，原本是爱卖4000的，我无甲你骗。

咧做代志咧趁钱，我看到足唔甘的。啊，有个人咧捡物件，我嘛足唔甘的迄款的。这是咱需要关心，爱需要帮助的，才需要帮助的。所以我甲阮头家讲，你唔好卖三盒四千块，唔通安尼，唔安尼卖。今仔日你得卖三盒两千块，人需要到人需要的，安尼才食得起。吼、哦，啊，咱嘛卖几组啊，卖摊互需要的人食，安尼就好啊。三盒两千。三两千哦，你若信开市一遍，你就知影，我袂甲你骗的。阮药厂是第一家走袂去的，走袂去的。啊，无可能讲啊，你无效安那，我得转来啊。阮得物件款款的来走，换一下名嘞，另起炉灶。阮第一家走袂去，甲你讲外口安尼卖，就是安尼卖。甲你讲人食安尼有效，就是安尼有效。今仔日是要让新人客，也是讲咱的。卖讲，干那新人客，咱个旧人客有时啊手头还无好个，又唔过因个性命嘛是同款珍贵、同款重要个，即个问题嘛是同款会来发生个。干那食药酸，干那食肝受损胀开，对无？干那食讲会人掉沙较紧好嘞，哦，个食讲胆固醇会当降落，安尼则卖你三盒两千块，安尼则卖你三盒两千块。我唔免讲啊，嘴烂全破，老人客拢一直敲电话来，我讲拜托个，你莫买伤济，你留予别人买。哦，你留我真正十组尔，你留予别人买，吼、哦，拜托个，有需要个，咱电话紧卡，也够有钱还无够个，咱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5，原本4000块个，今仔日只要2000块，有叫生个，迄真正就歹解决嘞。就少两千块，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肝受损的，常常胀开的，哦，胆固醇较悬的，体内即嘛感觉一直足烧的，伫外口做工课的，三盒两千块，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5。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三盒两千块，三盒两千块，咱的纳豆激酶，不是干那纳豆尔吼，是爱活性的纳豆激酶，才有法度调整到你的这个体内的温度，让你内底烧气走会出来，毛根刚拍会开。咱体内的温度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无你去问医生看卖啊嘞，看是不是安尼，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哦。所以会当让你内底会烧气，规个内底感觉足烧的，烧呼呼，摸腹肚皮，有诶讲开始我腹肚皮是烧烧，啊牛都真正常，嘛无发烧，腹肚皮真烧，牛无发烧，这嘛是同款，是内底温度无法度走出来，你毛根腔无法度拍开，烧气走未出来，这啉同款有效果，让你血液会当去调整到你的温度。哦，这嘛是同款，腹肚皮烧烧的嘛是会使。过来，你的肝受损的哦，张开的，拜托的，上重要的就是讲，喂，你好，凯奇，嘿是，你要一组吼、哦，等下哦吼，买买过凯奇的物件无？哦，买买过哦。啊，继续，嘿，嘿，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到哦吼，明仔载紧收到，啊，你还记得爱照常买落来啉哦。好、哦、爱你摸好好好安尼三两千好好犹太你谈到再见好安尼安尼我佮讲到药生啦、啊、你药生讲你要开两千块会当互你紧嘞紧排出来毋是止疼干互你袂疼尔是甲你的药生会当排出体外这嘛毋是三两千块你买会到的啊哦嘛毋是三两千块你买等你想到要买的时阵就毋是这个计数啊。因为我现在现场的节目要跟大家讲得清楚，要让大家会较明了，而且限组数，不是讲啊，我你不是在讲什么，过了三天，过五天啊，才来问，你想到火车走过去啊，未赴啊？阮是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内底的计数拢是阮头家设定好的。规套的电脑，就是阮头家去设定伊的计数，会当安那卖就会当安那卖，袂当安那卖就袂当安那卖，无人有任何的权限会当去当计数的。正办的公司、正确的公司，拢是安尼做的，袂当凊彩乌白做，袂当凊彩当计数，袂当你要安那卖就安那卖。啊，若大家拢安尼做，这间公司唔就乱去啊！无，阮是正规吼咧做的公司，所以拜托的，你若。趁即马犹太，你若搁伫遐咧想，逼逼啊，逼落去，火车走去，就是走去啊！你搁想，权利受影响的，也是讲你搁想，搁来等无机会啊！你着真正敲电话，搁安那讲，你嘛是无机会。毋是阮无爱卖你，阮无差，是头家介绍着锁起来啊！无法度叮当，就是无法度叮当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有要量火，你火来体内底真烧，尤其腹肚皮、脚足偏足烧的，烧气走袂出来，毛根腔袂开的，爱透过着血液才有法度量火。这中医西医拢知影的道理，纳豆激酶爱活性的，两万单位级别，会当甲你保证上无的活万八到活万七。一万七千到一万八千的单位才有法度让你调节到你的温度。寒天还较袂寒，我袂甲你骗咯吼。有个人寒天就真寒，这是调节到温度，唔是干那讲，让你毛根腔拍开，让你袂热，烧开头会开以外，寒天阁会当甲你保护到你的温度。这支寒天卖了有够好的好哦，有够好的好啊，热天。咱当然嘛是卖海谈的，那无可能卖这三两千出伫个遮，安尼卖啦，含个广告费都拢无够啊！这是因为我拄着这个代志，我拜托阮头家，有真侪大哥大姐伫外口像咧收物件的，伫外口咧做工课，菜市啊咧做，中昼做到中昼，做到十二点，啊，搁安尼搬货，迄偌艰苦，回去干咧伫烤刷烤到脚趾片拢生毛啊，嘛是搁安尼咧烤，啊，无要安那。其实很简单的，你不用这样喝下就好了啦，不然说喝下让你的热气排出来，不整个里面白掉了烧掉了以外，你的药生其实也会做会给你排出来，你的肝慢慢也是会给你修复到你的受损，还没吃东西你就张开，做一遍都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呢。
还是爱纳豆激酶，是爱活性两万单位活性的较好个。有的人嘛讲伊活性，伊比较胃内底咧存偌济，存五千，存五千你食就是无效果啊。你爱有法度保证着伊活性维护着万七万八，安尼才有效果。存五千的你食过啊济粒，食过啊济罐，吼、哦，你食是有咧食啦，食啥？食含心安的无，才有开钱的尔。这两千块是要让你开出比两千块更加有价值的效果，因为我卖四千的，今仔日两千是要让这钱额还无够的，要唔过伊甲即卖也搁咧做工课，这大哥大姐希望要甲伊帮助的，拜托电话紧卡，家己电话紧卡，搁想机会就无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吼，你搁留恋呐，留恋就无啊啦。这首歌曲《留恋声路影》，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我电话讲完，唔是讲完，我电话接完吼，开始就要来讲特殊的

拄只有一个大哥讲吼，因隔壁一个嘛是伤乱，安尼困困的怎再见去啊？伊原来会惊呢？开始这2000块有效果无？唔是甲我问有效果无？你买上去，你吃，你才有效果，唔是来甲我问，是你吃，你都有效果。所以这款代志唔是干那开始看到尔，足济大哥大姐，你辛苦变可怜。因为现在六七十岁吼，因为伤热送去急诊的，足济足济足济啦。伊嘛去看到，因隔壁嘛是安尼，倒咧凉亭啊卡，倒咧困去再进去啊。无唔对，你爱去调整，啊无伊内底咧烧，你其实是唔知影的，已经有危险性啊，你家己唔知影。等你已经知影的时阵哦，麻烦啊啦，真正的麻烦啊，危险，咱卖造成着危险。真简单，2000块，上无不然安安全全。

0: 刷刷走去啊吼！无紧，无咱倒来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三盒两千块，咱的纳豆激酶，三盒两千块，咱的纳豆激酶哦，唔通让你的权利，你得听听的，得过去啊，唔通。予你家己会当帮助你家己的机会，听听的，你着过去啊！你阁买买阁较俗的，这毋是要买俗无俗的问题。已经成本伫个遮，我破茶嘛含茶点破落去讲予你听。人咧烤刷的，伫个外口迄装潢了真水，专门掠人烤刷的，人会先摕一罐这個。予你啉落去啊，甲你倒咧杯仔内底，予你啉落去，讲嗯，阁袂歹啉哦吼，阁袂歹啉哦，啉落了后，伊买当用烧的予你啉，阁如何？啉落了，你要啉烧的、啉冷的、啉冰的，拢会使，有啉就好啊，有啉就好啊。啉落了，甲你掠凉，甲你烤刷，你讲这间有够牛，有够厉害的，我的烧气拢走出来啊，啊，筋络嘛放轻松啊。当然，你若倒位血管内底有塌条咧。你一定会感觉遐酸酸痛痛白白，对无？伊甲你先甲你通血管，先啉落通血管了后，才安尼甲你推，安尼甲你捏，安尼甲你烤刷，你当然嘛感觉规个拢开开啊！迄罐哦，啊伊会讲遐一罐偌济，伊拢一罐一罐卖，一罐1500块啦。我袂甲你骗啦，一罐千，因是卖一罐，迄中丰足水个店哦吼，啊一罐150，那不是1500，我讲唔对，一罐是150哦，36罐偌济。5400，36罐伊都卖错，5400。啊，阮卖36罐4000，正常啦。阮卖36罐4000，正常啦。今仔日是卖2000尔呢，你还搁伫遐咧想？老人客拢一直卡来啊，你还搁伫遐咧想？无要紧吼，控诉925-1234-5，伫外口做工课，拜托你。也搁有尿酸的哦，尿酸的你要试看看卖啊嘞。嘛，拜托你，予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也阁有肝受损，定定会胀开的，腹肚会胀开的，啵啵叫的吼，嘛拜托你予家己一个机会，予阮皇家制药一个机会，你试看卖的，2000块我化价呢，因为我看到迄我会惊，我真正会惊，我无希望，阁予我无希望这款代志阁来发生，也是咱厝内底人嘛发生，吼。尤其较无咧叮当的，肝较流袂出的，迄嘛是会烧，你知影无？体内底烧嘛爱甲调整。控诉925-1234-5，36罐，原本4000块的，伫外口是爱卖5400的，今仔只要2000块，用恁的纳豆激酶，保证活性上无17000以上的，单位上无17000以上的活性纳豆激酶。活性的纳豆激酶，才有法度调节到你血液的这个量，调节到你血液的温度。中医讲的凉血、凉血。好，等我紧卡哦吼，控诉925-1234-5，开始要带你来去倒，带你来去嘉义。嘉义，有全台湾上大的祭公庙哦。当然啦，祭公有。台湾，歹势我讲唔对哦。即讲有台湾两间上大的，我要带你来嘉义这间，因为嘉义这间啊呐，又挂啥？又挂汉挂太阳眼镜的啦，哦，有挂目镜的，挂太阳眼镜的啦。哈尼啊，热着，啥呐？即讲禅师，伊嘛是爱来挂太阳眼镜的。啥呐？这个即讲禅师，伊会遮尼啊特别的。高雄基山、龙山、凤山寺，这嘛是足大足大的这个济公师傅吼。咱的这个基山、五龙山的凤山寺，济公师傅非常的官大哦，79台大笑哦，79台笑。严哥，伫个嘉义的吼，嘉义南温禅寺，伊无咱基山的遮悬，伊5.15。公尺5.15公尺，伊是用千年的这个牛樟落去雕刻的，是全亚洲哦，亚洲东南亚上大的室内祭公神像，上大的哦吼。啊，无外久进前， 伫庙诶，才打造一个十楼悬诶哦吼，全新诶济公禅师已经伫外口啊。伊内底迄个济公禅师是用牛樟啊，毋是用樟落去雕刻诶，是东南亚上大诶济公禅师，济公师傅。伊外口阁有一个十楼悬诶济公禅师，济公师傅伫咱诶家己。即阵济公师傅上神奇、上特别、上有名诶，就是伊面头顶阁挂着一支95公分、3公斤世界级诶大支诶太阳眼镜。是安那会来挂这支太阳眼镜？你敢知影？原因是神明来托梦，南云禅师伊吼是坐东向西诶。那个下晡的时阵啊，西照你咯，吼，拍到济公师傅目睭拢睁袂紧呐，啊，要安那看善恶之人？所以咧，师傅到处照过着机心降价，甲托梦提出着伊的要求。这个日头吼，伤插目啊啦，我想要爱一副目镜，会当来炸这个日头啦。济公禅师托梦嘛，甲伊的机心来讲。想插目啊啦，给我一支目镜，我目睭戴袂紧啊啦，所以这支世界上大支的太阳眼镜就来诞生了。拄啊开始吼，信徒当作是咧开玩笑呢，也毋过咱的师傅啊，非常的认真哦。伊这支目镜是有名有名的连锁目镜公司的董事长特殊来拍好伊的。用这个 stainless 甲特别的镜片，落去做要做发点大大这个镜片无简单嘞。伊是真正做甲甲太阳眼镜同款，毋是摕一个玻璃甲倒起嚟哦，无哦。人这个目镜公司的董事长，伊是真正照着做太阳眼镜安尼落去做诶，不敢开玩笑诶，不敢开玩笑诶吼。伊背讲，伊挂这支目镜，深的意思要甲世人。来讲一个道理，要来点破掉咱这个凡间的世人一寡寡的嫌疑。伊讲，这讲禅师讲的吼，这支目镜挂起了，伊就讲啊，凡事不要看得太清楚，提醒大家在生活内底，唔摸古摸，得理不了人，凡事好多包容，这是大德大智慧。哦，莫古莫吹毛求疵，得理不了人。这个得理不了人哦，这款人真正足刻薄的，我嘛无法度。拄着这款的，咱什么远的就好啊。所以这讲禅师在咧点这的人，唔通得理不了人，凡事好多包容，这是大智大智慧。啊，那咱南云禅师吼，是为一间小小小小的德公厝。发展到现在的小天庭，一路充满了咱济公师傅足济的成绩，偌济的成绩。第一个，伊知影讲三十多年前吼，济公禅师伊就开始啊。日后，我将伫德国定居哦，德国定居30多年前的迄、那个。这个禅师挂目镜、挂太阳眼镜的这个禅师就讲：“日后我将伫德国定居。”这些信徒在咧想啊，啊，你即马台湾好好，啊，食是要甲你搬去德国，食要甲你请去德国，无咧想啥，无咧想啥吼。甲尾啊，伊即马大，伊以前大的厝叫做德兴哦，啊，甲尾啊，伊就。做这个有新的庙嘛吼，伊个讲哦吼，德国定居了后，五庙埕将畅通南北呀。伊要去德国定居，啊，伊个庙埕佫会当畅通南北。哇，信徒在咧想啊，你去德国定居，啊，你个庙埕佫有南北会当行，但即款这是安那？禅师啊，你咧讲啥？我拢听无呢。30年前，禅师讲安尼，伊要去德国定居。
1: 伊个庙埕计当串通着南北，要哪听？听无？要哪改？改无？后壁就是咱个二高国道三号开通了后，拄啊好，这个高速公路位伊个庙埕呼一个转过去，安尼是毋是？伫三十多年前个串通南北，拄啊好吼，禅师讲了准准准。三十多年前，伊就讲伊个庙埕会当串通南北啊。啊，伊讲伊住德国，就是因为。

伊即卖庙起伫个叫德兴，德兴啊，听做德国哦，这定定嘛呢？我都，伊讲伊要登基，三十多年前，伊就讲伊要登基伫个德兴哦，就是讲德，伊迄时阵听起来是德国啦，到尾就是即卖德兴，啊伊嘛佫讲啊，唔呐要住咧德国，而且伊个庙埕佫要畅通到南北，无唔对。伊唔呐住咧德兴啊，伊个庙埕嘛真正政府收起，畅通到南北，开到迄条高速公路。所以咱即马若行高速公路，你去到嘉义的时阵，你就会当看到一个济公禅师哦，这就是咱嘉义的即阵上特别的济公禅师。咱来开山初期，无数的信众带着真济疑难杂症来遮求助。师父咧，定定展示着伊的神灯法力，解决非常多科技、医学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哦，安尼你就知道，足侪人以前拢讲哦，会去这个神明啊，挂一挂神明底做的物件，挂咧啊，啊，怎神明的药啊、药符、食食的，啥物病拢好去啊，敢那即款的。以前真济个庙，真正有真济神迹是安尼哦。伊着挂伊神尊，伊下骹神尊下骹的这个茶，啊，佮伊开这个药符，啊，佮伊叫伊贴几贴啊，这个中药落去做伙转的，真正是药到病毒。啊，若你去信唔对吼，信着这个网络啊啦，也是讲吼，信着这个咧佮你骗钱的，借着神明的。神明的名义在骗钱的，这不是妖教病毒哦，吼、哦，信唔对人开大钱的，乌白开的嘿，妖教命毒的哎哟、哦，唔好妖教病毒，唔好乌白开，正神大庙吼，唔、哦、好听人乌白讲，咱来信着科技，信着医术，信着医学，安尼才会使。过来，咱这个挂太阳眼镜的吼、哦，这个济公禅师伊唔呐。挂太阳眼镜，上大的太阳眼镜挂咧伊个胸骨诶，伊还阁挂啥？挂金牌啦，破亿个金牌啦！因为咱的济公禅师伤过灵验啊，足灵下。这四十年来吼，全台湾信众搭下即个金牌，强要3000块，强要3000块。所以为着安全呐、啊。为着安全呐、啊，搁有咱信众所有的心意，庙方唔知影呐，雄雄想着要甲这3000的金啊金牌，拍做一块，扬做一块，153公斤超级大块的大金牌，153斤、53公斤超级大块的大金牌，直接挂咧。伊毋是升起一个十楼悬的济公禅师，挂咧十楼悬的济公禅师，伊的胸前153公斤的大金牌，金的哦，人客啊，金的金牌挂咧济公禅师的胸前，佮挂一支太阳眼镜，你甲想，即卖金啊，已经起价呢啊，已经敢若起笑共款啊，153公斤的金牌，几亿啊呢？人客啊，挂咧1-2亿的金牌，挂咧伊个胸坎的，徛咧遐，你高速公路过嘛，小甲看一下，2亿的金牌，怎伫个遐？逐工互你看。咱南文禅师吼，毋是南文禅师，嘛非常有特色哦。咱若去庙遐，又准备着免费的泡面、咖啡、饮料。要来参拜的香客，会当免费来相应。这因为真济咱的信徒有感应到禅师的帮助，所以有寄付，寄付着泡面，寄付着饮料，寄付着咖啡，会当予大家来禅师家啊，行行看看咧，予禅师照顾，嘛会当来家食一啦物件咧，感谢着。伊的心意哦，感谢着禅师对伊的照顾，阿姨嘛付出着伊的心意，和大家会当安尼善都团聚在一起，感受着所有的人的善意，感受着所有的人的好意，
也阁有哦，咸酥唔啦安尼尔哦，伊也阁有一个足大支、足大支的叫做葫芦神酒。这个葫芦神酒是咱台湾烟酒公司，台湾干那一个公司烟酒公司会当去正班去生产酒卖酒吼。正班的啦，咱讲正班的，当然有诶嘛是有酒牌的啦。要过咱干那唯一台湾政府做的，台湾政府做的酒就干那一支台湾烟酒公司，唯一做一个大的葫芦，大的葫芦吼，223公分的大支葫芦，内底唔是干那做这个葫芦鸟，内底搁底。1100公升的高粱，玉山高粱。师傅讲哦，内底爱滴酒的哦。咱的台湾烟酒公司，咱政府做酒的这个烟酒公司，做一支葫芦和伊的准度数，内底高粱佮滴好满，1100公升，滴予咱的师傅啉，哦，滴予咱的师傅啉。所以，咱的。家己的南温禅师真正是特别，你来遐行行看看咧，哦，你来遐行行看看，看伊迄个葫芦，遮大支内底是真正有底酒的，也阁有伊支目镜，也阁有咱来感受到伊支金啊，看会当舒服啊。你数一寡金啊，互咱一个无？数一寡财气，互咱一个无？咱转来。虽然咱是上班的，薪水是固定的，也无咱签539大乐透，嘛掉200块嘛袂歹，车钱安尼就有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念咪等下，搁要甲咱讲，咱神书有啥物特别的心迹无？这首歌《午夜香吻》，感谢啊！咱拄只电话有一个咱的师傅。卡等于讲开始，感谢你的产品，尤其是分工帮助伊102岁的妈妈，伊即马会当体力加足有诶，人嘛加足稳定诶，头壳嘛加足清醒。伊逐工就是固定一包甲两包的分工，固定安尼食，也阁有咧补充有一寡筋骨咧，譬如讲鸵鸟筋啊，也阁有咱的原形加。补充咱的原因家102岁跋倒啊，无代志，一个起来，甲今嘛个好好，102岁家己跋倒，一个无代志哦，一个好好顺心平安。伊讲伊食咱的是正药厂做诶，毋是乌白咁配发的，伊才会安心。一个唔难安尼，伊讲重要是爱钱开落有效果，钱开落。食一寡效果就非常好，唔是像别人讲钱开落，哦，我就是爱买迄足侪足侪粒的，要食足久足久的，食真久无任何效果，是要创啥？伊讲因妈妈开始食，效果就真好，即马保养家呢，有法度跋倒阁起来阁无代志的，哇，伊感觉真正的哦，对咱的产品就非常有信心，感谢咱的师傅，感谢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咱的纳豆激酶2300盒的，后手剩3组，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啊，控诉925-1234。

去报到午夜香闻卡拉 OK 办的吼，有人已经开始在唱啊，情人，情人，是卡拉 OK 办的吼，即马是真正叶爱玲要来唱哦。

家人唱歌真好听吼，即马第二咱的原住民朋友嘛，足侪人会唱叶爱玲的歌曲，叶爱玲因囝即马嘛是得金曲奖的歌手啊哦，所以无简单啦、啊，真正无简单。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搁要来甲讲吼，伫个都只有讲到啊，咱的南文贤书。南文禅师的这公师傅，伊有闹真济，真正是世界纪录的吼，含咱的公卖烟酒公卖局，我那个做一个酒壶给你，酒壶内底一个真正灌高粱的哦，玉山高粱，改灌好满的哦吼。伫个咱的南文禅师为一间小小的德公厝开始发展，甲如今的规模。民间流传着真多酒甲财有关的灵验故事，有想要听无？有来拍一下破啊嘞吼！我听无恁来拍破声，啊，我家己拍不要紧。早期济公师傅降价办事的时阵，手内底拢提着一个随身带酒的葫芦。有一遍，一位信徒因为厝内底的人有奇怪的病。看医生啊，安尼看拢看袂好，所以伊就安尼听人讲，即个师傅足厉害的，紧来哦，冲来哦，来拜托着师傅。师傅随手就提起伊桌顶已经啉甲一滴酒拢无的葫芦，为伊杯啊，就甲倒落。师傅本来讲伊的葫芦内底无酒啊，叫人灌酒，到尾啊，才雄雄甲伊的即个酒壶佮甲提起来，佮倒落杯啊内底，啊，真正倒物件出来呢，真正倒物件出来呢，唔呐安尼哦。师傅迄时阵啉的酒是普通的迄个米酒，普通的米酒，也毋过伊为这个空杯啊倒出来的酒，那是药酒，有这个药草味的药酒，药酒哦。所有的人拢讲，师傅你那遮奇怪，我是倒你的葫芦内底，我给你倒米酒。啊！你来倒药酒出来，哇！遐信徒吼，大家拢惊着呢，惊着了后，就来问事的这个人，就把这杯药酒砸登去，予伊的厝内底人啉。啉了后，既然升级，马上隔天就好起来，而且佮带厝内底好起来迄个人来行愿，哦，来行愿了后，伊佮送一个。诶，真大的酒，吼、哦，这个，师傅的对哇，佮上一个真大的酒，好师傅，哦，这是大家人拢知影的代志。又佮来，师傅因为伤爱啉酒啊啦，常常以酒来设定伊的心境。咱的台湾烟酒公司台酒，我有讲啊嘛，定做一个世界上大的葫芦新酒，即马藏伫伊的正殿做镇店之宝。师傅吼有真多好业人信徒转来行愿，所以伊毋那敢伫拜年啦，也个是啥开始互伊生理兴旺。师傅咧拜财，毋是拜财，师傅吼咧讲树财，你咧求生理会当兴旺，也是讲你即马做工课生理拄着啥物代志，伊咧甲你解决，吼，我那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呢。相传真侪中南部做生意的这个好业人企业家，伊准备破产的时阵，事业拄着危机的时阵，伊就来求师傅。师傅吼，往往不按牌理出牌的啦。师傅这等师傅嘛，不按牌理出牌。伊哦，你一挂哦，敢那就无可能呢。而且唔知伊咧讲啥的代志吼，啊，就甲伊讲。叫这个头家讲，你得安尼做，啊，往倒一个方向来发展。啊，你去遐的时阵，你一定会真艰苦，你一定会赚无钱，你一定会安那。要唔过你也爱甲我伫遐，啊，甲我安尼做，不管偌艰苦，不管你是毋是破产，你都伫遐，甲我安尼做，就对啊。你甲我做甲当时几年了后，你若照安尼做，绝对吼，你赚的。你赚的是你了去的百倍、千倍回来，百倍、千倍回来哦！伊常常拢安尼讲开始的，拢是安尼讲开始。有个人，你忍得过，
订过的伊个啊，真正是赚几千万的回来哦，足济人赚几千万回来，轮得过的伊个啊，吼、哦，轮得过的伊个、啊，所以有真济人来行愿，拢是几百万、几百万安尼来行愿的。所以去求财，咱后咧做工课吼，要来求财，请师傅甲咱指点一下。咱嘛会当来遐拜拜哦，哦，真侪头家去遐拜拜，师傅甲你指点的，虽然你听无，虽然你感觉讲我伫咧无钱啊，伫咧艰苦啊，你无爱先给我钱，我都渡过难关，你阁给我愈艰苦，师傅啊，安尼你敢对？对，因为伊有甲你讲时间，轮的过时间也到，百倍、千倍，你了去的，做伙拢转来，真正的轮的过的拢几千万赚转来。也阁有，你注意看，咱的南门禅师大殿内底，迄尊五尺悬的，樟木樟啊落去刻的济公禅师，你会发觉到，伊的禅师的色，敢那无共款吼，伊是金色啊，甲琥珀色，因为伊是用插头落去刻的嘛，而且伊的插头吼，会反金哦。非常的水哦，这不是一般插头会当有这款色的出来的哦，不是一般插头，因为接受到咱万年的香火，所以唔呐讲刻了非常的高超以外，这功夫工艺是非常的高超以外，因为有接受到这个香烟香火的供养，一出来的这个心态，也够伊的根无同款，真正无同款。咱过来讲外口迄只，师傅外口也阁有一尊十楼悬的，十楼悬的上大的济公禅师，伊是穿黄色的这个道袍。我会记哩，咱南部迄敢那穿蓝色的对无吼？师傅穿黄色的道袍，乌色的这个帽啊，胸坎挂迄块153公斤的大块金牌。两亿的金牌挂在伊的胸坎头前啦，啥款？恁有人挂比伊搁较贵的无？两亿的挂在伊的胸坎的啦，有人比师傅搁较厉害的无？少啊啦，毕竟敢把两亿挂在胸坎的，我那无几个啊，我那无几个啊吼。其实黄色的这个宝衣代表着伊咧办事，行为显赫吼。啊！而且爱到位真悬的师傅，才会穿黄色的。啊，那一般拢是穿乌色的啦，啊，无得朴色的，吼、哦，乌色的、朴色的。啊，那胸口伊布的这个物件，布的这个师傅头顶，不是拢有迄布的，一空一空布的迄师傅，那布愈侪，代表着师傅搬着咱的凡人承担的苦难，也够因果愈侪，吼、哦，成果因果愈侪。也阁有师傅唔呐，安尼尔吼，师傅迄支目镜，唔是讲挂咧，得万年永久啊！伊我那时间到，我那要求呢，爱换目镜。譬如伫民国92年的时阵，师傅就交代伊个目镜要换色，伊要换这个啥茶色、深茶色的哦，茶色的、咖啡色的目镜就对啊啦。民国92年的时阵，伊就个讲用咖啡色的就对啊啦。过来，师傅个讲吼，我还个抗 UV 哦，就是开始讲的抗蓝光的啦，爱抗蓝光保护着目镜。所以咱的师傅嘛是非常的特别。所以就开始，喂，你好，开始，嘿是。

所以就开始服务的吼，啊，拄则讲到这目镜，师傅都知影讲爱抗 UVA， 就是爱抗蓝光的、抗紫外线的，安尼才会有效果哦。所以咱的这个啊，用啉的叶黄素，伊嘛是送一支特别有送的哦，四盒3000块，送一支，甲师傅要求同款，爱抗蓝光的迄块都要500块啊，抗蓝光、抗紫外线的，还咧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家己变的，迄支老花眼镜买四盒3000块，佮送你迄支佮舒服同款，抗 UV、抗蓝光的，保护目睭的，家己自动家己变度数的，这支老花眼镜四盒3000块，买3组就好啊。控诉925123455，控诉925123455。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我们这个这个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6: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5: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6: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不要让鸟鼠来，再来就是不要让鸟鼠大，还有就是不要让鸟鼠吃。尊公，你如果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8: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7: 慢车，这听起来做成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0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9: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7: 千万唔通凊彩提口罩给别人，无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到时自己冇可能犯着诈欺罪哦。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黄豆鸡脯卡安全丝绑树，每天弄牙齿变红牙布，也被我的天使变发胎，用牙齿还可以注意安全。牙布提醒我每天弄牙齿变，会刺痛整齐流血，超时使用，还会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刺痛关节，不敷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同牙布敲下轮盘表，像松香树制品散发，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像什么个天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甲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2: 哎呦，真嗨哟！
3: 以后能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2: 对啦，
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里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拢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互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浊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9: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葫芦菜一家中的好康来咯，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可以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可以领到30000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们来听你。
4: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5: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6: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呢。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8: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灯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啊甲胶蛇嘛变真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拢去互蚊啊咬，真正有够痒。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胶蛇，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生蚊啊、生胶蛇啊？
1: 哈，我唔知呢，啊是要哪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才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嘛爱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幺幺啊，咱赶紧把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把食物盖好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挂。
2: 阿伯，蚊啊，感觉蛇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啊，即马架顶有遮尼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佮有熏烟剂，啊，你看，啊，是要用倒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爱注意四要撇步
1: 哦。虾米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爱对症，看防治对象是要治蚊啊，也是治胶蛇。针对不同的派糖爱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爱合法，爱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鼠卫书字、环部环鼠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派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惜漂，爱照漂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阁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阁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蜂糖、砂糖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爱注意四项代志：第一，爱对症。确诊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爱合法，明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爱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诊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示标，就是爱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就要中美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专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关卖当领到三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空八空空七七七八八八零八零零七七七八八八。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真清了去，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那边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紧走！
9: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0: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9: 快跑啦！
10: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9: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0: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1: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2: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3: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4: 哦，欸，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你叫我欢喜。
3: 丢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我们这个这个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8: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做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液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贪家己怎样的喝，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咕噜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对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孙奶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4: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3: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4: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3: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2: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不露在井家中的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